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六，礼拜三，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3度。古历是7月14日，今日不适合动土。头条新闻报告是立法院沙头通过。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哦，美国吓到呢，儿少鼠甲肠造鼠哈，针对的当然是咱台湾照镜法。囡仔呢，照顾方面呢，造成啊，爸母啊，感觉讲无阿多顾较好啦，哦，是种种的因素哦，所以咱有一个儿少鼠的吓力，嘛针对咱照镜法，看会当安怎呢？到三工嘛哈，过来就肠造鼠。这就是讲，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每个位就一位咱的长辈啊，阿公阿妈呢是哈，所以安怎来照顾咱这样的长辈呢？所以针对照镜化的社会，包括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立法院呢，议会长三读通过，针对卫生福利部的组织法做一个修正，增加两个数。一个就是咱讲的对囡仔方面呢，啊是儿少家庭支持署；另外就是老大人方面呢，叫做社会发展长期照顾署。哦、啊，另外佫增加吓到咱国家中医研究院，啊，包括国家医疗科技的评估中心。哦、啊，这两个是政治法人啦、啊。啊，因为这中医啊，即嘛包括真侪先进的国家在这方面呢。拢会当讲是啊，非常的出力，用钱啊，落去啊做投资也好啦，发展也好呢。嘿，但是咱台湾呢，颠倒家己对中医方面唔是遐尼重视啊。啊，上主要原因呢，应该是拢西医咧做官啦。哦，啊，西医做官员，西医做管理者，是感觉讲啊，恁中医啊无够科学。哦，拢过去一种啊，迄种诶，迄种诶，顶顶啊咧哈，实际上咧，那是中药会当好好啊咧，落去发展，应该是非常非常咧不得了。你看新冠肺炎当初时啊，全世界安尼是新冠肺炎遐严重诶时候呢，突然间中药砰就跳出来，有无？迄阵啊，哇，这中药有效，消解病气哇哈。那所以呢，一旦咧咧这方面做一个重视啊，当然是好代志。啊，讲到倒来，这儿少鼠，儿少鼠针对囡仔嘛，咱就是规划，咱就执行，咱就是协调这囡仔照顾的问题。哦啊，有新的时候安怎照顾妈妈？哦啊，所以囡仔福利啦、权利的保障啦，包括嘞这种有囡仔的家庭，咱安怎甲做支持、甲做服务？啊，囡仔呢，还是讲幼儿的健康啦、医疗照顾这方面。好、哦，那长照鼠。一听就知影嘛，吼，老大人的照顾嘛，哦，医疗啦、身体啦，哦，种种的权利也好啦，福利也好啊，等等，啊，啊，即个过去都真侪团体的呼吁，应该有专门，哦，咧做这方面照顾甲服务的，啊，即嘛，都通过嘛，啊，啊，讲到医疗呢，咱来讲昨一条新闻哈、啊，这是一个老大人，肺炎。肺炎呢，上惊就是伊即马肺部发炎啊嘛，哦啊，所以伊即、這个啊讲感染啦、啊，哦啊，你也愈来愈严重啦、啊，所以呢，就80岁诶阿妈，伊带着肺炎，结果去大大病院呢挂急诊，啊挂急诊呢，哦就是无病床嘛，啊无你就得单病床，单台要住院，但等后许等十几工啦。所以真侪团体嘛讲，哦，这真罕见呢！迄等病床等十二天，等个人无去啊！哦，啊，这当中呢，是不是讲，是不是问讲啊？你想要转移啊？要等无病床啊？最后呢，这欧巴桑呢，怎啊安尼往生呢？哦，啊，一句话听起来真歹听，等病床等个死啊，无啊等无病床。哦，所以这当然是大台词。啊，昨昏咱咧讲这条新闻的时候，咱就讲，哦，这真正离谱呢，真呢，啊，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呢，啊，咱这个副司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其实个案咧等待病床的时阵，哦，应该做的大病院呢拢有做，哦，所以即马已经请
台北市卫生局来了解，咧代代呢咧单病床的过程，这工数呢安尼嚯十几工啊，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好啦，就是来做些了解就对哈。好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也表示啊，伊讲哦，爱等十二天，这真正很不寻常呢。伊说奈安的心就对哈。所以来对副市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伊所讲也未所了解啦哈。患者呢，当然急诊，啊急诊了呢，等待大医。哦啊，应该注意的。应该关心的，应该治疗啊，拢有做啦。啊，无因为讲啊，你家咧等大医哦，就准啊，跟他讲啊，你咧点么等，无安尼死啦，好，拢有顾着就对了哈。所以包括咱的医术师，伊讲我每一工咧，拢会监测全台湾呢急诊、重症的。啊，到底咧，即马医疗的量能什么款？用一站来讲啊，啊，并无发现讲全国性的。啊，是全面性的啊，急诊的塞车的现象。哦，但是少部分哦，就重点来啊哈。伊讲少部分大型的医学中心，确确实实啊，咧一寡看咧特定的时段呢，哦，伊人真多啊，那是。哎，等待病床有只压力。哦，伊讲上会发生的啊，急诊嘛，哦，急诊上会塞车的三间病，大大病。南口中基病院、高雄中基病院，伊讲啊，就是这三间病院吼，诶，专业得到人诶肯定信任啦，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去遐看，要去遐看，大家有点么谈，大家有点么等啊，是吼，哦，所以专讲诶，咱台湾有54间当多级诶急救这种诶病院，啊，这三个月平均呢？每一天哦，单段的人数差不多是1483人，家里的较少一寡啦，家里较少一寡，哦，才1017个人安尼是吼。好啦，确实讲呢，某几间啦，某几间啦，大型的病院急诊的患者，单台呢，工数呢有较不那么正常啦，不那么正常哈。这真正吼，病院通常。会安怎呢？伊个啊，通知当地消防局。为什么呢？就是讲，你那是救护车去载人吼，卖为遮来啊，因为遮满啦，会安是。哦，所以地方的卫生局就会介入来调度啦，来处理啊，安尼是。哦，这时阵消防局119呢，伊就从动静甲急静的，准安尼啊，唔能够来遮嘛。你来遮我无法度处理，啊，为保卫起安尼先就对哈。不过针对大大急诊这等十二天的代志，即马你甲调查，你袂当互人点么等等间呢？病床也未来，人往生去啊，有点离谱了哈。所以针对种急诊塞车，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定期呢爱做一个检视，啊，已经开6遍的会议，哦，持续追踪。啊，看安怎个做改善，安尼是啦哈。过来咧，卫生福利部这几年啊，积极咧推动的都是急诊的分流。你甲看哈，即马假日也是固定的假日，咱有一个 UCC， 就是针对呢啊急诊。

落实真正分金嘛。啊，个有就真侪人，我就是要找这医生，吼、哦，这医生偌牛的，你唔知？吼、哦，大家乌鲁噶，吼、哦，就是要找这医生，干那讲找这医生就有救啊，就对啦。啊，找别的医生就拢袂通救咯。所以哟，哦，你也讲咧台北啦，哈，卖讲咧台北，真侪所在嘛是病去啊，大大病去啊看医生啊，甘愿坐车坐啊远，为中南部病个也去。啊，其实呢，真正是真正无需要。啊、真的不需要、咱有这个过去啊，亲戚啦哈，啊，就用厝内是大人，真正都是咧待在边去走廊的呀、啊，啊，走廊的过去我听你讲哈，你看等几工呢？踮咧走廊的等四工，无到十二工啦，来等四工安尼是哈。实际上，咱啊以急诊医学会来讲，你若等待病程超过24点钟，就应该转院啊。这是急诊协会理事长安尼讲吼，伊讲啊，一个患者，伊咧急诊的等病程等遮尼久，伊讲这无正常，哦，所以病院应该强化你内部呢，针对病程啊，爱控管。确实讲，这个患者啊，有的是袂出院啦，啊，有的是啊，要领保险的啦，哦，真侪因素啦，唔是讲咱即马看这个啊、报纸咧写，媒体咧报，就真单纯，不止简单。无影拢遮单纯哈，后来有其他因素嘛，有啦哈。用确实讲，这患者呐病情是稳定者，哦，等待病程呐超过24点钟，其实你病应该主动协调，透过转诊啊，去附近合作个病院安尼先哈。这啊个一个概念的问题啦哈。好啦，另外咱个大家啊提醒讲，疫苗当时要做啊。啊、流感呢，流行感冒压力流行哦。今年咱讲八月好了哈，八月每一礼拜呢，看病的患者，拢创下了将近10年来单期的新冠流感。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这波的流行感冒流行期啊，会持续到10月哦。哦，咱即马疫苗那是秋冬的。公费的流感疫苗，10月初1开始，好、哦、采工超过700万剂、哦，所以呢，采工相当哈、哦，公费来注疫苗范围，那么增加了6个月来红衣啊，6个月来红衣啊，安尼是哈、哦，有增加一挂对象就丢了哈、哦，好啦，所以苏丢是安尼讲哈，用第33周类流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就诊呢有94000几人，啊，比顶一礼拜呢96000几人是较减一点啊，啊，但是呢当前呢，啊，1000多人，往生呢200多人，啊，220人啦，啊，当前呢其实伊讲当前拢集中咧65岁以上，然后有慢性病的，所以这就是重点咯。哦、因为咱呢，确实讲，哦，咱真侪阿公阿妈咧听咱的节目，你65岁以上啊，啊，你个慢性病，哦，安尼，咱节目中咱嘛是拢安尼建议啦，哈、哦，希望啊，你也是注起疫苗，啊、哦，为讲哎，唔当注，啊，无注无代志，注了出代志，哈、哦，实际上以今嘛这种疫苗啊，拢已经相当的进步，啊、哦，未讲注了出代志。啊，真少真少，真的哈！啊，那是新冠呢？啊，今嘛还有武汉肺炎吗？还有啊！咱听从打电话来确诊呢？啊，新冠呢、啊？好啦，新冠疫情呢，嘛是高原期哦。第33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呢，24000几人啊！哦、啊，虽然比顶一礼拜嘛是减少一点啊，但是当前的往生的人数呢，啊，嘛是相当哦，往生的就10几个，要到20个哦。你个想看嘛？这人数真多哈，所以今年是安尼哈。秋天、寒天呢，咱有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啊，甲过去呀，赶快，东西也当怕。倒手呢，注的流感；正手呢，新冠。啊，十个车就开始注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应该也是注起来较理想安尼先啦哈。过来就是讲，咱10个开始有健康币哦。一种钱，当然不是发钱是末年啦，
一人发一万块嘛，哈、啊，

好代志啊！啊，这健康币就是讲，你呢那是讲有做检查啊，有做疫苗啊，都有合理啊啊，点数嘛。啊，这当买物件呢，换物件呢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呢，到时呢，可能呢，这健康币方面呢，好康会较多嘞。啊，希望大家啊，拢会当半时间啊来注射疫苗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其他怎么袂算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哈，
0: 嗨，
5: 我要想你管林高精叫两组，
0: 林高精要叫两组，
5: 啊，雪莉旺两组，
0: 林高精两大组是不？哈，
5: 哎呀，
0: 雪莉旺嘛两大组是不？
5: 啊，伊管两个人加一项无？
0: 一个月价钱，你要安怎行？我见你甲我讲，我就照你讲安尼行。
5: 可比讲，即摆来九月对无？
0: 对。
5: 九月去嫁人个就是啊。
0: 嘿。
5: 啊，十月再去嫁一关雪莉旺。
0: 好。好。
5: 安尼是吧？
0: 会用的啊，但是你人个就是叫两大阿呢。
5: 哎，你不是你从九月嫁人个就，
0: 嘿，
5: 十月嫁雪莉旺安尼无？
0: 啊，好啊。
5: 九月嫁林高中，啊，组就对了。
0: 一组好。
5: 啊，十月嫁谢丽旺一组。
0: 啊，好好 ，OK。九月嫁林高中一组。
5: 嗯。
0: 十月嫁谢丽旺一组，好唔好？
5: 哎、欸。
0: 哦，你是、欸、你是住咧西丽张阿姨吼？
5: 对啊，对啊。哦啊、
0: 好，来我知影你诶电话哈。啊，嘛不给你寄寄哈。
5: 对啊，
0: 我
5: 今个月才寄呢。
0: 好，顶个月才寄呢。我今个九月给你寄林高精一组，哈、啊，十月寄雪莉旺一组，安尼好。
5: 嗯嗯。
0: 好哈、哦。
5: 你看呐、啊。
0: 九月寄林高精一组，十月寄林高诶雪莉旺一组，安尼好。
5: 对对对对。
0: OK OK， 好好，张阿姨，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啊，对，这给你问吼，哎，三椒唔得安那卖吼。
0: 三椒一阿千五块，啊那大爱特别做的是三千块，内底呢有230粒。
6: 一阿呗。
0: 啊，那千五块一阿，那是90粒哈。
6: 哎。
0: 啊，即卖大家买大做的是三千块，啊内底有230粒。
6: 230粒。
0: 对，哈。
6: 啊，迄230粒食偌久？
0: 你那是食早。安尼就是两粒，一工就4粒嘛。
6: 哎、
0: 欸，哦，啊，你那是三顿食，啊，一工就是6粒嘛。
6: 嗯、
0: 欸，哦，啊，你家己厉害，因为每一人会食早，会食三顿的状况无同款。
6: 我多讲，
0: 我估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
6: 2500。
0: 嗯，啊，我估呢嘛同款，有的是。
6: 大组就5000。
0: 哎、欸，但是我估即马大组也无啊。
6: 哦。
0: 所以大家拢讲。瓦骨啊，瓦骨无在等重阳节才有。
6: 等重阳节。
0: 嘿，啊，所以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6: 买一罐啦、
0: 啊。哈哈哈哈。
6: 咁就买
0: 买，看要买两组啊。啊好，哦，啊你要甲多一斤提。
6: 辛苦。
0: 好，你甲讲三椒大组的两组，啊瓦骨的一罐就好，哦，好不好？好，谢谢，拜拜。
6: 谢谢，
0: 再见。
6: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那个阿亮啊，那就问一下哈，那你雪莉旺这时间啉可以吗？
0: 雪莉旺任何时间喝都可以，但是不要睡前喝。
7: 啊，这个你莫紧吼。
8: 当然啦、啊，咱三餐喝，还是讲啊，餐跟餐的中间的空档喝都可以，都可以。
7: 哦，有啊，有很凉，那就是康巴莫瓦紧的对呀。
8: 哎，莫紧可以、哦。可是有些人吼、哦，胃卡歹吼，靠胃黑吼，啊，就建议他吃饱以后再喝这样。
7: 哦，有些人就是爱
8: 饱啊。还有喝雪莉旺的前后时间，不要喝那个得比得。
7: 哦、
8: 啊，不要喝茶，哦、好不好？
7: 啊，透早起康健食我见吼。
8: 哎、欸，那个是没关系，但是不要喝茶。
7: OK，OK。这啊，如果那是一两点钟过我见吧。
8: 啊，我见我见。
7: 哦、啊，是当下不要。
8: 哎、欸，对对对，前后半小时这样。
7: 啊，我你弄泡茶泡这滚水安内塞不？
8: 可以，这样很好。
7: 哦，
8: 哈、哦，有些啊，它呢有一点点温温的，再加一点点蜂蜜的也有，有些再加一点点呢柠檬的也有，那个味道都很好哦。
7: 那请问一下哈、哦，如果讲诶，茶是用烧也冷诶？
8: 哦，一般哈、哦，我们不建议喝冰的啦。
7: 哦哦，
8: 啊，常温的，
7: 啊、那常温的水可以、
8: 啊？可以，当然可以。
7: 哦，你好，喝喝喝，啊，这几天才讲哈，喝水，
8: 好，拜拜，
7: 谢谢，再见。
8: 这个问题、啊、已经是很多年了，大家在说的话题、啊因为有的太太呢会将雪莉旺呢泡大锅哟、哦啊、在保特瓶的、啊、冰在冰箱的、啊、第二天呢这翁婿出门啊无闲嘛，做事嘛，热嘛，乌流汗呢，是无吼？啊，感觉讲啊，榨这雪莉旺呢冰凉凉啊，好伊啉嘛呢真好，吼、哦，体力来真有，哦啊，当然这是因为咧做劳动嘛，吼、哦，劳工朋友较辛苦啊，流汗流水安尼先吼。啊那无食，啊那无食，虽然是热天，咱嘛是无建议大家食冰的，哈、哦，冰凉的，咱拢较无遐尼啊建议安尼先啦，好唔好哈？啊，不管卖冰啊，一般这温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好、哦。当然像讲他拄下讲的迄位逆商，伊咧开卡拉机啦，开卡拉机哦，规身骨汗啊，结果因太太呢？林高精雪莉旺，雪莉旺泡大锅诶，啊，每一工炸出门炸三大罐，啊，讲啊体力加真好，哦，啊，拢甲冰诶冰箱诶，互伊炸去啉诶，安尼先哈。当然咱嘛袂当讲你卖安尼，哦，啊因红西安尼啉嘛，啉了真好，啊，真有体力安尼先哈。当然这也好代志，不过一般咱一般人，咱较无建议啉冰诶雪莉旺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榜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现在讲啊，替中国啊，咧收集到一挂咱的军事机密啊，然后呢，提到对方嘛，哈，啊，咧赚一挂钱啊，呢哈，这啊，饲鸟鼠啊，搞布袋啊，这是咱国军呢已经推落来一个小号啊，叫做李海鹏，伊就去到中国去收去嘛，哦，啊，就找人。嘛，找一个过去的一个小孩啊，叫做李文生。伊今日家己啊，即马阿哥呢有军人身份的两个后生啊，一个叫做吕宇胜，一个叫李楚阳。共同呢，就是偷取到咱啊机密的军事资料啊，啊交予中国嘛。犯案的时间呢，讲哇五六年呢，所以这后来即马来到高等法院。已经进入了根二审，昨呢哦，这判出来哈，伊叫做贪污治罪条例，判出了这李海鹏呢，11年6个月啊，过去啊，真少哦，人讲几年啊，无哦，像这款的一个判10几年，真正较少哦。啊，那这个李楚阳呢，伊叫做呢三军刑法，就是帮助敌人做间谍的活动。甲当判16年的有期徒刑，哦，当然这也可以当上诉了哈。啊，即马了解就是讲，现年呢已经70多岁的这李海鹏呢，25年前退伍，啊，退伍了有诶，就讲做一寡虾米头路嘛，哈，真侪就是安怎呢？哦，做虾米旅游诶，做中国的旅行团，啊，你做业务啊，你也去对方，哈，去对花，哈，安排虾米啦？这当中呢，就叫中国个吸收器，啊，吸收器就叫伊哦做太多人讲遐代志啊呢，嗯，伊就找过去啊军中迄个熟悉李文生，包括家己啊一个做上尉啊，一个做上属啊后生，哦来打探到咱这边的啊国军的一挂军事机密，啊，即马当判是因为咱调查局个鉴定吼。已经交予对方的这个机密是属于啊高机密，不是讲我一个什么迄一只箱啦，吼什么啊迄只，不是安尼先，是高机密，嘛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当判这尼啊当安尼先哈。我来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办婚期啊，无卡分期，既然不讲个类似这种新闻啊。啊，骗你啊，去做分期啦、贷款啦，什么安尼事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地区呢，真侪间大学，拢总有139名学生办这无卡的分期啊。这是甲你坑啊，甲你骗去的对哈？这查出来就是讲咱西屯家陈选良品山西店，一位啊林老板，一位店长姓纪。过一个业务的姓李嘛，那是，甲学生囡仔讲呢，你斗三工甲做业绩，啊啊，互你5000块的奖金，啊骗这的学生，甲融资公司，融资公司是借钱的哦，哦、啊，甲融资公司呢签啊那呢卖产品，哦、啊，所以等于话你心里呢要挖3年啊，咱依照着加重诈欺罪。将这个业务的这里面啊，判求出呢8年8个月哦，这当呢8年8个月哈。啊，林老板呐、啊，迄店长呢是得到缓刑啊的心，哦，所以主要是这个业务的。啊，这无卡分期呢，包括逢甲大学、哦，中台科大、台中科大、建国科大、侨光科大哈，因为那拢是这科技大学。科技大学啊，爱电子的啦，爱电脑啦，什么样的心？啊，好来，你来给我倒做业绩，好，我给你什么款的好康样的心？吼，但是你必须要去签这个啊，无卡的分期。啊，然后后面的你放心，后面的我来拿，吼，等等样的心，吼，实际上呢无影啦。啊，所以这学生囡仔呢，啊，起码就变被害嘛。哦、啊，所以要贷款啊，要签你啦，吼，迄千万拢唔通啦。包括咱把报价嘛，迄补习班，哦，讲甲你犹太，啊、哦，你分期，啊，然后呢，嗯，这囡仔来，读书囡仔来嘛，哦，叫个签字等囡仔，不是做贷款，
啊，分期就分期，分期都要甲银行，还是讲这爱等伊那签你分期做贷款呢？迄千万唔通。那代志那就较复杂，要从安呢？我来只补习，应该安怎立？我安怎立？哦，看去等伊那，迄拢唔通啊。过来咱讲的是咱云林这的新闻哈，啊，就是未了，咱未了的明代会的主席，好、哦、韩青山哦，伊这条呢，大条哦，因为救出。二十年有期徒刑，你甲想看卖？二十年呢？啊，因为啊涉嫌长期间以暴力的手段向到咱的土匪业者，啊，土匪业者呢，要甲提钱嘛，保护费超过百几万，啊，而且伊嘛开到137张啊，这种啊假的发票啦，不实发票，企图要招商税金。啊，招商税金达到3300几万安尼是哈。哦，地检署长呢算侦结结束，将韩青山定26个人起诉。哦，检察官是安尼讲哈，就你是本身是民意代表，你个呢安尼规定呢暴力的集团，安尼你鱼肉乡里，啊，地方你被恶霸呢，所以求出20年的党刑安尼哈。这地检署检察官呢，伊是2023年开始来查。啊、哦，就讲一奇怪，你咱接，哦，咱云林真侪农地嘛，啊，农地拢都拢氮加的啊，废弃物，回填这废弃物，啊，就发现讲，哎，真侪这个土匪业者哦，敢那受到不法集团呢，甲威胁，要甲收钱，收保护费安尼哈，所以进一步呢，再来追查嘛，才发现讲这韩青山这人涉嫌在内，哦，所以第二年。迄阵啊，七月，探到呢，韩青山，这主席要出国进京呢，哦，搜查，然后就抓人啊嘛，你倒去抓人呢，通缉掉，啊，陆续将其他的呢，20几个啊，拢总抓回来呢，是吼，后来就是讲，这个韩青山加另外一个姓张的，一个姓黄的，组织呢一种啊不法集团，啊，甲这个呢真侪哦，哦，这个业者。啊，土匪业者呢是哈，你要到阮未了来，要到家，哦，你先从你的地点啊，收了时间你先甲讲，啊，那无呢，你袂当迄啰，哦，而且佫派人每礼拜来个业者家来，我甲你发怒，我甲你屁股啊，我甲你罢风啊，所以甲你收钱，收钱每礼拜哦，哦，3000至6000不等。啊，你若无安尼做，歹势啊！你个虾米机械啦、车辆啦，吼、哦，虾米有诶无诶哈？歹势，你都无法度踮遐做事就对。简单讲啦，车是我诶地盘啦，钱来啦，会变安尼是哈、啊？这应该是一段时间啊，敢毋是呢？哈、啊！啊，为虾米即个时阵在咧办呢？过来咱讲诶是啊，有够恶质诶！你甲人掠起来，共绑起来，吼、啊，钱啦，虾米共摕摕去？啊，搁要回事，这发生在南捷。台中呢有一位啊，谢宏国，甲一个姓吴的啦，主呢，六个来到一个廖先生，廖先生是做生意啊，当然是好业人哈。来到人廖老板的厝内，啊，这两个来也多啊来，啊，就甲廖老板呢压咧，啊，甲绑起来，绑起来，先踮咧因厝内呢开始敲。哦，敲的美金啦、啊、外票啦、啊、代票啦、啊，吼、哦，反正你哩个个加起来呢，敲价360万。我摕了这廖老板的提款卡，哦，我去甲领呢250几万。啊好啦，做个安尼事，但是想想的不对咧。哦，哎，安怎处理呢？才袂变更啊？啊好，好事。就决定要灭口呢，先我这廖老板呢，食一挂什么油啊？戆戆啊哈！刷到安尼烧炭，哦，感觉讲伊自杀的啦，烧炭自杀的安尼先，意外啦！啊，家仔这廖老板呢，命不该绝，起来了呢，哦，趁机会报警察，然后咱这个救出来的先哈。好啦，事后当然将这个姓谢的抓起，姓吴的呢，走。啊，早就通缉啦！啊，即嘛以杀人未遂、家当强盗啊，这个起诉嘛。啊，起诉呢，
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谢宏国一时认罪，认罪，但是讲我跟他分了50万呢，好你真正赔得真好。好啦，尾啊呢，加求重刑12年6个月安尼是。啊，这来到这个好野人的厝内吼，这报道是安尼写，从廖老板一代，我当然带厝的嘛哈。大门无关，这为什么恁兜的好野人的大门无关呢？半暝3点外呢？啊，人来，啊来，你厝内拢无其他的人，啊，伊甲你押去便所，啊，甲你绑起来，啊，甲你敲，啊，所以可见吼，这两个歹人，敢那对这个廖老板厝内真了解呢？好，刚才有这个感觉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即马中原煞中秋咯。啊，你咱的彰化感觉，所做的这个饼呢是非常出名的。今日呢就已经，讲到，大家啊，这订单呢敢那拢满了。这是法务部矫正署咱彰化感觉啊，培养内面的收容人，或者技术啦。在民国115年开始，咱就是有一个训练班哈，啊，就是做这个蛋黄酥啦，等等哈，这啊，讲比5星级的大饭店的口味也更加好吃，所以非常受欢迎。啊，人讲啊，这种蛋黄酥叫做剃糖白，因为咧感觉来对嘛，卖哦，第10年呢。只要时间较晚，这个订单就一直来啊，讲啊，这个电话啊打爆了所以呢买无讲哦，恁这个吼，比我咧买演唱会票也够较歹买，安尼是哈，因为当初时是讲要来开这个烘焙技术训练班呐，当然就一顶一顶的考验嘛，选出到呢6个收容人。必做是咱烘焙坊的学员，来做啥？做蛋黄酥啦、绿豆椪啊，安尼是。本来是讲咱家己做，内面的人，咧中秋佳节呢，嘛会当食到这个啊，敢那讲月饼啦、等等安尼是吼，想袂到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呢。第二年就开始讲真好食，无对外贩卖，一炮而红。啊，到即马呢，吼，烈不分啊，真受欢迎。

啊，咱个补充一条中华，讲阮中华新闻哈、啊，因为咱中华关哦，中华关的咖啡店真多。哦，哎，咱无注意呢，啊，干呐，真正真多哦。因为咱中华关有小个四百间的啊咖啡店，所以呢，中华关政府呢集中将近要九十间，咧网络顶面呢，哦，分数拢真高呢，4.5星级以上的较有特色的咖啡店，要来举行的是咱中华咖啡生活节。哦，希望大家呢，一个网络顶面。你来推荐你自己心目中哦，感觉上好的哦，这咖啡呢啊，住起来上赞呢，这咖啡馆啊，时间呢能够的时间啊，办这活动啊的时候啊，推动地方嘛，哦、啊，地方比如讲有的是牛肉面节啦，有的什么节什么节啊的时候，咱即马就是中华有十大特色咖啡馆啊，啊，你上爱去多一间啊，网络顶面呢，嘛个推荐一下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这个味啊，这个味啊，
5: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废话咯，做相片，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甲月底哦，哦，都剩即几工啊，啊，所以呢，你也未买，也未个买，哦，就大多阿姨啊，伊是七月下旬迄阵啊，就拢有叫啊啦，啊，拢有叫啊，即马看，哎呦，哦，八月底要到啊，伊是希望讲九月、十月陆续，哦，先甲咱注文，啊，咱九月甲寄啥物，十月甲寄啥物，哦，这无问题啊。哦，你看，希望安怎给你寄送，你就先打电话给友邦也好，给阿良也好，哈。因为咱即卖的订单和公司，公司月底进行订单入去，啊，咱物件都有啊。但是你呢，这个后个月月初啊，接下来注文，接下来什么，包括友邦卡去，咱电脑不是人嘛，电脑无感情诶，哦，所以呢，迄订单伊就袂给你收，哦，啊，所以咱希望讲。后个月也是当时要提啊，先注文交代吩咐，拢无问题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咪讲一个话题哈。为什么呢？这个看病啦、啊、诊所啦，哈，或者是讲一寡所在，那拢要给咱录音，要给咱翕呢？哦，前前一段时间去做医美，啊，医美就是个人呢，包括讲你的面呐、啊，啊，甚至你的身材啊，啊，你做手术嘛，要希望较水嘛，哈、啊，啊，你个安一个镜头遐，啊，位头到尾也给你翕了了，啊，这过程呢，你是要创什么戏？你是要甲剪接变宣传吗？哦，比如讲啊，这个人，这查某囡仔身材遮歹，来阮遮做甲变遮尼水。哦，啊，你会当安尼个录影，安尼个翕吗？哦，你若讲，你有我有先甲你讲，哦，啊，经过你的同意，啊嘛，管理安尼配合，哦，啊，你唔是啊，你拢讲偷翕的啊，啊有诶，哦，真侪经诊所啊，逐间都安尼讲偷翕，啊，乌白来，好、哦，所以咱即卖呢，经过法律的规定，会较严重处罚，哈、啊，两边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 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讲啊，偷袭哈，包括病医啊、急诊室啊，某当我看到讲啊。来乱的啦，暴力啊，来打医生、打护士的，等等啊，所以这个病医啊，包括偷袭啊，包括呢这个、暴力袭击啊，这拢不应该啦。啊，你欢迎呢，即马三套通过这个医疗法的修正，头一点呢，当然全面呢针对种医疗暴力啊，一定给你啊处罚嘛。任何人，你若用这种强暴的、胁迫的。威胁的，种种的方式来妨害到咱医疗业务，即马相关的要甲你罚金呢，25万。妨害鸟，你来讲怕呢？好，你那是讲攻击相关的这人员，甚至啊讲怕死，安尼是相当会当甲你判干的无期徒刑。另外日前啊，这一个医美诊所叫做艾丽尔。你诊所的诊所，你做医美，你敢翕假呢？是，你偷袭遐，那镜头佫藏个壁角的，那就是偷袭的嘛。所以这边的手法针对这方面，就是保障患者的这隐私，对吗？你无故讲推事啦，讲偷听也好啦，偷录也好啦，拢不对。包括呢，伊的身体啦，还是伊的这病情啦，种种的资料。这相当一旦给你判处3年的有期徒刑，这刑事责任而且罚30万以下的罚金嘛，是哈。好啦，所以呢，以这个暴力来讲吼，医改会统计，民国111年通报的将医疗暴力264件，过一年变330件，过一年。113年变440几件，每一年增加100几件工。所以这执行长是咧讲吼，伊讲医疗暴力啊，上少发生的就是咧急诊室，赶紧嘛，真赶紧嘛，紧嘞，医生紧来什么呢？为啉酒醉，有几点啊路，所以急诊室嘅医疗暴力上多，过来就是咧病房啊嘛，然后呢就是门诊。发生的时间点呢，譬如讲要转送患者，还是讲要紧急的处置，或者是讲食饭的时间，或者是深夜，这较侪。所以这边的手法有立委咧讲啊，咱就是要提供第一线医生、护士、医术人员呢，这种一个保障嘛。嘛，但讲法律的是后盾。安尼是吼，那无这医疗暴力呢，确实是一年增加，增加到有点离谱安尼是啊。而且这边呢，保护唔是讲干呐，医生啦、护士啦、医疗人员不止，包括医疗机构诶内面的人，拢适用咱即马讲的这个保障安尼是吼。较具体刑事责任方面啦，利用暴力、非法的方式妨害到医师、医疗还是救护者。6个月以上5年以下罚钱啊！你那这过程啊，造成有人死亡，安尼10年以上相当甲无期徒刑。那重伤的呢？重伤嘛是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安尼是吼。有的是点样讲骂嘛，讲教讲安怎安尼是嘛吼？你用这种公然侮辱的方式，相当嘛要甲你判个2年的有期徒刑。相对的啦，病院这边确实讲吼，就这种来乱的来这乱的，但是你病院无照规定呢，采取了必要一个做法的时候呢，这病院嘛不对，
啊，唔是讲判刑，便宜咩判刑，对个发便宜啊！啊，你便宜要相对的啊，处理安尼先就对哈、啊。其实有倒真歹处理啊，来饮酒醉啊，鲁小小哦，啊，点么去警察内底咧画咧乱，有甚至个炸刀啊来咧。哦，你真正真大家听哈啊，所以呢，某一寡这方面的批评啦，还、啊就是讲你即马所讲的拢是事后啊。事后处理是不是应该事前呢？有一个预防，哦，变成事前预防。因为譬如讲，你有一个小组，哦，一旦呢有这种啊，跟他类似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咱就介入做沟通，预防这代志的发生啊，那是哈啊，这都啊，可爱做爱卡手的增加，哦，也是讲安怎处理咯哈、哦。另外，咱来讲的是上学，学生囡仔去读书。哦，为厝诶，甲学校，哦，因为即摆要开学啦，开学，即竞捐基金会，伊是做一个调查哈、哦，六大都市20多间学校，发觉着讲学生囡仔去甲学校，将通学交通环境呢无介理想，甚至啊有列出来4点，啊、哦、风险诶，即种安全诶缺口。安全的缺口、哦、所以这我看基金会吧，呵呵啊，这个交通部公路局是咧表示讲，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请你提报学校四周围啊改善的这案件，哦，啊，咱呢就是讲针对这方面呢，会来做一寡加强也好啦，还是讲啊，这个地方啦，还是讲卫生啦，各方面呢，做一寡呢更加完整啦，啊，因为这本身呢是昨昏公布的。那大都市22间学校哈，发觉就讲呢，无论是咧都市计划区内面，还是唔是都市计划区内面，咱所呢检查的这学校，结果呢大多数拢总无及格。这当中有12间呢是咧都市计划内底啦，啊有诶唔是，啊但是及格啊，及格率呢很差哈。将近3年来，12个以下小朋友。因为交通事故，哈、哦，造成死伤的36000多人，你听到可能惊一跳，哇，这多啊，嘿啊，读书囡啊，12个以下哟、哦，啊，这多交通事故，啊、哦，其中有3580个都是走路的时阵行人，其中呢有2400多人是咧大都市，六大都市，啊、哦，占呢67%。啊，大都市开始出现交通问题吗？也确实如此。哦，啊，这个去学校读书，通学，讲即嘛有4大风险。头一点就是讲，来到路口，包括我要行行人穿越道，哦，这个安怎视线被遮蔽。第二点呢，行人好字，闪烁时间不足，我即嘛要为这个这边青红灯嘛。我要到那边嘛，结果呢，我就走到一半，就变红灯啊！哦，行人好字，闪烁时间不久，过来就是人行道，跨度无够，还是到中央有中断。啊、哦，这有啊，我们这边嘛是有这状况，啊，人行道跨度无够，中央个中断呢，这真多啊！过来就是高低差，啊、哦，高低差你无合一个合格的坡道，哦，开始三行。

那吼，大家生了少，哦，拢笑命命，尤其阿公阿妈，吼、哦、笑命命，好无哈、哦？所以儿福联盟呢，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咱台湾呢，小五、小六、五年级、六年级，而且小朋友，哦，较大块的，甚至是大块的啦，哈、哦，过冬甲大块的比例，达到30.2%。就超过三成的小朋友其实是上大块的哦，啊，囡仔就是爱大个大个，喊你喊你，唔知个轻功无影哦，唔是安尼哦，哦，这其中呢有21.3%，达刚就食甜甜啦，吃零食啦，听甜点啦，啊，超过60%暗顿拢是淀粉类的食物为主，因为咱台湾主食啊，食饭啦，食面啦，有无？哦，啊，即卖咧囡仔食汉堡啦，食披萨啦，或者啊淀粉类较为主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咱台湾的肥胖协会呢，啊，即卖呢，为了下几个叫做儿童肥胖防治实证指引，来做一个卫教的主管，希望讲将咱台湾的小朋友呢，体重甲降落来那是哈。其实呢，营养师特别提醒，这囡仔大颗呢，看起来囡仔会性早熟哦，难讲唔当。伤早发育有无？哦，产生性早熟，甚至以骨头的骨龄超前，这样呢，这以后袂大啦。啊，以后袂大呢是吼，这样要提早做一个囡仔这方面的检查。啊，唔是讲啊，你看我的囡仔哦，你看人拢安尼，差不多外观尔哦，我呢加外观呢是，哦，伤早发育嘛唔是好的哦，大家有这個概念。哦啊，所以呢，即卖咧发育囡仔呢。长期间呢，食伤甜啦，食伤油啦，啊，不爱食纤维之类啦。咱台湾的囡仔拢安尼，哈、啊，伊讲你敢知这囡仔大颗，小学生哦，结果安怎呢？检查呢，有脂肪肝，这不是啉酒的迄种脂肪肝，就是假食啊，包括有种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有代谢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这两个特别呢。做一个提醒啦，哈！啊，咱拢假讲啊，囡仔腹肚枵困袂去，有无？囡仔困前，甚至困前2点钟、3点钟，卖互伊食物件。为讲啊，你无困前食食物件，哦，较好困，完全错哦。因为咱人的身体啊，你有一个什么款的物件入去，伊也给你处理啊，是吧？啊，你困前可以食这物件，刷落呢，咱身体爱处理呢。啊、哦，你的胰岛素就开始爱处理呢。啊，胰岛素一个咧发挥功能的时阵，伊囡仔本来可以帮助困眠呢，帮助大汉呢，啊，包括褪黑激素啦、成长激素啦，迄都拢爱停呢，爱受到影响呢。哦，所以呢，有一个上新的啊，白当讲即卖观念，囡仔困前卖食物件，甚至啊，可以一点点啊，腹肚枵去困嘛，无要紧。好、哦、啊，这个观念大家即卖有啊哈。好啦，唔是讲啊，即卖困前啊，食一个，唔则袂腹肚枵困袂去啊，哦、是过去的观念啊。因为咱呢有一个啊，对中咱台湾囡仔哦，小朋友的研究哈啊，就是讲差不多两成咱台湾的小朋友呢。有这种啊，脂肪肝两成哦，哦，不是啉烧酒产生的，不是，哦啊，所以你就了解讲哦，这安尼真严重呢，哦啊，然后呢，不止讲这脂肪肝的问题，啊，个就是一个代谢症候群，哦，胰岛素一个阻抗，啊，葡萄糖的耐受不良，包括第二型的糖尿病，囡仔呢，哦，啊，讲起来跟咱咧讲老大人同款，是不是啊？哈、哦，所以你要讲啊，就是讲。这种的囡仔呢，嗯，像有一挂囡仔爱食炸鸡啦，好爱食肉啦，好爱食什么样的食物，嘿，拢较无理想。上好是食一挂呢啊，燕麦啦、地瓜啦、糙米啦，好丁丁这哈。但是讲多顿来吃，有的小朋友又不喜欢吃，所以妈妈要比较辛苦，要安怎呢做出来囡仔较爱吃遐物件呢是哈。过来来讲啊，这指南宫。啊、哦，指南宫呢？啊，两个做囡仔的时候呢，啊，定定有到呢，是大人啦，什么好去遮拜拜，遐拜拜哈。嘛，指南宫嘛，定来去。伊拄啊咧台北市的文山区真出名嘛，
指南宫啊，凌霄宝殿呢，昨日暗公发生火灾。哦，因为这凌霄宝殿内面那种茶嘛，拢木造的，哦，啊，伊咧山顶嘛，哦，所以水源甲欠缺，啊，救袂赴。哦，消防人员呢讲啊，呢灌救3点外钟，啊，这火才拍花。当然加载了哈，没有人伤亡啊，那是哈啊，但是这凌霄宝殿一楼呢，完全的拢毁掉啊，啊，二楼以上呢冇受损啊。哦，啊，起码讲，奇怪咧，啊，这哈，伊讲啊，这不排毒啊，长期间呢啊，就是点香啦，点蜡烛啦，哦，啊，而且呢，你讲啊，这电线呢，你看偌侪年啊，讲对不对啊？这侪年的这个。诶，庙宇啊，可能电线啦、种种的问题啊，拢会产生问题。好、哦，甚至讲啊，这附近呢啊，有一挂动物啦、啊，会来夹这电线啦、啊。好、哦，当然这嘛因素真多哈、哦，只是讲这大火就烧落去了，嘛产生了对这的会当讲是时间相当啦、啊，这的老庙啊、哦，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一个处理？爱安怎搞的丢哈，所以指南宫呢，哦，指南宫呢，香火鼎盛呐、啊，好、哦，去刷香啦、蜡烛啦，这种黑丸的使用呢，当然真普遍。哦，像讲咱讲的凌霄宝殿啊，伊是咧上一层嘛，啊，庙宇的人是住在下顶只、下层只，哦，所以嘛，较无得掌握到整体状况，所以变作讲呢，即嘛针对这方面，啊，夜间用火、用电管理。哦，甚至讲啊，这指南宫附近有真侪鸟啊，鸟啊来啊，啊，是不是加电线？啊，是讲啊，这蜡烛呢，突然间你去踢掉，啊，就产生这方面的危险性。啊，山区的庙宇，讲要注意啊，哈，注意就是讲啊，有一挂野生动物啊，会来加你的电线，啊，电线加呢啊，烧到，啊，就烧起来，叮叮啊，那是哈。当然这东西要注意，这是无唔对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告诉我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我看会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两胃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嘿，我拄仔甲你问问个，加短信，要阁甲你问一下吼。你若皮肤过敏，是爱食维他干较好少？
0: 啊，皮肤过敏爱食维他干较好。
10: 较好吼。
0: 对。
10: 啊那，不能甲你买遐济项，啊，是拢要做一边食是安怎？
0: 来，你买啥物？你甲我讲。
10: 我即马是有你食迄个雪利旺。
0: 是。
10: 啊，阁有你食迄凝固精。
0: 是。
10: 啊，我今麦个买，你会使先甲必安先甲我订无？
0: 有啊，我叫
10: 你等下，嘿，
0: 我叫伊甲你留哈。
10: 好，你甲我留号做啥？
0: 嘿，
10: 你讲迄号做哦，今麦你退嘿。
0: 三椒盖好，大灾3000块，
10: 3000块嘿。
0: 是，
10: 嘿嘿。
0: 要留几组？
10: 留两组。
0: 留两组好。
10: 阿哥，做做零高精。
0: 啊，零高精，大灾4000块。
10: 阿妈搞老农做，你叫伊帮我留啦吼，我后过再去提啦。
0: 无问题吼，阿弟的电话我有，阿弟的名爱甲我讲。
10: 赵小姐。
0: 好，赵小姐啊，我甲讲赵小姐下个月来拿吼，三招大做两做，林高精大做两做，安尼好吗？
10: 好
0: ，OK， 好，没问题哈。
10: 好，
0: 拜拜。
10: 你讲啦，皮肤过敏就是食维他干就对啦。
0: 对哈。
10: 安尼拢会使，哪要食？做一遍食，
0: 到店食，未冲突，做你安心哈。
10: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10: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哦，亮兄。
0: 嗨，大姐安怎？请讲来。
11: 哦，我就是讲这血液旺吼。
0: 是。
11: 我嘛可以管大组的啊。
0: 是。
11: 进前我就管一组啊，今麦佫管一组啊就。我本来我家己食，我有讨阮头家食。
0: 是。
11: 哦，啊，直接出去，即马大家就讲，哦，我遐精神啊好。
0: 是伊精神好，还是你精神好？
11: 伊啦，
0: 伊哦，
11: 大家啦，伊话讲，哦，大家都学到讲。
0: 国家呢，真好。
11: 伊68岁啊，啊，即马人个，伊较早做学手的做无个，啊，5、6年无做啊，即马就是人个偏向去倒做个。
0: 即马要搁做。
11: 啊，大家学到讲，哦，老师，那你哪？那气色较好。
0: 爱搬重啊，免啦。
11: 免啦。
0: 免了。
11: 伊落去坐车床的。
0: 哦，安尼较无要紧。
11: 啊，伊啊重就用吊胶啊。
0: 哦，安尼好。
11: 系啊，啊，我拄泡的含凝固精安尼啊，哦，这样下班拄学倒摆滴菜，我拄啊都去泡啊泡下，我啉啉的安尼。
0: 啊，你无泡好，早去啉哦。
11: 无啦，伊讲安尼废气啦，早唔见你啦。
0: 好啦。好
11: 啊，我这吼，我讲两年前车祸，我伊这边下下有老了，还有加超过吼。
0: 是。
11: 我都你都讲叫我食苹果精加这个三椒啊，我都叫安尼三椒，我冇去提大组的。
0: 有三椒，你来吃绝对有对症。
11: 有啦，我知影有对症。
0: 哈。
11: 一路感觉这喙齿加较袂啊冷
0: 话。啊好，啊恁先生啊，今麦过来做吼。那个你话多伊较算什么三椒嘛，都要教好伊食。
11: 有啊。我都拢有泡，阿公加三椒。
0: 安尼好。
11: 哦，阿公食迄雪梨丸，讲我要甲你学落，讲哦，讲大家讲哦，安尼气色怎么来个啊？哦，
0: 对啊，林高精雪梨丸香波气血啦。
11: 哎呀，伊啊伊用哦，伊就是6年前有迄鼻炎来喂。
0: 哦， 六年只有鼻炎来，有开刀无？
11: 没有，我都倒伫个哥哥个好好洗好洗。
0: 啊，即嘛咧？
11: 即拢好洗好洗啊！
0: 哎呦，哦，真好真好，
11: 好洗好洗，个又通开啊，大家欢喜个呢。
0: 恭喜恭喜！
11: 啊，平平到阮去啊做化疗，个电疗人拢无真济去啊呢，要
0: 死。对啊，啊你奈无甲讲？
11: 哦，系啊，我着先为我的问题先解决了。
0: 好啦，你保持联络哈。
11: 啊、好
0: 好拜拜再见
11: 啊谢谢啦谢谢你谢你忘了我给你提大刀的、啊、我总得两刀大刀啊我打给他等下我嘛就管而已
0: 只要肯讲哈好谢谢你謝謝拜拜再见謝謝再见
12: 他卡讲我吃谢你忘干嘛好足多啦
13: 谢你忘卡背拢会顶支支
14: 啊我今嘛袂啊呢
15: 谢你忘困下七点钟
16: 雪莉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7: 雪莉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8: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9: 雪莉旺今仔吼，我参望叫做安眠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20: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够啦。水准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啉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啊，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战争啊一段时间啦哈，不过即马呢，伊采取的是用经济制裁，啊，要来封锁到伊朗的经济。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哇，老百姓生活困难呐、啊，无钱呐、啊，等等啊呢哈。不过这种经济战争啊，不只讲啊对伊朗，美国甲加拿大啊，即马嘛在经济战咯、哦。哦啊，针对伊朗方面，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讲，哦，因为对伊朗呢，即马是采取一种啊经济放逐行动啦。哦，锁定的伊朗呢五大。啊，经济方向，啊，要制裁有60个啊，这实体啊，包括银行啦、企业啦等等啊的信号啊，要来切断伊朗甲全世界经济上的相关性。哦、啊，你该做生意不可以哦，哦、啊，你钱借也不可以哦，好安怎的信号切断伊朗对话。同时呢，美国对加拿大即马嘛要采取啊全面性的贸易战。哦，所以即马呢，贸易战争呢，可能变作是重点了哈。啊，明年正月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包括汽车、包括零件，哦，美国要甲扣50%的关税。啊，这川普总统2号呢，伊个破文了嘛，哦，甚至要将呢安大略湖甲改名呢，变作美国湖啦，哈、哦，领导的。啊，恁的就是阮的，哈、啊，恁岛的就是阮岛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加拿大这边也宣布啊，好啊，安尼互相呢都来争一下啊，伊嘛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

加拿大的总理哈，针对美国的一寡做法，这个总理叫做卡尼，这卡尼呢对美国是较强硬哦。哦，所以针对美国这款的出手，加拿大宣布的是对美国的这些产品总金额嘛差不多的相当的199亿美金。啊，这方面呢，要给你啊报复性的关税。哦，加拿大这总理叫卡尼，伊的意思是讲，袂当呢美国哈、哦、对咱安尼予取予求，加拿大实在一提，实在一讲，袂当安尼先。

0: 最近是有一个现象啦，哈，因为加拿大甲美国呢，本来是真麻子的，噶唔是呢？啊，真麻呢？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就韩国，哦，韩国、日本啊，包括台湾，这条线呢是真要紧的。但即嘛，韩国甲美国之间呢，迄、那个感觉呢，嘛淡薄啊袂下呢，哦，真明显呢。哦、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哈，伊、哦、讲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最近啊一直咧讲伊个北韩，你也知影北韩甲南韩呢，哦，就是这个二度二嘛，哈、哦。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咧讲啊，伊个北韩安怎好，甲北韩的这金正恩呢，哦，交情安怎好。其实呢，伊讲啊，这嘛引起了呢。包括从当然南韩这边绝对心内个有嘛哈，用不止，甚至加日本、加印度呢，规个亚洲呢，拢会感觉讲不安。啊，另外呢，伊讲川普总统为着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啊，所以伊即嘛针对咱台湾哦，台湾要甲买武器嘛哈，伊讲有一批呢，川普总统无签字，暂缓批准。啊，过来就是讲交易呢，川普要甲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过来见面嘛。啊，这见面了呢，会讲到什么？绝对会讲到台湾吧。哦，啊，台湾呢，变作话题了。诶，结论会阁是什么款的结论啊？因为这啊，引起了亚洲吼，亚洲的盟友针对吉林的总统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大概是淡薄不安的呢。哦，而且川普顶礼拜，哦，伊讲啊，要缩减着甲南韩之间的军事演习吧，啊嘛缩小这个规模安尼是嘛哈，啊，而且伊个讲呢，这个做法啊是讲啊对北韩啊展现你的善意安尼是，哦，所以这种的情况啦，譬如讲啦，咱两个本来嘛是的，哦啊有一个跟我呢不对盘的啦，啊有一个跟我玩小人啦。啊，咱两个麻子，啊，你即马拢讲伊家你真好诶，啊，好个什么程度？奇怪咧，哦，啊，咱两个好朋友，啊，你拢甲我即、這个拍到电迄个感情真好，甚至川普啊，啊个破文哦，三张一家的北韩的金正恩的相片，要表示的是，你看我甲金正恩有够麻子诶无？啊，所以你看你若南韩呢，你袂感觉呢，加油加油吗？哦、所以讲啊，种的川普所做的和外界呢也反复啦。啊，就讲亚洲这边诶，啊，这个当然是同盟国啦。过去咱拢不知安尼先啊，起码你也一个表现呢，也好呢反复啊。啊，伊讲讲到等下日本起码就是讲美军呢有派呢啊派兵咧日本嘛。啊，起码呢上届派讲的就是驻日美军。我派兵在日本啊，啊，这要多少钱啊？哦，要讲现实的，钱上现实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也搁着用什么款的手段？啊，这真歹讲。哦，过来印度，印度本来跟中国是袂下呢，咧弯哦。啊，即嘛印度呢，跟那个中国呢，一个愈来愈麦子啊。咱连咪也讲另外一条新闻哈，这个印度。跟习近平呢，现在呢，两个要再见面呢，啊，习近平又要带团哦，哦，跟印度这边呢，再来呢，高峰会哦，哦，所以呢，安尼新的整个亚洲印太地区啊，这个气氛，因为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感觉怪怪，会安尼话，目前感觉是安尼是吼，不过真多代志家己啊，爱想办法啦，另外像日本。啊，日本即马咧种种的加强，啊，包括伊武器啦，包括咧外交方面咧也结合啦，安尼是吼。所以日本即马咧啊，也当讲正式量产拦截无人机，无人机即马真厉害，战争咧哦、啊，无人机是相当的主角。啊，无人机才追来，啊，你要甲处理掉啊，你要甲对拍，所以嘛有一种啊。拦截无人机，你拦无人机来，我无人机对付你。啊，即马呢，日本这拦截无人机呢正式量产，啊，无这袂用呢。啊，其实日本呢，咧加强的不止啊，这种拦截无人机。 哦啊、包括韩国嘛，同款哦。哦，韩国准备咧要将伊明年度国防预算咧增加九趴。咱台湾咧看咱新的预算嘛是增加啦。哦，所以大家呀、啊，拢在讲咧，家己爱加强，家己要加强哈、哦。所以南韩这边咧，明年度国防预算增加九趴呢，来到71,800,000,000的韩票。好、哦，咱以代票来讲，毛1,650,000,000，即系讲是南韩吼、哦、国防预算头一遍突破了70,000,000的韩票。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啊，咧报咧哈。用政府已经编好明年的国防预算，为今年的65,800,000,000，哦，然后增加来到71,800,000,000，安尼是吼，这讲咧做最后协调啊啦，是还未完全定案无唔对，但你要了解讲咧本身吼、哦，这当讲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占比哈，啊，这嘛是当讲为2005年迄阵那是卢武铉执政。哦，迄阵系9.9%嘛，啊，这边是国防预算呢，头一边呢达到9%，21年来是新冠。哦，啊，李在明即马即个总统呢，也当讲是执政了，头一边提出的2026年的国防预算呢，就已经比前一年增加要8%以上啊。啊，这国防预算用的都上多，头一点，你军队要开销嘛，你要维持你即马。啊，军队的这个费用，过来就是讲，你国防的能力爱提悬嘛？啊，用你后边的听讲较侪啦，听较侪哈。而且呢，一讲以上来对，有啥物？韩国要来开发到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因为北韩呢一天干咧发射飞弹，啊，核子弹，啊，南韩呢，当然啦、啊，逐天啊呢，心惊胆跳啊。哦，啊，即马整个地球是安尼，一个强盛国家，大家都有核子弹，上厉害的炸弹嘛，核子弹嘛，中国有，哦，伊朗即马嘛要有，哦，北韩嘛有，俄罗斯嘛有，有无？哦，啊，但是民主国家呢，哦，过去有诶都已经有啊，啊，你即马啦民主国家要发展这個，美国大家你讲不可以嘛？哦啊、但是相对的共产国家是你要有来我给你倒三缸技术嘛给你倒三缸。就俄罗斯这边就跟北韩呢跟制度啊技术啊、哦、什么关系发展 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这样子、啊。当然过去美国他扮演了一个老大的照顾这些、啊、大家这些兄弟、哦、这些不知道。但是现在美国呢跟自己嘛淡薄的相当的问题譬如说他负责的人美国负债40,000,000,000的美金呢，哦，那笔钱呢，惊死人的多呢，是不是哈、哦？所以现在的状况呢，当然无啥同款。所以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啊，啊，包括咱台湾啊，包括韩国啊，知影讲呢，家己咧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啦。啊，美国嘛，希望讲咱家己要加强，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呢，韩国呢要来开发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哦。听讲，比上星变落去的超过100亿的韩票啊，那是哦。哦，过来就是讲过去韩国甲美国之间呢，那是真正战争啦，各方面指挥权是咧美军手内。哦，所以今嘛呢，韩国嘛针对着讲，那真正战争的时候，指挥权的转移嘛都相当的医生咧遐。哦，所以医疗呢，可能韩国这边嘛要家己开发呢 KF-21 战斗机。哦，家己啊，战斗机。韩国的本身的军事力量其实是真强的哟，全世界伊嘛是排在头前的哟。韩国哦，大家拢唔知讲韩国呢，咧这方面呢是真强的哈、哦，所以这边嘛是韩国总统家己讲啊，全世界咧这方面我排在头前呢。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哦，当然嘛，淡薄啊呢，跟他呛登去啦哈，唔是跟他靠你美国啦，我家己嘛相当的实力。啊，即卖呢，佮从韩国武舰为日本这边呢，佮调位中东去啊，所以呢，东亚这边的国家呢，家己拢知影哈，家己要加强家己的国防力量。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八分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来给大家报告咱彰化的指定药房哈，彰化市红星药房、黎民族路、立光东药房、和平路、静安药房、咧中山路三段、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咧第一期啊，啊，我家下哈。立新药房是在中山路一段，溪州公安东药房在建中路，宝岛两间，林信安药房、是在道安路一段，公正药房也是在一段，再来是田中林村药房，一段在妈祖金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国小的对面，鼻头药房在道安西路那里，李林德明药房、在李林市啊，溪湖庆华药房在溪湖国小的对面，永靖是金河东药房，就在咱永靖街啊。河尾呢有万春药房，在中正路。春兴药房是在爱民路，秀水泰安药房在民义街。鹿港呢有英格药房在大明路，有信和药房都在咱丁环博派出所的对面哈。咱八八节活动啊，就春节几天甲月底，咱就圆满结束哦，也未买，要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已经呢三周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啊啊，有真侪好朋友替来咱咧介绍呢，点解嘛甲恁讲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8: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忽然间哦，因为我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就就是
1: 啾啾啾啾啾啾，
0: 每个人不太一样，
1: 欸，
0: 就是就是那种很紧急的这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啊。一开始还是你头啊开始没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
0: 嘿，欸，无我也是啊，所谓大概就叫啷安尼，我啊。一点第一时间哦，一转因为高雄后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有，
1: 大雨特报，
0: 对对对，好大雨特报，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大雨，结果我一看，哇，对当，就对两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哦，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葛永兰刚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但是，哦，地震还好。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卡扎西安诺马贝吉的呀，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哈，哎，对，
0: 是，
1: 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啊的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啊，
0: 有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哦，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啊。哈，啊，有的人是干嘛讲？好像音量比较大哈，但是有嘛有人讲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地动无感觉，倒是哦，无地动惊到哦，警报声哦，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奇怪哦，奇怪，太有地动嘞，真正都有那些警报声，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放伫外面前哦，啊，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就是有人咧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啊？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震的一个警报，啊，我醒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啊，我就看到干嘛没嘛，好，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讲咱今嘛这厉害哦，哈，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哈，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我甲电视哦，我就甲电视禁迄个暂停键吼，电视都不用无声音，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吼，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吼，都无动静嘞
0: 吼，对，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了嘛吼，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我倒转来门关起来了，好，要搁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铿锵铿锵。轻强
0: 哦，开始摇啊！
1: 啊，但是我感觉我无刚刚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叮当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的一下，温刀的吊灯
0: 哦。
1: 阮家的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吼，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小哭吼，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的，跟他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咧摇，但是阮家的吊灯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动啊，吊灯咧铿锵铿锵，搁咧哭来哭去哦。
0: 啊，所以真的是哦，
1: 哎，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嘿，开始摇。
0: 对哦，所以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问，
1: 哥，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
1: 人无感觉，
0: 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动哦，就干嘛就惊掉。
1: 所以哦，我这地动的时阵哦。就是看阮家的吊灯，这就纵然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所以一点点哈，你卖公司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对啦哈，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动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轻轻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够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哈。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跳起来迄个椅仔顶哦，我跳起椅仔顶，用两手把阮家的吊灯安尼个抓咧，别动，因为我惊一直害一直害啊，天咧害，咱台湾就接地动的嘛，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哈，所以我咧有一时我就背起咧椅仔垫，我两手啊，把迄吊灯啊咧个扶咧，好，我那个扶住，不要动，不准动啊，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哈。
0: 所以还好，昨天的地震哦，只是卡金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啊。阿妈哦，跟布莱公主的沙德尔红胎嘛，哇，就欢乐哎，歌用了，快点空哇，萨马，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结果好消息是哦，这第十八号这里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希望后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齁。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丢啦，伊今天po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哦，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馆那么大，高雄美术馆馆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住也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即几工吼，伊逐工都接到电话，拢讲，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要淹水哦。伊讲哦，我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甚至我今仔咧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两年前的淹水。好，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得跟他陈秋要讲，哦，讲干呢吼，啊，这足严重的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高雄连续了哈几天的大雨，咱都讲嘛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桶雨落了，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
0: 哦，咱岛上就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蛮酷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 都已经百分之百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这里泄这里泄一点水啦哈，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哈。那其实呢哈，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蓄洪池本来的落雨的时阵要给堆住也嘛，就说哦淹水淹个一捆这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安内，基本到安内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啊，我呐，准我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那管那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我的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那。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吼，靠积水呀。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吼，应该的是讲啊，伫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吼，啊，也都要茶山嘛，吼，茶山那个地方，吼，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五位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哎，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诶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由高而下哈，那下雨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哎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喔、所以有足侪人也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那要买美术馆遐的厝吼，安尼唔知遐会迄落无会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喔，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喔，打缸哦、喔，哇，他有拍影片嘛，大家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清嘞，啊这個。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呐、啊，他是还有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穿了。我讲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哎，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要买的。
0: 对啦，那看人公啊，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郎公
0: 黑的不是金甲妹妹，那公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的。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啊。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哎，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哎，然后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哎、哦。都然后另外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哎，一天五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哎、啊。哎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1: 对啊
0: 哪来问的啊、哦、人家是不是那都没成成交、
1: 所以人家说、你如果要看厝、买厝要看厝
0: 真的露天啊、
1: 露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0: 对啊对啊你要去看环境嘛
1: 要看几遍、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就说边啊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我想哇有几眼呢今天就刚刚呢哦这样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哈。对啊，
1: 好、
0: 啊
1: 哦，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阵，你也可以哇，好吵哦，哇，不多，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哈，分布啊，不哈，你两个真正要大了哈，得爱求了一个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
0: 一定爱去看，对啊，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仲吼，伊一个讲，伊在咧讲啊，有人。

0: 近嘛，黑了房市比较低迷，可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啊，无有买，吼、哦，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平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哦，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哦，增加25%。
1: 这个就是什么？自助客出来了，
0: 哎、对，
1: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0: 啊，然后呢，吼、哦，那个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哦，哎，那为什么突然这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啊，股票赚到钱哦，大家一个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啊，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0: 波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就是管制其实见效了，就是说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在看会看会出手的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住客比较强，而且新青安 3.0 也快要上路了嘛。我姐朋友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因他太太是下个月预产期，马上开始在看厝啊。我说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都看了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晚跟某起的大把康鬼的睡处啊也是不方便啊，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 3.0 说我说你新青安 3.0 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喜欢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我周边毛巾的，我周边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对啊，
1: 都年轻人都是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说
0: 自住客
1: 有了啊，
0: 自住客的这个自住家庭要大的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较侪。
1: 哎呀，炒房的什么样的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女儿，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伊兰家这美国音啊，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安那年纪的女儿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那间房子这个爸爸跟女儿都好喜欢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然后超出预算啊，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啊，那个女儿就很就好开心一说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我好喜欢那里，可以成为我们的家然后那一天就跟那个房仲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啊，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仲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房仲看到他们来就说欢迎欢迎我今天这间做不成，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北京但是他说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他说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已经卖去了，结果他女儿那个脸那边这样打个球这样伤心的很这样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也说真的一共，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对了齁，这个房仲的改工好，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样齁，一个工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
0: 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这间厝就是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他不爱让他女儿知道啦
0: 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1: 呀，跟房仲特好哎，讲我会带我女儿来
0: 他女儿还小啦，
1: 起先的个骗，
0: 没有那个意思。
1: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去这间厝人买去呀，人买去呀，买走了。后来再说钥匙交给爸爸，就说恭喜你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本来你早讲听了，讲红买去了，有没考？哎呀，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伊讲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伊讲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俭诶。伊讲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哦。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这个妇女在这样就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箱新家的对啦齁这个拍影片下来我干嘛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的的确确看得出来听到说买去啊，人买去啊，那个表情一点都作假不了啦齁
0: 那种失落情绪的转折啦，
1: 对对对，
0: 期待失落然后又这么原来是一个 surprise， 是个惊喜
1: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我当时就是这样，你很 假的东西啊，差，哎呦，差一个30万哦，美金啦，我讲的，哦，还是讲差
0: 十万美金就少些吧，
1: 啊，我差十万，差
0: 一万美金嘛，一两万，十万嘛，
1: 十万，
0: 哦，你可能也总价蛮高的，
1: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到底，回去他们，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都一直讲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0: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1: 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啊，到底是爸爸安怎是不知道？
0: 想要让我找个家公引到救济。
1: 对啊，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哦，
0: 这样养得起，养得起，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哎。
1: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不是特别豪华。
0: 你还看地点，
1: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
0: 啊。那女儿，那你要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房屋税
1: 啊，也 OK 啊。
0: 对，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1: 啊。想讲没有女儿 surprise 一个安尼啊，吼，好，等一下公格了，咱再过来讲一个哈啊，爷爷卖车哈，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这个心酸呐，哈。
0: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就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宁爸爸哈，那个90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混香公，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去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啊，医生讲哇，刘先生啊，你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嗯，啊，那么条条就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哈，十波人来量好算，这个数据哈，有时候哈稍微高一点哈，其实你哪跟我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个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讲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啊，所以哦，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他就
1: 哎呀提醒大家都要。
0: 放心下，尤其是男性朋友，你跟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俩讲平胸肌啊，呵呵啊，叫够你尿泡酸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两个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
1: 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无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啊那哈，也有哈。杜嘉丽讲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已77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哦，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哦，所以讲脑这男性哈，啊，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加工
0: 啊，
1: 啊，或许你到70几岁，嘛不安怎，就是。流较歹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尿不彻底哦，放尿拢放袂得，都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情形。
0: 对啊，
1: 提早保健，吃苏鹏，
0: 就是来做刚才苏鹏，苏鹏，苏鹏鹏哈。男性女性拢当苏用哦，吼，就这张就得女性听众朋友讲，哎呀，苏鹏男女性不用该当讲，
1: 可以，
0: 当然没问题。
1: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
0: 哈，
1: 尿一紧禁禁袂掉，失禁都放了。哇落去啊，吼，错流啊，错流啊，吼，啊，真正吼，错流还好了，不是错晒吼，错流哦。所以这种的，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吼，所以吃苏鹏一样吃苏鹏。
0: 对，
1: 哎，弄点问讲，啊，你不是讲吃迄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的啊？我是一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啊，一斤尿都禁袂掉，啊，一路都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些错流错流，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的，10点嘛要紧等来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错紧等来。哎，这里要吃苏鹏啦，真的啦。
0: 欲速则不达啦，吃苏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

0: 这嘛是伫国外吼，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吼，年纪不小了吼，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有啊。啊，他最近呢吼，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吼。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啊。这都是伊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这个情有独钟，开了将的讲，会使讲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几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有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砍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架车，讲，哦，阿伯啊，用咱家话讲，哦，李尚，啊，你这架车个保养甲足好个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价了超过车价。
0: 哎，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偌久，我才换引擎了。才换引擎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啦。
0: 哎、对啊对啊，好，进前没多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他说，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多久啊，这个改换新的引擎呀？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侪钱啊！不要改车就
0: 还买，改改再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啊，开上侪啊，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有可能呐、
0: 啊。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花
0: 钱。啊，对啊，换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对不？
1: 啊，是讲换哈法拉利引擎，哇，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即马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你知影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
0: 对，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哇！
1: 啊，最后会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架呀、啊，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也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
0: 反正
1: 现在怎么？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台轮椅，我家己过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 fine dining 的餐厅、就是那种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的，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点会有一点故事说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啊，我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啦、那么多故事。
0: 不给他多听多一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哦。听到就跟他讲啊，最后车没有。
1: 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因为法拉利，他如果哭个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啊，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啊，最后一架车哈，迄个来甲买车的人要甲伊砍走的时阵，阿伯啊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哈，会照顾他的人，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加多加、嗯、不会多加2000块啊、嗯、买车卖车没有就是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说你哪要卖啦、哦、你也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啊车商啊
0: 一共、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齁、嗯、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齁、哦、啊有 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 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欸、这个车是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哦、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嗯哦嗯嗯。阿伯、嗯、你这钣金有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像阿伯啊，大家玩的眼镜娘，
1: 无啊，但系
0: 伊去老钣金扣掉嘛，你是啊？
1: 我讲我慢慢来扣掉餐哈，啊，恁金去扣掉，再让我们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个宝贝呢。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四十年哦、嗯，包括 engine 都挖过
0: 来，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嗯、而且哈、哦，以这台车哈、哦，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嗯、哦，法拉利的这个古董车哈、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去购、嗯，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阿、嗯、伯、嗯啊、我的杯熊先来敲的啦，我看杯气怎么样？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里哈，这里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啊浮沉的人啊，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样。
0: 我的公外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因为我的卡电话，我会搬出来的吼，迄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足阿傻哩的，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讲大概几件，好好啊，就甲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的时阵，因两个搬出来，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甲伊讲坐坐坐坐坐坐坐，搁坐搁坐搁坐。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恁头家甲你答应个啊。伊讲，阮头家，阮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无袂顶袂当啊。阮头家讲个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个遮济行啦。伊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新刷机在贵行啊，好啦，所以讲，落尾伊家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钱啊，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改讲算算得着，我恁头家钱啊，算算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等来伫厝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啊，伊唔则加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卖吼。
1: 这个工作是有这个代志做而已啦，不是赚钱的，
0: 反正那都叫请人去载嘛，
1: 对啊，
0: 他就出车而已，出工出车了，接电话，这样，好，我现在要说，讲到股票，日本有一个50岁的男的，他回家帮他爸爸妈妈清查资产，清查资产，意外发现吼，伊是讲吼，意外地因到迄个佛堂佛堂的迄个壁橱啊，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吼，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吼，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因这个囝欣喜若狂哦，没想到呢，吼，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吼，阿来。我先讲吼，因这爸爸是77岁，吼，啊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吼、哦，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啊是妈妈打电话给因囝讲吼，恁爸爸吼、哦，我感觉伊今嘛敢那小可有失智啊，吼妈妈打电话给囝啦，伊讲我感觉伊今嘛一定退化，小可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安尼啊，敢那情形愈来愈严重，吼、啊，所以伊就甲因囝讲，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阵？回来吼，啊，甲恁爸爸
1: 吼，够我到去吸烟那时阵，
0: 哎，对，代志啊，一寡钱的代志，
1: 对啊，
0: 小我
1: 去
0: 理清楚安尼、
1: 啊，
0: 对，理清楚安尼吼，好来，啊，伊本来这个囝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吼，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会食饭嘞，啊，有当时啊，家己过去附近的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啊，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吼？伊就甲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吼，跟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吼。然后呢，一个个呢吼，以展开清查吼，账册金融财务吼，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年呀，日票50万。啊，然后又去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等能代表200万，啊，个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还有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啊，爸爸刚好提了什么样账账哎了银行的账户可以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安尼年年，哦一般来想哦啊爸爸也其他的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干那安尼年，其他我嘛袂记得啊，爸爸都安尼讲袂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吼伊转来卡电的去银行，吼啊银行的承办人员。公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意愿之下，意愿之下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如果那是公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解出来，安尼就对啊啦，还是讲提领出来安尼。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咯。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啊讲的，讲伫迄个啊，这个新兵岛吼，迄个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各有什么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哦。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哦，这股价上涨，哦，就是咱都要讲，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
1: 对，
0: 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电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
1: 对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哎，麻烦哦，
1: 这种都是很麻烦，
0: 哎。

0: 还有大伙儿多年。
1: 日本哈，因为失智症哈，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金妈妈就盛行的哦，对失智啦。
2: 对啊，对啊，
1: 2022年的西尊哈，已经有到27.8%了哦，哦，所以失智哈，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哈，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2: 对啊，就麻烦了。
1: 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哈，阿哥哈，清楚哈，有清楚会当表达哈，把家里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阵，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哈，这个遇到类似的情形。
2: 而且像他这样子哈，那公义工啊，撇除掉到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嫁继承，第一期间呢，一拿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啊，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啊，你老公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可要去借钱去交税，干当
1: 啊，是不是很麻烦？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2: 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1: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2: 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1: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2: 那可能日本这得就严谨了，他去认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还要鉴定报告，我也上哦，你得。
1: 哎，后来哈，所以
2: 就觉得哦，
1: 这个问题哈，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2: 有重哦。
1: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应叫做，应不是叫遗产税，应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2: 对啊，
1: 55%。
2: 你的公司2800万，
1: 全球名列前茅。
2: 对啊，你说一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请7000万的哈利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所以就麻烦，你无法都先变很金毛你了啊。
1: 好来吼，所以讲吼，日本的这个相续税吼，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讲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那什么，
2: 无的啦，丧葬费啦，还
1: 是讲啊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安尼得掉，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2: 那就免税吧，
1: 那你就
2: 超过你的
1: 缴税，
2: 你的跨规划累进税率，
1: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甲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哪不超过法定应继份，还在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2: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杂志》哈，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哦，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哈，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要再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以咱台湾来讲，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去刮吼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啊，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几挑，以为是哦，以为看到都是资产啊，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咱经常条件没有嘛，冇共轨嘛，说哇，以为哈，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1: 对啊，好，所以我。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2: 无啦，唔系我讲、哦，不管有钱无钱哦、哎，你拄到问题哈，哎，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1: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哈、嗯，所以讲好啦，哦，所以讲，
2: 但是你自己能够
1: 真的要
2: 掌握的，
1: 要做理财规划，
2: 对 对,
1: 對，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2: 啦、哦。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嗯，你看你爸爸，哎、欸。一个月靠在靠五万，哎、欸，但就是巴菲特的时候什么滚、欸、雪球嘛，讲我伊嘛不到处个
1: 八十岁嘛，
2: 伊的公伊的公司买卖，爱的哈每个月的五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滚滚滚到他退休的时候一亿多日币，
1: 一亿多了哈，哎，进攻格啊哈，
2: 长期投资的好处啦，那、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哥互利严肃，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咱的苏鹏，
3: 我叫苏鹏吼，我过年要拍牌吼，一寡我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第四点钟。所以讲吼，食苏鹏较就差，啊，佫兼开荤。我咧邀请，坐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四点钟同爱爬起来放酒，手汗汗。
1: 你拢唔免？
3: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八十个啊，一日摆过两道咧。
2: 我一个朋友吼，马西兰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啊，伊给他传简讯话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攻啊，又是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然后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常需要我的家庭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哈哈，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跟你说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他跟他公司去见见、没问题啦、平常如果我在照顾像这个大哥有没有怕麻雀、大家都去招本色怕鬼麻雀、大家去招本色、一个在那里笑看人生啊，
1: 他就在笑啊，翘脚脸水笑啊，你们家都没路用的哦，还不是少年的，要骂你傲少年还不是少年的哦
2: 对啊，平常时啊，喝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跟他打苏鹏，
1: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哦，啊，像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个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在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齁研究齁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两倍。
2: 对都是的。
1: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咱们讲齁英雄功格。
2: 美丽人生。

0: 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金马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让这个
1: 猿人呐、啊，猎人呐、啊，
0: 对啊，都因都是去研究啊。你那个那你点讲啊？你啊，咋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哦？哦，这个多少哈、哦？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代表讲，今卖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哎、啊，你今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可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都给校正掉，都给校正掉，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 2.1 倍，来阿姨公，因为公寿命的延长跟肥胖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好，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金麦郎是怎样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啊？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现在人比较不在动，较不在走路，较早你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爱坐爱走，现在每项都方便了，对不对？开车骑车在多土多轻轨也坐到门口，对，你要说根本是现在人哦，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现在人比较不在走、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所以他是说膝盖呢，它其实有就怎样讲啊，不是应该较卖动，较会当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他说不对哈，反而是呢哈，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啊，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瓦周筋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啊。软骨内底呢哈，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哈。啊，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使用，是有在用。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这样才可以持续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现在人就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你长期如果都说供在那里没有用、这个软骨他收到的讯号就说这没用啊，这里这这没用啊，这没用啊，就会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这一点在动物实验室、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之后的人，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退化很快、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但是你退化很快、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南桃共委他为什么可以说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膝盖退化、
1: 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短距离的冲刺。
0: 嗯，
1: 哇、哦，你看豹被点米加四只啊，老虎被点米加，但是
0: 我们春的时间拢比较短。
1: 那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嗯，
1: 那其实你看喽、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你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动物，但是呢，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闲话熊红奔呐，我的看到讲奥特曼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食物件拢要出去买物件，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好，休息一下。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几点钟够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线下来吼，好。第一通就来线下吼。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哈，
0: 哎，
1: 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佣吗？
0: 哎，是啊，哎，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哦，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就讲拢咧问呢，盖问盖优护理严叔叔鹏啊，咱的活动是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可买到大灾，哦，我可买到大灾吼，啊，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啊，那我可以当买到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有房买，你问有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组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卡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吼，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那有，哦，我来买，吼，啊那无就是为咱只叫上，我嘛是。爱跟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赠送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然来讲哦，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哈。
2: 缓缓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是不是啊？
0: 哎，你好，嘿，
3: 博格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哈。
3: 你好，我讲你要大做，要几个做啊？啊，这嘛一片哦，未敢转去啊。
0: 啊，哪落雨？
3: 片哦，抓做水，阮去游览嘛，游览三间免钱
0: 的。嗯，
3: 啊，所以阵啊去阵啊未敢转来，啊，要甲你个要搁甲你叫大做，无啊多叫啊。
0: 嗯，啊，是啊，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我做大水，我无多，因为阮恁拢是饮食病哦，拢是饮做大水做加饮加贵个，
0: 是哦，病哦，
3: 拢饮加低点呀。
0: 哦，是哦，哦。
3: 哎，阮去三间免钱啊，过2000块，2500汤尔。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算几工好啊？我目仔等来，你做下就无聊。
0: 啊，无要安怎？你家己你游泳等来。啊，保重啦，保重。然后，对。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阁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啦、啊，对，咱那个哦，对，多有经商，有加经商的，迄拢一年一概念呀，嘿，明年，哦、明年
2: 冇。我是，我这是够一多半啦。
0: 哦哦。哎、
2: 啊
0: 欸，你两块趁金嘛，你去药房去问看卖
1: 了，够、啊、
0: 有、
1: 啊、
0: 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的，无你无一，嘿，一多半要都无法都吐干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哎，跟着无啊，啊，迄跟无啊，啊，你当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其实这首歌吼，我个人呐、啊、吼，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呐、啊、吼。啊，搭上的背搭上吼，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吼这个港湾一些景观吼，真的很美吼，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吼。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伊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哦。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哦，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哈、哦。所以讲很有感呐、啊、哈、哦，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哈、哦，真的很有感哈、哦。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啊，我是离开，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好，这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好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好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吼，都可以哦吼，0800-7755-99。

0: 新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咧恶化哈。去年呢，吼，这个新加坡的终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0.87。好，
1: 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那个高雄，
1: 是，
2: 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专。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嗯，是，好哈，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不起来。好，所以要哪里走，走不起啊，金拢定在土地啊。哦，嘉义啊，好，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子啊，还有澎湖的哈，澎湖啊，或者是台东哈，好，对，因为它毕竟哈，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大城市嘛，哈，来你好，嘿，
1: 你好，
3: 咱借问一下，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切了一种雨伞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礼拜有说。

即系咱台湾吼，伊即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哈，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哦，免税呀，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呀。另外还有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大概是那些啦，哈，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的无某，有的无囝囝无，啊是囝才一个五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哈。概这些啦，一般平均来讲，加加种种大概还有600万啦，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纯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大概就是免税啦，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家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诶，也拢有差啦，大概少的话啦，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600万吧，吼，吼，啊那无了，什么拢无，一个人呢，吼，一个人你扣掉免税额的是1300，一个人上面的计成，哦，1333万，免税额的是安尼，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讲吼，哦，就难得的呢，八月呢，今晚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好，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明哈。对，陈泰明嘛，
1: 国巨的董事长，
0: 对，然后变成首富哈，甚至之啊，顶礼拜有迄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啊，透天的，七层楼的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做传统的吼，这种台湾的吼，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吼，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80几岁的哈哦，不咋归回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哈，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一阵啊，为了什么 computer 啊啊，为了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伊就讲啊，他的 AI 哈，惠达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样，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只是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遐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五科技哈，

0: 蹬起来去的，蹬轻个，还骨溜骨溜，安足轻松的，都滑来滑去的，让推出来是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哈。你点讲啊，别人啊，川普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哦，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哈。啊的啊，讲个白，人诶，伊诶，遮物件做者拢有专利呀，哦，拢有专利。哦，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诶，哦，你讲啊，别人也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唔好顾，唔足。故哎，阿里原厂商哦，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一共哦，他其实是贵的哈。以及嘞，诶，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哈啊，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诶，哎，挨个加固嘞，好，就是安内哈。纯工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公司哦，这样的那个像黄仁勋这样的那个，他当然要我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哦，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哦，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GPU 哈，它是很贵哈，而且很重，哈啊，如果它掉下来，哈，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普科技的滑轨，哈，滑轨，哈，所以讲，大家都会说，啊个川普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哈，一两支梯呀，哈，那个滑轨的梯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好，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哈，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跟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哦，必须要在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好，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物件是被我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不能你能做到怎样啊，火兄啊，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好这些配合厂商，其实金马东西变成工哦，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走你去开发你去走啊，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跟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回来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啊，但是有些主人他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想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回答。那不管跟川普跟台积电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哦，就这样子，所以说哎，这都已经是伙伴关系啊，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吼，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吼 ，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伫整体的物料成本内底其实占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哈，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师比他们西更加有的精密度。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伊讲吼，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伊讲新世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吼。啊，伊讲川湖最大的优势就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要开一两年的时间吼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吼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吼到这样吼好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吼三个月吼，所以讲诶。 这个这就是哈，这个这个根据哈，也这个他们的执行副总在讲啊，讲这就是为什么啊。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就川湖科技，它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哦，都是兰博雄、兰兴这边位哈。
0: 哎，
1: 来你好，
2: 喂，你好，来请教哈，请问你的钙粉有无？是一罐偌济哈？
1: 公格哈，咱钙粉一罐2500，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嗯，
2: 哦，
0: 哎。啊，抹嘴齿，顾嘴齿，顾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拢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爱变哪食哈，一天食几个？
0: 来卡咧嘴都食，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不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没有，你唔好甲当作药啊，都跟咱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不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盖一盖甲扩一丝啊，较尖的就扩一丝啊，安尼啊一天食两盖啊，吼，啊要加强食三丝啊嘛不要紧哈，嘿。
2: 我出来请教啊，朱凤今麦敢阁有优惠吗？
0: 爱查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的爱问药房看阁有无安尼，吼？
2: 哦，安尼，爱甲问讲什麼？你是讲什么做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哎，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你家己甲问，问讲，哎，那有各有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哎，哎，爱问哦，哎，爱家己问哦，吼，好。
1: 好，祝福你哦，新年健康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川湖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啊、但是你看人家当过去人讲啊直白了，
0: 就欧洲的这样，
1: 就欧洲啊螺丝扣件产业，可是他可以做到台湾的股啊，其实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再等我。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哎，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过去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迄阵那利润足低，迄阵也安怎也走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熟悉足侪朋友，包括我家己的亲戚，迄阵那伊就听亲戚讲吼，讲迄阵那因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都中国人学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哈、哦、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这套可以听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哦，盖小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机、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用吊轨、滑轨，这个川普可能本来就有做。阿尔天阿公啊，魏哲家公啊，我根本不会啊，没办法。阿你吼，你这机轨备用吼，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哈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来吼，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啊，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哈旺旺，今嘛来咧干呀吼。敢讲因的哦，因的这哦获利哦，已经啊，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营业额哈，已经落差不多得要四成，要四成嘞。
1: 南部的扩建业哦，真的传产了、但是有人像川湖安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啊，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还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哈冈山的这个扣件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惹盖小，对不？
0: 惹盖小，
1: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在地升级，不是讲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早去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盖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0: 你给中国的全世界上加盖比盖啦，
1: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0: 好来吼，所以哦，这个
1: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吼，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真的要看远一点啦。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刷人，嘿，来你讲，嘿，
2: 我问一下吼，
0: 嘿。
2: 阮一个朋友啊，伊即马吼都77岁啊，伊脚吼都两起，无脚头拢已经损坏啊，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无爱活，安怎啦，我听到吼，我那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啊啦，讲啊太夸张啦，
3: 伊是伫举光路，
0: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
3: 系
2: 啊，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娶这某吼，算。
0: 好，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伫这个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变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哦，真正是无办法。你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甲听就好啊。你讲你要安那甲开破，甲无法度， 吼，无遮牛吼，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来底下咧生一口啊，生袂出来
2: 哈。
0: 哎，对对，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吼，除了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安怎化解，吼，这个这是长辈忧郁症吼，好不好？吼，嗯
2: 嗯啊，讲你脚头乌的改善，
0: 迄种的你都脚头乌，哎，你都会当报咱的产品回家，那就搁讲，系啊。
2: 咱的产品是
0: 钙粉钙油哦，钙粉甲钙油对广告，嘿来钙粉钙油嘿。啊，
2: 那个鹦鹉卖嘛？
0: 哈？
2: 鹦鹉啊？
0: 什么鹦鹉？
2: 那个刷啦，这有
0: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意见人在讲吼，讲年长者长辈吼很多有忧郁症哈。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对啊，提不起劲儿啊，什么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要扑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啊，然后又那的肥胖率又是东亚中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那咱从小都根本稳运动的习惯，然后全咱基本可以发觉，骑大人囡啊，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车啊，去徒手健身，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的啊，拍你头啊，嘛好啊，哎，热到要死的啊，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慢跑啦，游泳啦，哎呀，
1: 从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讲你讲体运动中的挫败，咱其实咱华人不重体，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我听到一个哈，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哈，不是干那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走个就跟走个老光俩，体育是讲哈，因国外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能呀，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哦，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哦，你要去挡头脑哎。所以哦，咱台湾哦，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还是讲高中的时候体育课哈，我就在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哦，男生就去打球，女生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哦，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我讲到这个血清素，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佮有困眠，啊，佮有肠胃的蠕动哈。有诶，足侪人咧，讲较上年纪了，是毋是会感觉困眠较无好？吼，啊，情绪嘛较无遐尼迄落，吼，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啦。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所以血清素伊诶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哈。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再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嗨，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一下的来啊，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讲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足忧郁嘞，足忧郁，大刚拢一直个大家忧郁拢都个倒垃圾给伊听，伊讲我要安怎去个帮助，我无法度，你只能倾听，好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用一些健康食品来，所以说血清素不足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多调整饮食，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的天然食物，比如鸡肉、牛奶、豆浆，这坚果，这就是了，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来帮助吸收，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齁。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3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齁，会当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齁。好来，所以就是这样齁齁，麦克共享这样打开。安尼听就记一下，做一下。
1: 其实简单就是过要过动一动
0: ，
1: 没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
1: 要动态生活。
0: 对，
1: 阿伯，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迈。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几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无？
0: 伊讲拄只咱你个听众讲，你甲我讲，我要安那帮助我个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那帮助？
1: 忧郁啦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个啦。
0: 迄个唔是你会当安那去甲帮助，还是讲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
1: 你可以去订阅。ChatGTP 还是 Gemini 哦，那个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我个一种吼，哎呀，那大刚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一个365刚个365刚个乘以二个乘以三，伊嘛是赶快拢讲起来。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
0: 也比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哈，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哈，叫莱特嘛哈，那个女的哈，金发的美女哈，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无啊久才个生小孩嘛哈。啊，生囡仔了哦，哎，最近就搁倒转来上班啊，有没有哈？啊，伊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伊讲原因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安尼吼，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吼，小孩都还小吼。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吼，后来吼，人讲其实这个。这个莱特哈，这个白宫发言人哦，他你看伊的工作时阵，哇，就是那种很干劲、很积极的。哦，这个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哦，到现在，看伊迄种。迄、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就是，逐天若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呦，面对记者的这个询问，伊得爱回答，定义就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意那连生意那，你都讲个白啦，用咱这话讲，那月来都没无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才上偌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今天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啊。
0: 对啊，所以五郎公，
1: 对啊，
0: 有五郎公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哦，冲突爱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一段时间伊请假，生意那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副总统啊，啊，甲国务卿拢去做代伊的职务嘛？每天都是他们在那边轻轻松松的。啊，难讲吼啊，所以再讲起来吼，七月份的时阵吼，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哦，七月的时候，哎，准哦。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哈，伊朗有暗杀，听说哦拿那个尖炮弹哈，尖炮弹都是溃在肩胛头一种炮尖炮哦，哦，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哈，查讲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哈，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好，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好有这个有这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哦，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也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阵，他上了空军一号，好，他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啊、啥物啦吼，啊，迄、那个这些发言人啦、啊，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啊，合格赛事，吼，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吼。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吼，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吼。结果，突然呢吼，这飞机上的工啊，请各位贵宾吼，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迄、那个咱迄、那个迄、那个这、那個、窗户的掉了，关起来。好、哦，叫大家把它关起来，安尼啊， 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吼，这件代志是到最近才被泄露出来吼。迄阵那大概拢唔知道是安怎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咱若要起飞时阵，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了。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嗯、对。啊，一准那是大概我干嘛怪怪、嗯？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哈、哦，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和小窗户的关起来。啊、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啊再把它打开安内哈。其实，南宫一准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啊渗透到这个土耳其啊，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哈啊，那时候的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转安怎呢？川普哈，就是一准那叫党的堂阿门关来了，川普哈。以安怎来利用迄个无人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好载运迄个要上去无人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迄个餐车哈啊，去接伫迄个无人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哈，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哈，好，秘入的迄只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哈，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哦，因为是够红的，就重要的，哈，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跟南共的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哈，叫做 Hop， 哈，她的名字叫做 Hop， 哈 ，Hop。三个人密入的迄种吼，飞机机场的迄个餐车内底，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啊，拢无人载，啊，载去另外一架无人机，吼，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吼，好啊，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吼，差不多唔知飞登的甲美国在讲，哈，总统无伫无人机顶，哈哈哈，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才这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那个飞机上那阵那是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就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哦，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啊？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哦，就没有打嘛？好，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拍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是坐你顶头哦。好，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那个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但是事后一怎样了，谁来才受气？你来讲跟他含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无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这啥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哈，就是讲用纸啊，这个那个啊，这啥。用拽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的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南宫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又也是很不错，长得有我觉得很像川普一些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真心，这样你竟然给我 蛋底迄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阮家我含卢比奥个遮侪人拢叽叽啊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哪讲赫格赛斯伊是共保定，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的就生气的吼，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吼，哎呦哎，我拄啊个生囝呢，啊你啊害我那真正病嘞，病掉去啊，啊我。他怕小孩要怎样、喔、所以可能人家说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啦，
1: 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讲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
1: 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哦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免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然后想说，哎、欸，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
0: 嗯。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是为了
1: 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跟他。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啊。郎中说、
0: 欸、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啊、对不？郎中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啦，还赵芊芊，嗯，
0: 不管啦，芊芊啦，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啦，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喔、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深情告白哦，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拢讲诶。
0: 不过哈，这个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诶哈，那个女的文胆，伊其实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啊他人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啦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哦、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让他坐，让他坐去就对了。结果那个女的叫什么 Hope 嘛，吼，伊讲安怎？不要紧，伊坐对嘞，坐后车厢啊，都、就是要对去，好硬就是要跟上哦，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哦，真的对啊。好啊，好嘞，就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啊啊啊，这件代志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阵发生诶，到现在哈、哦，这个消息才出，
1: 其他的官员才哦吧？我觉得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啊、真正哦，伊朗端来吼，那个尖哦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 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
1: 哎、
0: 你真的、
1: 啊、所以
0: 真的是错了。
1: 啊啊、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那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
1: 啊哦，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论重要性啦，
1: 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哎、欸，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对
0: 对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哈啊，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哈。啊、他
1: 如果
0: 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哎，阿卢比奥要带了。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讲川普他错了嘛？他不、哦、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哎、欸，
1: 没有没有，
0: 连刚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跟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然后最近
1: 职场上还在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吼，因两个，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说齁，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齁，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啦。
0: 对啦对啦。
1: 啊那个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啊，范斯太
0: Vance，
1: 范斯太极右了，不太右，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欧这么角色，他
0: 要我也是选卢比欧啊，
1: 因为范斯一起被位元首你啊，你有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但是这归哈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欧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
0: 都这样挡拢着，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他有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合，
0: 因为开玩笑嘛，因为开玩笑，一共啊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一共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欧心里一点讲，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过讲，因为哈，你卢比欧因阿公哈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欧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说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欧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欧一票。
1: 我挂卢比欧，卢比欧比较好，对，有历练过了。
0: 美的人生哈，来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哦，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会使安尼讲啊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的，
0: 啊，无就是讲，你若纯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即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也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嘿，好，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008为您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以前老一辈拢讲啦，讲吼，这生理啦顾无好呢吼，紧做安尼用手去呢，真正用手去呢。

0: 一个圣经国家足重要哈，国家对着呢吼人民呐、啊，会照顾啦，会付出啦，对着呢人民囡仔的栽培足重要。这个知识哈，知识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兴败，它的兴败。好，那呢吼，地形呢不足呢，有那些真正，他就是呢吼，没有办法去辨别啊。我讲诶，以前呢吼，咱老一辈吼，那里念经啊，吼，那没经啊，啊，你用生理人过好用手去，吼、哦，印度真正活生生的生理用手去呢。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1: 陈真啊，
0: 喂，大姐，
1: 你刚刚过来做来，你来吧。
0: 好，来啦，你来啦，哈、哦。Yeah. 好啊，
1: 啊你。我家做上中呢。
0: 啊，别啊。
1: 我家两个，啊，阿婆娘，阿你家娘，阿因因家住。
0: 我讲唔该煮较省啊，因若甲你煮，你可能爱夹规箱的咧。
1: 我两个煮，只个是我爱少计几多啊。
0: 我知影，阿袂要紧。我讲诶，为着咱的健康，投资一点点啊，拢无把人骗去哦。
1: 因拢讲迄黑白煮啊，人黑白煮安
0: 呐。啊，即卖少年诶，唔捌啦。
1: 我阿妈，我阿妈讲人黑白煮，我拢长诶咧。我只是讲下后家己冰箱，我拢蛮好看。
0: 哦，对啦，对啦。
1: 伊拢讲我黑白憨咧，我阿妈计注重迄个健康啦。
0: 哦，对。
1: 啊，即油啥人拢会耐念。
0: 嗯。
1: 我拢食猪油啊，啊我拢食迄个橄榄油，即卖。阿爸，阿阮新妇啊，起码买落里的油。
0: 好。
1: 伊就改买，因改买买咸嘛，啊我买盐加。
0: 袂要紧，我讲老的家己顾好较重要，吼。我即马吼，拢甲咱值班的老班的讲，老的吼，家己顾家己较重要啦。囡仔不免管那济啦，嘿呀。
1: 啊，现在个咸的都做好滴啊。
0: 丢啦，吼。
1: 你咸啥都做好滴啊，我咸惯起啊。
0: 好，我来讲吼，我炒啥呢？吼，我炒。迄个肉片加迄个洋葱，吼，淋一点啊！加西人洋葱本来就甜吼，搁淋一挂辣辣哩辣辣，好吃的不得了。
1: 有啊，洋葱我拢淋啊。
0: 哎呀，而且洋葱再盖好呢。
1: 有啦，我拢我食洋葱啊，即嘛吼，我迄款的，迄个煮啥都加咸，做好食，面也加咸，糜也加咸，拢做好食。
0: 对哇。
1: 啊，关键鸭头啊，片又更一个味啊。
0: 袂啦，
1: 阿爷
0: 就是吼天然啊，白红豆落去发酵，唔是
1: 安尼。干地豆，咸的味
0: 啊。嘿啦，啊豆啊本来就，啊不过淋落去，迄个味道就无去安尼，啊就足好食安尼，系啊。
1: 哦，但是咸加酸桂咸的。
0: 哎，两
1: 只。菜粿哦，你也加咸一点啊，够好食。
0: 哦，我讲菜粿真正够好食啊。哦，
1: 加淡一点嘛嘞，蛮咸酸咸，一点嘛嘞
0: 得。对，好，好，安尼。
1: 哎，煎蛋啊，一点嘛得。
0: 哦，那煎蛋嘞吼，迄工因为即马吼落雨吼，啊，我是讲也无啥物物件好食吼，我就两个公公的哦，也无葱啊，也无啥，大项拢无，我怎啊吼拉拉哩拉拉甲倒落，啊拍拍，啊甲煎煎嘞，安尼就好食噶。
1: 哎，
0: 迄南这个拉拉哩拉拉吼，你也煎蛋类吼，迄个蛋哦，价钱阁加较嫩哦。加较面哦，加足好食哦。
1: 诶，啊，头先我来讲，我该买迄个，
0: 迄两项，
1: 我真要去计时呢，要去计时做呢。
0: 不要紧啊，
1: 要计时做。
0: 对啦，迄个爱搁等到十月才有放烟火啊，不要紧。
1: 啊，阮姐姐她讲食了了啊，分正食了了啊。我啊，你就嘛叫计时做，你食了了。
0: 恁姐怎个有卡电话来叫呢？
1: 有哦，
0: 恁昨恁姐个卡电话来叫五千，
1: 我要做事呢，你安叫我叫我个爹只伊分囝只，
0: 哈对啦，啊一个
1: 只较重啊，
0: 对哇，一个只两个只差足
1: 侪，啊两只好吧，欢喜教呢，我甲报只好吧，欢喜教。
0: 哦对，嘿，
1: 伊讲我也无甲报哦，因听呢听你讲听到暗时拢无困呢，
0: 哦，
1: 啊好呀呢，
0: 好呀哈，系啦，对啦，
1: 啊欢喜教呢，啊无讲伊拢无困呢，
0: 嘿，安尼吼，
1: 啊拢听到散落呢，啊无困呢。
0: 啊，无困一定着瘦啊，生活品质歹啊。
1: 哎，啊，我若白用食，啊，我讲我着食好呀，你食看卖啦，你头头吧，唔系呢，我佮佮讲呢，讲你要听，哎，讲头头食，拢无感觉，无感觉，你着佮食，你着佮食安那。
0: 啊，对，系啊。
1: 我讲叫佮食，一顿食一顿够烂呢啦，我讲食两顿啦，你又嫌少了啦，你即嘛嫌少了啦。
0: 哦。
1: 我讲你着加一顿就好，两顿好呀。
0: 系啦，嫌钱无好啦。
1: 哎呀，你严重食一顿，
0: 对啊，
1: 我讲呢，我讲你得食两顿啦，啊，就好呀。
0: 对啊，食一顿嘞，好心不使杯哦。
1: 我唔是唔使讲你知
0: 啊。对啊，系啊。
1: 我头头就拢加对对对，拢食拢食一顿，我讲。嗯，对啊，两顿啦，啊，过来讲你再叫啊啦，
0: 系哦，好啦，
1: 我叫，咱个叫几多？
0: 咱叫五千，嘿，
1: 五千，
0: 系啊，恁迄落啦，恁大姊啊哦，开迄落啦。较硬啦，嘿，伊拢五千叫，叫完他过来叫啦。
1: 规班都加用嘞，差不多。
0: 哎，哪一个性的？
1: 免个点叫啊？
0: 哎，哪一个性的问题啦？
1: 啊，我讲对，真系讲我白姐。
0: 哎，白姐。
1: 我就咩甲讲，伊讲我白姐，我就咩甲讲。
0: 好啦，
1: 我改只都。
0: 好啦，好，阿明仔早你收我哈。
1: 啊，我甲讲，我这要滚红豆只较难呢。
0: 哎，我讲
1: 要计算呢，我讲是咩？我有个只孤独完嘞，我在订。买就对啦，
0: 好啦，青菜啦，好啦，会使啦。
1: 啊，这咱用就好，啊，就咱生到有这大腿，这拢来无力啦。
0: 啊，伊喘气，爱气都走规。
1: 无啦，我这有运动就断掉，才安尼啦。
0: 对啦，对，爱着骨伤，哎呀，骨伤啦，
1: 系
0: 啦。
1: 真相，你骨伤即嘛尔？
0: 哦，即嘛尔啦，好啦，啊，就
1: 用。几个尔？
0: 好啦，好啦，
1: 搁继续。
0: 好啦，继续。
1: 你今日在食你药啊？
0: 好，好啦，好啦，啊，我过几日来做节目哈，哈，好好，拜拜，好，谢谢，啊，来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好你收哦，哈。来，这印度有一名来二十岁的学生囡啊，啊，就去看网络顶关，讲啊啦，十波人迄个蛋蛋呐，我捌听过吼。肝脏、哈肝脏移植啊，肾脏移植啊，哈啊眼角膜移植啊，哦皮肤哈咱移植啊，我毋捌听过查甫人迄个蛋蛋吼，爱当移植，啊无要从啊要煮肠啊煮哦，像咱拄只咧讲个蛋花汤哦，诶伫网络顶悬吼去看到影片讲啊呐，讲迄吼查甫人个蛋蛋伫乌市个。在卖啊，讲会当卖到着1200万的卢比，差不多呢，新台币400万。那呢吼，就安尼呢，甲着吼过来同学啊去绑架一个17岁的少年呢，吼、哦、这个男孩子，然后呢吼从硬抬死，吼、哦、啊甲伊个蛋蛋呢吼，甲伊个身体从甲撕开，那会知影？犯到嘞吼，杀人案了后，要单买只吼，买鸡啦吼，买只啦，买鸡呢吼来，摕到嘞台币400万，买到十波人的蛋蛋，叫人啦吼，找无迄个愿意买的人啦，所以尾啊呢吼，怎啊把这蛋蛋怎啊蛋类乌中来滴？当地警方指出，就讲这站的命案，主谋者就是20岁哦，这个搁咧读册的学生，那因为呢，伫网络顶管吼，这个叫做知识不足啊，所以才真甲人讲吼，爱增加着知识，啊，食一回学一回，一定爱学，一定爱呢，多摄取着一挂资讯，因为这呢吼，他们就是呢比较吼啊，较迄个知识吼，较无遐尼啊丰富。所以你伫网络看到一挂假影片，伊嘛袂用去分析啊，还叫真正嘞吼，人吼、哦，迄、那个安尼单单会当卖到400万的台币，那有可能？所以嘞吼，看到钱啊，目睭就瞪大绿，煞嘞动着杀人的意思。找来嘞吼四个朋友，其中嘞吼三个拢未成年，说服因吼讲啊讲好来400万吼，总共4个人，啊那会当卖卖，这人分到100万吼、哦，100万的台币，那伫嘞印度迄是偌好用啊，你敢知影？所以嘞吼，他们就是嘞对着这乌市的吼啊，讲有嘞吼巨大的需求啊，啊都。哦，开始呀！哦，假作是医生哦，网络顶管吼买啊买了白袍哦，听诊器哦，哈、哦，体温计哦，啊对着呢吼，先管进行着切毒哈、哦、的训练呐，哇，那里吼、哦。和这个同伙以为讲伊知影，吼、哦、知影讲免了摘除器官呐、啊，结果嘞。 这个死者的妈妈哈报案了后，警方哈在这个月十号，潜水落去到湖中，想要呢吼，把这个蛋蛋找到回来，吼啊，所以这个妈妈怎样？因为伊的后生，这个十七岁的学生囡啊，身躯吼有赤字啦。哦，才知影讲啊，原来伊个后生咧去用杀害去啊，安尼吼，结果咧400万无扣掉，四个同伙哈拢总被了裂开哈，等待着判刑。好，即卖人咧吼，真正人讲生放一边啊，因为功劳较大天。那是呢，咱过去的社会啦，过去呢吼，大家拢有情有义，吼有这个道德观。啊，那即卖囡啊，哦，迄连亲生的，亲生的生伊饲伊养伊请伊，都无甲放在眼内啊，卖讲养猪。新竹呢有一间电子公司的董事长，56年前收到一名吼，这个。十步囡啊，那经过着呢吼，56年啊，所以呢吼，这个嘛是呢吼，将近着60岁啊。事后吼，领养来收养来，就该当作是家己生，专心专意该栽培。了后，佮政府着超过5亿的财产，更加可以呢接任着这间电子公司，可以做董事长，养猪给。

卦啊，所以呢，哈，那个不叫遗产，那个叫做财产。结果，哈，这个永伯呢，都强买哈，十六娘翘翘要上白院啊，啊，这个永子，因为真过手啊，当时对嘛做掉啊，无我惊呢，哈，安尼，悄悄的去澳洲佚佗，无要回来呢，台湾见着这个老伯最后一面，那呢，哈。好家在，好家在呢吼，啊、这个呢吼，老爸急死呀，急死呢吼，知影讲啊，这个可能被误解啦，所以呢，改终止收养，终止收养。新爹爹发言发言讲呢吼，伊啊无嫁到伊的太太吼，共同申请语法不合啦，所以呢，吼，一旦驳回，吼，他们，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吼，都互相纠葛啊，吼，啊，但呢，这个因家无找到呢更加有利的，吼，来，这个爸爸就咧讲啊，民国59年，伊嫁到伊的太太，啊，两个来领养到一个一岁四个月大，吼，啊，本身。就是呢，电子公司的负责人，所以呢，吼，家己咧经营着头路，对着囡仔，啊，迄落经济袂歹嘛，所以呢，无条件会付出，互伊过好、食好、吼、用好，什么都是用最好的。除了讲咧细汉咧，吼，家栽培伊拄我，啊，佮占有着呢，吼，足侪财产，超过着5亿以上。哦，这个永子呢，啊，变成是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啦。然后吼，钱摕过手，吼，摕过面了后，翻脸不认人呐。这个永子呢，吼，这个摕到财产，结婚成家了后，就嫁到伊的这个永伯永母。啊，你带一间，啊，我带一间，啊，你带恁的，啊，我带我的，啊，恁过恁的，啊，我过我的。啊，就是这样子。哦、虽然呢，吼，因只有一片壁，一墙之隔，吼、哦，隔开着两户，但呢，吼、哦，这个永子足少登去看到是大人，阿妈足少见面呢，对着因呢，吼、哦，看到嘛无啥爱插小因呢，阿不想讲吼，伊这个永伯永母甲伊饲家安呢，吼、哦，啊，而且呢。让他少奋斗一辈子呢？啊，出事呢？吼，一回四个月进前，咱唔知过什么生活。但是一回四个月了后，迄条干那呢？吼，虽然讲唔是甘金汤匙出事啦，迄条跋倒呢？吼，捡到酸椒诶，跋倒一捡到酸椒，对不对？继承5亿多的财产呐、啊，搁做当署长啊。所以呢，吼，这个永伯甲永母，互因呢，吼，非常痛心的，就是讲呢，吼，有一年，伊呢发烧，佮感染着呢主动脉瘤，要送去新竹马偕医院急诊，这个已经发出着病危通知啊。但是呢，吼，伊的永子佮着呢，吼，伊的这个母囝，吼，就是伊的新妇，吼，规家伙啊，出来去澳洲佚佗。阿妈不爱等来，人讲哦，病危通知，无嘛等来看最后一面。哎呦，袂要紧啦，吼，啊，都那走的时阵，哦，佫较无代志的哩，吼，佫较袂呢，吼，有迄个责任。所以呢，永伯总阿讲好，我要吼啊收回，我要终止，吼，终止掉呢领养。伊个永子呢，等来啊，到国内的时候，到病院吼，看到呢，这个看好伊个爸爸吼、哦，开刀了后吼，永伯吹打吼，阿、哦、爸尿尿，哎，永子底下呢吼，连看都不爱看，连关心都不爱关心，所以呢，态度非常的恶劣啦，吼、哦，好感叹啦，50年呢，饲囝的付出。永子吼，确实唔知影感恩，足侪个拢含咪大细声吼，甚至讲咧吼来笑骂。伊咧讲啦，讲哎呦，我食到90多岁啊，咧永伯即马已经90多岁啊，一个咧吼一点啊尊重拢无吼，饲的养的栽培无讲，但是对伊咧一点尊重通通没有。好啦，啊终止啦，终止就收养啦，吼五英咧规气拢甲起倒转来啦。啊，做社会公益好啊！生放一边，因为讲了较大天，变成呢吼一个顺口溜。即马我讲过啊，
亲生的吼，甲生、甲饲、甲请，有个人咧吼，都无咧感恩啊，用的啊，我甲你也无血缘关系啊，对不对？所以呢，吼，老的、老的，咱这老板的吼，爱会记得哦，无论讲咧吼，家己生的啦，无论讲咧吼，因为拢感官啦，顾好自己，顾好家己，吼，这无叫做自私，这叫做自保，自保。吼、哦，一定爱自保哦！来，勇敢拼出一片天啊！这个安排，阿彩珍来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说门高关叫会主播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啊，安尼明仔载哈，明仔载早班咧就好你收啊，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来来，赶紧来，何才真咧哈，来甲人讲一个啊，对门工，才真，阿姐哈，对食，我刚买个买迄个鸡，等来食。好、哦、买买唔买开钱是你哈、哦、啊财政会当甲咱讲，因为呢吼财政做节目广告产品，咱呢吼无咧批评别人，阿嘛无咧攻击别人，你们要买要吃哈、哦，你们就买你们就吃哦。那会当诶，就是财政甲咱讲，不软不硬不弹性，要补充着钙质好啊。钙质对咱的人体最重要啊！20页内底注意听，咸分 MSM 二型睾丸两倍卵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茯苓，都中叫黄芪、赤甘蔗、葱姜、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内底呢吼会当补掉典故的钙质，补掉加质吼，就是咱的关节。关节退化对着神经，弹性就是咱的经络，内底含含走肝经、走腰子经、走脾经，骨头会酸痛，不是骨头酸痛，是关节退化去对着神经的酸痛。所以呢，吼，咱一定爱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三管齐下，不是双管齐下，而是三管齐下，做伙安尼来解决。做伙安来来给补充，主人，咱就会当脚架、手架用心命，伤及筋骨一百天，筋长一寸，延寿十年。0800776699来进功课。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哈？
1: 第三届，我就是拜迄个用电话。
0: 好，安尼第三届，我借问的吼，你当初是安那要来食海王精清汤啊？
1: 哦，我就是肺无啥物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哈，
1: 啊个脚有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东西好起啊，我就会都好起啊。
0: 你算吼滑倒去，啊滑倒去，你的骨头有伤的，有劈开，啊你总啊吼听到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全通买回去吃，啊，不过一个月就好去了。
1: 嗯，对对对，哦，完全好啊。
0: 所以你讲吼，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有够赞的？
1: 对对，我给你听足过，因为恁的公司产品我吃足过呀，啊，恁的也未吃过。
0: 好，哎，你人哦就是安尼吼，因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吃海王精全通，对不？
1: 哦，已经80几岁
0: 了哦。
1: 对对对，
0: 哎，好，好，你脚架、手架用心命
1: 哈。拜拜，
0: 好，再见。你吃海王精全通咧，吃对部分啦。阿未吃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吃这是安怎？
2: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吃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残，啊有时啊，就讲去夹骨里头骨骨咧，啊，就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我无过来纠正。
0: 哎，你也未歹是安怎未歹？爱讲。
2: 啊，就较未疼啊。
0: 哦，较未疼安尼啦。
2: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咯。啊我正脚有一脚有飞刀，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只只有敢那有较。
0: 有哪有改善吼？
2: 嘿，
0: 啊，如你讲吼，你收到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2: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提来吼，提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0: 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届呢，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2: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啦，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到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
2: 是啦，是啦。
0: 哎，迄个喘气吼，你纯有诶吼是退化。退化你吃较慢，啊！你是安那？你吃第一工，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不调的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久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2: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0: 嘿，
2: 嘿呀，食真济项。
0: 食真遐济，啊！食食甲海王精
2: 清。食食干呐？食食了吼，都。安尼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奶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救一个。
0: 对对对对，好，安尼阿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好啊好。
0: 好，谢谢阿如，祝你身体健康哦哈。这产品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头，
0: 骨头是安怎样？
3: 这两日咧又跌倒啊！
0: 哎呦，我今日都在讲跌倒呢，老大人吼真正袂使跌倒，嘿，
3: 袂使吼，啊直疼，来要走啊，直接喘气就疼。
0: 对，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吼，牵一发动全身，啊，那跌倒，咱的骨头、咱的神经、咱的筋膜，伊就会拉扯啊！啊，你有伊种电工无？
3: 有
0: 啊，骨头伤着无？
3: 有哦，啊，我迄骑脚踏车运动啊，怎啊弄着脚头？怎啊约病了？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算吼，拄我好跋倒呢啊，海王煎一顿加食三粒，一顿食三粒。
3: 我改搞滚落地。
0: 我知影，我知影啊，所以我会甲你问，你即马心胸吼，你一顿加食三粒，因为啊那咱老滚吼无存钱啦，坐骨张吼骨脆遐尼啊紧，所以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目前先食三粒无哈。
3: 安
0: 尼啊。嘿，对对对，钱若无听就人听，啊咱就选择吼，互钱听，无人听。哎呀，对，啊我再甲你讲，食三粒无。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好，啊祝你身体健康，感谢着咱值班的同学哈。孔子公讲的啦，唔敢收人的假面贴啦，到底是明仔载先教还是无常先教哈？人啊，无迄落会当挂无事牌的，什么时阵吼要发生着一寡呢吼？这个意外唔知影，像你讲的一个妈妈在咧讲啊，讲伊跋倒呢。好个在呢，好个在才真。我安尼呢吼，海王精青铜已经食过了年啊呢。那无呢吼，这下跌倒落去呢吼，可能吼，总啊存你的玻璃呢，伫桌顶落落来，可能就脆炎炎嘛。所以呢，平常时啊，得食。食预防，唔是你咧买保险买预防尔呢。咱海王精青铜咧食，嘛食一个预防，吼，预防着呢吼，食老。哦，安尼得袂惊，预防着呢吼，咱呢那逼等于人讲好运的呢，错等着大条的吼，啊就安尼再见姨妈事，啊那呢吼较无好运，错等着细条的，迄唔知要拖几冬唔知影，所以呢吼血一定爱清，经络吼血络循环一定爱好，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养姜，老大人食这个免惊，乖啊会当四界爬爬行。以上广告，那需要的财政，给咱做服务。上面买什么高管叫去做文，电话加卡入来哦。0800776699，来，人呢吼，来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冬尔，不是每一个人吼都有资格活到老呢，对不？所以呢，大家拢是第一届来做人。啊，咱呢吼，得爱呢，为咱家己留啊设想一下，这个人生路，其实呢吼，计较遐尼啊济，尾啊呢吼，也是来康康，啊，要等于嘛康康对无哈？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笑看人生路》哈，笑看人生路，也不是，也不过呢哈。如此如此而已啦，对不对？

0: your capture the
1: 好，谢谢哈，笑看人生哈，笑看人生。好，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搁给一个新同学来加入到呢最棒最赞的哈，健康加油站这一班哈啊，给一个人来吃，啊，就给一个人出温，记得吃好一定要到小报到公告。记得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恁趁功德啊，财真趁业绩哈啊，财真嘞哈！希望讲咱这班的同学，大家踊跃啊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这两天啊呢，财真拢咧甲咱讲着气哈气的这个问题呀、啊，人。争一口气而已啦，这一口气在世界就是来彩色的，一口气若无滴诶，这个世界任何代志，什么人做总统，什么人台湾首富，什么人呢，那个 AI 安怎样，跟咱拢完全无关系，所以呢，这点气有重要无？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中医里面在讲到这个气，什么叫做气呢？教到我们的健康，教到我们的美丽，教到呢你的血收当地都总有关系。气呢，这个东西在中国的铁壳里面也好，道教也好，中医的医学里面拢常常看到有一个概念嘛，这个哲学、道教、中医，拢总认为讲啊呐，天地一切，即个事、即个物，组成的基本元素，就是这个气。这嘛是呢吼，人类甲着一切的生物。生命的能源，包括着呢吼，所有的动力拢靠着这个气。中医的医学内底就认为讲，气呀，就是咱人体内底第一道的防护线。哦，就刚才陈九讲呢吼，啊，秦始皇为什么要呢建着呢万里长城？爱开遐尼啊侪钱，哦，爱死伤那么多人，啊，确实啊。秦始皇呢建立到呢迄、那个万里长城，匈奴吼驾未来攻，好、哦，这个就是第一道防线。咱呢吼要做什么代志，第一道的防线一定爱做好一好。气中医嘛咧讲，这就是生命的精髓，伊决定着一个人是不是有健康无，你的血收当地吼，想要活得健康。活得好，活得有精神，一切拢总是伫这个气内底。卖讲吼，老大人啦、啊，嘿，少年人嘛，同款啦。哦，有个人少年人那个气不足啊，哦，安尼黄心大命啦、啊，哦，做工课呢无气力啦，啊，了了安尼吼，比老的吼也搁较不如呢。你看规工吼，那回来的时阵就提提下。哦，啊，就咧困，啊，无呢吼，就是安怎要上班咧，叫袂起床。那这个气的物件看袂到，望袂到，所以呢，一直予人感觉讲足闲的啦。中医是安尼讲，西医对着这个气，他们是以前啦，即嘛吼，西医吼，就是呢，即个医生越来吼，越懂呢吼，这个中医有阵时呢，他们也会运用着呢吼，中医落去结合，甚至讲呐，即嘛医生嘛也呢运用着现象呢，用着现象吼，落去医治着伊个病人。所以呢，以前吼，西医对着这个气完全是好人，对着。中药的这个物件，好，因是全部拢排斥哦。他们是完全排斥的，爱打草啊剂尔，还是倒可能会救人。但呢，吼，经过着，吼，中医已经过了千年啊。那西医呢，吼，差不多五六百年尔。因为因 安尼无认同排斥，到甲即马西医对着呢吼，这个中医他们会结合运用，所以呢一个大病院，你看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哦，急症的呢吼，你看到西医该开刀的开刀，他们还是呢吼，甲咱讲，若要调理着身体，嘛是爱靠着呢吼一寡汉方的物件啊，西医吼真的以前呢吼无承认啦。随着咧科学的实证，加着研究，他们会用一些先进的科学仪器，吼，来去咧证实，哎，这个器呢，吼，就是跟经络有关系。慢慢咧，吼，唔是咧，吼，咱咧这个啊东方而已，连咧西方全球拢总接受，啊，确确实实咧，咱人真正有这个器的物件。现在西医会接受，还是经过着呢？吼，古拉巴当吼，我们的中医的革命，这样我都互伊看到。哎，确实哦，中医真正是无简单。中医这个气呢，吼，看未到，摸未到，但呢，吼，无比的奥妙，无比的神奇，气一定爱把。会一定爱足，气会最重要哈、哦。一个人健康不健康，你的外貌美丽不美丽哈、哦，你的啊、这个寿命哦，有长会寿无，一切取之于气，这个气的重要性哈、哦。来，先讲到这，安排歌曲。叫做温情无人可比，安排好听的歌曲，啊，咱这班的同学，哈，无论讲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同款，才真来伫线卡来接电话，今咱去电工产品，咱明仔载就互咱收哦，谢谢，0800776699哦。

0: 去哈、哦，一定爱中开十招，气会一定爱好。气会那凉气，有阵时安尼吼，真正人咧吼，脚手着冰冷，精神着无好，他脚着虚狂。哦，这个气呢，的重要性。来进广告哦。
1: 金同学啦，
0: 食
1: 食你迄个放烟火过吼，迄套食完我就尴尬，啊，我阁叫一届过啊，我即摆阁叫第二啊。哦，我听足久个啊，我听足久就是不敢下决定啦，因为大家拢讲足好，讲好，即讲大家都讲唔讲样无？
0: 啊，你家己食着吼，会感觉咧。
1: 我本来是左脚吼，三四十年啊，拢练肌肌干那变咧，变咧先吼，那下变咧。
0: 嗯。
1: 讲医袂好呢，啊我吼，啊我昨食你个产品食一半。
0: 不要紧，即摆广告你会当甲产品名讲出来。
1: 哦，那清汤吼，啊，刚才迄个林先生哦，真正哦，伊甲你带落来。我是我这個冬天哦，寒假呢吼，
0: 极
1: 冻，啊，我到度过这個冬天，我感觉拢足够的，我买了七八套鞋。
0: 所以讲哦，你迄个脚手冰冷，气血吼，凉气会增强，我那三四十担啊，就对啊。
1: 哦，迄从少年从你早起来个担，回来听无好啦。
0: 哦，安尼不止三四十担呢。
1: 对，
0: 四五十担啊。
1: 嘿，啊，搁一项哦。我生囡仔时阵吼，拢住人生产嘛，啊，拢眠床，你知道？
0: 好
1: 哦，嘛真艰苦，嘛去迄个开刀过呢。啊，不过吼还是复发。啊，我足济药啊，自己三四十年啊，拢足艰苦，拢诶，找药我找到安尼话，什么降低嘛，食过啦，哈。
0: 嗯。
1: 啊，结果食你会讲无意中讲，诶，拢救起啦。
0: 这个看来真像，不是打你讲尔嘞，有哪有人被开分享嘞？真正哦，无迄安尼，若要大便的时阵，得加费足艰苦。
1: 诶，啊，拢啊，一地土地啊，吼。
0: 嗯。
1: 人家讲哦，你著讲歹听，你著大便，你爱去家己治理。我偌济药啊，你知无？我偌看你骨头十年拢安尼。哦，你妈家己救里面呢？真正感恩讲我，结果我大呢吼，我大呢好花过吼。
0: 嗯，
1: 哦，感恩你。
0: 美玉姐，海王精情通，真正爱有福气，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啦。
1: 我呢，今日嘛在做医生呢，我都唔敢讲真呢。你讲食你一家安尼有法度安尼改变的呢？
0: 嗯嗯，所以我讲哦，海王精情通真正是超阿基的几多人诶。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情通进前吼，你的三哥拢安怎？
2: 啊，会员呢？会员拢一百六啊几呢，只有一点啊，剩一百四十几，再一百三二啊，加八折。
0: 哦。
2: 啊，涨话呢，一百十几，加七十几安尼。
0: 哦，安尼拢足水，拢足正常哈。
2: 啊，
0: 就海王精情通食食的吼，你讲的，若要食这两项，拢免烦恼，安心放心家食对。
2: 哎呀，我吃几啊当啊
0: 。吃几啊当啊哈，系啦。找这两项海王精情通，未开到冤枉钱啊，免把刀当作药毒登记安尼个吃。
2: 通这种，我就是有买别项我吃啦，我吃就不好。
0: 啊，是海王精情通吼，较有效一点哇，吼，系啊，好啊，好，好，谢谢你哈，哈，感谢哈，吃好到小宝到广告。一言一中千言无用，佛道有缘人，佛嘛不爱道无缘的人。所以呢，有缘的人，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免食咖呢，吼五花杂色，唔免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把都当作药毒。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咱岛的葛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对啊，嘿，哎，你这样啦，反应会较疼，嘿，不要紧，不要紧，嘿，迄个喘气，对对对对，哈，好好，安尼好。好诶，好好，明仔载搁一万啦吼，好 ，OK， 谢谢，祝你健康。当然，咱来接播现场，新同学，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哦。才真咧介绍诶，这两项，甲你过去咧食诶无同款吼，得串起串落。第一名，一级棒吼，一级棒诶哦，上介好诶哦。所以呢，吼，伫食，咱也有迄条旧毛病、老症状、年纪侪、气血未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伫调整、伫喘气的过程当中，牙开较酸较疼，吼，唔免烦恼，你阁继续甲食。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你拢免甲讲你对牙咧艰苦，那你看医生，医生会个爱问讲，啊，你对牙咧艰苦，吼，啊，再来安排去检查。你咧食着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伊主动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喘。伊到咧吼，吹到底，哎呐，遐未通，啊，行未过的所在咧喘，伊啊牙开较酸较疼，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那后边咧个有几啊十档，吼，未过未坏，所以呢，这个时阵你就爱甲拍拍拍。串串串，互伊通通通，啊通都袂酸疼。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哟、
1: 欸！哦，你好，你好，要跟你问下，脚麻麻，脚手麻麻，要食啥较好？
0: 啊，要食到二十米的甲磷虾油啊，人大家咧食，我咧食，啊，这两项啊。
1: 哟、哦，太苦啊，都要跟你买咧。
0: 啊，要搞买好啊，嘿，啊，恭喜你啊，今日福气够啊，出开运啊。
1: 凡事有可能，我要做这久唔敢买咧。
0: 系就叫，迄个诶妈妈讲来讲，哎呦，你甲我讲我出运啊吼，啊我真正姐姐真正出运啊，嘿啊大哥，嘿你咱微微小姐敢买买过物件？
1: 买哦，捌咯，
0: 捌了，
1: 太捌啦，
0: 嘿，好，安尼家都有资料啊，系啊，
1: 有啦有啦有资料，
0: 嘿，啊你即马除了讲麻麻遐，啊个对遐有问题，
1: 脚啦脚都严重诶，脚捌两年外咧，
0: 两年外哦，
1: 本来捌种脚啊，种麻甲脚底拢有啊，
0: 哦啊啥唔知啊，啊放酒会胖，放冰会冻啊，你比我较捌咧，
1: 嘿嘿嘿，你今个怎穿？太闽南穿露脸，穿个菜呀露脸啊，就是讲你。去行行咧，莫买一进来才更严重啊！啊，母袂好哩。
0: 系啊，对啊，啊，你若去要灌了过，较有可能会好。迄水沟啦无通哦，你搁按怎样嘛塌掉诶，对无？啊，这着敢那参照咱个水沟同款，敢那参照高速公路同款，拢一定爱回通哦。啊，你会记哩哦，明仔载互你收吼、
1: 哦。
0: 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啊，你爱甲照三顿食哦。
1: 你
0: 食
1: 三
0: 顿了？爱食三顿，啊！你是要学较紧好诶，还是要较慢好诶？
1: 我唔知，较紧好诶。
0: 较紧好诶，都食三顿都对哦。啊，你若要较慢好诶，袂要紧，食两顿我也无差。哈哈哈！听是咧听，你也未听我无差咧。
1: 好啦，
0: 好啦，吼，明仔载爱给你食三顿哦。
1: 好
0: 了，哦，好好，祝你健康啊！好，再见，谢谢。安尼有影无？哈，我讲话安尼实在无？哦，你要较紧好，你来食三顿啊。甚至讲咧吼，那个要吹油门吹较紧的，加食四顿嘛，不要紧啊，对无？啊，你若要较慢好诶，啊，你就安尼吼，感觉哦，好了，伤过紧，你会感觉做无菜。太好一斤，你甲食两顿，甲食一顿嘛，不要紧。有一个吼，妈妈你敢知啊？哦，真正吼有够醉的啦！伊甲彩珍讲来讲，彩珍，啊你讲食三顿，我敢会使卖食三顿？哦，我就甲讲，我讲啊你来食三顿，啊你不想讲你八十几岁啊，你食三顿？每一次打电话来，就是咧甲我讲迄个食三顿的代志，大概卡电话来，哎，哎问有够久的久。有买啦，吼，啊有咧食啦，啊大概吼就是安尼啦，啊欠啦，啊唔敢开钱啦。财政，啊我阁会使吼食两顿哈，啊我阁会使食偌济哈，大概来吼为着这个量拢甲我讲，我到尾啊吼真的有一点点啊想起，我讲不要紧啦，你拢无食嘛不要紧啦，吼对无？这也不是讲吼违法的呀，咱的法令也无讲一定讲哦，大家一定爱食啊。 是不是？我到尾我甲讲啊，讲你个拢无食嘛不要紧，唔是食几粒，唔是食几顿的问题，是因为身体是你的，健康爱靠家己顾。我顾你顾袂到啦，恁囝嘛顾你顾袂到啦，恁早囝嘛顾你顾袂到啦，所以呢吼靠家己顾，迄唔是食几粒、食几顿的问题，三分病七分药，年纪遮尼啊济啊，吼、哦。像都只大哥讲诶，哦，阿凯愈来愈严重，即马足严重咧，啊足严重，你唔爱冲个行哦。从我即我年纪较少年啦，阿哥来刷落去呢吼、哦，我真正咧食保养诶，我咧食三顿阿哥。即马啦年纪侪吼，阿都身体足严重啊，啊是讲咧吼，像都只咱咧大姐讲诶，查某人以前未来做了无好。啊，带一个生命在遐，你要吃三顿，你要吃三顿，你要甲放在遐，让伊呢吼慢慢慢慢变严重吗？对不？不是钱疼，无得人疼啦。甘食好食，无得上头甜啦。啊，人讲啦，有一好，啊，就无两好。啊，你若愿意要开钱，愿意要顾身体，真的呢，这两行啊。这两行不是我讲哦，是咱这班的同学拢在讲哦。财政，我若较早熟悉你的就好，我若较早接到你的产品的吼，我就唔免冤枉钱开遐尼啊济，啊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有恁一句好，开呀财政一百句额了。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喂，你好，我财政。
2: 财政你好。
0: 嘿。
2: 我你来叫。
0: 叫5000，叫5000的吼，好啊，啊，明仔载早班有方便收啊？
2: 哦，明仔载拜四哦。
0: 嘿，对。
2: 哦。
0: 可以哈。
2: 哎
0: 呀。系啊，
2: 系啊。哎，就搞用同一边啊，银。
0: 哦，打同边啦，吼。
2: 嗯。
0: 哦，好啊，同边吼，好，安尼我再甲客服讲一下哈。
2: 啊，你知我只个。
0: 有啊，有啊，拢有主机啊，拢有啊，嘿，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嘿，有啊。好，大姐，产品服务哈，大姐，你海用健全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2: 我脚子拢会酸会麻，
0: 会酸会麻吼。年纪若侪，恁这吼有可能诶，这个会酸吼。囡仔生诶上过来，有哪拢做了无好啦？
2: 无啦，我两骨都歪去啊！
0: 哦，两骨都歪去。迄天我都阿咧讲尔，两骨就像以前吼，咱迄种砍下下厝吼，迄个中节，两骨若歪去，毛病真侪，顶啊延伸到咱的迄个头壳啊，尾迄个下面吼延伸到咱的迄个脚尖头啊遐去。
2: 对，
0: 对吼，好，还用健全通，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啦，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产品在吃，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尤其是呢，吼，顶几工啊，才真的啊，甲人讲俩，迄个两骨吼歪去，啊，你检查你的。鞋仔看买一个，你鞋仔有食高病无？你鞋仔有起疾病无？啊，第一点，你坐吼，未使坐碰椅。过来，爱坐呢，差不多呢，咱的迄、那个，卖坐伤过低椅啊啦，低椅啊嘛唔好啦。过来，就是呢吼，卖久卖贵啊，蒙床，未使困伤过冷诶，啊，未使翘脚，未使盘腿，这样子懂吗？生活，生活，咱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顾健康啊。0800-7766-99

0: 你看这些老艺人哦，不是吃老啊，就没市场呢。不是吃老，身体一定坏呢。你看一些老艺人哦，咱无做啊，得意的批评。你看哦，谢雷，谢雷，几岁了？哦，咱做囡仔时阵哦，欧贝的电视伊都有甲进呢。你看还在录歌，还在接商演啊，有些老艺人哦，得好谈的时阵哦，啊得欧贝开，啊得来挥霍，啊就是。生活哈，生活哦，比较没有那形容，就是呢哈啊，较无节制啦哈啊，烟啦、酒啦、播啦、哈熬夜啦、哈什么通通来啦，所以呢哈，你看哈，有一些老艺人吃老的时阵，阿个袂用来存后补。哦，就讲啊，别紧啦吼，开开的吼，啊，过来吼，钱因为足好赚的嘛，所以呢吼，他们就是不爱珍惜啦，不珍惜啦，不爱爱惜羽毛啊。假如很多吼老艺人拢不一样的吼，比咱一般会做工啊人生活也搁较艰苦，也搁较不如，所以才这里跟人讲，身体是家己的，人生是家己过的，你要过好精彩。还是要过好落魄，你是要健康，还是要拖西人？这真正拢取之我们自己呢，拢家己去决定的呢，别人无法度甲咱决定，对不？无人咧吼，一定爱叫你去播啊，嘛无人叫一定爱啉嘛，嘛拢无人叫你一定爱熬夜啊，哦，嘛无人叫你咧吼，真正挥霍无度啊，拢嘛是家己做得来，对不？少年啊，袂用想，食老都唔食样，咱人嘛是同款啊，健康积极的一样啊。你愈早来保养愈好，啊，即卖已经有毛病啊，唔好等家来过症，等家来吼，医生讲无法度的时阵，才讲哎，才真，迄医生讲安怎样？医生开刀流肉切骨拢无法度啊，像你讲一个，吼，我咪讲嘛，开刀医生甲开了无好，讲要来问我，哎呦。我唔是神呢、欸，我唔是神呢、欸，对无？吼、哦，你医生该开了失败，你唔来问医生，对无？你问我，我开知。好啦，哈、哦，来甲咱讲，继续讲。即马要讲诶情形，哈、哦，你们注意听哦，你们注意听哦，你有这情形无？你有呢，哈、哦，感觉讲人安尼神神，软哥哥无力。吃物件无食欲，吃物件愈来愈少，迄、那个面色、气色无好，甚至讲咧吼，心肝也蓬蓬菜，啊个眠是困袂去，你的皮肤愈来愈干，愈来愈脆弱，尤其是咧吼，咱呐冬天一个到啊，皮肤足够痒诶，白啦、痒啦、痒啦，吼，痒甲破皮，佮兼流汤，有糖尿病人爱注意哦。伤口愈合能力较无好，免疫力较无好，有当下呢吼严重，引发着蜂窝性组织炎，安尼就无好。你的面色呢吼，唔是无血性俩，有的人呢吼，迄个人讲诶，黄心大命啦，吼，黄心大命啦，这叫做啥？检查呢无毛病啊，你人无力要看对一科，物件食袂落，然后你家当作鼻胃。好，动作呢？消化系统，你得看医生，嘛是无法度。啊，没事，困袂去，食安眠药愈食愈严重，心肝砰砰菜，啊，做着呢心电图讲无问题。这一切一切一切，拢都是呢气血两虚所来造成的。无论是气虚，无论是血虚，对着身体造成。足大的伤害，所以中医咧讲诶，听完固本，阳气、调气、血海、冲浊、肝火、八丁，这拢咧吼爱靠着平常时啊去讲。中医咧讲诶，为什么讲脾胃就是后天之本？脾胃甲物件食入去。哦，咱为什么人爱食物件？为什么囡仔出世的时阵呢？吼，拄好出妈妈的腹肚呢，嘴也开哈哈，都、就是要食。因为呢，食物件 食物加到咱的腹肚底，经过着消化、吸收、血液，才有法度呢补血又个补气，所以呢，脾胃啊，就是啊，这个后天之本。喂，哎，来，等你拨来呢，再个麻烦点卡。电力拨落来吼，麻烦电卡，会记得哦。电力那卡开加养一个呀，拨线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电卡一改。这个后天之本伫咱的脾胃，啊，先天之本呢，就是伫咱的心啦，伫咱的腰子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财政。
0: 哎呦，
1: 伊会知敢要上来？
0: 会知，应该会啦，系啦。
1: 我唔是甲你约会知要上来。
0: 啊对啦，啊即卖对我讲啦，因为休困遐侪工咧吼，乌鸟的会车顶较侪回，迄工我有甲你讲啊，爱有爱甲等一下啦。
1: 哎、欸，我住我伫进厝咧等哈、
0: 啊。对啦，啊未遮早的啦，乌鸟的九点你去。
1: 你也等。我多些等，我免阁出去啊，无我困等来伊啦，多上。
0: 好啦，好啦，啊你个甲等，因为乌鸟啥物时阵要上到位，我嘛唔知呢。
1: 好啦，
0: 啊，搁落雨啦，落雨卖急啦，好，乌鸟安全咯、哦、哈。
1: 好啦，
0: 好啦，谢谢，好来感谢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哈、哦、啊，有那个动作是咱家己厝内底的事实，哦，上回这两天啊，可能嘞吼、哦、会滴嘞掉，可能会嘞淹滴掉，啊，不要紧，咱就甲等就好啊，因为嘞吼、哦，咱啊。啊，有熟悉啦，乌鸟上来，哎，一区一区拢无同款，咱嘛是有熟悉，啊，所以讲咧吼，就是安尼互相来体谅，顾虑着安全的问题啦。好啊，拨上来同学，再个麻烦点卡。身体基本就是对咱的身体，身体是不断的补充着营养，干那成就咧吼，咱迄个燃料同款，煮饭爱用瓦斯。对吧？啊，咱嘞吼，人若要活，吼，肾气嘛一定要保定，补气就是咧补心，补心吼暖肾保暖，气寒气血充足，咱的体内血液的诶足量，有好的血液品质，磷虾油。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对着呢，咱的体温，包括着代谢，包括着气脉，拢综合。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拢靠着平常时呀，你怎么去养气、调气？哈、哦、啊，物件一定爱吃，爱吃了对，爱吃了对。你唔好咧吼，一寡咧热食食物食一大堆，咱以前诶人讲啊啦，食饭风底大，所以咧吼，唔是靠药啊，是靠着平常时啊诶食疗。那即马科技诶时代啊，你要靠着咧吼，拢食三顿，迄是无够诶。啊，用科技落去萃取，吼，科技萃取，加好诶。的物件，甲萃取开，甲歹的，甲伊咧吼去毒，好咱咧吼得食，你可比讲好啊。磷虾油一粒，一粒的磷虾油，一粒的磷虾油，可能吼得爱呢十公斤，吼十公斤的磷虾，这样我都萃取掉一个呢。遐尼啊纯，遐尼啊优质的磷虾油。啊！你要食十公斤，食会落袂？食袂落？但是呢，科技的厉害就是安尼，改结合变成是咧，咱安尼一顿两粒两粒，简单又个方便，开一点点啊钱，绝对价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什么高管叫去做文？欢迎电话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即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好。

0: 好啦，我讲那无搞的时阵吼，你爱赶紧卡电来等啊，哎呀，坐工啊，好，我给你补单，吼，安尼明仔载值班啦，吼，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吼，来，咱老公嘞，吼，有电工产品啊，给咱约。要送货的时间无够，哈！你过了中岛，就一旦卡到这线电话，0800-77-6699，又到哈，咱客服这边甲咱查单，看是呢哈，老单还是安怎？赶紧的补单，赶紧送哦！你无安尼等过来讲，拍死拍死，对不起。好，来，咱呢哈人啊啊，懂得方面，就是咧吼走路嘛。哦啊，做工课嘛，这个是动的啊，静的嘞，当然一定爱休息，所以呢，吼、哦、一定爱困，要动爱动了快活，要困爱困了入眠。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我讲咱节目内底有真侪啊，啊，仔婿啊，儿子啊，女儿啊，拢有人在做医生呢。好、哦，对不？甚至讲啊呐，哎，节目未使我被恭维，咱内底也阁有呢，中医师在听咱的节目，咱来听看卖一个。大家对着财真的哈，得甲咱良心得推荐介绍的产品，是什么种看法？有个呢哈，食了安怎样哦？进攻个。你讲海王精情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笋子个啦，
0: 阿袂食进。
1: 我呢？
0: 你
1: 即摆几只笋呢？
0: 哦，你阿袂食进前，你食落是歪个歪个安尼。
1: 我个要食久
0: 啊。冇人啊呢，爱吃小家食呢。
1: 好，即摆几外笋呢？哦，
0: 是呢，
1: 几外笋子个。
0: 有几只欢喜无？
1: 有哦。
0: 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食落歪个歪个，啊，你对你个迄个困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好，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加困，咱只较袂安尼，嘛只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安怎来呢？
1: 嘿嘿嘿，我阿妈嘛坐下啦，七十公
0: 岁。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饱哦嘿。
1: 哎，好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2: 我不懂，我是呢，我不。
0: 哦，立新同学哟、哦。
2: 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会员啊，有较悬啦。
0: 哦，你个迄个三哥个问题啦，吼。
2: 哎呀，暗棍哦，顶个头只拢生安尼。
0: 嘿，安个正个正安尼哟。
2: 哎，对对对，通过食这袂歹。
0: 好、哦、是哈、
2: 哦。加油
0: 的。嘿，啊，你有咧、欸？你有咧听节目无？
2: 有啊，我有咧听这部，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啊，迄、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
2: 喔？
0: 大哥，我问你诶，迄、那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行啊，所以吃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吼？
2: 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咧吃。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 ，MSM 二型加完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特定 Q、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哦，电话加卡，0800-77-6699。崔小姐，你讲海王精姐姐安怎样啊？
3: 我原来拄食落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三床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啊，六十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3: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咧，
0: 哄
3: 骗嘛就改名，
0: 唔知道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3: 有影叫你骗啊，当然的，
0: 好，所以啊，这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神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无？
3: 系咩？
0: 系，
3: 啊，无我身体是乱弄。袂歹啊！我讲了会开车嘞，冲饭嘞，
0: 吼！
3: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多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听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系，
3: 人拢讲电台药啊，电台药啊，
0: 是
3: 系，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
0: 嗯，
3: 系啊，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
0: 嗯，
3: 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哎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下走只，等下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精神通厉害所在，就是伫只。嘿，
3: 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哈。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咱讲的啦，哈，那无病，咱就加食一个保养。加食一个预防，人总是会老嘛，对不？啊，若有毛病，咱就一组啊一组，一项啊一项，甲咱做调整。敢若参照人体导航机呢？安尼会去吹，会去顺，会去喘，会去调整。唔免顾肝顾筋呢，吼顾目睭顾头壳，吼啊咧顾着胃肠，吼啊咧顾着咧，迄个钙质咧。补着顶骨嘞，啊！你食着嘞吼，过关节嘞，啊！你食过筋络诶，哦，啊，搁有，哦，啊！你过一大堆过心脏诶，啊！搁你食糖分诶，啊！搁你食嘞血压诶，咱倒嘞吼，免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按调整体质，甲咱做起；按精气神，甲咱做起；按气血拍会通，甲咱做起。拢总完全没有习惯性副作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
4: 来来来来，驾驶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吼，现主持呢，伫咧这个爱情高速公路顶头啊，哇，满满规座路拢是车呢吼，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尤其伫咧这个北上的520呐，我爱你这个铁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软件收费站附近呢，正经那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呀，阿弥陀佛了，即卖已经排除啊啦吼，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另外，这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惊伫咧路经呢，哎呦，安奈安奈惊来遮。同款啊，啊是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吼，甲咱斗注意一下。啊，伫咧遮咧，咱嘛都要甲大家提醒啊。除了讲爱注意着咱的交通安全以外咧。

0: 爱情的交流道，那塌车，爱情的未顺，哈、哦，人是感情的动物，有七情六欲，所以呢，哈、哦，有人为情在想未开，这就是爱情交流道塌车。那咱的人呢，身体，哈、哦，你看一个交流道就这么的复杂。啊，咱人的经络，吼、哦，咱的血液循环，那未通，安怎？身体，伊就甲你讲，身体就甲你讲，哇，这里塌掉的未通啊！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对，这里听症，听症，你有呢？哎呀，这嘛在听，哎呦，这边嘛在听，啊，等下吼，都去到。病院安排检查，啊，骨头也不安怎啊？啊，你观察嘛还好啊，对不？咪讲你遐尼啊严重，但你吼、哦、偏偏你坐咧嘛听，徛咧嘛听，倒咧嘛听，有做工课嘛听，啊，无做工课嘛听，伫中医一律有理来对才会听，就是咧吼未通啦、啊，不通则痛。不隆则痛，这就是咱拄只咧讲诶。咱身体本身气血一定爱畅通，那有一挂某种诶原因，是咧吼退化，是咧吼老毛病，是职业病，或者是讲少年要去受伤，意外也好，工作受伤，这个外来诶因素。导致到呢，你的气血未通，安尼的话，你就会呢吼局部会胀胀、疼疼，有当时呢疼到敢那亲像尖低位同款。那过来就是呢吼，咱的身体，身体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西药，西药拢较冷来，啊，伊呢吼就会气较虚。老大人年纪侪，食食食少。煮甲糊，较无营养，所以呢，吼导致着咱的气血不足，这拢会乎咱的身形着痛疼。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
1: 我讲我该叫一万。
0: 好，叫一万哈。
1: 我说啊无哈。
0: 嘿，
1: 我大姆妈讲食了有差，但咧脚脚有力啦。
0: 安尼哦，好来，等我等。嘿，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咱阿琴姐，你讲恁大姆妈，你介绍伊，你介绍伊只。
1: 对啊，伊讲骨头酸啊，啊手拢无力啦。
0: 嘿，
1: 啊即嘛我买回家讲即嘛。较有力啦，较好，精神较好。
0: 吼、哦，精神较好吼，就讲精气神先听，啊，气非常拍回通，啊，就一行啊一行好，一行啊一行。
1: 你讲我家讲我讲啊，我买好吃，讲有效，
0: 有效吼。
1: 我拢买好好吃。
0: 啊，就是安尼吼，咱咧啊，食好爱到时报到功德。哦，对吧？
1: 哎，我即马叫一千啊，或者分一千
0: 咧。好啊，好啊。啊，你讲伊个头壳本来是安怎呀？
1: 会晕啊，
0: 会晕哦。
1: 嘿，
0: 哎，气血两虚啦。
1: 晕啊，吼，啊，手吧，手无力啦。
0: 嗯嗯。
1: 啊，即马食了讲较有力啦。
0: 哦，较有力。啊，晕这部分有较好吧？
1: 较好，小可那个晕。
0: 哦，有那会晕。
1: 爱食吼。
0: 系啊，对哇，爱吃小个子啊。
1: 系啊，我讲得要好食。
0: 好啊，好啊，安尼就明仔载搁一万互你啦，哈。
1: 哎，明仔，啊，你明仔载较，明仔载我拜拜无？哎，人也是拜五收工会使。
0: 好啊，拜五好你呀、啊。系啊，
1: 拜五会使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阿金姐，好，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感谢。食好到小报到功课，食好到小报到功课。不然食好又胜过食三年的青菜。无论讲咱的亲情，无论讲家己的亲人，无论讲的朋友，你若看伊咧艰苦。啊，你嘛是呢吼，感觉讲足唔甘的对无？因为咱家己呢吼，酸痛过，咱家己虚狂过，咱家己艰苦过，你就知影。安全第一，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健康我都用着金钱加以评估的。为人钱存足济，失去了健康，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当于生死关头，你才知讲活着真正足好。活着真好，健康真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爱喏，好来哈、哦、啊！你有年纪较侪，还是呢哈、哦？一寡嘞老毛病、老症状，存在只山卡都在问哈，都好开刀等来，哎，当食无可以吃，可以吃哈、哦。开刀等来嘞哈，术后的保养很重要，较袂嘞哈，佮经过着嘞哈，五当十当了后，开刀后的后遗症哈、哦，对着嘞，咱只老毛病、老症状真。真的，你得爱认清看病哈。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最棒最赞。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大姐。
1: 彩珍阿姨了，我因为叫的磷虾油快食就做双车啊。
0: 没啦，我讲迄有当时啊，这块迄没啦，迄是因为磷虾本来就有海盐的鲜味啊，迄是浓度等级上高的呀。嗯，
1: 啊，无你食到袂哩，安只两罐可能食到一直倒起来，感觉。
0: 无啊，我咧食嘛，安尼可能你迄个因为年纪侪啊，咱的迄个味觉、嗅觉有当时会较失灵安尼。
1: 嗯，
0: 嘿，对，迄比较紧。
1: 啊，看你食愈来困起啦。
0: 年纪侪有哪有关系啦？啊，你越想较开眼嘛，搞超凡。
1: 我无操烦呢。
0: 哎呦，你跟我阿母啊同款啊，我阿母啊，你也讲啊，你卖搞操烦，无啦。啊，我讲未成教的代志，啊，未成伊吼，迄落家己烦恼无教，烦恼囝，烦恼孙，烦恼囡仔孙来斗安尼。
1: 无呢，我拢我咧囡仔孙拢，
0: 嘿，
1: 七八岁啦。
0: 哦，安尼吼，好啦，不要紧啦，反正你著家己顾好哈，哈。
1: 啊，我想讲个叫迄个磷虾油啦。
0: 好，你买磷虾油吗？
1: 啊，无即回叫我先好啦。
0: 好啦，叫两罐两罐啦，吼。
1: 好。
0: 好，好，安尼。
1: 甲状腺，哦，甲状腺啦，哦，血管癌啦，啊，都。
0: 迄拢无影响，无影响哈。啊，我来接电话，我即马搬线哦哈。
1: 好啦。
0: 好。
1: 明仔载啊。
0: 嘿，明仔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即马吼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外公，我即马满线，嘿。我紧嘞，好，好，好，拍摄哈。喂，彩珍你好，嗨，树木大哥好，哎哟。
3: 啊，你明仔个加五千哦。
0: 好，明仔再个加五千哈。好，好，早班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你好，我要那个一万块。
0: 好，你要一万嘞哈。好啊，啊，明天早。
2: 我明天要收哦。
0: 好，明天再加班哦哈。
2: 嘿，因为我马上
0: 要困哈。好，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拍谁哦哈？那服务不周的所在，两岸得包含进攻个。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4: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一包安尼，迄落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哦，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卡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欸，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拉筋安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会大项有啦。啊，拢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哦，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这目睭加较紧无？
4: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下安尼啦。
0: 安尼哈。
4: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起码吼，食这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4: 较好。咁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4: 诶，啊无。二十多年
0: 啊，会老毛病、老症状啊，因为大家都不年轻啊，八十几岁啊，所以呢，毛病拢带足久啊，无论讲退化、种种拢同款，所以呢，这产品价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信心、耐心，甲揢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落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青通、好汤头、三德玉龙产品赞助提供，谢谢。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谁人陪伴我哈？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哎，怎啊开金呢？怎没有月娘呢？啊，今晚开始咧落雨啊呢？吼、哦，好不就嘛呢啊？啊，都伊较晚吼，迄、哦那个沙德尔较晚，但是伊变中台无动起，伊个往较北去哩啊。往较北去哩吼，伊若落西来，落西边来咱遮，但往较北去吼，嘿，安尼是都无像想象中的遮食力安尼啦吼。遐但是都三个咧干嘛吼，都即个沙德尔嘛吼，啊鸡蛋，吼啊个即个迄个啥物啊，迄个吼两叶迄个，迄个两叶迄个吼，哟都底下咧来吼，嗯，好了，都风台啦吼，风台好来。即嘛咱台湾囡仔吼，讲啊咧利用即个太公吼，诶古曼童咧。哦，这只是一个宗教的文化啊！伊原来本来咱会惊，因为无了解会惊嘛。哦，爱财神好斗阵嘛吼，因为咱无了解会惊吼，伊是袂危害生命，唔免惊吓。这咱等下再来讲哦。啊，因为明仔七月普渡嘛吼，啊，即、这个讲即个好兄弟月哦，七月吼、哦，有十个有即个啊，十个梦境啊吼，即、这个。因为这个七月讲有一个十月吼，十月的这梦境，在十月啦吼，七月吼，有十种的梦境啦吼吼，啊有啥物种的十种的梦境来分，看你做啊，这两天有梦到无吼？哟，七月分你啦咧。这个七月哦，十大梦境，这老师咧讲吼，你若有梦到这的话啦吼，会旺你十年的关键。啊，若梦到查某鬼要来讨命咧。哎、欸，竟然是大吉的梦呢！吼，安尼哦吼，听我卖啊啦好啊吼，你妈在到七月中元啊吼，普渡嘛吼，这个农历七月，啊民间就对这个啊七月这个方面哦好兄弟月，哦就我袂少的禁忌嘛吼，啊加这习俗，啊嘛袂少人会特别吼注意暗时冥梦梦境吼，这一个这个。老师吼、哦，伊即阵啊有发文来分享吼、哦，七月吼、哦、十大梦境啊，其中啦梦到查某鬼吼来咧讨命，伊更加形容这就是大吉的梦，会当旺十年啦。第一个梦到迄个鬼啊吼，怎正壁过来嘿，哦好兄弟啊正壁过来这样、哦，这种代表吼、哦，你会穿越障碍，嘿，你会穿越吼、哦，这障碍。啊，若创业者哦，你就会往前哦迈进。啊，你的财富哦会累积快速，好安尼哦。梦到迄无形的哦，安尼正壁过有无？啊，你若是做人头家，从头家头，你是头家人，这就会吼、哦、往前迈进哦。你的事业哦会往前迈进，你的财富累积吼、哦、快速哦。好、哦，第二，你若梦到吼、哦。这个往生去的祖先来找你哦，而且伊身躯会发金光啊，会金光这种的这样吼，这代表祖先伫阴间所累积哦，的这德啊阴德，全部拢要送给你啦。你就会吼，比如讲，若要较有偏财啦，吼，咱讲较有偏财，比如讲去钓乐透啊，是威力财吼，钓偏财的机会较大啦。梦到祖先哦。安尼，互你看，哎，规身躯金毛会光芒者吼，哟，讲代表祖先伫阴间呐吼，伊所积个这阴德吼，全部拢送互你，靠安尼吼，哟。啊，第三，梦到吼，你咧烧金纸的时阵哦，哦，烧甲旺旺旺做大牌吼，烧做旺的做旺的吼，这代表你即马目前要投资吼的标的呀。哎，标对地方，旺到发热。你即马所投资的工课，吼、哦，不管是你买股票的，还是你投资这方面的吼，你的标的物啊，旺到发热。股票、基金还是房地产吼，让你涨到爆安尼吼，让你赚有到钱就对啊安尼吼。第三个梦境，梦到你画金纸时哦，金纸嗡嗡嗡嗡安尼吼。啊，那梦到第四种的吼，梦到这个查某鬼吼来要讨命，这个梦竟然是大吉的梦。哦，现在人咧梦在梦中嘛，惊个屁屁出吼吼。这代表你出外吼，大吉大利啦。
会当投资吼海外基金啦，海外股票啦，还是买吼外币啦，哦，还是这海外房地产啦，你拢会大大吼收入袂歹哦安尼。哈，梦到查某鬼要讨命是安尼吼。第五吼，梦到去互鬼啊玉。后尾播这篇我亏很大呢，人个七月虾米讲伊讲鬼呢，我讲鬼好无？哎呀、啊，哦，梦到叫好兄弟阿玉哦，安尼对。这代表吼、哦，你会叫钱玉啦，人两卡钱四卡哦，即卖我四卡玉你两卡哦，吼安尼吼安尼。这代表会被钱追着跑。啊，那创业者当中呢，吼，创业的人呢，你的业绩翻红，你的王家哦订单哦接袂哩。哦，去哦，厂商一直催催，紧嘞啦，紧出货，紧出货，紧出货，安尼哦。啊，你那是去哦，这好兄弟哦，玉哦，有这梦中梦的产生啊，哦，这个现实安那会扩长，哦，你随会扩大，贵人哦不断不断给你斗三工给你提升，哦，一季二分三看成，你拢有，哦，啊，这业务啊提升起来哦，倘若被这个鬼追，有梦中梦。会三星的话吼，梦中梦表示你的生意会做扩长，工厂会阁扩较大间安尼吼。第六个，梦到钟馗啊，吼，恁敢有人捌梦过钟馗？好安尼吼，那梦到钟馗啊吼，就是表示有贵人来指点你，和你发财啦。哎，会有贵人指点，让你发财哦。梦到钟馗吼。第七个梦到七爷哦，这梦到七爷吼，也是袂歹呢吼。这个梦到七爷代表恩修啊，一件大吉啦。七爷的名叫谢必安呐、啊，谢必安呐、啊，贾必安呐、啊，哦，都、就是七爷的名，会大发偏财哦。啊那跋筊交运亨通，啊那逢赌必赢。无博无代志，博小的博大拢会赢哦。啊，那倒病嘞，那伊梦到八爷嘞，七爷落卡迄个，八爷卡下迄个哦。你那是唔是梦到七爷？你是梦到八爷嘞，迄个真歹扛哦。因为八爷诶名叫做哦，范无咎哦，伊那范无咎哦，对哦，范无咎哦，伊姓范。你爱梦到落卡迄个较好，你若梦到较矮迄个，乌面迄袂使，吼倒病啊无吼。第八，梦到观察，吼梦到观察，即、這个梦境大吉啦，发财吼降临啦，投资佮阵若帮卡住啊，你拢会当家解套啦，哦梦到观察啦，梦境大吉啦，横财降临啦。投资卡住的都能解套啦！哦，来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嘞！哦，梦到自己变成鬼，代表你的业务合作成功，咱欠你欠款的，若咱收回来，哦，安尼袂歹，梦到家己变鬼，哦哦，来第十个，梦到吼，比如那种啊，梦到咱兜吼，咱兜有人。往生去，吼、哦！梦到咱的家中的人有人往生的去，吼、哦！这是这个梦是大吉的哦，吼、哦！这就显示吼，显示的吼，厝里的人哦，而且人的人哦，手气作旺的，会当照耀着厝里的人的手气，吼、哦！去有这个发财啦，吼、哦，横财啦，吼、哦！会有偏财安尼啦，比如乐透还是。大乐透微利彩就对啊，吼，都有横彩就对啊，有偏财运较强安尼啦，哦，这十个梦吼，这十个梦，第一个哦，梦到吼，这个好兄弟会正壁哦，正墙过这啦，第二个梦到往生的祖先呢来找你，但伊身份是光芒的哦，吼，安尼光芒的安尼，第三梦到这烧金纸的时阵哦，迄个金纸烧到嗡嗡嗡安尼吼，第四梦到这个查某的好兄弟哦来要甲你讨命。哦，安尼，第五个梦到吼，去学好兄弟啊玉，吼安尼，第六个吼梦到钟馗，第七个梦到七爷，唔通梦到八爷，梦到八爷就无，梦到七爷就有够好，吼、哦、第八梦到观察，
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第十个吼梦到咱岛的人有人往生去，吼安尼，咱记住提醒大家吼，这个民俗的信仰吼，参考啦吼，莫伤过迷信安尼好，嘿，叫大家吼，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开车的人吼出入平安，吼做生意的人啊吼风头大展啦。囡仔咧要开学啊吼，暑假作业更加写写咧啦。

好啦，谢谢，啊，就仅供参考，就听听咱就好啊吼。咱来个听歌，听萧煌奇唱的《台湾味》。

0: 台湾味哦。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吼，讲巴肚拢足艰苦，啊，食物件未消化吼。
1: 哎，拢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活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1: 哎，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1: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是常常无盖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2: 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巴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较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看少年啦，跟你差不多咧。
0: 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毋知遮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2: 啊，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了
2: 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
2: 你困未起。
0: 食了巴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颊在巴肚底吃啦。
2: 嘿，收音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
3: 对，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3: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啊。
0: 啊，妈妈怎样？
3: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她跟你讲的哦。
3: 哎，对啊，所以她只要吃活力敏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她肚子就舒服，她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3: 对。
0: 啊，所以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3: 是啊。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3: 哎，没有，她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胀完嘞。
3: 哎，对，
0: 膨胀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呛啊，胀食也嘛胀完嘞吼。
3: 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你。
3: 好，谢谢你、哦。
0: 啊，祝福金銮，安尼和你讲啦，你讲恁阿公那样啦。
4: 这鼻也真是起来哦，
0: 嗯，
4: 一直呛一直咳痰啦，咱咳几波的。
0: 好。
4: 啊，我听你咧卖好利秘书哦，我阿姑正讲买一包来食卖咧，买来哦。你60包，
0: 嗯，
4: 喝着一半，嘿。
0: 啊，袂要戴偌久啊？
4: 哦，久啊
0: 吼。
4: 嗯，
0: 啊，就即摆就差足济啊吼。
4: 啊，食用针，
0: 嘿，用针。
4: 你话食着好会滴，嘿啦。
0: 金銮啊，你讲啊，你先生，迄、那个鼻啊，佮讲胃肠也无好啦。
4: 嘿啦。
0: 胃肠是安那无好个啦。
4: 伊都拿了食三十粒配胃散啊。
0: 哦，我讲。
4: 红红巴掌啦。
0: 我讲哦，胃散、胃冷、胃药拢带辛苦济啦。
4: 嘿啦。
0: 吼、
4: 哦。我。但是教伊多做伙就听就知啊。
0: 哦，
4: 这是看到无，这是人看到，扛。
0: 哦，你饿了无啥行。
4: 扛。哦，你边我叫扛个你听。
0: 你今晚未扛啊？
4: 今晚未啊啦？
0: 今晚未扛啊？
4: 今晚这是看啦，有一声尔。
0: 哦，安尼哦，哦，就是一声尔，你看吼。
4: 啊，首先我阿公买来食就讲，仙丹嘛无效，食万八行啊嘛无效。
0: 仙丹苗药都无效啦，
4: 食固胃的，食过敏的，
0: 吼。
4: 啊，阮老的食安尼，也卖30包嘞。
0: 安尼你看偌好，
4: 好钱啊一半，
0: 好一半
4: 低啦。我无偌有人偌低难怪嘞，
0: 低难怪讲袂听啦。
4: 啊，听安尼看，
5: 啊，食迄 QMB 啊，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5: 有啦，
0: 哥，我那甲你讲一个啦。
5: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个，还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5: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心律不整，还是？
5: 不是，
0: 是迄个二尖瓣脱垂，闭锁不全。
5: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5: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5: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
0: 啊！你是哪家买？
5: 我都听你的电台，听你的垃圾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
0: 哦。
5: 啊，这有量哦，甲听落呀。
0: 有够好。
5: 甲听落哟，听落哟，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我食了够用的，都全好势好势。
0: 有够好，
5: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5: 好，
0: 祝你继续勇敢哈！
5: 好，
0: 拜拜。 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叫去干个只，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今麦个你中途的时间已经比较尾声，卡手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道对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日办送会送美丽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感恩哈，我两满满的感恩跟感谢。这首歌单类唱叫掌声，掌声吼。嘿，咱若要去佚佗，恁像若要去佚佗吼，吼像若走欧洲山人，拢差不多咧半冬，你着会爱跟印啦。半冬哦，半冬，半冬前应该是因为拄有啊早鸟票，一个人可能两个人可能差一个15,000，吼，拢十几万嘛吼，所以可能两个人会差一个15,000。早鸟票就可能半冬，吼、哦，啊来来，有的是5个月，有的4个月、3个月吼、哦。通常你若去走欧洲船，拢会较早，会较早参加旅行团，吼、哦，尤其因若是迄较热门的团吼，伊、哦、会做早就订，啊，所以会开几啊团。像我即摆即摆是8月吼、哦，我是会去荷兰，荷兰咧会拢半冬，像我。10月哦，10月要去了捷澳澳捷，哦要去澳捷，啊来嘞，这把种半当前了都印了，等于我出国等啊，我得爱个随印下个 AJA 啊，哦一人你爱预约嘛吼，预约啊你来预约有定吼，哦你足欢喜，哦都要难买回，因为你在咧找团的情况，哎一村两个人。啊，剩6个人，你就要先改占位、卡位，啊，无就无，因为迄个那是较热门的吼，啊，位较冷门的无啊，较冷门的哦，迄个尾也就不成团，迄袂起來。啊，你爱看季节，哦，因为我即摆要去捷克跟奥地利嘛吼，奥捷嘛吼，迄嘛是半人前就因好啊，哦，迄就是你七头蛋就爱紧找团，你就知哎，我10月份要去对，哦，啊，我4月份要去对，哦，你就爱甲团找出来，紧去找迄个团，啊，你比较。哎，拢每人解个解吼。我通常我要去对，伊会问啊，你这个季节要对，我会问伊。伊讲啊，都去对，啊，我照伊讲安尼行。哎，迄拢因行过路啊吼。哦，咱的前辈拢是行过吼，嘿，行过足侪路。哦，啊，就是啊，就盯着足欢喜，啊，你心内安静吼。但是咱若是要预约来佚佗的，甲预约病床的，你要对一项，对较有意义。当然啊，预约佚佗呀，对哇。安尼你即摆也无安尼做。这两天台台新闻了吼，台就给这两天急诊的拢无倒去，急诊的伊拢是塞车，啊一个老母吼，伫这个急诊的吼，台急诊的诶病床伊无倒去，因为急诊大拥塞，这个老母80岁的老母12天吼耽误病床，怎过用去？你看嘛？平平咧等，我就像我啊，我这团就想要去，但是伊会讲啊，袂等后补，后补就是本来可能过半个月，还是10天，你都一定爱交钱啊，你买款就爱交啊，哦，买款你都爱交啊。那如果伊袂来交咧，哦，迄、那个亏可能就等互你承担。哦，后补哦，做黄爷后补做黄爷吼，会做黄。就那种恁去病床咧等病床，哦，一去到病床到黄爷。怎样去？去甲登记啊！咱即摆要出国，哎，有登着啊，真欢喜啊！对人较有意义，对吧？嗯，你讲诶，你较少年，咱较侪岁，你讲诶吼。啊，所以你少年的时候，你就爱顾身体，那卖意外发生啦。有顾身体，应该是有真正有较好啦。安尼对无？嘿，对啊。这个妈妈就是呆病诶急诊吼，已经一段时间足久诶吼，爆发讲病。还价吼，单门城单12天未单面，未开门死呀，过用去，这遗憾的代志，怎引发外界质疑吼？这个急诊的拥塞，是不是一个再多个起来的啊？所以呆病，伊就吼，伊就张案，伊就证实吼，确有此案，对啦，等下死对哇，12天单无病床啊。所以因就坦言，即阵嘛急诊的吼，即留观的人数啊吼，持续攀升呐、啊。哎、欸，呆有做大经冇？做大经啊？英总做大经冇？做大经？点解有做大经冇？做大经？因个病床、病房做大经话，做大栋咪大经，做大栋的无够大。你讲做大栋的无够大，所以你家看吼，嘿呀、啊。呆白讲，即阵嘛，因为吼，即个急诊留观吼，留院观察的人哦，开始攀升，甚至出现着吼，即个留院观察超过72点钟的个案足济，所以病院即嘛要来做出着吼，
这个增设将近二十层的急诊吼护送病房，你增设二十层嘛无效啊啦，是安那啊无护理师啊，你门诊总是清定你白有，对吧？你门诊都叫人做的有啊，哈无啊爱人顾啊，啊无爱遐护理师，是那大病就咧关城，啊是那只咧咧咧一搭车。啊！你都无护理师啊！你开床要怎？我开个，甲你弄去，甲你塞去病房。你嘛爱护理师啊！你都无护理师，所以关床起来啊，是不是？嘿啊，这就是安尼啊。即卖急诊呢，人今日佮讲呆呆急诊又被控诉啊，精彩挑菜。即个呆呆讲哦，剩一床，这尔一人咧等，就得选谁先住啊？剩一床呢，咱去佚佗，哇，剩一位，哦，够珍惜，等到足欢喜。因家姐你甲看，买病等门床啊，等到足欢喜。呆呆，因为即阵啊，是传我拄仔讲，八十岁妈妈伫急诊的啊，等断十二天啊，落尾死啊，吼、哦！这引起着急诊的拥塞吼，甲咧等门床的问题讨论啦，更加有人质疑啦，病是毋是哦存在呢？咱讲哦，精彩啦！选床的这情形啊，这台大病院发言人啊，陈彦远一直今仔日啊，一直回应，等到病床有限呐，现在病床有限，我就讲啊，你门诊都叫人来做，叫迄工娘做门诊工娘来做，搁一千床嘛空的，问题是你要有人啊，你要护理师，你无护理师，这门诊啊，就要创啊，对不对？对吧？所以讲，等到病床有限。足侪人同时咧等待要住院的时阵，第一线医生伊本来就必须依照病人的医疗需求来决定啥物人先住床，啥物人先住院。阵若剩一床咧，无可能八十个人拢挤入去啊！所以一定爱做出个选择啊，是毋是较食力的先入去？对。但是问题是，咱一般人想较食力先入去，但是因来讲的，做官的人可能问你搞挤一床啊是安怎？我做官呢？可能就入去啊，应该有吧，吼，嘿啊，应该有吧，就插队入去啊，对不对？吼、哦，像咱去餐厅食迄排费啊，迄高雄诶，无台北落来开诶，迄你伊甲第一工诶吼，初一，逐个月一号第一工诶，开始开放互你订餐哦，一个月就甲一工尔，一工开放你订餐哦，你若有订着，就无着就无啊。你甲看，哎、啊，一顿无上咧，拢一两千块呢，拢免两千块的呢。啊，人都即卖人袂惊贵啦。你看真材实料，我袂惊贵，对不对？我惊食无，惊订无尔。你看，你得爱做者吼，我要食个饱，还订无？我等你门床啊，订拢无啊，病床。人生真正吼无同款嘞，对不对？迄大无同款啊，哎啦。啊，所以针对着外界质疑，呆呆急诊的是不是有存在的挑菜？啊！这些发言人有表示，所谓挑菜精彩啊，如果你所讲的，是伫有限的病床之下，判断对一个患者吼，对这个村的这病床的需求上爱大，这个也是叫挑菜呀、啊。比如讲，村一顶床，但是有十五个，甚至有八十个人在等要住院呢，无可能所有的人拢入去同一顶层啊，所以因此一定爱选出的患者优先哦上楼住院的嘛。所以这台台发言人伊就讲，这其实就是医疗上哦的选择。第一线医生伊随时拢咧进行着类似判断，像迄个人呐，去急诊上，间间叫哀叫，迄个 AI 就会活啦，迄个较麻紧啦。迄个人巴肚疼，尾椎疼，疼到家家叫你，一日改，搁了改，迄会改的哦，会改阿姨才会活啦。迄种拢无紧啦，通常迄种拢无紧啦。上惊就是血压一直降落，一直降落，人一直叫袂起来，叫袂起来，迄种上爱恐怖啦，是不是？对啦吼、哦，会食才会大啦，会爱才会活啦，就是安尼啦。迄个家家叫背背，进来甲看人进来，哈大声表示伊心脏无问题啦。对不对？他大声表示伊心脏无问题啦，伊血压要足悬的啦。上爱惊伫遐点点唔讲尔，安尼血压一降过啊，血压一老了，一老了，含氧量、血氧量一落，迄上爱恐怖啦，是不是？对啊。所以因内行是判断知影，迄个伫遐肥的差你肥，迄个伫遐肥容易肥，迄种迄未受水死啦。但、就是说因内去判断嘛吼，哎呀、啊，
嘿啦，所以讲就是安尼啦，咪阿公，用家就莫去等迄啦，用家就来排队咧，食好料，排队排足长个话，嘿，用家排队排足长个啊，安尼是生命较有意义，对吧？对，开始过，开始用，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用家，你所排的是要出国佚佗的，哦，你所排的是要食好料的，哦，你所排的，哦，啊，就是讲，哎、哦、啦，这个来要限定版的，限量版的，今仔日订，安尼上该有意义。对吧？嘿，啊，咱这个啊，咱九月份就开始要推出着中秋的物件吼，哦，比如阿家白买杭巴粥又过来呀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呀吼，现在物超所值的阿家杭巴粥用物超所值，哦，咱在九月份嘛要推出，因为九月份过，咱到九月份就怎讲？我话对讲，爱讲廉价哦，讲廉价吼，哦，九月二五啦，九月二五就咱中秋节来啦，嘿，九月二五。中秋节，吼，啊，搁一个月嘛，吼，啊，无甲一个月，今日二六啊，吼，搁一个月就中秋节啦，啊，就休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中秋节休四天挂教师节，吼，因为九月二五到中秋节，吼，二六到拜六，二七礼拜，二八到拜一到教师节，安尼吼，所以连续休四天，这去食物也是爱搁甲准备起来，对不对，吼？嘿，啊，那这个中秋伴手礼，咱嘛是同款，搁有哦，拢无失的。咱的物件拢一直放的放，哦，啊，就是中秋节，哦，在这活动哦，希望咱大家吼，珍惜身体用健的时阵，哦，会当对人食甜、食咸、食小、食冷，吼，游山玩水、四界行吼，听歌顾身体，看人顾家伙。

0: 伊是营，伊是营养素，伊唔是药啊。
1: 哦，伊康巴，康巴，康巴，十八拢会用
0: 的。嘿嘿嘿，伊唔是药啊，我再报广告你听哈。
1: 哦，一盖两杯就对了。
0: 无啦，一盖一杯，啊，一工做两盖安尼啦。
1: 好，
0: 谢谢谢谢吼，唔捌食，伊要来问啊吼。好啊，我好讲这阵。这哪有食的人吼，精神拢做好啦，啊体力嘛拢做好啦，啊气势上好。我讲你若有经年期的小姐吼，经年期咱会听讲吼。啊，我正讲过诶吼，我正讲过。你若有已经经年期，你血尿反正爱食，你即日会拢足水水伫遐。啊，无经年期过人讲有老查某无老查甫，吼，迄着差足济哦嘿。有老查某啊无老查甫，吼啊，所以你若咱的血尿咧食吼，迄、那个气势会做嘿。啊，气势好，人来看你，哎呦，我这面色啊差遮济，嘿，面色真差足济。啊，女性吼，你若像我现在面色济，嘴唇是红个红个呢，嘿啊，因为你爱咧啉啊，我即马拢扳断啉啊，即马只要一工，足少一工一杯，只要两工啊一杯，啊，但我一直拢有咧啉，啊，我咧经年期啊，吼，我咧去啉来，咱人较袂神叨叨啊。你准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嘿，
1: 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1: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不够好吼。
1: 嘿，赶起啉高精来迄个，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1: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1: 啊，拢是包倒，我肝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1: 系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够好啉，干呢足简单嘞，
1: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个啦，袂通抽哦。
1: 抽啊，抽出
0: 来。啊，无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1: 啊，都讲啊，都个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1: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系
1: 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1: 哦，哎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哈，不会死哦。
1: 你用个秋天啦、
0: 啊？哦，咱个巴掌叫咩啦？哦，我咧食。
1: 今年我冇得食。
0: 我咧食吼。
1: 老阿卡嘛，爱、啊、一定爱补。
0: 哦，还、啊、有够有掉呢吼。
1: 嘿，对。
0: 哦，雪莉，我咧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1: 哎，对，雪莉，我今我感觉真好，啊，过迄个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这啦吼。
1: 我即马干呐，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了。
1: 健康顾好
2: 哦。在分享，在雪莉王哦，在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阿拉他们高先呢，阿妹啊哦。我从水利旺等你都一直吃啊，吃到真不用落汤门，好，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2: 啊，嘴唇拢红个，
0: 气血有够，
2: 吓，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2: 啊，听嘛，摩托车要死人，
0: 啊，那要那么戆戆心灵，
2: 要，啊，就是像那个地动安，
0: 对，
2: 啊，头一个哦，就戆只，
0: 因
2: 为调节好，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0: 你安那要食雪利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
3: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才想到讲，啊对吼，你食台你讲晕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啊，
3: 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3: 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啊。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哎呀，嘛袂记你较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甲大夫，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咧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 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种，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种，雪莉旺两种，咱的八兆园区的米两种，咱的活力民宿两种，安尼现赚9600块。在你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怎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晚晚再见哦。好，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那平常时有咧食吼，其实我讲的两组拢比恁咧叫较侪，两组不较四罐以上两罐等于五罐吼，五罐你嘛要食半当俩。对不对吼？啊，你加旧款，你又加贪款，因为咱这是健康回馈金啦吼，健康的回馈金，另外买4000送1000，吼，买5000啦送1400块，啊，这个后礼拜年呢，到后礼拜一咯，吼，到后礼拜一，哦，咱就要完完做杂志啊，爱还送我着，咱较会好，上届会好就顾健康，搁顾家伙啊。即嘛就得力公司一年一届吼，啊，再次谢谢大家，然后即摆做一新的呢吼，新的讲啊，听啊听好啊，甲关灯来听，哎呦，怎得到健康？你看偌赞吼，用少钱来顾健康，来听你的身体顾勇健，好不好？祝福大家哦！啊，这通电话甲卡，我那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包括咱的这包装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
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吼。啊，这讲是安尼讲话观念不同款啊。有诶，就是感觉要看钱塌伫遐足好啊吼。啊，身体包里里拉拉无，钱囥个大腹，人囥个消散无力。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咱都把得利用哦。

咱今日这篇来分享，佛陀吼，伊亲身讲教，照顾病人有五点的智慧，会当疗愈伊的心，疗愈伊的心，哦，也可当疗愈他人，也成就自己哦。哦，这个落雨天的竹林景色哈，笼罩了一片朦胧的雾气安尼。在深重哦，归顿呢，也在沉重当中哦，湿润的空气当中回荡。那么，姐姐本来应该充满的和谐，一个慈悲，而这个修行的所在，所发生一件让人深思的代志。一个哦，患病作重的比丘，去有些东修啊，哦，被每在深重们啊，该遗弃在草坡啊遐。无人烧酒门，无人敢烧酒门。当当佛陀以亲自来为这个破病比丘来清洗伊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呢，一张关于人性的慈悲，也个有智慧的深刻的教导即将展开。迄就是一个安尼落雨绵绵的透中道，大家吐跋倒来的这比丘。各族拢等因大个所在，这个少年的乞婆比丘，伊就怀着做忐忑而不安的心，咧找阿兰尊者。伊的面上写满了吼内心的挣扎，做紧张的，啊做烦恼的，啊个做自责的，吼、哦，伊就是有一个对同修同修的担忧啦，啊嘛对家己自身的安危的惊吓。用尊者，尊者，我拄啊经过西边的草埔啊吼，有看到一幕，予人鼻头酸的景象呢。这个鸡婆啊的声音有一点啊会喘，因为伊惊。迄、那个名叫做善善现的善现的，而且比丘，伊倒伫草埔呀，规身躯烧烫烫呢，啊人个要戆神戆神去啊呢。我本来想要向前甲斗三工。但是我怎顿一下，因为我烦恼我家己会去传染啦。这个阿兰尊者伊听了后，伊心中涌起一阵哦，足复杂的情感。伊身为佛陀的使者，伊深深知影慈悲的重要性，但是伊无法度来理解这乞婆伊内心的惊吓，伊惊坏掉啊！这个惊吓唔嘛，讲是对疾病的惊。更加是人性当中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啦。用我马上吼来禀报世尊，阿兰伊就讲吼，了后行足紧嘞，紧去向佛陀所住的所在。这时佛陀嘞，伊端咧为另外一个患者吼，目睭无好吼，目睭受伤的这比丘，咧详细咧甲看这个病。阿爷镜头足轻的哦。我伫这个患者的这脉，咧捏扎伊脉，伊就专心咧感受着每一个吼脉咧叮当的跳动。伊看到阿兰，就急袂紧赶来，佛陀甲点头讲：知影，你稍等者，我念咪好。所以甲伊赞美了后，佛陀就足温和的对这目睭吼，咧疼，而且比丘讲哦，你的病情即马多咧好转啊。你继续按照我之前讲的方法去调养，安尼就好啊。落尾伊就来过来，我就我向这阿阿兰德嘛吼，阿兰，这有啥物代志呐？真来紧急嘞！阿兰就讲这基婆讲的话，吼、哦、啊，佮讲一解，互这个佛陀听。这世尊，你阿问讲安尼，像安尼僧团哦，内底定定有这代志发生啦。有看到病病伫遐修行的这个身重啊吼，啊即个比丘有人辛苦病痛，啊就伫边啊，大家唔敢挖去啦。哦，啊即、這个世尊安尼情形伫咱僧团当中哦，并不少见加多啦。所以每一届有人破病，这些比丘拢会选择吼避而远之，闪较远嘞，闪较远嘞，因为足惊去有传染着。因感觉照顾病人吼，迄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有影就对，有爱甲拍痰、落屎、落尿、啊吐，有无？啊连着爱换布，哦啊连着换衫，我吐啊规身躯的安尼无？好、哦，顾病是足艰苦的代志啦。这个长此以往吼、
从应该到即马破病人，哦，伊得袂到应该有的关爱。啊，健康的人心肝咧心生恐惧，会惊吼为着惊啊，所以间隔生团，哦，因这生团啊吼，生团，诶，和谐气氛拢会受到影响啦。用请世尊开始，阮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啦？这个时阵，普陀的目睭先开开，静坐片刻，内心深深叹息。用这个问题根源，唔嘛讲是对疾病惊吓，这更加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一个缺失、缺失啊。咱人往往在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选择逃避，而唔是用智慧、甲慈悲去化解这困境。你去阿基伯请来，哦，伊就叫阿兰德去阿基伯请来。普陀了基伯来啊，伊用足平和、足坚定的讲，诶，代志你去请基伯来。即个基伯来甲佛前，内心吼忐忑不安，伊知家己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佛陀的指责，但是同时嘛希望当得到普陀的指导啦。普陀甲讲，你对医术有有所了解吗？这个基伯足恭敬的，伊讲哦，地主少年的时阵，我曾经伫王舍啊，吼王舍城，跟随着名医学习过三年，对这一挂基本的医理，我有所掌握。佛陀阁继续甲问：你既然会用医术学三年，你为什么无去照顾迄个破病、破重病比丘呢？这个问题。就拿像一支利剑，对这基伯的心肝应该堵嘞，伊就逃离嘞。但是这基伯内心嘞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过一万年啊，伊就诚实的讲：，用地主我知影应该去帮助伊，这是咱修行的人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内心现在足惊去毁掉的。就惊家己卖破病怎倒落去？世尊，你嘛定定教阮教，阮人爱以智慧待人，哦，爱趋利避害嘛，趋利避害，这毋是嘛是一个智慧的体现吗？你讲讲若买物件，别去挖，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伊安尼应佛陀，佛陀听这答案。既理解起婆的惊吓，我理解你的惊吓，也感觉深深的悲悯啊。看似一个足合理的逻辑嘛，你咪讲该趋利避害吗？啊，所以我都惊起为着唔敢挖去啊。伊的解说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实际上反映了对智慧的误解啊。真正的智慧唔是自私去计算。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佮对众生的无私的关怀。佛陀讲：“行，咱做来看迄个破病的比丘。”佛陀就起来，伊就佛陀、基伯、阿难尊者，因三个人来到西边的草坡啊，迄看到迄幕，真正鼻头酸啊！这个善现比丘，伊孤零零解决倒伫个草坡啊！伊身躯了穿一件破破的袈裟，面色白疏疏，白甲那像纸。伊个呼吸足紧嘞，吼啊！但是嘞，足微弱的。迄四周围因为落过雨，这个杂草丛生的草坡啊，佮散发着这潮湿的气息，湿湿淡淡啊，臭布啊！这个雨水啊！佮对这草厝啊，啊滴滴滴滴咧涂骹，形形色色水窟啦，伊就倒伫遐。迄水窟啊，佮这草啊，伊就干到要死啊，倒伫遐。这个佛陀怎惊，我去详细甲伊看，伊发现这神性吼，神善现比丘，规身躯烧烫烫，做明显呢，伊咧发高烧，发高烧啦，哦，发高，安尼高温啦。你看，伊个嘴唇哦，大家拢闭哩，眼神涣散，都叫咩昏去啊？伊规个人是处于哦半昏迷状态。
看到安尼情景，佛陀心中咱引起着无限的慈悲啦。伊甲讲去摕清水来。佛陀对基婆安尼讲，基婆本来顿定一个，内心感觉足惊吓，啊，但是佫是责任之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佛陀坚定的眼神，伊嘛是去灌水来。佛陀甲阿难嘞，细伊啊，怎甲伊提起来？好，这个善现比丘来维持身躯，该换一件较清气的衫。在这个过程当中，佛陀的动作有够轻柔的，就哪像嘞母亲咧照顾破病囡仔同款，每一个动作拢充满了慈悲，也佮关怀呀。正当佛陀准备要开口讲话时阵，这个善现比丘，伊突然间怎硬扫，啊扫起来！伊扫出来痰当中加着血丝啊！这个突然的状况啊，和这基婆吓得，哦哟，倒退几啊步，就含这阿兰，伊嘛不由自主面头怎割开，迄目又怎割割，面头割割，这疾病恐怖性，在这一刻啊，显露无疑啊！但是佛陀嘞，伊的反应煞出乎意料，伊不但无惊到，无倒退几啊步，伊等到轻轻把这善现比丘的头，轻轻把挖伫伊只跪涂骹，伊只脚头乌家，这个举动体现了佛陀对生命无限的尊重，也佮对众生深切的关怀呀。这个时阵，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柔，佛陀细也甲伊提起来，甲伊揉身躯，甲伊换衫。在伊大扫扫到有痰的时阵，伊甲伊吐伫伊脚头乌只，互伊摕伫遐。这个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暖，伊全流目屎啊！伊用足轻微的声音讲：“世尊，像我安尼病人。”含我家己动手，拢唔敢挖金啊！你为何如此的自卑啊？世尊，我是不是带予你麻烦啊？这人不得足温和解回答：破病是咱人生的常态，咱的常态。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疾病，经过痛苦，但在这个时阵。咱辛苦病痛人，上界需要唔是用放杀，而是被关爱。照顾病人，唔嘛讲是种的善行，更加是咱修行重要的内容啊。这话深深触动了慈婆的心啊！伊看到佛陀拢无中途咧照顾病人，伊的内心的惊吓开始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基婆怎对家己的行为的反思啊？伊怎主动行过来，来到这个善现比丘心，开始想。

0: 基伯开始认真来整治了后，伊就满意点头。这正是伊希望看到的转变，对恐惧惊吓甲理解，对逃避甲承担。这个时阵有几个啊，这比丘有听讲普陀来咧看这善现，后台都拢观看过来，因当看到眼前的情景，拢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因为大家拢惊过，哎呦，惊是还较紧行，等下去互围着。大家都过规个金色这僧团，无人吼伸手啊斗三公的，大家行了过，行了过。因即马看到普陀这个情景啊，因露出了惭愧的这个表情。平时啊，恁的口口声声拢讲爱慈悲众生啊。但是真正面临考验的时阵呢，恁呢却决定逃避，所以不得的行为，就那种一面镜，照出了因内心的不足啊。不得伊就环顾四周啊，一看时机成熟啊，伊就开始为大家开始照顾病人的智慧。伊讲吼，看病的时阵上界需要就是咱有人敢关爱。有人甲咱理解，照顾病人看似呢，那像你咧帮助他人，其实嘛是咧成就自己的修行。哎呦，迄食老爹破病，吼啊，定定咧闹屎，吼啊，定定发烧，吼啊，定定扫我徛人空脚翘，啊，你都袂较勇敢咧你呐。所以，咱破病时上界主要是关爱佮理解。所以，其实。伊讲有五种的智慧，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在心肝底，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第一种的智慧就是知音。知音，你照顾病人，你必须要先了解病因呐。疾病产生有足侪种原因，有的是四大哦失调地素的。有的是饮食不当所引起的，有的是情绪波动伤过大所造成的，也个有的是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就那像医生咧看病，你需要先问诊嘛，来把你的脉嘛，同款。照顾病人嘛是必须先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个基本，你当下诊断，你得做啊做好。正是因为准确来判断出，因为一切是风寒。所以让人才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普陀就顿定一下，伊就看了威力身躯边的比丘，伊继续讲：了解病因，唔嘛讲是这医学顶管的要求，这更加是智慧的体现。当当咱会当深入了解疾病根源的时阵，咱就袂去学表面。吼、哦，一竞争所迷失嘛，哎呦，迄病较严重，咪话人咪，哎呦，迄人咪一死咪，哎呦，迄人啊安那咪，对不对？所以你了解疾病根源了后，你就袂去被表面的竞争所迷惑，你就袂产生无必要的惊吓，就像基伯他们大家惊个，迄几个金色人大家惊个，对不对？所以这惊吓往往来自于无知。啊，那地位会当个驱散恐惧的阴霾。第二种地位的制药，普陀继续开始了解病因了后，你就爱怎用什么药物、甲方法来治疗啦。这里啊，这药唔嘛讲是这青草药，还佫包括各种的治疗方法。这温婉的关怀，这是啊，及时安慰施药，适当的这个按摩施药，应用的食物吼爱清洁的环境。这嘛拢是药，所以拄啊，咱看到这个善现比丘，我家切身体，家切身躯，家换衫。你看似做足简单的护理的行为，其实拢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所以伫选择治疗方法时阵，爱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款的疾病，无同款的人，可能需要无同款的治疗方案。食老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甲少年勇敢那牛的人，因治疗方法一定就是无同款的啊。对情绪因破病心情无好的病人，甲伊心态积极的病人，有的人都那破病拢想歹的嘛，但有的人伊心态足积极的嘛， 这两个人照顾的方式应该把有所区别，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得会当灵活运用各种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僵化复制某种固定的模式，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甲讲吼，这佛陀在咧讲嘛，所以要照顾病人，有安尼有五种，咱今日分享两种，个马仔咱讲伊的三种，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即个咱今日讲啊，有个人看到有病，惊啊要死哦，所以佛陀伊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会当治疗伊的心，治疗伊的心，佮人成就他人呐、啊。好，来，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妈妈的摇滚》。

0: 都要跟我呆呆黑啦，哦，呆呆当然蒙尘黑我吼嘿。好啦，谢谢啊，我要给进阶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1: 嘿，我款几年份的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1: 我一个人家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嘿，
0: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1: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1: 系啊。
0: 啊，即马有过掉，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掉无啦？
1: 有啦，那无过掉，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为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这个我做偏讲的担啊啦。
0: 系啊。
1: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拜啦，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零果精六组。
0: 有。
2: Q 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者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咪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安尼哦。
2: 哎呀，我的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哦，有影。
2: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掉咩？
2: 都啊，就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2: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是一直是听我当属电话节目啦，
2: 对对对，我当的节目，
0: 嘿，去家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啊，我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就值得的无。
2: 对，
0: 就值得啦，
2: 很好
0: 啊！祝福你。
3: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外，我会做事咯。
3: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3: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俩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4: 哦，
0: 40担啊！
4: 哦，还没上黄金的时阵呢，你是恁上黄金嘛嘛？几点？2点啦，几点啊？你倒去。
0: 哦，安尼这你真正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4: 哎，
0: 哦啊，你搞啊，这那40担啊，啊够有着吼？
4: 够啊！利用什么？利用啥？我问恁底下问利用。
0: 真的啦。
4: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做好一好啦。
4: 会
0: 用把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4: 加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那个手指啊，
0: 放
4: 偌济呢？
0: 因那个雪莉旺哦，两组啊，零果精水的一组。
4: 嘿嘿，
0: 好，谢谢你啊。
4: 没，
0: 谢谢，拜拜。
4: 跟
0: 你讲真嘛哦，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爪圆 QM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爱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万节活动。再次创造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隆重为咱做服务，秘密像公务房，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我对，勇敢对我对哦，再次谢谢大家。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的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0000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敢，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0000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敢。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咱的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咱的八爪圆 QMB 送八爪圆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送你活力敏素哦。 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吼，啊，一不破一不破，再次谢谢大家，介绍房吼，费拢安送未起啦，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电话跟阿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多间介绍房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房，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用家爱走第一名，谢谢。来，以上功德。哎呀，你若听大家咧讲哦，哇，啊，拢啊订遮济哦，嘿，因为迄拢规年份咧咧食，啊，规年份咧咧顾，迄差足济钱诶，吼、哦。我讲，人两组两组吼，哦，人拢咱诶林国晶，吼、哦，甲雪莉旺，甲八站 Q M B 各活力民宿，你凊彩看买两组两组两组两组，才倒开遮吼，遮着安尼就省9600块啊。这有差9600块啊！吼，你来看，大大哦，我这个 Q 的米，我得款五组啊！你来看，规年份也甲款落去，啊，叫你用行，吼、哦，你还顾着你足欢喜，吼、哦，我食食省偌济钱，我赚偌济钱起来呢，哟！这是咱的咪咪就广播房哦，健康的回馈金啦、啊，健康的回馈金吼、哦，祝大家哈、啊，好来谢谢哦，啊，那唔知要过关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嘿，谢谢，咱来0800-33-55-99哈。咱这七位先生有传书，咱请我有传书那无？嘿，啊，咱这元和老师，哦，元和老师是毋是储会包？啊，你有甲查有叫做安心无？做安心，嘿，做安心。你像我昨拄下班，哦，啊拄昨拜二嘛，吼，拜二我那去过夜市啊。啊！我甲恁新妇讲，无你去看夜市啊，无吼？因在浪河旁啊，那位出来，真正有出来，有七八单有出来。啊！伊去咧卖时，我怎阮天顶咧讲，伊要掠瓜牛啦吼，要搁掠落来。我讲好，互阮昨个去掠落来。在阮家头前尔，迄个正常是讲啊，迄落六七月时啊吼，迄个路灯卡卖在行咧，有无吼？嘿哦，人阮拢有甲夹卖啊，有夹卖。阮个老师迄个伊做恁后尾。去做恁来买呢，恁个开0800-00哦，啊0800-66-777，去做真正甲你一般般买无同款，迄是油厂做诶。元和老师诶储物包是油厂做诶，油厂做，而且迄八项哦，迄八项即个伊油草拢是咱台湾诶，嘿，而且油厂检验过吼，迄拢无农药残留，啊，搁有咱诶元和老师诶加持。迄包装甲加持，迄真正是无同款。你甲知，阮啊人个做 Q 版的，诶做 Q 版的，安尼爱甲低咧，甲炸咧。那嘛做安心，阮先背乌托邦内底，我嘛甲炸。啊，我开车顶，我嘛甲藏一包。嘿啊吼，啊伊个得一克，一克内底，吼、哦、有迄12包咧，对不对？啊五克，你应该甲敲电话，看过有无？有想啊，那无就无啊哈，歹势哈。因为迄是只做，你若比较过，你才知哦。咱咧做每一项代志，拢是做认真诶。哦，咱你像那个看那0800-00吼，啊0800-777安尼，你像阮张哥掠路咧，啊因阮天顶个伊辛苦甲夹，我甲夹的吼，甲夹的吼，啊阮去掠路咧，咱嘛感觉足安心吼，咱唔是讲啊咱甘玩笑，性取有嘛讲性取，啊咱也无去害人啊，对不对？但是咱囡仔较少岁嘛吼，较少咱较烦恼，哎就乖，咱嘛较安心。咱讲摕一个，我讲要掠落来，讲你去回收遐，去摕一个客仔阿妈咱个来掠，哦，就走，因为阮厝就第一人肯回收的吼，啊又去摕一个壳仔，迄面的壳仔摕来，迄清气，迄木用过壳仔吼，伊就摕来，我就去掠，又搁走去去掠，去掠好，拢做大掠，好掠做欢喜，有两只爬入壁，我怎个抱伊顶往个徛咧，互伊去掠落安尼哦。啊，所以咱迄元和老师吼，迄厨会帮咱提咧，七月时咱才加较安心啦。哦，咱若有信的人，你来卡去客服看个有无？诶、欸，买无，诶，无济嘛吼，无济。我是爱闹懵闹，因为我家感觉咱家己有用，咱敢要做安心的。 哦，啊，咱的甲咱一般般无同款，一包囝，迄话，啊，但是咱的那元和老师伊加持过，哦，是不是？哦，所以迄意义无同款啦。哦，啊，那心你如果甲挂咧有炸咧，咱嘛心较定吼。你甲甲卡咱的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哦，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人伊客啊顺手工做的拗的呢，你客啊足高尚的吼。嘿，啊，你若像。其实你若像暗时啊，较囡仔较歹困，也是你感觉你去地顶来，你就甲泡落去洗身躯，迄洗身躯用温水来甲洗身，伊个湿水会出来吼，迄个草药啊、草啊吼，伊个湿水出来，你来浸身躯洗洗，啊，无你来浸大衫、熬大时甲洗洗安尼，吼，解好。迄解好，我感觉迄做迄后摆吼，爱较食来咱微微啊笑袂，因为伊拢伫电视嘛，伊伫韩剧有啥电视台。电视看韩剧，电视即马是安琪吼，电台即马是安琪做服务吼。迄个文和老师吼，元和老师，元和老师是伫韩剧有啥电视台吼，111台111/31啦吼，111，暗是10点啊12点吼，元和老师吼，嘿，啊，真正赞。有无我唔知，我是即马咱闹尔啦。恁若有恁个卡客服啦，有恁买着像恁大好运大出运吼，若买有对的人啦吼，咱若伫暗路口咧行，是囡仔有细汉囡仔。咱个炸的地，咱较安心啊！这难得，咱微微笑讲完有真吼，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听歌听林忆的。

0: 好，谢谢。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是，是，因为啊，拢搞我抽话做不干，做卖药水。结果我一挂朋友啦，是大人看我不不认识，啊，搁我手提我手包去看，讲我拢无会识。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就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买餐餐买的，哎，我讲。一罐呢，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盘，人家讲哦，你酒盘拢有分人啊，这个呀。
0: 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1: 哎，对啊，对啊，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安尼。你是我大贵人。
0: 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载你袂。
1: 好，
0: 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
2: 有的身边好啊，有营养啊，
0: 都对，咪就系
2: 水利旺好啊，水利旺保护上好。
0: 好，水利旺吼。
2: 系啊系啊。
0: 你安那啉？
2: 我拢加只介苓果精泡做诶。
0: 哦，安个啉吼。
2: 系啊，刚啉一罐。
0: 有够诶，啉着呢，安尼精神百倍，安怎样？
3: 伊就对，伊就肝油啊 ，Q M B 啦，啊，真型啦，啊，苓果精啦，啊，食到逐项都足好。啊，鹅肉咧，鹅肉干只面足水呢。哦，人伊较早咧乌坎乌坎，即马真水呢。
0: 啊，个营养够。
4: 我咱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食十几担啊呢。
0: 哎呦，咁国家真好哦。
4: 嘿，啊，迄、那个 Q&B 遐啊哈，足艰苦个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伫讲我想啊，十万死啊，讲食食
0: 个咩啊？十万死啊，都对啊啦。
4: 食食佫无死了。
0: 哎呦，佮变活了，活跳跳变很老矮了。
4: 对啊。
0: 哦，够好，找到方法啦。
4: 哎呀，
0: 健康啊。
4: 加在有迄个有种药品足好诶，
0: 对咪吼？
4: 啊，苹果精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0: 哦，迄保护能力偌好咧！
4: 即、這个感觉啦，
0: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4: 嘿嘿，
0: 你安时阵着当钱好食呢？
4: 八月日。
0: 八月去多食
4: 啊！啊，食到真要死胃啊！
0: 真要死胃啊！
4: 啊，真拢对头啊！迄落水里旺香菇精啊！
0: 哎，讨要食歹食呗！
4: 哦，伊讲足好食诶！
0: 哦，做你妹啦！啊，囡仔好有滋味！
4: 好啦好啦，阿姨，我食了足好诶呢！
5: 太好诶！阿妈，阿妈有加饲啊！
0: 阿妈有加你饲哦！
4: 啊，大家好，真正即个寒人要变热人，加食寡无歹啦。
6: 穿啊！我搁开去布料，白老师带袂起哩。我穿衫裤无食，无食了白，我食食搁好伊。
0: 所以做 Q 的面，人咧有咧食，咱咧做完课拢袂穿。
6: 袂穿足开我。
0: 哦，足开我，要行东往西，要摸东摸西，拢无要紧。
6: 嗯，我但是先我唔知人个食，我是去我拢去外环咧喷草，白迄山顶都穿。啊，我等下咧甲阮翁讲，阮翁怎去大安问，啊大安都一个主人咧甲报阮翁。阮头我唔知，我想买一罐等下食看卖呀。有差，阮翁下边咧特价就买。
0: 哦，拢买几年份的啦？
6: 系啊，阿姨买四个进前，佫加买三下起来三条。
0: 哈，恁翁要过往去，佫先甲你顾好势安尼哦。嘿，
6: 伊讲我唔敢买啊，系啊，
0: 唔敢买啦。
6: 啊，我就讲你食开啊香啊，伊甲我讲，我拢去甲伊炖起啊，安尼啊。
0: 哎呦，翁那真好啦。
6: 你我有开细胞啦。
0: 哦，细胞无好啦。
6: 嘿，啊贵倒了，我同阿卡，我就讲唔知敢通食，啊我同阿蛋炒锅无食，啊我背老都有够喘嘞。
0: 嗯，袂卡面，真正袂卡面。
6: 背袂起哩，啊我背后我搁食了就袂啊，我真去想趁钱嘞。
0: 真个趁钱啊、哦！会卡面啦，会卡面啦。
6: 会卡面，卡开我袂喘，我
0: 都
6: 惊到。
1: 一拜见讲哦，我以后都好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咁少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赶来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爱打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哎呀，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 哦，啊，咱德利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利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利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怎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的，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好来，谢谢大家哦。啊，咱时间来个尾声，天气甲阮多变化，出门出外爱注意细意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政，德里雪梨旺，德里的情形，德里为大家美国进口起源比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个提供。德里进行卫所要制造1080-007号，德里维他干卫所要制造1080-008号。
1: 本节目由德里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里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一间四楼套厅厝，透早天未光，差不多三点外，哇，火烧严重呢，火吼人爆，足紧就拍我，但是伫二楼后壁边，这是直接岁数吼，一对男女朋友啦，讲男女朋友也袂少岁啊，拢五十几岁啊吼，就拢死伫遐啦，哇，我讲奇怪，这火咧烧吼，啊，才紧拍我人吼，安尼会当烧到臭火干呢，这看起来烧到真严重迄个时间啊吼，介绍无啥着，但是现场所有甲看看吼。无电传烧拍电啦，还是讲什么咧？这个放火吼，到底那些唔知啦。不过经初步调查，按照火场初步鉴定吼，火灾现场吼，改成两个在饮酒啦。吼、哦，迄比如讲啦吼，鬼堆有可能吃酒，啊，这小寡火烧家己唔知，那无吼，像这小寡火烧，人哪个小寡知吼，要走到底会火呢？这个火唔是讲轰一下哇！真紧的小改吼，我来做新站。这个案件发生了，经我你讲啊，就这对男女朋友吼，进前改成捌冤家过那边啦，有一边过来处理，就厝边报吼，就过年国庆日啦，国庆日暗时就点挂，食酒食甲冤家相拍啦。啊，厝边听个哦，听袂过吼，总赶紧报案吼。我来厝边听到的呢。厝边听到现场，改成就是厝内啦。我来喊救兵啦，喊救命吼。结果厝边有听到吼，报人消防队嘛真紧，就搞有火烧嘛，人命关天吼。结果真紧啦，搞火包啊，结果死两个啦。哦、我讲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那厝边咧讲吼，这两个人足够食酒啊，食到一个坎站吼，个暗虽然休困啦。啊！就听烧煤冤家啦吼！啊！就食酒就是安尼啊，食酒都上大啊。道理若没，我就没啦。哦！啊！大冤家烧怕啦吼！但是两个人并无互相报家暴吼，啊是安样？就是都回回准煞，就是安尼。啊！就讲食酒食了，讲话较大声啦，人吼会较袂清楚啦。啊！伫厝内面吼，有当时啊大细声吼，可能厝边会惊到啦。啊！拢会报咧吼，拢会报。好。那么其中这个姓张的女子厝内人，第一时间人会拍花，死伫遐嘛，死伫现场吼。有事找到因家的人呢，那么因家的人随到现场，表示讲，我从来都唔知讲阮小妹吼，都因兄哥嘛，因兄哥一个月管兄嫂吼，完全唔知讲因小妹伫外口岁数，甲人同居抓做伙啦。啊，这个兄哥佮你讲，因讲。阮小妹一滴酒嘛都不要啉咧，从来冇看过小妹啉酒。但是人讲，一条条无啉酒，啉到酒醉，甲这个查甫常常烧冤，不过无现场看到啦。所以人家讲啊，这有当个烧火烧冤吼，反正做人无啉，查甫啉啦吼，啊，这嘛拢有可能安尼啦。啊，真系，啊，听下佫讲，阮小妹一滴酒都袂啉的人吼，奇怪。妈妈看过小妹啉酒吼，啊，开始讲定定厝边有听到人烧火啦，啊，拢平平食酒醉啦吼，啊，拢安尼吼烧火隆冬啦。今仔看怎虽然死嘛，两名死者完全无外伤啦，就真正四条烟火烧死的吼。这一定要解剖尸体，这是有一个问题原因嘛吼。好，这名女子五十八岁姓张啦吼，啊，甲男朋友姓李。我来53、54啊，吼，比发现尸体离了后边，就是一间岁数的套房，这个所在，那一个吼是死伫眠床顶，另外一个吼是倒伫眠床下啦，这个所在，而且是拢烧到臭火干嘞，唔是讲身躯无烧着，干那迄个树条粉是唔是嘞？是烧到臭火干，等于火烧入去着。好啊，这个姓张即马女子兄弟姐妹吼。甲阿姐啦，拢接到通知啦，第一时间随到现场。阿兄哥咧讲吼，讲姓张这个是厝内面上细汉的啦，原本有头路啦，是因为妈妈身体的问题吼，因这个小妹定定爱当来打照顾嘛，都这个小妹无嫁啦，伊无嫁，但就本来有头路，准讲阿都你都较闲啦，我讲吼。
兄弟姐妹，有当只常讲一句话啦哈，我无嫁吼，我较闲吼，就是我无家庭的负担就对啦哈。啊，什么代志拢我都有人讲吼，这个是啊，免哪讲吼，好，但是欢喜感恩得啦。兄弟姐妹对爸母的代志啦，欢喜感恩得哈。那么这个小妹伊家己本身就常常等下到山岗照顾这个妈妈嘛哈。带妈妈看医生啦，吼啊，客户啦，话无一套对啦，吼，就是因为安尼来来去去，所以讲因这个小妹准规矩甲头颅死掉啦。啊，头颅死掉了后，厝内面有小妹房间，就是因老母本来住这所在，都因小妹房间啦，吼、哦。结果因小妹无住伫厝内面的房间，准唔知哪样伫外口甲人睡住吼，伊拢无人知啦，到等休息才个知呢。较知讲，啊，毋是住厝吗？毋是甲妈妈住做伙，伊在照顾妈妈啊。啊，妈妈都需要人身躯边不时，这个斗阵吼，甲看看来看来吼。为什么厝内面到房间就是要互伊照顾妈妈吼？嘿，啊，家己外口岁数，甲人同居嘛，毋知啦。那厝内人本来都毋知讲，这小妹家己走出外口岁数吼，更加毋知讲甲人同居啦，甲人住做伙这查甫人吼。啊，对这查甫人生理完全无了解啦。好，那么这个生理的五十几岁男子的妈妈小妹，我啦心定嘛，都随便过来，台中这所在吼，会变来吼。你讲，伊讲，因后生今年差不多五十三、五十四啦吼，有咧做白工啦，但是真少甲厝内联络啦，唔知影讲伫外口交朋友、看过经营啦。好。那么这间套厅主厝头家啦，伊在讲，伊讲伊这四楼较看管吼，一楼租店面人咧卖迄个奥多麦啦，机车行奥多麦吼，二楼那边套房吼，到细张诶，改租差不多一年啦，真正是因小妹出面甲租诶，到细这所在一年吼，三楼另外一个甲细做四楼吼，有两个，那么三楼人家在讲。火烧身一地的呢，都三楼，主要烧伫二楼嘛。那么三楼，伊在讲，伊讲伫差不多半暝啊，透早的三点外左右吼，都听到姓张即嘛女子伫遐咧喊救命啦，喊救命吼，介声咧会弄壁啦，啥物声吼，再听讲下边火烧啦，啊下边火烧，伊伫遐弄壁啦，咧讨救兵吼，人就讲奇怪，你毋是讲？社会加工差不多七八十、八九十万的，不是你五十外岁吼，你既然安尼买当走啦，是不是走无路？唔知啦，火真严，但是现场看，迄个火的烧吼，唔是像家属爆炸一个的吼，也是人放火汽油轰一个吼，一罐倒了烧真严吼，这是慢慢烧，那么慢慢烧烧较大，你如果知影讲火烧。这环境好加好，这个人要走会有啦。到现场迄个消防人员来个猜测，那因照现场火烧的情形，现场个看见吼，是安尼咧。为什么开弄鳖啦，弄什么话吼？未说干那边洪灾啦，我里来边边未当走个啦吼，赶来救啦。结果高标救无到啊。虽然会怕我，但是我那小卡超会打呢。那厝边我来讲，有听到当时这个现场女主。咧喊救命声吼，但是后来就无声啦。伊才发现讲，你出现啦，动作讲是冷气歹去，冷气咧室外机出现烧掉。才知讲唔是呢，是对面二楼吼，火咧烧啦。可见讲当时并无看到火光啦。你若看到火光，火若烧到真严迄个火光吼，你随看随知，唔是看到烟尔嘛？唔正咧讲啊，那么奇怪咧。你著好卡好手，也毋是讲身躯大问题吼。你这个火毋是讲一个轰一个烧卡真大力，人破气有台湾甲你烧吼，要走拢会火呢。你安那白出那样吼哇，那火烧。当时第一时间所有大家所看到吼，电管老啦吼，包括对面的，你看先看到烟，然后是较有火嘛吼，是安尼吼，奇怪大家拢听到，就是。伊伫火烧烧个正严正正都化嘛，为什么较会安尼无硬走走在当真唔知啦？现场吼，有当时啊火烧现场，咱人也无伫现场，唔知看现场是严重到啥物程度，反正是真正有想要走啦，但是输掉因人就倒落来啦，都甲咱火烧上惊迄个烟啦，烟啦真正输掉人倒落来吼，本来会走就变无法度啦，啊你输掉烟啦倒落来伫现场，就当火慢慢烧到位呢。
就是个超伟大啦，恐怖！你个看，大中宏愿吼，自顶个月开始，你个看，听讲5月啦，5月开始，我到即马差不多2-3个月吼，逐工都出代志，尤其足奇怪。安尼拢伫宏愿啦，大中宏愿，自杀的规家伙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哇，乱七八糟诶一挂严重代志吼。有诶讲吼，实在我啦，足奇怪，也足奇怪吼。有人讲，这个叫啥呢？什么酒醉固定人啦吼？啊，人若衰吼，命运生果拢固定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参加哈，你再几下都袂惊。
0: 哦好好、哦。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0: 安尼哦。
1: 嘿，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效。
0: 嗯嗯。
1: 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去买迄个 QNB 个。搁迄个金星，
0: 先、哦、
1: 买这两项。
0: 好、哦、安尼哈，
1: 哎、哦欸哦，啊，既然别食，食阿袂一罐都有差。
0: 安尼哈，
1: 嘿、
0: 欸，哦，较袂喘啦。
1: 我转搁去买。
0: 好安尼哈，
1: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搁迄只搁买一个两罐送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系啊，
0: 好好好，恭喜。
1: 啊，好啊，你五项的迄号做。嗯。产品我拢有食。
0: 哎、欸，我知我知，是串串白板哦，美国。进口这款 QNB 上好用啊！食一阵啊，哟，真正啊，佮足平顺吼，穿过佮足轻，下面速度力吼，啊，规形下面白白杂杂吼，有当只清清清楚拢过安尼，诶，嘣嘣嘣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佮对 QNB 吼，即个引领啊，即个总数量啊，一定要成功。尤其人啦，像我咧慢慢啊有回来吼，上高退化，互你有感觉，就是你跑步啊，较早用走个袂要紧，即马干那散步行街路。加行几步哦，穿平平，有当只穿了，个就穿个咩滑冰吼，啊无厝内面爬楼梯啦，较早一楼三楼拜香啦，即马讲楼梯爬两层吼，就穿一个啦，爬两层穿一个，爬到三楼拜香讲爬几点钟啦哈，阿妈讲哇，即马吼有够舒适，上高过一个引领，接装饰链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NB，QNB 一年一变。特别做，咱个精神吼，就即马开始哈，咱即马拢在开始呀吼。你甲买两罐啦，咱个特别做吼，就美国进口叫每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用两罐钱吼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就半罐有个清洗膏，搞材料公司要送给你个。内面有加一罐迄个较细罐啊，迄个半罐有咧九十粒吼，就是价值1400，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吼，都特别做个时间，这个时间才有哈，大家一定要拍一年多这边尔，上完就无啊。咱个特别做美国进口的 QN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个活力民宿食排便、食电罐都抢吼，咱个活力民宿吼，有哪有特别做？特别做嘛同款，你5600。咱个活力民宿5600个单买特别组，另外送一个30包清洗膏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予你。等咱个特别组活力民宿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毛特别组会加送1000块哈，特别组哈啊四种产品特别组，咱一年上这边啊，一定要把握，那结束就结束了哈。大家时间那个生活准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钓没有钓个上好钓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南投，哇，又个先严重死亡车祸，开车一个71岁啦，71岁，我那35岁啊吼，姓张啊，这条白开车，车顶冇载人呢，伫这个所在叫做台十六线吼，台16线吼，系关道，改先啊要共掠车啦。车较侪吼，啊，等咧落雨啦，所以讲阿伯啊，你误会啊呢，啊，你当作讲掠车简单，这个所在吼掠车，结果掠了无拄好吼，规台车撞去对面啦，撞去对面就惨啊，一台发财啊，啊个奥特曼吼，安尼总共3个死，4个重伤啦，重伤送病，唔知救会到无吼，我阿你去看吼，开车唔知咧看空差，足侪人安尼啦，足奇怪。啊，这里阿伯啊，吼，已经71，而且大事发生个落大，当时在落大雨，无大劲吼，佫是落架啦，落架佫一个大大个弯啦，啊，人头前咧动，慢慢仔驶，伊吼唔知情况啥，唔知吼，车速伤过紧，落天落啊个流伤吼，加上误会啊吼，这到底哪唔知这阿伯死啊，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所以讲后边有当时要处理，我无处理，讨赔啦，啥物话？哇，这吼，真诶吼，这个说台16线吼，是属于南投民间啦，民间吼，叫做落水路段嘛。伊这所在车铺车侪，是安怎？就是南投直接，若要到南投市区，这条是一定爱塞，这条是相当重要。就是那直接啦吼，要到南投市这所在。就一定要塞一条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拿山路来讲啦吼，路架佫较大弯吼，就这个所在啦，上歹塞的所在吼，就拿一般路拢差不多平平啦，但是到这个所在路架还佫一个大弯吼，如果拿无塞起就对安尼啦，速度紧啦吼，啊，佫要共掠车啦，啊，佫碰到天气不好啦吼，啊，人个少年家开车都唔敢去。阿伯啊，你呢？这大胆吼、哦，为警察署后个调监出去，甲看当时开车这个阿伯啊，伊开一台类似小旅车啦吼，小挂罐罐啊，顶罐在这里、个，可能是阿妈我咧想吼，都、哦、家己的太太吼，72岁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党兄上里边吼，个另外一帮入住啦，今麦拢咧调查新闻，反正嘛较规家伙啊，我咧想规家伙啊，都阿婆两人在查囝，有可能是安尼吼，好，都阿伯吼开车嘛哈，为直接买过来民间这个方向，结果伊至少拄等要弯啦，啊个落雨吼，头前车较慢吧，绝对是安尼，落雨车慢吼，啊个这个落架吼，阿伯啊吼看吼。车到这个所在，人头前在动啊吼，伊无动，伊速度赶快保持，我那不加紧。啊，看头前车在动，伊应该要人掠过啦。就是头前动，伊要掠一边啊倒，结果唔能掠无过，掠无过了，规台车就开始出啦，准弄去对面倒嘛。啊，你车若弄去对面倒吼，人对面完全无准备，就惨嘛啦哈。安尼下弄吼，先讲找到一台好卡车，才找到呢。第一台。修理车找到，规台车都拢去对面倒，准甲一台发财啊吼，面对面烧拢上严重，这台发财啊顶悬嘛死一个啊，到迄、那个坐伫头前坐迄个边啊，迄、那个这个发财吼，到这个发财车死一个吼、啊、好，另外这台奥多麦啊，这台发财啊，个兵车呢吼，哇，弄个密密麻麻，南投。相对派救护车现场开始抢救，现场的啊，甲这个太太吼，啊，甲这个小火车副驾驶啊，车顶吼，这个救出已经无生命啦，无生命吼，啊，送病赶快不提死亡吼，原来这个太太我那死，是不是太太唔知，但是我的想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阿伯啊，车顶头前这两个吼，都阿伯啊开车嘛，阿伯我那死啊吼，啊边啊带太太吼，包括小火车，迄、那个副驾驶头前坐的副驾驶吼，我那死吼，一个胡林人完全无生命，那其他牵连到的吼，奥多拜啦，有诶无诶吼，有死诶轻重伤啦，即马送来病院你去看，哇，真正夭寿，啊开一个车。大家拢归二呢，
虽然落雨天，啊，这座算山路，我来小看一下我脚吼，啊，加迄、那个落雨吼，啊，佮落脚嘛吼，大家嘛拢开好啊，落脚落雨吼，大家拢稳稳啊开，都多一台啦，一个到位看人车咧慢，阿袂对人动吼，准硬撞啦，要佮人掠过边啊道，掠袂过嘛，掠袂过，准先切掉一台车，就几台车就撞啊啦，安尼一个撞三个死。四个轻重伤啦，你个看，结果家己原来死啊，家己原来死，我咧想边啊，我在这原来是太太吼，这个太太吼，阿妈吼，原来死，阿弟安尼后盖看要哪处理哇，正路吼，开车撞着安尼上路啦，唔知要哪办，开车较慢咧啦，开车着目睭吼看头前啦，望定要看边啊啦吼，边啊是毋是无车，我要来掠车，要来创啥，来赶紧走的啦。到这么好，赶紧啦！啊，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水利旺呢？
0: 水利旺哈。
1: 水利旺佫含咧苹果精无甜诶。
0: 好啊，你改好改好。
1: 啊，迄个水利旺无甜啊，啊苹果精无甜诶，啊拢难做呢。
0: 好啊，你吼。
1: 啊紧。
0: 啊，那不干干你改好，干你改好。
1: 安尼哦。
0: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开一两罐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吃咁会使。
0: 哦，上上好个。
1: 我食咧未歹，我食咧咁讲吼，佮安尼困真呢。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对啊，嘿，
0: 好啊，真好哈。诶，林国正、雪亮拍这位啊，啊，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哈。得力林国正，得力雪亮哈，咱公司开始运作啦，已经做过十二档超过，这两款产品诶，有信用哈，产品无信用哦，唔免做过十二档过十二年啦哈，这五礼拜哈，五个月都差不多澳洲啊，人都不爱来接啊咧哈。无效吼，要疼身体，身躯去通无气无气吼，啊，奇怪，六月天我加手买过冷气，记得无够迄个身躯迄个原作迄个巴量吼，身躯欠足济，家己袂生呢，食物件生啥，咱讲食啥生啥，但是食到这个岁了吼，食这就袂生，迄无像少年家啦，唔只身躯欠迄欠这欠迄欠这人吼，逐天都无气味啦吼，啊加手冷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安尼神神吼，都身躯无咧气啊，无咧霸气吼，得力凉膏精，得力雪梨王吼，你疼身体上紧，尤其那一半边啊开始，有一寡各种医生啦、大医啦、啥物话啦、手术啦吼，还是一寡这个动到较大这个医疗动作吼，等下要甲听等下，要听到较早迄个精神吼，得力凉膏精啊，雪梨王甲泡做位吼，食食啊啉，食食啊食，咱人吼那顺势处理啦。啊！你开刀手术啦吼，还是挂这个生个病痛，医生安怎处理绝对会较实啦吼。你都要甲听到转来吼，到得力凉膏精甲雪凉咧生转来，上紧啦，上紧。所以讲要疼身体吼，身体损失这个要甲听到转来吼，到得力凉膏精甲雪凉吼，甲泡做伙吼，上紧上紧，甲你报转来，身躯的气脉，包括的血量啦哈。嘛有特别做诶，今年这边，咱诶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吼，特别做诶吼，就会加送一千块分，你剩两组钱啦，一组两千块嘛。咱诶凝固精甲雪梨拢同款吼，一组拢两千块吼，你剩两组钱四千块，咱会当加送一千块分伫内面，免钱，免送互你。伫即个时间，咱诶特别做正常之后哈，大家把指定房子名、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有一个真大诶特殊，就是啥呢？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有若赶快泡做这杯茶，到咱的得力凝固精、雪莲甲泡做位这杯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吼，伊咧抓路会继续紧，抓路继续紧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甲送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市啊，一个五六五十桶的男子吼，透早出六点过啊，坐计程车到一间三门仑的门口到嘛，准倒地啊。本来开始感觉身体无啥爽快，讲坐咧啦哈，店门口到吼，结果坐一只规个人就倒落去啦，安尼趴落去吼，人三门仑的员工啦，包括过来人，哦，惊一下，赶紧报警，才准死啊，准死好。人警察有来调查，而且这足好调查。原来这个人吼，伫买什么论进前吼，都进前暗就对啦。进前暗吼，伫林森北路就通看六条通啦。啊，这个所在都咧陪酒的啦吼，有诶无迄个酒店吼，我来不加济吼，都搭配林森北路嘛，六条通吼，啉酒啉到天光，住进前暗咧啉酒，安尼。啉到天光，可能就是迄个时间六点外吼，啉到醉茫茫，伊较想讲买什么卵，想煞伫遐困啦，会当啊，什么卵就是安尼吼。结果无想到讲到什么卵门口到吼，人个有台条慢慢啊爬落车啦，伫计程车，伫门口到就死啊啦，哇，真害！警察若开一笔功夫找呢，找即个姓吴啦，姓吴吼，五十二岁，要找因兜个人吼，找几波啦。结果真正找到，啊！因兜个人咧讲吼，这个人我知吼，都阮兜个人无唔对吼，但是差不多五年无见面，五年无见面啦。伊咧做什么工课，交配什么朋友都唔知啦哈。无头啊，五十几岁本来就是家己啊啦，哦，五十几岁家己，你个无家庭嘛，就家己啦，无头啦吼。伊也无清楚，姓吴这个吼，做什么工课啦？交上朋友啦吼，既然唔知，当然警察得为周边落去找看卖吼，再去找着讲，这个警察司机发现讲，这个警察司机吼，都是伫遮个载啦，台北个林森北路迄、那个六条通嘛吼，都是啉酒啉鬼暝啦，找这个朋友嘛，伊讲啊，就大家啉酒，啊啉酒都虽然散掉，啉酒啉煞，啉到当时啉到天光啦。为进前面吼，大家直接啉酒啦、陪酒啦、喜话话吼，啉到天光啦，啉到天光了，伊甲因讲吼，免加载吼，我要来三门仑洗一个身躯，先坐伫遐困就对啦吼。准载计程车，啊，这计程车司机都是直接甲载着，准甲讲要去迄间三门仑嘛，吼、哦，迄个天龙啦，天龙三门仑吼，到门家口落车，动电的啦，啊，想讲用电的就食酒醉，下晡咧加插。准一直等等到迄个门口口的所在，准坐伫遐，人很不舒服吼，一日内就趴落去啦。啊，人赶紧报去学校上病死嘛。你看人吼，奇怪啊！我咧想可能伊有来想讲啊，都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那伊的人生啦，啊都工过做咧啦，吼，啊，若朋友点下烧酒吼，都啉酒喜欢我啦吼，啊，做囡仔陪酒吼，啥物人比我较快乐对啦。啊，若无要顾就无法度啊！你看呢，啉酒啉规暝，啉到天光，要去洗三门乱，结果准四点门口啦，到这个五十二月这里嘛吼，这就家己生活腐败家己的身体啦，无法度啦。不然咱当作讲可能正常正常吼，上班人啊，什么人吼，可能较早起来，迄、那个六点挂吼，结果准心肺梗问题吼，结果唔是啦，可能有那是。但是就是因为无困、规眠，啊，佮啉酒吼，所以讲唔当安尼啊。要过这个生活吼，你才付出这个代价啦。那真正生活变咧过吼，你家己睇从怎样讲，唔忙怨叹什么人吼，你的代价就是安尼啦。啉酒啉到天光啦吼，我喜欢我欢喜个，结果唔知讲天光，目睭一个白金光，我准死伫人个门口口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好，那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新北一个小台南做开车哦。再甲开车转站来汽油啦吼，伊加速管吼，就像遐蠓仔水个啊，迄种蠓仔水种加速管吼，到底呢，到妈妈甲小弟住个所在个新店啦哈，后壁巷仔吼，车往内塞入去，准备共放火，一棍头烧五间啦，哇，有人讲吼，你看夭寿，警消员到位，甲厝边隔壁总共八个即个住户全部救出来吼。好在再无生命危险，有小可输着烟啦吼，生病无生命危险，你抓着嘛，抓着。结果原来就是一家伙啊，着妈妈甲小弟住伫新店，一间诶其中一个后生啦。啥个呢？伊讲吼，财产本了无公平啦，我分上少。我讲你个过来啊吼，大家平平分财产啦，讲伊分上少啦，定定咧无钱啦。啊，那经过了解的爸爸过身了吼，这个圣诞圣诞来家己本身有拿60多岁吼，爸爸过身了，财产的开始分配，那么妈妈一分，有四个后生啦，我讲对啦，先生透济啦，啊到尾断家己小生啦，哇，就是安尼吼，四个后生啦，佮我妈妈分五分嘛吼，爸爸过身了吼，结果这个第二个啦。就是讲放火这个第二个吼，伊拢认为讲伊分上少啦，大家拢分比较侪啦吼。最近阮那边靠妈妈甲这个第四小弟大姐做台吼，讲我要加加分寡啦，分无够的部分吼，钱也甲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妈妈当然甲拒绝啦，啊小弟嘛讲嘿，靠你啊，你大家分清楚啊吼，为着这个代志，唔知几遍啊啦。常常问家家冤家，冤家相骂大细声啦，有诶无诶吼？根据叫你讲，伫进前圣诞诶即个，伫北港乌白放火吼，去用上法班这边去关啊呢，去关港放火咧吼。伫顶礼拜即个岁数附近吼，大卖场啦、超商啦吼，哦，人家做发票嘛，人即摆了着迄条单。去港买啥嘞？迄种叫做加速管，迄种加速管遐吼，迄个上蠓仔水遐吼，过来经过三江到新店一间加油站，就去买过来啉咯。惊倒人嘞，过来你袂去用塑胶干啦，去对吼，这个是伊无要犯人啦。结果到早起就来啊啦，安尼准备一礼拜时间，差不多早起两点外先开车，车顶在。20多罐，伊所买的加速罐嘛，就要放下水个，然后个汽油，塑胶桶啊吼，甲放后壁坐，滚开入去。妈妈甲小弟住新店，这个所在后壁巷啊，准开始泼汽油，汽油一个泼了后，加速点准丢个加速罐就变啊嘞，哦，惊倒人吼，迄规条巷啊，迄人有咧监视器嘛，虽然后壁巷啊吼，人有个人冇装监视器吼，迄火吼，那。汽油点到足严重啊，轰一小盖无大劲，搁去烧着边个加速管的先吼，哇，准用病的吼，惊到人。大家当然袂赴走啊，你甲看，迄一个轰一个小盖吼，偌紧呢？汽油搁加速，也家己即间妈妈小弟也甲出面计划总共五间啦，五间全部拢着啦吼，乒乒叫，伊这行啊嘛拢停车啊，我那作为小弟啊。那附近民众赶紧，大家都打电话啦！依旧消防到位，总共出动这个水灵车吼，唔知几台啦哈，干那救护车吼，差不多超过10台啦。人知讲这一个小骨那建筑嘛，唔知偌济人啊，迄一间厝啊，按算两个都10个啊呢。干那救护车吼，啊甲一挂这个水灵车加加咧，后尾个40台啦。干那救护车就要出10台啊啦，所有病全部中掉。唔是讲一间了，一间未赴咧。现场真正八个人咧，真正八个人吼，都出面个五间嘛。消防人员即个拍火吼，将近80个啦，到现场啦，烧五间咧。入去厝内面，赶紧出面隔壁总共八个人吼，救出来好加在救护车拢伫现场咧等吼，几十台啦，赶个送去病院啦，无生命危险啦。另外，搁较远淡薄啦，预防性的。这个疏散差不多20个嘛，
这五间以外吼，各差不多二十个吼，我来上所站吼，花差不多正点钟啦，就空地调嘞吼，过来拍花。那鉴定人员个看，锁定生产嘞，伫后壁巷啊这个所在吼，共放花啦，你个看，伊迄台车拍算无个呀嘛？伊开这台车，我们什么拢什么弹弓啊车啦，啊，即卖物件个载伫后头这个所在，准点火汽油吼，啊，个是落个水管吼，车嘛甲放伫现场，怎个收个？家己用行行转去呢，行转去家己洗手所在，都唔知全部翕着，唔只诶掠人啊，伊吼嘛足自然啦，一个警察到位，甲两门伊就开门啊啦，讲你嘿啦，伊嘛知影伊我放火无唔对啦吼。拢无少钱吼，一个警察局到位，甲市电联开门，就讲吓啦，我放火无唔对啦吼。甲问讲，是咱讲放火，讲伊心情无好啦，心情无好会当讲放火，而且是买汽油用加属一种放火方式吼，这是相当严重嘞。这是好个，这人真正第一时间拢啊去找维护嘞，啊去管部嘞吼。那无你看这个火的烧吼是真紧嘞，你这一点汽油佫烧加属个嘞。那要真正走袂赴就走袂赴，无怪你甲看人一个通知讲，总共差不多五六间啦，而且是有汽油味的点汽油的放火吼，人一个出动要到几十台，即、這个敢若救护车啦吼，包括水灵车啦，有无拍火人员几百个啦，哇，真嗨！你甲看像安尼啦，啊，甲真正有影财产分无公平，当然无可能，我有四个后生。那财产分无公平，他会干那你咧乱啦，啊，别人拢未乱哦，拢干那你，啊，就安尼啊，就厝内面绝对固定出一个，我无甲你骗，足奇怪，迄那后生财价超过三个以上啦哦，绝对出一个啦，啊，这生四个拢后生，对啦，够够生呢，伊较早那边生后生吼，都恭喜哦，又过生后生对啦，恭喜就较好。唔是干出生，生后生红恭喜吼，后盖断吼，都爱灾情啦，那无吼，你甲看像安尼啦，分财产啦，无公平啦，有诶无诶，差价啦，价啦，哈，你甲人讲惨啊，买生啊较早都卖生啊侪都袂富啊咧，真系吼，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二十多年袂放屎。
0: 安尼哦。
1: 有药啊，食到无药啊，我甲你讲，医生先食有够万八种，食有够的。啊，我是迄天，听着你咧讲过，佮对个迄落个，对个迄迄落，我讲啊好，啊无我。
0: 活力免说，恁今即马食了，有开始有咧好排啊吼，吼。
1: 有
0: 顺啊，有顺啊，哦，好，加在二十多年哦，
1: 二十多年，哎呦，迄个正做兵哦，
0: 哎呦，哦，
1: 都转来个打，
0: 安尼哈，哦，啊，恁家喝哩民宿食白冰，食了顺啊，那人足舒服嘞哈，吼，好就好，
1: 系啊，啊，唔叫我讲，我家己是，我是拢食一遍啦，啊，我啊就爱讲，我咧甲你问，你讲三遍无
0: 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
1: 啊，就咱拢叫三顿食，
0: 哦，啊，就顺啊，吼，好，好加载，好加载，好，谢谢哈，好，谢谢，拍白冰吼，那你喝哩民宿，听我甲你讲嘞，爱买顿来食，啊，甲食一阵嘛啦。你食发现讲哦，这天然的物件，这个益生菌吼，这是真好。伊在你要食迄个好菌、胃病落去关下歹人，唔知占几十年啊咧。伫迄个肠仔道，因为歹人上好占了占哩肠仔道，迄个是大本营啦。你若无歹较侪胃病吼，你小可胃病不接伊的吼，里面都叫歹人。等到台时啊，就是小人，就是我绝对好人绝对比你较济吼。那你活力民宿吼，你逐工都好人甲送来，送这个卫兵落去等下这个所在，我就讲着关照，关照了吼，你主人叮等下叮当，迄个主人的排便啦。得咱呢活力民宿，有够轻松，有够主人吼啊，小偷家呢阿杂物件拢处理好，那无吼阿公阿妈上好订啊。人吼，若食到这个话吼，一天三大事啊，好困、好食、马台好放呢，吼，歹放吼就惨啊。哦，人吼呢，拄吼，啊未清油啦吼，啊无定一个吼，未使，按硬定定较危险，规个病人讲讲，医生唔才讲唔好定吼。咱个活力民宿，你甲食一个时间，主人个排便吼上好。电管病，台湾人我来做者，迄种唱个，唱吼，卫生纸唱落个唱几包个吼，活力民宿。甲食一个长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哦。囡仔大人拢同款啦。生活的我，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火力民宿。咱火力民宿，我若有参加咱个特别组吼、哦，你出两客仔钱，一客仔2000八，两客仔钱5600，得当买到一组特别组，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锅，30包伫内面哦，免钱要送予你，这30包，这清洗锅是公司特别组的时间，免钱要送予你啊哈、哦，就是买二送半哦。那你这个特别组哈，干那即阵正常五年，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今年嘛，这边俩吼，咱个活力民宿，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甲咱个德利人口证、德利雪莉，拢迄个特别做个啦，特别做吼，正常吼。那不上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到高雄一个案件哈，都一对男女朋友，查甫的这边爸爸过身啦，两个无结婚，无结婚哦，都抓头无命，而且有一挂法律上的问题就是安尼，两个若结婚就好讲啦，但是无结婚哦，都等于朋友带嘛吼，都无关系吼。啊，即有当时家庭内面有关法律哦，都歹办啦啦。到这个爸爸过身了，有一条唔知啥物，这个保险金啥物回来吼。好，但是这算公开的啦，是大家讲好啊。就是讲当时爸爸写你的名吼，好，爸爸过身了，这笔钱吼是大家公开的，妈妈啦吼，还是兄弟姐妹啦吼。但是这条钱吼，有可能保险公司会汇入你的口座内面啦哈。大家讲好哦。或者呢，108万，其实也无介济啦，108万吼。爸爸过身了，人处理好了吼，这条钱要用花啦，存花里边，到这个姓苏的，男主的口头，都做后生嘛吼。经过六个月，妈妈马上会查口头，这口头，这个公家口头，就是用伊的名，不过是规家的公家口头吼。伫邮局这个所在，妈妈也去拍簿啊嘛吼。结果经过半年。拢无去甲拍包啊，想讲下无代志吼。最近你甲拍包讲啊，这是拍对啊，拍唔对？伊妈妈伫遐拍过那边呢，都无唔对咧吼。108万，因爸爸所留迄个保险的遗产吼，存76块啦。我讲你也出嚟啦，妈妈，啊恁后生你也出，妈妈就赶紧叫后生过来问嘛。你开。这条钱大家讲好诶，虽然回你的口罩无唔对，但是问题是就是爸爸当时保险什么样啊，借你的口罩吼，但是大家讲过个呀，连我妈妈都矛盾啦吼，我做妈妈的人啦吼，啊甲你其他兄弟姊妹哦，你开家己一个人，总甲钱，你啊甲存70块，都等于开干干啊啦哈，伊讲唔是我溺爱啦，无上溺爱，得阮女朋友啊，啊。都还未结婚，但是想要先无同款，拢该带做伙嘛吼。啊，都阮女朋友，你若无结婚吼，你就惨啊！伊若要怎啊过呢？都过这个女朋友，就是过这个未来新妇啦。啊，是不是做新妇啦？唔知啦吼。都甲过吼，人看我调查，真正这个租金啊，共领无唔对，这个租金啊，算爽吼。就是去邮局，因这男朋友靠做吼，因爸爸留了这条钱吼，都拢去领，都拢拾到嘛。你提款机啦，什么话啦吼？啊，柜台、客服啊，领钱啦吼，拢有得吼。这种这个去领钱也好，但是这租金也无恁弄啦。你即马杀我，拢我去领，你就变偷你啊呢？我唔是恁太太呢，我阿哥唔是这家伙新妇呢。啊，哪里来讲吼？哪里我算外人尔呢？哪里我着代志大条呢？等于甲恁兜偷领钱同款吼，伊准摕出证据啦吼，就是。拢阮这个男朋友叫我念的啦，照实讲，有影无？结果无得钱，真正有影。大概拿去领钱，拢是这个男朋友先说这个吼，讲啊你去领一个钱吼，啊边领对啦，啊对我老爸去收老爷钱吼，这女朋友看唔是讲算算看比较紧啦，去领。大概那边领借的钱吼，就是因老爸收老的这算遗产啦，吼现金的遗产吼，100块弄这个查甫指示吼，人类个调查真正无唔对啦。好家在呢，这真正无讲清楚袂使呢，所以我咧讲人吼奇怪。这个爸爸伫差不多一年外前过身吼，差不多经过半年，这个。做好算算数难做啦，就是爸爸过身了，有一条有可能是保险啦，保险的钱吼。但是当时讲好的，你这个口罩伫邮局单独的口罩，唔是你私人的口罩，是你的名无唔对。但是厝内面私底下讲好吧，就妈妈跟兄弟姊妹啦，爸爸借你的口罩，你的名吼，伊后盖这个保险钱吼，那如果有一天啦吼，就变作遗产啦，回这所在啦。真正爸爸过身。代志办完了，保险都花入来嘛，108万啦。结果，六月过身嘛，到差不多11月底、12月初啦吼。因妈妈辛苦的时间，规半年吼，都无去甲插啦。这个口罩吼好，都去甲录播录看卖，邮局这条钱看搁伫咧无吼。结果一个录吼，经过半年吼，剩76块尔啦。你嘛较要求咧吼，好，我妈妈就当场上去等来，就叫来问啊啦，为什么你要领这个钱吼，拢无讲无答？
这当初讲好是叫你的名，爸爸说老医生，大家讲过的吼，你家己共领出去用对用对吼，结果领个空空，剩76块就等于领个空空啊来啊好，啊这个做后生当然歹势啊，啊歹势吼，伊的甲妈妈讲讲吼，我这女朋友你嘛知啊，我两个即马。小大做伙，搁咧同居嘛吼，小大做伙，虽然袂娶啦吼，但是都袂输管无共款啦吼，你嘛知影吼，啊伊吼，就是我咧开口做甚物事吼，我拢甲伊讲，我诶器官价来变变啦吼，而且伊拢会当自由摕我诶器官价去领钱啦吼，就是伊来领啦，哇，即妈妈搁愈袂得。你女朋友领钱，领这条钱不是你的呢，是你老爸过身了吼，有一条100块遗产吼，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当时照你的名吼，直接回来又搞这个考证嘛吼，好，这个家门真正回来吼，回来吼，啊，这条钱100块，结果经过半年，我去甲女我咪甲他讲，你甲我领甲剩76块啦，领甲空空啦吼，好，如果你承认，那你去叫你女朋友领的吼。我就买个哦，那唔是，你就讲清楚哦。那唔是是家己要改念，这就变差啦咧。伊也个唔是咱台湾人啊，伊那客你的地方，家己念一条恁老爸所留遗产吼，当然这法律上就大条啦。家己的后生反正就无这个问题，是安那讲，这是伊的口罩嘛。好，你用嘴讲，咱那法律都法律啦吼，你用嘴讲吼，你那到时阵。甲法官，法官啊，阮后生，你阿姨家己靠做钱，你法官会讲，阿姨家己靠做钱，该袂当领着。突然，所以我咧讲吼，借靠做，借人的名，欠钱，迄是你咧讲，迄你咧想，恁即几个人家己讲好吼，但是咧法律上伊是无做呢。这是我的靠做我的名嘛，这个后生的名，好，伊若要甲你回事咧，就回事咧，无回事咧吼，伊若要硬都硬啦吼，伊就甲你讲，我该袂当领咧。迄是我的口罩啊！伫法律上，法官绝对无可能甲判罪哦。但是问题呐，如果像恁妈妈所讲吼，是你的女朋友，伊也袂甲你结婚嘛？是你的女朋友偷摕你的提款卡去领这条钱，这个最大条啊呢？因为伊个算外人啊，伊也毋是，也敢毋是算恁家的人吼，也毋是你新妇嘛吼，毋是恁某吼。你若无讲清楚吼，这真正啥一关？关甲他们啥啥无正吼？等于共偷领钱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真正老母甲过啦，打开始唔敢讲啊！啊，你既然唔敢讲，做老母就甲过啊啦。过这女兵吼，你外口人吼，偷领阮兜的钱啦吼，哇！人一直调查，准送到法院啊呢，人开庭要甲判罪啊吼。这个做囡仔吼，才当场无讲袂使啊啦。本来开始有若配合啊，有若不爱讲啊，都家己的男朋友吼，讲唔通讲吼。这真正要判罪了呀？呢，我无讲开也知，当庭法院弄啦，解口供啦。伊咧讲，伊讲我大概去领钱，领这条钱，就邮局因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拢是叫我领的。那唔相信，吼你甲问，伊若讲白贼，你甲发啦吼，结果这未满一个人哈。啊，后生才出来讲吼，讲对啦，啊，大概去邮局领阮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是我叫伊领。既然是安尼，当庭承认啦吼，这就判无罪啊呢。你叫。恁女朋友去领你的钱嘛？因为迄是你的名的口罩，邮局这个口罩是你的名嘛吼？你要家己领家己的是绝对无问题吼。但是如果像你老母所讲吼，你唔知是你的女朋友偷偷啊，摕你的提款卡去领你口罩的钱，这个唔对嘛吼？因为你两个并无关系啊。那如果抓头名，已经结婚啦，这个不要紧啊吼。但是都无啊，女朋友都女朋友都算外人嘛吼。就是安尼，阿唔只妈妈讲，你都讲好哦。那如果是这做囡仔孽吼，我就要甲过啊呢。伊唔是咱家的人呢，那安尼吼，就会当算切刀啦，什么会偷孽啦吼。结果人真正要甲判落去啦，这做囡仔吼准掉惊啦。哎呦，啊这我阁唔是某的呢，啊那你都要搞算外人呢，啊外人你爱因家人的钱吼，这就惨啊咧吼，才讲出来啦。结果当地法官那边就讲出来，而且他未承认啦，未当做假证啦吼，我。大概领钱拢是我叫阮女朋友去领迄个邮局的钱吼。法官甲问讲，你家己要用钱，为什么卖用你家己本身的钱啦？意思讲，这条钱就像你老母讲的吼，大概公家的钱，伊讲啊，迄条嘛是我的名吼，啊，都有那领这個，那开个坑啊，开领我家己的。我有好啊，嘛是有私心啦吼，所以我咧讲啦。
佫较乖、佫较友好的囡仔，我来讲，来讲着钱哦，有当时啊，我来讲个清楚啦。妈妈甲你讲，啊，这毋是讲好啊吗？当初是借你的名，伫邮局开这口子，是因为你老爸有一个保险的这个保险金吼，那到时阵有安那样吼好，这个保险金入来吼，就专门伫你的名这个口子。但是这是大家讲个，当时大家讲好嘛，伫法律上。如果我头先讲，法官就讲，那伫法律上，恁大家拢过会袂成啦。就是伊要领家己的钱嘛。虽然恁是输底啊，知影讲这是因老爸所留的遗产，该照名，伫迄个邮局开口做吼。但是如果我若讲啊，我特别领我家己口做钱，我咪就对啊。我若用我家己愿意要领我口做的钱吼，这较有要紧的。所以我咧讲啦，佮较亲的亲戚朋友吼，那咧照什么照名买土地啦，有诶无吼？借你的口罩寄钱啦，好，好就好哦，调得就好吼。那、哦、到时阵真正配面变面啦吼，你钱寄伊口罩伊的名，我跟你讲，伊唔行你就唔行你哦。你吼、哦，要找个证据充分讲啊，这钱我寄伊口罩，我讲你足歹找呢。你真正有够歹找，你茫讲哼啊，钱回伊遐是因为我寄伊遐，你寄伊遐，你唔就摕证明我啊？那无伫法律顶关是过证据呢？我若要证讲无咧，迄个迄种我的钱咧，伊都我袂讲个咧，迄条几千万还是几百万都拢我呀咧，袂少人做这个代志咧，借人的名，借人的口罩吼，啊借人的名去买土地啦、买厝啦吼，因为我到底已经滚来跟厝啊咧，袂当买啊咧吼，啊我到借什么人的名，做侪人个咧，好就好，唔好我跟你讲。迄到时阵阿万讲我不爱行李呢，阿都迄条我个啊，你该买家套，真正套无落来。哦，所以讲这点该注意，连家己接亲的亲老生啊，吼，生意领迄吼，阮老爸老来大家讲过的吼，啊，非得我的名我的领吼，啊，绝对无问题，领甲空空，因老母才发现讲，哎，唔对咧，唔对就哎呀，唔对伊嘛无罪啊，你甲看为什么甲判无罪？因为这后生他袂承认，我的女朋友会去领是我甲叫，我叫伊去领的吼，意思等于我领的同款，所以你甲看。我要领我家己靠这钱，绝对无问题嘛，绝对无罪嘛吼。那是这女兵无经过我的同意，伊家己偷到伊领，迄就有罪啦。伊都唔是阮兜的人嘛，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借名吼，借名欠钱啦，借名买物件啦，吼买车买厝啊。我讲这真正相当细意啦啊。那有一天人是不是变面？我讲绝对会变面啦。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但是无永远的敌人啦，嘛无永远的朋友啦，起码一好二好啦吼。过三个月啊吼，大概避免啦。你满车避免的，你搁一条钱夹底下丢，哎，都落安尼啊，真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一件先问好不好？
0: 好啊。
1: 我有去跟关河里林树诶，我头去食吼，用一件吼。
0: 哎
1: 食两公三包诶吼，今日办公有孙啊，再搁点两包诶。
0: 会使啊，甲念起来不要紧啊，那较顺啊。但是那卖伤早念，好加只两公啊，较念啦，安尼啊吼。
1: 安尼哦。哎
0: 呀，较别个安尼，个。
1: 哦，伊都包每一年念无，啊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帮人食吼。
0: 哦。
1: 食两公三包的啦吼，啊，一早讲有顺啊，讲起来要点两包
0: 安尼。哦，安尼哈，哇，安尼食了有较顺啊啦吼。
1: 嘿，放较好放啊。
0: 啊，无伊较早拢放伊我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早咧饿咧吼。
0: 安尼哦。哦。
1: 叫买嘛唔敢买，我去到早咖啡叫阮囝叫我起来买东西食。
0: 都掂嘛，你包两公，
1: 食两公三包诶，
0: 安尼啊，哦，
1: 啊，今日你讲哦，再多放下，再放多啲啊，你啦，
0: 好加载，好加载。
1: 诶，刚刚我看那个点两包到啊咧，
0: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单点，各家加吃这个两家，
1: 两公啊，两公三包啦，
0: 对对对，好，好不好？
1: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0: 诶，当然上好啊，咱这唔是讲给他避忌尔，你个一公放过来便器，等下贵面嘛较好呢，
1: 啊。啊，迄保养啊，一工食
0: 一包得。
1: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啦吼。
0: 不要紧，那一工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1: 哦，拢是顿食得就对啦。
0: 对。
1: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0: 安尼吼，好个改好啊，拜拜啦。那无了物件食吼，都随便装便做，足侪人安尼啊吼，唔是讲诶拜拜尔吼，拜拜一款病吼，得咱个肠啊，歹人占掉吼。肠啊，我那上台派人有这种现象，就变成安尼，变来食物件都要装变数，一工装备几十撮。我那足困了吼，唔是困了尔啦，然后会艰苦呢吼。活力敏素好用啦，活力敏素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派人观察，让你肠啊恢复自然天然啦。得咱的主啊，甲咱的肠啊本来自然的迄个叮当吼，佮只活力敏素愈放愈水吼，迄、那个大便吼，啊人吼有够轻松，顶关病在遐抢吼，抢要几百块钱做诶吼，你甲食，你就知影。那无阿妈讲看我提孙啊，迄囡仔开始就这个现象啊，逐工就抢，连迄个幼儿园的老师都讲，阿妈你个囡仔孙啊进步呢，那无较早吼，来个学校咧烧热空气啊。下高迄小热空气无同款吼，外口问题哦，都抢买五十个、一百个，或者抢买几百个先转吼，差有够多。到咱的活力敏素啦，生活的我，我那个咱贵宾那边加数的数吼，活力敏素也是益生菌，益生菌吼，哪里要摕来就爱变作卫兵，唔像你讲哈济国家甲咱认证，真正变作卫兵，到咱的活力敏素吼，人专门全世界研究这个益生菌。这么厉害国家吼，益生菌有个人吃了吼，就甜甜胖胖准无去呢，就是安尼啊。咱吃了体内变作胃病头好吼，叫做活力敏素啦。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的面吃所有的素。那无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9，那我特别做一尽量搞要特别做一，咱的益生菌那个活力敏素吼，冇参加特别做个精神吼，两块钱5600，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伫内面，这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给你的吼，一年多这边呀，这边特别做精神了，结束都无啊吼。一年都要买商品，上商品经常都这边哦。咱的活力民宿吼，用迄、那个两块钱5600就当买，起码个都特别做啦。啊，特别做，你加买吼，一大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的粉伫内面，这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嘛有特别做的经常买二送半吼。咱的德里人国种雪梨话嘛拢有迄个特别做吼，加上一千块粉吼。到即阵特别做的正常时间，唔通无在那。结束就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无上车卡内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的这个中和啦，中和吼，一个路口的所在，一件死亡车，讲给大家参考看卖吼，真正唔当紧，唔当吼，无收回去，两个拢是闯红灯啦，拢是弄红灯。其实这弄红灯吼，就是一根红灯，但是黄灯变红灯啊啦，唔运动，太阳上尾溜吼，要阁速过吼，结果两台都弄掉，两个是共这个共条路啦。这边来，这边去，应该弄袂到。结果就是其中一台要倒弯，伊就是趁这个时间吼，黄灯变红灯啊，迄、那个尾流的所在吼，伊安尼唔稳定吼，准赶紧吼啊，要速过倒弯吼，准到迄边直行吼，一个外送迄、那个外送员吼，弄一个准，这只人阿婆，结果太太当场死呢，55岁，你甲看，可怜，太太当场死，有人讲，啊你嘛弄红灯，而且是。这个看唔到呢，就是再太太这个55岁生日的吼，伊就是闯红灯，要个左转，随便左转吼，才去弄到对面迄个原来是闯红灯，原来上尾的红灯唔完停吼，已经红灯啊啦，结果原来要去过了，准弄一个路口的所在吼，结果太太当场完全袂停袂动啦，人虽然赶紧报救车上的病吼，赶快不敌死亡啦，你甲看怎样呢？这已经变红灯啊吼，迄、那个黄灯尾迄个变红灯啊吼，无动无大劲，佮吹油哦，赶紧安尼要速过吼，倒弯即对人啊无啊，啊做安负责骑做太太也无啊多啦，啊都我都买你骑呢哈，结果人迄边一个外送即个吼，啊即、这个嘛闯红灯啦，就是黄灯尾即个红灯也唔运动啦，结果你感觉紧都紧啦。伫路口的所在吼，一个要倒弯，要摔过，一个吼，啊个这个红灯啊吼，结果唔关灯吼，结果弄一个路口吼，安尼就死啊呢。因某当场袂停袂动，足严重，啊人虽然赶紧报救，才到病院，原来同款不治死亡。啊，当然即马都爱落去裁决啦，吼、哦，就是车祸，绝对有一个责任较大个啦。两个拢是闯红灯，啊闯红灯吼，我老算。较轻较重，啊！这个直行绝对较轻啦。我这个外送直行嘛，我是直行。你是闯红灯要个左转嘛？你甲看，你为着你这个动作，差袂迄个三秒五秒吼，你安尼唔运动一个红灯啦，结果害死太太啦，太太安尼弄一个吼，准互你仔安尼甲人相撞弄死啦。你看你啊，这我就不要解释啦，看要安怎办吼，真正真害。另外。有一个案件，法官正式判决吼，都新得有一件，即卖男子会抓人吼，哦，身骨扎开山刀呢，大鸡刀吼，伊交一个女朋友啦，你无咧怀疑讲这女朋友外口偷食，有咧偷鸡影啦吼，抓朋友抓咧吼，身骨扎刀啦，准四处找无人路人吼，准去对咧，去女朋友做工过所当啦。当讲的女朋友吼，那下班凡是迄个查甫的，会来个载，会个接一款吼。结果唔知讲，当着带查囝啊，姓林这个爸爸吼，伊牵查囝呢，伫这个所在散步吼，准淋着人啦。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咧，无你嘛讲卖火有性吼，等恁女朋友出来吼，那真正该咧讲话吼，要抬才抬吼，唔是到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吼。伫公司的所在，这个姓林的做爸爸，这带查囝伫外口边咧，行来行去吼，散步尔吼，当作讲，这个绝对是交阮女朋友咧交迄个啦吼，一个过吼，都抬下啦，脚断手断咧，惊倒人，安尼严重噶吼，这个案件有够无辜，上尾甲甲法官讲吼，我抬唔到啊，抬唔到人，去脚筋手筋，互你剁断。这即马个咧断伊呢，啊，当然已经有较好啦吼，但是走路拜咧，加根手筋总断啦啊，这个案件重伤害较判6年2个月啦啊，我讲吼，6年2个月，迄、那个做爸爸的带查囝散步迄、那个，唔知会有到什么程度，你知影讲加根手筋总断吼，去互你剁断吼，要恢复断来吼，反正袂完全啦，可怜啦，这个太难用，就是强啦。因怀疑讲女朋友最近无啥在身边吼，是不是甲人有暧昧啦？咧偷鸡影啦吼，伊要找一个朋友小弟吼，准两个拢炸到哦。伫迄一天暗时啊，差不多10点外，因女朋友甲讲咧加班啦，伊即马伫路边找无人，伊本来不会相信，想讲可能对食物件吼，结果真正无，伊准来到女朋友公司挂到边吼，
就咧等伊啦哈。伊想讲女朋友出来，绝对迄个查甫人吼，会来甲伊见面啦。结果这段时间，伊女朋友也袂出来哦，工厂也袂出来吼。伫巷仔口这个所在吼，就这个姓林的爸爸带查囝，人身躯边载查囝，带牵查囝咧吼。无你嘛讲奇怪咧，甲阮女朋友安怎样吼，较会有牵查囝吼？伫这个因女朋友的工厂头前行过来，行过去，其实是咧散步啦。行过去，伊当作讲吼。伊绝对咧担任女朋友，就是因女朋友偷客，也就这个啦，就这个牵查囝这条，两个人过了，完全无碰，倒啊啥个，吼就杀啊啦，手骨啦、脚肚啦，吼剁干咧，等个哩哩哩啦，结果赶紧人家报，救护车送去病，好个再救着呢，无死咧，但是脚手肿断嘛，脚筋肿十断了吼，后壁落去开始找人抓人吼，过来开始落去上验，较早讲哇，惨啊，唔是啦，杀唔着人啦哈。实在够好吃，好法官落去甲这个审判吼，完全无好解呢，伊嘛无认为你唔对呢，意思讲吼，像叫你无代表是伫阮女朋友工厂头前进来，竟然害我认唔对人啦，啊到尾真正认唔对人嘛，都杀唔对人，啊杀唔对人太落去啦，伊都还啦，法官认为讲你真正够好吃，你吼造成人身躯遐大个伤害，脚筋、手筋、中断无大劲，你当地人迄个查囝。细汉囡仔面头前吼，台人的爸爸，这个囡仔后盖断真的吓人呢，心理绝对真大真大乌影嘛吼，无大劲哦。心理乌影吼，有两款呢，一种就是伊会足惊吓，后壁变吼哇，迄、那个乌影，阮爸爸伫我面头前强乞讨大家呢。第二种情就是这囡仔吓人呢，就是后盖大汉，伊会变作一个心理，我绝对要报仇啦，要报仇伊就惊歪路啊啦。我惊去吼学道啦，什么话啦吼，这种歪路吼，我特别报仇啊！我慢慢断吼，我就是要用这个熊太太的步骤，我要报仇吼，所以我咧讲吼，这个真系，人家咧讲啦，这重伤害加判两年两个月，虽然无死人啦吼，人嘛咧讲这伤过轻啦，检察官讲吼，伊绝对会上诉啦，这绝对要甲判重，上无爱十多年以上啦，那无吼，你甲看，这安尼实在想过好钱，这有个人咧。台人啦、啊、吼，当当刀当啥啦吼，拢无咧想讲到底对唔对咧，杀咧或者就台啦，结果到尾才讲，台唔对人啊，台唔对人不吃，不是嘛有，拍唔对人，台唔对人啊，拍死也变啦，回死咧啊，啊都歹势啦，啊都拍唔对人，人我咧台死，人我咧拍死啊，你即马咧回死咧讲，啊都台唔对人，拍唔对人啊，真正真哎吼，心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来好不到这，大家平安，地水真在给你们挂吼。听到六点的，跟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0: 嘴上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雨中徘徊哦。这首歌是欧阳菲菲一宝唱吼。但阿妈大家，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敢有洗身躯啊？这个时阵洗身躯有哦，有人较早洗身躯啊，对吧？吼、哦，有人无多洗身躯，无力，无多洗身躯，所以那些长照的有无？吼、哦，伊就长照的。有当然是会来厝，吼、哦，会来厝帮你洗身躯，对不对？吼、哦，安尼对。啊，这个80多岁吼，而且阿公啊，啊，长期拢倒门床，拢愈倒你愈无力啦。因为你无起活动，活动活动要活哪点动？因为你愈无活动，愈无点动，你愈无力。啊，就长期拢倒的，无倒起来哦，嘿。长期拢倒门床的，无力，他洗身躯。你即摆有来洗身躯无？我来甲你说无，用揉的我来揉啊吼，吼哈，爱珍惜，爱珍惜，吼，咱的一动一动吼，会老化嘛，吼，咱的人老化，啊，你甲家己保养好势，吼，啊，明年咱过当会家己行咯，吼，啊，咧内衫咧晒衫咧收衫，吼，啊，咧走脚换衫等，有无？啊，咱家己使用，咱家己当来，安尼就好，好多来食一回，保持安尼就上个赞的，是不是？啊，这护理师哦，来甲厝洗身躯哦，有够赞。哦，即讲即高龄哦，诶，家庭诶，长照诶困境啊，哦，咱来甲讲一篇。即、这个住伫咧台东哦，即、这个林阿公啊，已经80几岁啊，因为伊身体机能严重退化，即、这个骹手拢翘呀，你毋知翘伊吼，因为无来运动啊，无来运动你就无力，啊肌肉就减少，啊无肉无汤啊，无肉无汤哦就翘伊，嘿，因为你拢无咧顶动，伊就退化起来翘伊，哦就翘伊安尼哦。啊，长期拢倒伫咧房仔床咧，哎呦，迄3-8倒房仔床，迄偌疼咧。因为伊个某吼，家己自身健康个状况也无介稳定啦。我们拢80多岁啊，某啊，规家伙啊靠政府补助，甲因查某囝吼，迄打零工啊，吼勉强维持，吼无法度为这个阿公啊吼进行日常个清洗啊，吼、哦，你想要来解释下你来看。还用刀具戆啦，刀具哦，脚刀人拢皮包骨这袂惊，皮包骨这种袂惊。你带脚刀人还有肉，你才会惊；脚刀人还有肉，你心脏才有力。因为脚刀人有肉哦，血拍来个脚底，脚刀人的肉甲倒一去嘞，倒一等于心脏的。啊，你脚无肉无汤啊，无人倒杀去做，你心脏就无好啊。啊，你心脏愈无好，啊愈脚刀人佫无肉，你就袂惊，袂惊佫兼袂坐，袂坐了拢倒嘞啊，你爬袂起来。啊，到尾就是安尼。啊，这创世基金会哦，今年3月接到人通报了后，因就启动吼道宅服务来恁兜家己服务。啊，因为这个阿公啊，因伊租的厝吼较矮，啊，无到安置吼，无到放在医疗层啦。啊，这护理师就吼就地取材，因就利用这个吼矮的差异啊吼。啊，改安尼摆摆贴贴的吼，改做一个临时吼，一个澡盆啦吼，安尼。啊，用这半骨的吼，我都倒嘞，我都倒哦。半骨吼，一个姿势来完成吼，完成泡澡。这社工嘛，持续吼连接相关的资源，来减轻了家庭吼部分照护的压力。咱人爱辛苦了，人规种轻松快活起来。你若用吼，咱迄个一块吼健康，咱块美容皂吼，黄金色的美容皂辛苦有足快活无？吼、哦，洗地，你安那添顿，迄地洗了，神清气爽吼，人足快活，皮肤变足快活，哦，重新个呼吸足快活。那啊，若寒人嘛是，寒人话哎呦，寒到尾也唔爱寒，不爱辛苦。等到你寒苦洗洗好，规身躯血都循环，做烧热，做快活有无？嘿，爱洗身躯，啊，所以长期倒无洗身躯袂使哦。啊，这因为吼失灵，啊，怎倒去门诊？诶，家庭诶照顾有这需求嘛？创世基金会对民国113年开始扩大，哦，来个领导甲你洗身躯诶这范围，哦，对原本诶这清寒植物人，哦，有护理诶这需求，诶这倒去门诊诶老人。还是用增加这重度的、重度的、重度多门诊失智症的，吼，还是这高负荷的照护的家庭，来提供哦护理卫教，吼，啊，甲这个
原创，讲你咧蒙床呀，哦，讲你泡澡的技巧吼，安尼甲你协助，嘿嘿，伊做滴也好，你讲这些所在，伊甲你粗粗的吼，变那就一顶床，再变咧布大个蓬布啊，未过水啊吼，啊，但怎啊淡顶顶完，规个水个淹淹淹，啊，甲你洗身躯，哦，做快活快活，嘿，这经过这基金会统计吼，因对扩大服务以来，一直到今年115年。哦，去人到港洗身躯个案吼，每一年拢增加，哦，比113年增加要一倍。你若知影，即种你嘛是老的，那你咧讲，啊，你因无啥会去的吼，你嘛甲因讲，伊嘛来甲你洗身躯哦，哦，即家洗规身躯的吼，安尼。哦，此外哦，你若申请其他的这宅服务，而且家庭当中差不多70%吼，比照顾者60岁以上的啦。哦，而且差不多有40%的家庭哦，是拢挖靠政府哦补助卫生的，啊，这嘛反映部分的高龄、甲经济、甲弱势的家庭哦，所面临哦长照的困境安尼啦，吼、哦。面对咱台湾社会吼迅速老化，所以咱的国发会啊统计，目前咱全国失能的人口差不多92万人，哈、啊，那2300万人唔少。你看，2300万就得要100万的人是失能的呢。你看吼，哦，92万人已经达到吼失能的人口啊呢。人一直失能啊，囡仔一无生吼。啊，这卫生福利部更加来推估啦吼，来估计，这哪来到这2035年，诶，这生长诶，只要惊人，超过那个。129,000，吼，要到830万人啊！那个这个2035年，哦，还过15年，15、16、17、18、19年，19年，哦，19年，哦，才过19冬，过19冬，19冬差不多更加恐怖。咱全台湾失能的人口可能个要到830万人，啊，这长照加这居家护理需求，吼，无够啦，无人啦，嘿，无人啦。所以这创世基金会在讲哦，这个失能的长辈是大家都在蒙城的，这个生命尊严应该被重视啦。希望透过道宅吼来领导服务啊，加这资源的连接，协助有需要的这家庭吼得到这个照护和支持。啊，这把当好长期都在蒙城的人吼，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够尊严嘿啊。迄之前无一个阿妈，规身躯臭干嘛死当嘛洗身躯啊，臭干爱欠人家买个债。阿姨嘛足艰苦，规身躯臭甲人买甲知，买啊嘛是洗啥物机构吼，啊怎来厝甲洗身躯诶？头尾甲洗身，伊阁足歹洗，无爱。啊尾啊渐渐哦，迄规身躯拢规个规，莫讲规身规间厝拢屎味啊！四冬外无洗身躯，你甲看有无？啊嘛是像即个团队这样劝导甲洗身躯咧，因知影了，伊讲足艰苦足歹洗，头尾要带伊，厝里人要带伊坐客人车。无人要载，我哎呦，规身躯臭干，人不爱甲载。哎呀，啊，无人要载，买也伤心，买也就怎，因这个那种，唔是对一团的，诶，金花知影，因马上来带倒载，来厝吼，咧甲你洗身躯的安尼，啊，甲洗洗好，甲啊阿妈怎啊笑，甲心情足欢喜，甲看到伊有笑，安尼笑出来，心情足欢喜，你讲哈，哎呀，洗身躯吼，嗯，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拢是为着你》啦。

0: 嗯，我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食种，就是点加种种啊。嗯，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来食种种啊。
0: 哦，急什么？
1: 啊，做好串嘞，做好串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兴趣。安
0: 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啊，俺只食个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食无兴趣安尼
1: 啊。哎，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好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德国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具备当代话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家庭直播，大少讲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庭正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做一人像迄做干活，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一代，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敢当我？
2: 在分享，在水里汪哦，在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阿拉他们高声呢，啊尾啊哦，我从水里汪等等年都一直个食，嗯，食个真免阿拉他们，嗯，哦，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2: 啊，嘴唇拢红牙红牙，
0: 气血有够，
2: 呀，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2: 嗯，啊，听阿妈阿妈多想要时间，
0: 啊，那要那么公公心灵，
2: 要，啊，就像那个地当安，
0: 对，
2: 啊，头一个哦，就讲一下，因为调节以后，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3: 有差真些。
0: 恁翁在食血量啊？恁哥正是安那要食呀？
3: 阿姨的，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嗯，哦，啊，好命，翁阿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勇敢？诶、
3: 欸，我感觉伊食食，伊即摆吼，阿佫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的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你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1: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血做清气诶，做好诶，你血更拢无痰。
0: 做欢喜诶，哈，
1: 做欢喜诶。伊嘛讲我做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1: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1: 嗯，未歹，
0: 是是，
1: 加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六单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1: 嘿，啊，我拢
0: 好啊，
1: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1: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哈。
2: 几分，但是我吼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都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你也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2: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奈好势好势，啊个袂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啊，赶管理。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個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那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我们再见哦。来，以上广告。又到后礼拜一年嘞，今日拜三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个五天，好个五天吼。那这送你健康回馈金啦，拢加伫你特别组内底，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的包装，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拢总是特别的包装吼。谢谢，卡电话就对咱用家，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要特别做，一当才省足侪钱吼。那咱来听歌，有量才有福。

欸，我拄仔讲的这阿妈，伊就规千工的无洗过身躯，讲九十岁，啊，阮占香草不爱甲摘，嘿，啊，这顿吼，哦，这顿天晒来甲洗身躯，哎，这阿妈，这阿妈讲，无是要十九年，伊写十九年啦吼，无啊一冬啦吼，十九年讲无洗身躯啦，假多人，九十几讲十九年无洗身躯。啊！第一摆甲伊浸入浴缸内底哦，吼！迄徛伫边个家属哦，足感动个流目屎。后甲想了即一幕吼，倒宅沐浴车啦，来恁兜甲你洗身躯啦，吼！讲即顿钱有人帮伊洗身躯啦。即、這个倒宅沐浴车哦，而且护理师移花哦，目眶目红，哎呀、啊！即一场哦，洗一个热水澡，家己洗身躯啦，即对咱一般人来讲，平凡到平凡个啊！像你安尼时，若咧热的时阵哦，吼，安拉规身躯干，哦，啊来敷落颈啦，咧，诶，面颈转落淡淡，安尼柔柔嘛欢喜，哦，对不对？嘿，啊，若要洗一个热水澡哦，大多对大多数人来讲，做平凡的代志啊，哦，有诶，我倒说就袂瘾洗咧，是不是？嘿，有诶，我倒洗身躯就搬大洗，就会稳淡无拉散咧，对不？对啊，吼、哦，我妈讲哦，洗身躯吼，洗要清气。哦，即身躯阿仔洗好清气吼，阿目甲心情洗好变快乐起来。哦，像这样简单的动作，对着长期失灵的人来讲吼，是日思夜梦的噩梦啊。系啊，日思夜梦的噩梦啊，洗身躯，这简单一个洗身躯哦，大可哦用揉的尔啦。啊，就你干那揉哦，抹到吼去除了咱安尼年久月深哦，这油垢啦。空气当中哦，吼、哦，迄、那个油垢味有够臭的臭，足重的，迄个就弥漫着，迄、那个味有够重的重，迄、那个人不溜边过边都定掉呀，对不对？就足臭的。啊，这失灵的人的心呢，伊把一缸一缸怎封闭起来？嘛，我就是臭啊，我就卖出去啊。哦，啊，但这台倒宅沐浴车哦，会行动，所以因此而生呐、啊。把这个浴缸哦，扛去恁家。嗯，去帮你洗身躯安尼，诶、欸，一个浴缸，迄、那个塑胶浴缸遐啊吼。伊讲哦，阮的服务吼，伊讲阮服务的人吼，无一定是居家环境足好的人，吼、哦，有的人是独居的啊，有的是老的啦，有的是行动不便的啦，有的是长期失灵的人啦。啊，因的生活吼，拢无遮尔清气，所以因的味拢加足重的啦，对无吼？所以因这台车倒载沐浴车。来领导甲你洗身躯，这台车这服务人员吼是叫做新化，伊就咧讲吼，伊讲伊曾经捌服务过一个九十六岁吼有小儿麻痹的阿妈，已经将近要四冬唔捌洗过身躯，干那用面包给咱揉着切着安尼尔，所以每一摆去遐拜访哦，因到铁门啊扭开，好喺空气当中哦，迄弥漫着一股挥不去的这臭味啦。臭味、油垢味、屎味、尿味啦！你看偌臭哦！门一拍开，就看到阿嬷家己坐伫咧壁角，啊，两只目睭哦，看因金金看，啊，袂笑，啊，袂讲话，啊，嘛无要甲人讲话，拒绝与人沟通。这阿嬷伫迄个造福员哦，心话不断甲关心、甲关心老人囡仔性，爱保守，吼，甲保守。啊，那讲话，那嘴笑面笑，那讲话，啊，嘴笑面笑，那讲话咧，终于把这吼、哦、封闭的心房拍开啊啦！啊，这阿嬷就安点点尾啊，讲一句讲哦，啊，恁未感觉我做臭的吗？安尼啦，听了就唔甘的吼、哦。爱讲这句话，这个护理师生活听了心肝足酸的，伊就马上甲阿嬷讲，我是来帮你服务的呢。啊！你身躯洗得清清气气，都无味啊啦。但是阿嬷那味味啊吼，小可点下头，伊就不过讲话啊啦。嘿，因咧斗咧讲咧，偌简单咧，规斗起咧蒙床。因这种这些我一卡啦，这种我一卡，这卡我伫厝，我伫哪像我咧泡澡呀。因阮咧房间都有一个浴缸啊，好像唔是浴缸，恁去泡温泉，该定一个四角的有无？长的。温泉区啦，我房间迄个浴缸哦、喔，伊毋是浴缸，伊是一窟啦，一窟的温泉区啦，迄足大窟的啦，所以我阁去买一个浴缸啊，放起哩，因为迄用啊，伫个最多侪无唔敢嘛，
用一个这个浴缸一伸缩，哦，会当个幼儿馆个，哎，不要个切切变变的，咁轻下里边。啊，幼儿馆，因为我是我冬天咧泡汤的，我冬天我用迄个要泡汤的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泡汤做好个吼，嘿呀。啊，即卖个个倒倒了吼，这个新化，这个护理师萝卜个怎样？哦，只是对伊啊吼，站起来，行到便所这路程啊，对阿嬷来讲就足艰难的呀。好朋友，你那是你妈的脚行了，脚了你酸软，你爱开始顾你家己啊，嘿。你莫顾个你无多行，你步步行爱五万少年啊，五万后生全部无多啦，属龙刚上大龙都无用的啦。你即马过会行，你唔能够放个倒，唔能无顾。哦，你后你变未行先，就咪一天两天就变成一旦行倒倒来哦。哦，你讲，伊敢若伫伊爱坐咧遐徛起来，要去走脚，唔系要去便所的路顶了。这对这九十几个阿嬷来讲，足艰难的啊。时常行啊一半哦，都袂赴啊，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先啊，就喘叫落去啊。哎，有可能有可能是闪晒落去啊。所以伊就搁行到顶，搁坐伫椅仔顶安尼啊。啊，但是真正这阿嬷吼，无啥要接上人的原因，就是啥物？因为有一届孙仔啦，孙仔吼去叫一台客运车，要带阿嬷去看医生，想袂到拄拍开车门，迄、那个司机就随下手啊，卖，哦，恁阿嬷身躯有够臭的臭，哎，卖起来，我的车摸起来。对，迄摆开始，阿嬷就毋捌阁出门啊啦。伊的精神是正常是伊身体袂堪命啊，吼、哦，哎，无啦，像即种阁会行吼。你著甲扶落囝仔，你著甲洗啊！你著用脏水甲脏叫伊坐咧，你甲洗啊！吼、哦，嘿啊！像这长早著去，会去甲洗身躯啊！吼、哦，安尼，讲第一摆吼、哦，去帮阿嬷洗身躯的时阵，阿嬷拢目头夹夹，吼、哦、啊！这个护理师伊著佮讲了应该讲，原本阿嬷的皮肤哦是乌色的哦，洗完了后伊足精神的，吼、哦、阿嬷，你的面啊这尼啊白啦！阿嬷听啊，笑笑就笑。我足久无洗安尼，迄是乌无洗，毋是乌大底啦。人伊不然我白肉底呢。自迄摆了后，阿嬷渐渐拍开伊个心房，安尼足欢喜欢喜。安尼甲洗身躯，喙笑目笑。即个道宅浴车吼，诶，新员吼足用心，而且这是有心人在去做迄啦，嘿啦吼。哎，侬做过护理师啊？护理师啥物使用，毋捌看过。啥物环境毋捌看过，诶，拢看过，所以对这来讲无啥物代志吼。啊，所以因做细心哦、啊，对一个每一个服务的对象，洗面的方式特别讲究，吼、哦，诶，面巾凹凹的吼，啊，全落搭，啊，切每一个部位啦，喏、哦，安尼，洗面爱洗较稀啦，做人做透气啦，哦、对不对？太稀太较稀啦，吼、哦，就是安尼啦，吼、哦。啊，切到每一个部位哦，切手哦，吼，切到十几针头啊，旁啊切，安尼切，哦，啊洗面啊，吼，洗面洗到耳安尼，任何一个吼，安尼每工吼，人拢安尼洗啊足清气，佮会提醒服务者吼，就是爱互因吼有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啦。一边洗身躯，一边开讲，吼、哦，这时间咧过足紧嘞。即马来第二届佮伊帮阿嬷洗身躯了后，阿嬷突然讲哦。啊！恁后摆啥物时阵要过来？哦，你看洗口碑啦，迄洗身躯偌欢喜呢？迄偌欢喜代志对不对？嘿啦，吼、哦，即、這个本来吼，啊，咧帮阿嬷洗啊，大力关系来关即个医患吼，心头若感觉哦，听有足久诶，心内感觉吼，搁较忝都解脱啦，有一种终于去阿嬷吼认同诶感觉啊啦。连续第四届。来甲阿嬷洗身躯洗的时阵，阿嬷足快乐唱歌呢。河南歌的风来吹柳丁，哎呦，下面孙阿爸想袂到呢。吼、哦，紧嘞对楼顶走来吼。哇、哦，我阿嬷是咱阿遮欢喜啦。我阿嬷咧唱歌呢，我从来无听过我阿嬷吼这尔欢喜型呢。啊，就洗身躯尔。你来看吼、哦，洗身躯尔。所以即马吼，现正发现着失灵的人会无方便。所以嘉义天主教中华圣庙基金会就引进道宅服务车哦，这几十年啊呢，伊是我看，我看伊拄啊迄拄啊是讲，拄啊迄是讲十年前，啊，今嘛看这几年啊，我这唔啊，哦，
过个加八，哦，十八年啊，要二十年啊，嗯，要二十年吼。哦，这原来家己结啊，因天主教无咧募款哦，啊，基督教咧募款哦，天主教也无咧募款哦，嘿，天主教吼。这个家己天主教中华圣庙吼，诶，这个基金会因建这道宅沐浴村已经将近要十八年啊，吼。啊，服务的对象包括着罕病的吼，啊，倒人门诊的，啊，癌症末期的，啊，植物人，啊，无着小儿麻痹的，啊，中风的，啊，无着重度身心障碍，吼，啊，这重中度失能的，无法度自理吼，无法度自理的，家己无法度使药啊，咧门诊无法度的啦吼，啊，拢倒人门诊顶的这，这基金会的执行长啊吼，伊着为这件特别去日本取经的啦，去日本学的。这个学习哦，要他细心哦，为这失能者洗身躯，吼啊！伊嘛表示吼，会当为长辈时代洗身躯过程当中吼，是相当重视隐私的啦。唔管是身体吼爱包咧吼，洗甲对，抱落盖甲对安尼吼，也是讲这造福人员讲话的这口气哦，啊，拢会当帮助这个被服务者吼，一些尊严。我讲。夭寿骨咯，你唔无咧洗，臭瓜要死！哎呦，过年看街边乌索索，伊袂讲这个话，伊袂讲这个话啊。那爱讲话哦，爱做温柔，做体贴，爱照顾着这个红照顾这样的尊严安尼哦。啊，做这执行长伊就讲吼，目前基金会所提供的这道宅沐浴车服务吼，诶，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无咧收钱诶，无咧收钱。啊，那一般的诶客家吼，300块尔呢。但是一摆出动的成本哦，拢高达2500，哇，也无找过倒塌。哦，所以过去大多数爱挖靠社会大众爱心支持，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哦正视长照哦长辈时代需求安尼。哦，原来这是嘉义天主教吼，嘉义哦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哦哦，因这道宅这吼，啊，所以这个道宅沐浴车。每一届吼，行动爱三个人，包括一个专业护理人员，两个照顾服务员，来到恁到时护理师吼，会就是医化，伊马上无用起来，伊要测你生命迹象，量体温、量血压、甲你血氧量，来判断今日这个人按的身体状况是毋是适合吼，啊，甲你洗身躯，是沐浴的哦，吼用水甲你倒来底安尼吼，那发现有小外异常吼，这服务就停起来哦，伊马上卡医局寻求帮助吼，为生命把关，啊，这是嘛是责任。有啥物有对上有哪些人？有些人感觉你敢是护理师？啊，你若去帮洗身躯，会倒袂起来啊！吼、哦，会认为讲这洗身躯是吼较低层的工课呢。但是这医化讲吼，行入来服务的个案当中，环境的情形吼无法度预期。哦，这舒适啊，这整洁情形拢不比便宜啦。所以因的服务，就伫有的人都有的是住在三合院的个案啊。因咧厝内底可能无电风啊，吼、哦！啊，每一届替人因洗完裤了后，那就管规身毛，流规身躯汗。哦，不管是啥物环境啦，吼、哦！因拢认真做，有一个阿公啊，哀莫，这阿公啊，吼，哀莫啊，吼！诶，临终前最后一届洗身躯是白色呢，你也看吼、哦，嗯。啊，这一番印象上个深的，就一届的这服务的经验。虽然阿公已经无得讲话啊，但是医化吼，你替伊完成沐浴的时吼，完成沐浴吼，要道别的时阵，要甲讲再见啦，我应该说话吼，做了一个举动，好在医化吼久久无法吼忘怀。阿公吼，怎啊夹我的手吼，压的，吼，甲伊手甲揪作硬的吼，啊，这目睭流目屎，因为伊袂讲话啊，啊，这阿公目睭流目屎。嘿，因为我感觉伊想要甲我讲谢谢啦，嘿，啊，伊可能家己无感觉讲伊的时间无济啊啦，所以伊话讲哦，当间看到阿公的情形，其实无足好个啦，过无几工就接到家属打电话讲阿公过样去啊，我感觉足艰苦，但是嘛感觉吼，下当伫阿公要过样的进前，我帮伊生活些清清气气，真正感觉足好个啦，嘿呀吼。嗯，啊，咱到哪我有需要爱洗身躯哦，也是浸了浸水洗较舒服的吼。你得会当迄个嘛，你得会当个敲电话吼，寻求这道宅沐浴吼，道宅沐浴车，宅了恁到啊，宅配宅嘛吼，来个恁到该洗身躯迄个沐浴车，哟，甲看卖啊嘞吼，洗完洗香香后来，梦驼岭听歌。

0: 这首歌《梦驼铃》哈，好来，谢谢。这时阵哦，因为咱的活动在个后礼拜一呢，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那嘞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卡手还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那嘞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我会查出侪吼，系啊，买两罐，咱就送你半罐。吼，啊，后礼拜二嘞，吼，咱就无送啊哦，就查半罐，查1400块，查半个月份起来嘞吼，会用省会用叠，电话爱到巴多利用，谢谢我以上广告，来，我来报咱的宝岛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好，谢谢，就一直要服务你，让你方便又离便。哦，在咱四周围，这就阮德力公司，阮家己店头啊，哦，全台湾所有广播电台，甲咱微妙笑广播网有家己店头。哦，一个博物馆哦，嘿，再主动谢谢大家。现场电话，咱电话是0800-33-55-99。甲这个啊，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吼，因为今8月26啊，9月25中秋连续休4天，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因为拜多9月28吼，教师节吼，对你休啊，对不对吼？所以这個中秋节是9月25，今日已经8月26号啊，吼，佫无甲一个月啊，对不对吼？咱今物咱个过，咱今物咱个听。哦，那对人爱食东食西啊，吼啊，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啊，食食了要游山玩水、休息工啊，拢对人来佚佗，爱甲顾，爱甲听，你甲知？吼、哦、吼，要哪知哦？爱都爱食，要哪知早都爱顾啊，即马都知，吼、哦，即马都甲顾。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甲家己囥囥啊尾啊像安尼。吼、哦，要对无倒去，含洗者身躯都无在调，迄足无力了呢。迄肌肉减少症已经足久啊呢，迄已经身躯哦，瘦啊无肉无汤呢，有诶是未食，有诶是食少，而且毋是，所以我讲，咱身体啊欠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受伤， 拢受损，所以花足重要。咱规身躯啦，吼、哦，我当坐伫遮好啊讲话，吼、哦，目睭咱看到时钟，吼、哦，迄全部拢是因为咱的血，规身躯一定也有血，因为无血你就无命啦，安尼知吼？无血啊，你搁咧顶波，你咧顾啥货？顾顶裤裤要顾底啊，一定也有血。家家己顾勇敢是你的责任，家家己顾到袂行，你啊想讲，哎呦，我来家家己顾袂行，因为你唔敢开啊，唔敢开，唔敢买啊，爱顾爱开。咱即马一当一届健康的回馈金，你买阮就送，你买阮就送，是毋是？祝大家勇敢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无方便出门，送阿恁老去，无咧收运费哦。嘿，我来听歌，听《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谢金燕唱的，用 NG 写你的名。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本来是中岛讲的，然后阿兄伊蛮会讲白片，但都拄啊讲着些洗身躯常照这个东西，所以因来要帮你洗身躯，伊咪去顾着你的尊严。吼、哦，所以咱今来讲这篇吼、哦，佛德吼亲身教导吼、哦，亲身来教导，要照顾病人吼有五点的智慧。吼、哦，咱今吼讲讲讲完这篇吼。哦

咱今日这篇来分享，佛陀吼，伊亲身感觉，照顾病人有五点的智慧，会当疗愈伊的心，疗愈伊的心，哦，还可以当疗愈他人，也成就自己哦。哦，这个落雨天的竹林景色哈，笼罩了一片朦胧的雾气安尼。在深重哦，归顿了，也在沉重当中哦，湿润的空气当中回荡。那么，姐姐本来应该充满了和谐，一个慈悲，而这个修行的所在，所发生一件让人深思的代志。一个吼患病作重的比丘，去有一个同修啊，吼病病在深重们啊，该遗弃伫个草坡啊遐。无人烧酒门，无人敢烧酒门。当当佛陀伊亲自来为这个破病比丘来清洗伊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呢，一张关于人性的慈悲，也有智慧的深刻的教导即将展开。迄就是一个安尼落雨绵绵的透中道，大家吐破转来只比丘。各族拢等因大个所在，这个少年的乞婆比丘，伊就怀着做忐忑的不安的心，咧找阿难尊者。伊的面上写满了吼内心的挣扎，做紧张的，啊做烦恼的，啊个做自责的，吼、哦，伊就是有一个对于同修的担忧啦，啊嘛对家己自身的安危的惊吓。用尊者，我拄啊经过西平的草埔啊吼，有看到一幕，予人鼻头酸的景象呢。这个鸡婆啊的声音有一点啊会喘，因为伊惊。迄、那个名叫做善现的，而且比丘，伊倒伫草埔呀，规身躯烧烫烫呢，啊人个要戆神起来呢。我本来想要向前甲斗三工。但是我怎顿一下，因为我烦恼我家己会去传染啦。这个阿难尊者伊听了后，伊心中涌起一阵哦，足复杂的情感。伊身为佛陀的使者，伊深深知影慈悲的重要性，但是伊无法度来理解这乞婆伊内心的惊吓，伊惊未着啊。这个惊吓唔嘛，讲是对疾病的惊。更加是人性当中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啦。用我马上吼来禀报世尊，阿难伊就讲吼，了后好行足紧嘞，紧去向佛陀所住的所在。这时佛陀咧，伊单咧为另外一个患者吼，目睭无好吼，目睭受伤的这比丘咧详细咧甲看这个病，啊伊的枕头足轻的哦。我伫这个患者，而且脉咧捏扎伊脉，伊就专心咧感受着每一个吼脉咧叮当的跳动。伊看到阿兰，足急的紧赶来，佛陀甲点头讲：“知影，你稍等者，我念伊好。”所以改赞脉了后，佛陀就足温和的对这目睭吼咧疼，而且比丘讲哦，你的病情今嘛多咧好转啊。你继续按照我之前讲的方法去调养，安尼就好啊。落尾伊就来，我向这个阿阿兰德嘛吼，阿兰，这有啥物代志那真来紧急嘞？阿兰就讲这基婆讲的话，吼、哦、啊，佮讲一解，和这个佛陀听。这世尊，你阿问讲安尼，像安尼僧团哦，内底定定有这代志发生啦。有看到病病伫遐咧修行的这个僧众啊吼，啊即个比丘有人辛苦病痛，啊就伫边啊，大家唔敢挖去啦。哦，啊即个世尊安尼情形，伫咱僧团当中哦，并不少见真济啦。所以每一届有人破病，这些比丘拢会选定哦，避而远之，闪较远嘞，闪较远嘞，因为足惊去有传染着。因感觉照顾病人哦，迄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有影就对，有爱甲拍痰、落屎、落尿、啊吐，有无？啊，连着爱换布，哦，啊连着换衫，我吐啊规身躯的安尼无？好，迄个病是足艰苦的代志啦。这个长此以往吼、
从应该到现在看病的人他得不到应该有的关爱、啊、健康的人心肝的心生恐惧会怕他为到他怕、啊、所以整个生团他们这生团生团的和谐气氛都会受到影响用请世尊开始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啦这个时普陀的把修行客客静坐片刻内心深深叹息用这个问题根源不是说是对疾病惊吓这更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还有缺失缺失啦咱人往往在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选择逃避而不是用智慧和慈悲去化解这困境你去把基婆请来、哦、他就叫阿兰德去把基婆请来普陀了后基婆来了他用很平和很坚定的说的事情你去请基婆来这基婆来到佛前内心、哦、忐忑不安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佛陀的指责但是当时他也希望能得到佛陀的指导啦佛陀跟他说你对医术有有所了解吗这个基婆很恭敬的他说地主少年的时候我曾经在王舍王舍城跟随着名医学习过三年对这一些基本的医理我有所掌握佛陀又继续跟他问你既然会用医术学三年你为什么不去照顾那个破病破重病比丘呢这个问题就拿像一支来剑对这个基婆的心肝应该堵了他就逃离了但是这个基婆内心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过一万年他就诚实地说用地主我知道应该去帮助他这是我们修行的人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内心真的很怕被毁掉的很怕自己会破病怎么倒下去世尊你也常常跟我们教我们人要以智慧待人、哦、要趋利避害嘛趋利避害这不是也是一个智慧的体现吗你刚刚说如果没有东西不要去挖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他这样应佛陀佛陀听了这个答案既理解其婆的惊吓我理解你的惊吓也感觉深深的悲悯看书这很合理的逻辑嘛你不是跟我们趋利避害吗、啊、所以我就怕去挖就不敢挖去啊他的解释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实际上反映了对智慧的误解、啊、真正的智慧不是自私去计算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众生的无私的关怀普陀说走咱坐来看那个破病的比丘普陀就起来他就普陀基婆阿兰尊者他们三个人来到西边的草埔那看到那幕真的鼻头酸啊这个善现比丘他孤零零改节倒在草埔他身躯都穿一件破破的袈裟面色白酥酥白得像纸他的呼吸很紧的、啊、但是呢很微弱的那四周因为落过雨这个杂草丛生的草埔啊还散发着这潮湿的气息湿湿淡淡啊臭布啊这个雨水啊还对这个草厝啊滴滴滴滴在土脚形形色色的水窟啊他就倒在那里那水窟还有这个草啊他就赶到要死啊倒在那里这个佛陀怎么惊我去详细给他看他发现这个神性、哦、神善现比丘整身躯烧烫烫很明显的他在发高烧发高烧、啊哦、发高这样高温、啊、你看他的嘴唇、哦、大家都逼你眼神涣散就要昏了他整个人是处于、哦、半昏迷状态
看到安尼情景，佛陀心中难引起着无限的慈悲啦。伊甲讲去摕清水来。佛陀对基婆安尼讲，基婆本来顿定一个，内心感觉足惊吓，但是佫是责任之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佛陀坚定的眼神，伊嘛是去灌水来。佛陀甲阿难呢，细伊啊，怎甲伊提起来？好，这个善现比丘来维持身躯，该换一件较清气的衫。在这过程当中，佛陀的动作有够轻柔的，就那像咧母亲咧照顾破病囡仔同款，每一个动作拢充满了慈悲，也佮关怀呀。正当佛陀准备要开口讲话时阵，这个善现比丘，伊突然间都硬扫，啊扫起来！伊扫出来痰当中加着血丝啊！这个突然的状况啊，和这基婆惊得，哦哟，倒退几啊步，都含这阿兰，伊把不由自主面头怎割开，迄目油怎割割，面头割割，这疾病恐怖性，在这一刻啊，显露无疑啊！但是不得了，伊的反应煞出乎意料，伊不但无惊到，无倒退几啊步，伊等到轻轻把这善现比丘的头，轻轻把挖伫伊只骨头下，伊只脚头乌家，这个举动体现了不得对生命无限的尊重，也个对众生深切的关怀呀。这时阵，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柔，佛陀细也甲伊提起来，甲伊揉身躯，甲伊换衫。伫伊大扫扫到有痰的时阵，伊甲伊吐伫个伊脚头乌只，互伊摕伫遐。这个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暖，伊全流目屎啊！伊用足轻微的声音讲：“世尊，像我安尼病人。”含我家己动手，拢唔敢挖金啊！你为何如此的自卑啊？世尊，我是不是带予你麻烦啊？这人不得足温和解回答：破病是咱人生的常态，咱的常态。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疾病，经过痛苦，但伫这个时阵。咱辛苦病痛人，上界需要不是用放杀，而是被关爱。照顾病人，唔嘛讲是种的善行，更加是咱修行重要的内容啊。这话深深触动了慈婆的心啊！伊看到佛陀拢无中途咧照顾病人，伊的内心的惊吓开始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基婆怎对家己的行为的反思啊？伊怎主动行过来，来到这个善现比丘身躯边，开始详细诊断病情。经过详细检查了后，这个基婆发现，哎呦，这只是一般普通的风寒，虽然症状看起来足严重诶，但是只要你及时甲伊治疗，伊就未有生命危险嘛。因为行医三年过，伊个专业的知识甲伊讲啊。这种病并无强烈传染性啦，正常的惊吓哦，正常的惊吓程度啊，来自于无知的现的想象啊。所以佛陀一看基婆开始认真来诊治了后，伊就满意点头。这正是伊希望看到的转变，对恐惧惊吓甲理解，对刀片。甲承担，这个时阵有几个啊？这比丘有听讲佛陀来咧看这善现，后台都拢观看过来，因当看到眼前的情景，拢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因为大家拢惊过，哎呦，惊是还较紧行，等下去互围着，大家都过规个景色，这僧团无人吼伸手啊斗三工的，大家行了过，因即马看到佛陀这个情景啊。他们露出了惭愧的这个表情，平时你们口口声声都说要慈悲众生，但是真正面临考验的时候，你们却选择逃避，所以佛陀的行为

吼，我常常发烧，吼，我常常扫我徛用空脚翘，啊，你都袂较勇敢嘞，你呐。所以，咱判病时上解主要是关爱佮理解。所以，其实伊讲有五种的智慧，我希望大家拢能记在心肝底，而且伫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第一种智慧就是知音，知音。你照顾病人，你必须要先了解病因呐。疾病产生有足侪种原因，有的是四大哦失调地素的，有的是饮食不当所引起的，有的是情绪波动伤过大所造成的，也个有的是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就哪像医生咧看病，你需要先问诊嘛，来把你的脉嘛，同款。照顾病人嘛是必须要先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个基本你当下诊断，你得做啊做好。正是因为准确来判断出，因为一切是风寒，所以让人才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普德就顿定一下，伊就看了威力身躯边的鼻丘，伊继续讲：了解病因，唔嘛讲是这医学顶端的要求，这更加是智慧的体现。当当咱会当深入了解疾病根源的时阵，咱就袂去有表面吼的竞争所迷失嘛。哎呦，迄病较严重，咪话人咪；哎呦，迄人咪一死咪；哎呦，迄人啊安那咪，对不对？所以你了解疾病根源了后，你就袂去有表面的竞争所迷惑，你就袂产生无必要的惊吓，就像基伯他大家惊个，迄几个金色人大家惊个，对不对？所以这惊吓往往来自于无知。啊，那地位会当个驱散恐惧的阴霾。第二种地位的制药，普德继续开始了解病因了后，你就爱怎用什么药物、甲方法来治疗啦。这药唔嘛讲是这青草药，啊，佮包括各种的治疗方法。这温婉的关怀，这是要及时安慰施药，适当的这个按摩施药。营养的食物，吼、哦、爱清洁的环境，这嘛拢是药。所以，拄啊，咱看到这个善腺比丘，我家切身体，家切身躯，家换衫。你看似全足简单的护理的行为，其实拢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所以，伫咧选择治疗方法时阵，爱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款的疾病，无同款的人，可能需要无同款的治疗方案。食老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甲少年勇敢那牛的人，因治疗方法一定就是无同款的啊。对情绪因破病、心情无好的病人，甲伊心态积极的病人，有的人都那破病拢想歹的嘛，但有的人伊心态足积极的嘛，这两个人照顾的方式应该嘛有所区别，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得会当灵活运用各种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僵化复制某种固定的模式，对不对？对啊。所以甲讲吼，即普德在咧讲嘛，所以要照顾病人，吼、哦、有安尼有五种，吼、哦、咱今分享两种，吼、哦，佮马仔咱讲伊的三种，佮大家分享一下吼，即就咱今讲啊，有的人看到有病，惊啊要死哦，所以普德伊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会当治疗伊的心，治疗伊的心，佮人成就他人呐、啊。好，来，咱来听歌，听丹瑞唱歌，唱《妈妈的摇魂》。

0: 好，来，谢谢，我要来给他进一个广告哦。接电话呢，啊，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遐囡仔拢唔爱出去啊。啊，你怎啊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即卖咧食着袂啊吼？
1: 嘿，
0: 即卖咧食着。哦，食迄 Q 的米较好用的物件咧，吼。好，好，安尼，啊，计有果得啦，有果得保障啊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啦，
0: 好好好。会大心开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行着大心开，足严，足明显的啦。
2: 嘿啦，嘿啦。啊，无喘着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
0: 啊。哦，就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2: 我就不要讲，就敢那讲，喘着啊，就加较快活。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以前咱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2: 哎呀，
0: 食
2: 狗货，迄年车祸啦，
0: 哦，车祸啦，
2: 哎，啊，甲今年才袂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型你甲食到脚都有够好，都袂疼啦，
2: 嘿，然后呢，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日食四粒，
0: 啊，毋是用真型来甲伊顾较好
2: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六粒。
0: 维他干嘿，维他干你爱食，你有米干的人吼，爱食维他干做好会好。啊，咱等你即马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2: 哎，即
0: 马
2: 是袂，我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去用片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去用片。
2: 哎，
0: 你几岁呢？甲人八了对皮皮穿哦。
3: 我80啊。
0: 哦，80岁哦。
3: 哎，
0: 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讲，就去买来食。我拢在听你节目啊。
0: 嘿，谢谢。
3: 嘿，啊，搁人形啊，
0: 哦，人形啊，
3: 较早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3: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3: 嘿啊。
0: 哎，食火力咪煮解火用。
3: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马我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力，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的啊！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甲暗时要困食倒啊！
3: 安尼吼，
0: 下一工正开始食两包的。
3: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先往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3: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八
0: 条。你个八站去要食五克啊？
4: 哎呀，福利民宿要买六块
0: 啊，
4: 七
0: 块啊。安尼，我请问你，你像咱食咱八珍去，你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我是安那要食呀？
4: 啊，头我咧人介绍的啦。
0: 哦，人帮你食的哦。
4: 因啦。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4: 哎，爬楼梯会喘，困我困袂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落，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4: 即摆那食起云比食了袂歹啦，拢袂歹
0: 啊。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哦，啊，活力民宿食康巴，你知啦吼？
4: 我知，活力民宿我下在些透早开哦，煮些水汤哦，我来食一包落来。
0: 我即马感觉大便这方面，
4: 哦，足顺足好，因为我头啊无头啊，唔知影我当食迄种诶，一工一盖尔，啊，过来我拢个食因家，啊，食了都拢袂歹，啊，袂歹过，我就感觉讲安尼会使啊。拢一天拢食一摆尔。
0: 哎，对，那会使变食一摆，所以即卖哎，你大便足顺畅，是毋足快活吼？
4: 嗯，足顺嘞。啊，因嘞嘛是一天嘛是差不多爱两道安尼。
0: 哦，安尼吼。
4: 嘿，啊有顺啊，本来拢啊闭着，即卖是袂啊。啊，有当时啊拢用迄种迄个通安尼一半摆尔，我介绍你食些药。
0: 好，对，安尼较好啦。
4: 啊，即卖朋友介绍，我即卖就是讲较好啊，买来那惊唔敢买。
0: 啊，那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砖哦。
3: 哇，80啊！
0: 哦，80岁哦。
3: 哎，
0: 啊，我
5: 心脏、背头、腿拢会喘，啊，即马吼，就是即马就爬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到休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啦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啊啦。
5: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
5: 系啊。
0: 好，八站 Q 咪甲钱做交白金哈。
5: 好，谢谢。
0: 啊，健康诶。
5: 好。
0: 即勇敢啦。
6: 对啊。
0: 啊，那真好哩。
6: 80几岁啊咧？
0: 哎呦，啊，无成，像我60外岁人尔。
6: 冇，你个卡波，
0: 啊咧，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6: 82啊咧，
0: 82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高啊得，血力旺后咧高啊
6: ，Q 健食几年汤天
0: 咧，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6: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6: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6: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6: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80去面。
6: 哎，我食无就改买，食无就改买咧。
0: 哎呦，你那，你食较，你十波人那只顾身体啦。
6: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那会向只顾身体啦。
6: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哦。
0: 哦，用健康价值啦。
6: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6: 有啊。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 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我们再见哦。再来一雄公格，哟，甲送你拢伫个特别组、特别包装内底吼，甲送你个拢伫咱个特别组、个特别包装内底吼，特别组拢是特别包装吼。啊，咱这甲过几工，今日拜三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过五工我们做杂志，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用今仔介绍办个碰。啊，你讲啊，我伫月底甲不方便，马紧你甲有办个按。你要按有房价按你的分，伊会甲咱公司加叫几啊种，会按你的分。你讲啊，我月车较方便嘞，你月车甲有房只靠伊得。哦，你甲有房讲啊，我搞月车较方便嘞。哦，你就甲讲，伊就按你甲搞月车，你去安尼啊，啊你钱可以得。哦，上届就是你特别做吼，特别包装爱按算起来，咱拢赚得到吼。谢谢伊，卡电话得，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七月吼，有十种的梦境啊吼吼，啊有啥物种的十种梦境来分，看你做啊，这两天有梦到无吼？吼，七月份你啊咧，这个七月哦，十大梦境，这个、老师咧讲吼，你若梦到这的话啊吼，会旺你十年的关键。啊，若梦到查某鬼要来讨命咧，哎，真的是大吉的梦梦咧，吼，安尼哦吼。听我买呀啦好啊吼，你妈在到七月中元啊吼，普渡嘛吼，这个农历七月，啊民间就对这个啊七月这个方面哦好呀地位，哦就我未少禁忌嘛吼，啊加这习俗，啊嘛未少人会特别吼注意暗时冥梦梦境哦，这个老师吼，以及咱们有发文来分享吼。七月哦，十大梦境啊，其中啦梦到查某鬼吼来咧讨命，伊更加形容这就是大吉的梦，会当旺十年啦。第一咧，梦到迄个鬼啊吼，怎正壁过来嘿，哦好兄弟啊正壁过来这样，这讲代表吼，你会穿越障碍，嘿，你会穿越吼，这障碍，啊那创业者吼。你就会往前哦迈进，你的财富哦会累积快速，好安尼哦。梦到迄无形的哦，安尼正壁过好无？啊，你若是做人头家，吼头家头，你是头家人，这就会吼往前迈进哦，你的事业哦会往前迈进，你的财富累积吼快速哦。好，第二，你若梦到吼，这个往生去的祖先。来找你哦，而且伊身躯会发金光啊，会金光这种的这样吼，这代表祖先伫阴间所累积哦，诶，这德啊阴德，全部拢要送给你啦。你就会吼，比如讲，若要较有偏财啦，吼，咱讲较有偏财，比如讲去钓乐透啊，是威力财吼，钓偏财的机会较大啦。梦到祖先哦。安尼，互你看，哎，规身躯的金毛会光芒者吼，哟，讲代表祖先伫阴间呐吼，伊所积个这阴德吼，全部拢送互你，靠安尼吼，哟。啊，第三，梦到吼，你咧烧金纸的时阵哦，哦，烧甲旺旺旺做大牌吼，烧做旺的做旺的吼，这代表你即马目前要投资吼的标的呀。哎，标对低哇，旺到发热。你即马所投资的工课，吼，不管是你买股票的，还是你投资这方面的吼，你的标的物啊，旺到发热。股票、基金还是房地产吼，让你涨到爆安尼吼，让你赚有到钱就对啊安尼吼。第三个梦境，梦到你画金纸时哦，金纸嗡嗡嗡嗡安尼吼。啊，那梦到第四种的吼，梦到这个查某鬼吼来要讨命，这个梦竟然是大吉的梦。哦，现在人咧梦在梦中嘛，惊个皮皮出吼吼，这代表你出外吼大吉大利啦，会当投资吼海外基金啦，海外股票啦，还是买吼外币啦，哦，还是这海外房地产啦。你拢会大大吼收入袂歹吼安尼，哈梦到查某鬼要来讨命是安尼吼。第五吼梦到去学鬼啊玉，后尾播这篇我亏很大呢，人个七月虾米讲伊讲鬼呢，我讲鬼好无？哎呀，哦梦到去学好兄弟啊玉哦安尼对，这代表吼你会去学钱玉啦，人两卡钱四卡哦，即卖我四卡玉你两卡哦吼安尼吼安尼。这代表会被钱追着跑，啊！那创业家当中嘞，吼，创业的人嘞，你的业绩翻红，你的王家哦订单哦接袂哩，哦，去哦厂商一直催催，紧嘞啦，紧出货，紧出货，紧出货，安尼哦。啊，你那是去哦这好兄弟哦约，哦，有这梦中梦的产生啊，哦，这个现实啊呐会扩长，哦，你就会扩大。贵人哦，不断给你斗三工，给你提升。哦，一季二分三看成，你拢有。哦，啊，这业务啊提升起来哦。倘若被这个鬼追，有梦中梦，会产生的话哦。
梦中梦表示你的行李就扩长，工厂会阁扩较大间安尼吼。第六个，梦到钟馗啊，吼、哦，恁有人捌梦过钟馗？好安尼吼，那梦到钟馗啊吼，就是表示有贵人来指点你，互你发财啦。会有贵人指点，让你发财哦。梦到钟馗吼，第七个梦到七爷哦，这梦到七爷吼，哎，嘛是袂歹呢吼。这个梦到七爷代表恩修啊，一件大吉啦。七爷的名叫谢必安呐、啊，谢必安呐、啊，贾必安呐、啊，哦，都、就是七爷的名，会大发偏财哦。啊！那博叫交运亨通，啊！那逢赌必赢，无博无代志，博小的博大拢会赢哦。啊！那倒病嘞，那伊梦到八爷嘞，七爷落卡迄个，八爷卡下迄个哦。你那是唔是梦到七爷？你是梦到八爷嘞，迄个真歹扛哦。因为八爷的名叫做哦，范无咎哦，因那范无咎。哦，哟，还不救哦，一生还。你爱绑着落卡迄个较好，你若绑着卡下迄个乌面迄袂使，哦，倒病啊无好哦。第八，绑着棺材，哦，绑着棺材，这个梦境大吉啦，发财哦，降临啦，投资可准那帮卡住啊，你拢会当解解套啦，哦，绑着棺材啦。梦境大吉啦，横财降临啦，投资卡住的都能解套啦。哦，来第九诶，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嘞。哦，梦到自己变成鬼，代表你的业务合作成功，咱欠你欠款诶，若当收回来，哦，安尼袂歹，梦到家己变鬼。哦哦，来第十诶，梦到吼。比如那种啊，梦到啦，咱家吼，咱家有人往生去，吼，梦到咱的家中的人有人往生的去，吼，这是这个梦是大吉的哦，吼，这就显示吼，显示的吼，厝里的人哦，而且人的人哦，手气作旺的，会当照耀着厝里的人的手气，吼，去有这个发财啦，吼，横财啦，吼，会有偏财安尼啦，吼，比如乐透啊，还是。大乐透、微利彩的对哇吼，都有横彩的对，有偏财运较强安尼啦。哦，这十个梦吼、哦，这十个梦，第一个哦，梦到吼，这个、好兄弟啊会正壁哦，正墙过这啦。第二个梦到往生的祖先呢来找你，但伊身躯是光芒的哦，吼安尼光芒的安尼。第三梦到这烧金纸的时阵哦，迄、那个金纸烧个嗡嗡嗡安尼吼。第四梦到这个查某的好兄弟哦来要甲你讨命。哦，安尼，第五个梦到哦，去学好兄弟啊约，哦安尼，第六个吼梦到钟馗，第七个梦到七爷，唔通梦到八爷，梦到八爷就无，梦到七爷就有够好，哦第八梦到棺材，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第十个吼梦到咱岛的人有人往生去，哦安尼，啊咱安。咱安吉话提醒大家吼，这个民俗的信仰吼，参考参考啦吼，卖伤过迷信安尼好无？嘿，祝大家吼，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开车的人吼出入平安，吼做生意的人啊吼，风头大顶啦，囡仔嘞要开学啊吼，暑假作业更加写写嘞啦。

0: 新的歌用件较有影啦，人翁财翁小鬼也唔敢来做龙吼。来，我带你来进一个广告哦，回馈金。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個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我们再见哦。来以上广告哈，哎呦，明仔日麦当去咱全台湾吼，啊，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啊，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唔知对一间，还是阮的经销药房，一定请你爱透过卡电话哦来确认哦，这间是恁的经销药房。安尼以后，咱这摆吼，咱的正品正货拢总有伫遐，也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嘛拢为咱做服务。宝德旺便利店是阮秘密巧公务房，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哦，只要任何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哦，健康的食品，拢总伫咱包装摕到，包括咱即马将来，咱即马要来中秋节，哦，中秋节即盘秋咧，拢总伫咱包装，嘛拢当为咱做服务吼，服务足方便，哦，服务足周至。你若无法度来到咱的包装便利店咧，也是无法度来到咱的经销房的马景，专人专销为咱送到府上，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啊，那乌鸟送货去恁打发屋，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在此谢谢大家。哦，啊，这个皇太公马仔，因为伊变面较变较轻啦，哦，啊，有人较白，较起哩吼，较起哩过。但是马仔嘛是全台湾吼，嘛是有坐云啦，落雨的情形，因为马仔都要迎接伊啊，因马仔都要搞吼，这沙德尔吼，沙德尔马仔搞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3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十外罐啊！
0: 你讲吃三面煎饼，心脏袂喘呢啊？
2: 哎，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吃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啊，阮先生去闹，我拢用这个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都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好好，大姐安尼好哈，谢谢哈，感谢你哦。啊，咱最后六天哈，好，谢谢。
3: 系啊。
0: 哦，来三遍了，不是来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3: 暗时较袂遐搞溜。
0: 哦。
3: 啊，我搁食十罐明仔，搁换一罐呐。
0: 哦，你食三遍全部较袂搞溜呢。
3: 系啊。啊，我不甲你做，甲你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0: 嗯，好啊，好啊。
3: 我以前那常常拢会跋倒哦。我即摆咧捏个卡多林下加食丁诶，
0: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3: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0: 对嘛，啊，听我建议。
3: 个暗时啊，什么提下
0: 提肝丸
3: 啊，提肝丸我冇咧做。
0: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贵官无？有官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缸啊，最后六缸，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喝杯用的较紧的哦，阿伯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英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对，准一杠，
0: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4: 哎，秀爽大和平，
0: 哎，贝利赫，别听什么关系来。
4: 我给他一块，你别，哎，三行十二罐。
0: 哦哦，谢谢，这是西装的对吧？西
4: 装换这款
0: 的。哦，阿力哇，对，阿贝感谢你哈。
4: 啊，没有。
0: 阿力别听什么关系来。
4: 哎，阿给他。跟票投票不都是？
0: 好好，大两百哈。
4: 阿里阿道，
0: 哎，不客气，谢谢阿伯贺，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你拢收扎？大姐，廖大姐，你拢收扎卡啦？
5: 收扎卡，
0: 我拢片头开始在一直卡一直卡，你唔得等到我。
5: 拢八八度啊！
0: 唔是啦，你收扎卡啦，你拢七扎八扎的卡伫头前，我在咧片头啊。那你做片头，音乐你就开始在卡，安尼我当然无法度接啊，嘿啊！你阿伯无叫你怎卡，你阿当个我片头了，你才卡啦，嘿啊！
5: 因为他卡都拢人做头前啊。
0: 唔是啊，你就是个热线，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嘿啊！
5: 来，
0: 你要听什么歌系来？
5: 要为你来视频啦。
0: 好好，大人拜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看你好。
6: 哦，我错对了。
0: 啊。
6: 就算你好，我还在想条阿瓜咧。
0: 难得注意嘿。
6: 啊，杨大姐呀、啊。
0: 多里对杨大姐。
6: 那土城区啊。
0: 杨大姐哦，你讲你多里土城的对啊？
6: 土城民德路啊。
0: 哦，那个杨大姐哦，哎、啊欸，你今天白还没点吗？
6: 没有、啊，我没点吗？
0: 好、哦，来，要听什么歌系来？
6: 四桂红。我可以买个朋友。
0: 但姐，四桂红你啦。
6: 可以啦，
0: 好啦，好，
6: 我在这个十几组呢，
0: 五十几组哦，
1: 哎呦，
0: 哦，
6: 别提啊，
0: 哦，你别五十几组，无啊，你跟我讲话，我跟他别提啊嘿，啊，你有，
6: 哦，我买完手机家，我家己嘛在家，我
0: 洗澡，你家己身体过好啦嘿，好，感谢。
6: 我的羊
0: 哦对，六公里四十个开始吃到现在对了
6: 嘿，哎
0: 好好，感谢杨大姐哈，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你，来李慧你好， 喂，我叔叔你好嘿。
7: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7: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你干咩呢？我来等下来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我叔叔你好，你好，嗨。
8: 哎，叔叔。
0: 哎，咱这几位
8: 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8: 我打南听。
0: 要听什么歌嘿？
8: 我听宝贝。
0: 宝贝。好，等你吹好，
8: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的？你好，你好。
9: 好，我要改姓啥点歌呢？
0: 哦，咱得注意。
9: 我迄个系统。
0: 咱贵姓呢？
9: 啊，姓颜，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9: 嘿嘿。
0: 我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李茂山讲唔愿放你走呀，唔愿放你去。
0: 啊，这都好倒唱的好啊。
9: 好啊。
0: 好，好吧。我带你先到场啦哈，
10: 我来试看卖你。
0: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哎，四川你好，哎，这问一下哈。
0: 好呗，
11: 嘿。你这个关节的感受，
0: 哎，加起来。
11: 无哈。
0: 嘿，因为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11: 哦哦哦，我也想讲讲第一问一下，讲啊，跟台子的关系
0: 无咧。无啦，阮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电瓶油台嘛是同款的，嘿啊！
11: 好，
0: 谢谢你。
11: 拍摄啊！
0: 别，好，谢谢你。
11: 我今日上点歌。
0: 咱在注意咱贵姓。
11: 我姓你台南新兴哥。
0: 台南市什么区啊？
11: 伊个南区嘛。
0: 哦，黄先生吗？
11: 嘿嘿。
0: 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11: 听那个香港呀。
0: 香港呀，好，带来个一吹，好。
11: 哎，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喂，首先哦，
0: 还是咱这几位。
12: 首先大家好，我喺度广播呀，咪郭大姐，我要点一首啤酒和大户唱。
0: 哦，好，等你唱一唱哈。好，
12: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咱这几位。请讲话，嘿。
13: 哎，我咧讲哈，你秀山遐遐。
0: 还是秀山遮对，系你好。
13: 我喜欢请甲报一条妈妈的。不一样，
0: 咱在几位啊？
13: 李太太，
0: 到底对？
13: 彰化，
0: 彰化市吗？
13: 哎，
0: 哦，等你吹哈。好，
13: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咱们电话先停着，咱就要拜拜了啊哈。这个谢谢，对不起，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啊、你好
14: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0: 好，老朋友邓姐，我叶香，我今天要等你来。好，一线好，谢谢。来，那你根本大舞台最后八八节，根本大舞台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吼！啊，你有歌有吃有吃吗？无，阿未吃吗？好朋友，你得较紧的哦吼！因为呢，咱哦，最后六天呢，你若无注文的，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点半，两点半呢。哎，唔是一档哦，我唔是一档，犹太三拜我无哦吼，我是两档半一拜哦。来，你好，你好。
15: 嗨，我是美空妈妈。
0: 哎，拜过拜未了啊，对不起嘿。
15: 啊，是你妈先。
0: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阿袂关人，阿袂借人呢，当然咱的新朋友唔捌借过吼。啊，咱利用这包咧犹太，你来关灯来食看麦。为什么叫你一人咧买秀山加大户吼？我两个产品接一来，叫你一人咧借，叫你一人咧关，为什么？因为物件真要是食了有效果啊。所以咱那边广东啊，家家怎样哦？哈，来，咱今麦先我道光的气象姐来，谢谢。
10: 是，风台啊，这个沙德哈、啊，这个、风台是格鲁巴哈，入境再度北秋哈，可、啊就是我不可办啊哈。安尼看起来就是较袂影响咱台湾哈。啊，最但是呢，海就是咱这个海上爱康快渔民朋友。一个中南部的朋友，哈，咱来去注意哈，因为中南部伫进前前几天是落雨落甲，都无吼拢无停的哈，啊，所以讲现在再一点雨都很受不了。但你看起来就是沙德哈，应该会慢慢啊，佮变成一个轻度，伊一直咧降，吼，伊即马是中度风台，有可能愈接近咱的时阵会变成轻台，哈，啊，所以用伊这個方向。切落来，全端伫咱的台湾的西北边遐安尼落来吼，所以对咱中南部的影响会较明显。哦，但是咱来看起来，拜五、拜六这两天全台湾拢有雨，但是比较起来，中南部雨会较侪些块。哦，各位提醒。
0: 哎呀，那拢落伫南部啦，天公伯啊！你嘛雨，你嘛小块停一下呢，麻烦一下天公伯啊，拜托诶。你好，你好。
16: 哎，小姐吗？
0: 海西，你好。
16: 买药啊。
0: 哎，等一下来先哦，阿姨谢谢。

0: 谢谢呀呀，为你来视频呐。那么这里龙千收钱，而咱的廖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廖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产品，讲重点的来。嘿，产品姐嘿。
1: 我拢用咱的三鲜精补啊，放料的普龙普普普哦哈。啊，我已经吃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哈，嘴爱强啦。
0: 哦，对了，爱强是，啊，今麦爱强啦，啊，今麦别个啦哈。哦，好好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恩啊。大弟你好，嗨。
2: 喂，
0: 来请讲重点哦，嘿。
2: 先生啊，
0: 请讲重点。
2: 我今日心情真不好。
0: 嘿，
2: 加少好困嘞，较袂着放了。
0: 较袂哦，暗时较袂搞药呢。
2: 嘿，暗时较袂搞了，啊，心脏啊，加少困我。
0: 哦，安尼好嘞，等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
2: 了。哦，我那心情不就吃那个柳橙痛风吼，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
2: 嘿，
0: 啊，不，你问的柳橙是外关呐？
2: 哦，柳橙拢够
0: 够哦，哦。
2: 嘿，
0: 啊，今麦有正常无？
2: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是是。哎，看嘞，看嘞，哎，看嘞，看嘞，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鲜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鲜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鲜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咱起来商店给咱助文呢，所以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那边关阿边。加嘛好朋友呢，那么咱的两张哈，因为呢，这个好朋友呢，当然恁老买的是有省着，咱买一档就省15000块呢，买两档就省了30000块哦吼，所以呢，当然咱愈买愈侪，省愈侪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3: 大准一杠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啊，今麦客人好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诶，来谢谢，阿、啊、来买跟咱订产品的人继续看呢，谢谢。
3: 是咱环境当中有做些造成咱身躯不好的毒素哦，毒素啊，咱想点哎呦哦，咱比如讲咱这个食的便当的迄个来订迄个膜啊，看袂到迄塑胶膜啊，啊，咱是不是买转来外带了哈？可转来就是直接用这个微波炉啊来搞烧。哦，这是一个。第二是呐，咱的这不粘锅弄起的，咱的这个内底啊，加哦是咱的电煮饭过来的内底哈，也跟我咱这个一般啊，咱的电盘哈，跟咱这个平底锅表面弄起铁氟龙。好、哦，啊，一旦有这有必损的时阵，里面的毒素，就因为咱加烧的时阵造成，伊的化学这物件造出来，互咱食掉。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这物件，拢有毒素，包括多讲以外呢，你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咱那些芳芳的物件，芳芳的物件包括芳水啦，也加咱这个变色的芳香剂都会有。好、哦，这是真重要。啊，佮我安尼真侪呢，包括哦，咱这洗身躯的沐浴乳哦，这个洗头毛的嘛是。所以讲有一派的人哈、哦，有一派的人，干嘛讲这个杀蚊上健康较单纯呐、啊？所以讲有的人是洗头、洗身躯拢用杀蚊那些，也是有的哦。所以跨过人，你只要买用港白一滴用，哎，换白煮，实际上还好哈。啊，若是讲你因为比如讲你爱鼻个芳芳啦、烧香啊，你伫即个通风较无好个所在，甚至讲你鼻个某一个味个时阵，你开始头壳戆戆，甚至讲胸腔闷闷，赶紧窗门拍开，先停止去卖鼻了这物件啊，有可能它的化学成分比较多，爱去注意
0: 哦。是哩，哎呀，咱个好朋友你敢知啦？咱这人爱食诶物件，食到过多呢，感觉迄对咱人身体拢真正有问题哦，这个不好的哈、哦。所以呢，那新闻呢报了一个小姐啦，嚯、哦，安东啊，为逐工是食 一天吃六杯珍珠奶茶呢？哈，那恐怖，吃六杯呢？啊，侬无得啉白茶呢？这个小姐吼，哎，有一个干那哦，伊皮肤啊摩擦布囊啊，伊胸部底下吼，哎，皮肤呢，哇，破皮佮兼布囊啦，哇，引起了啥恶性的蜂窝性组织炎，而且伊流出来人呢有够臭的呢，哇，真正是有够恐怖呢。你们这小姐体重偌济？120公斤呢？随是啥物病态性的肥胖呢？因为都是人发烧，烧到拢烧袂停呢，才去找出的原因啊吼。所以呢，这个担心啊，对这个小姐来讲起来，以蜂窝性组织炎呐，医不好呢，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特讲我啉遮尼济啦，啊，唔好把疫苗当作白茶哈，千万不要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要跟咱顶上面的人继续看，空吧，空空。
3: 469469，
0: 阿姨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3: 是啊，咱这中原普渡拜拜啊，有的人会拜这个啥？这空这硬菜啦，空心菜哈，
0: 好像都会呢。
3: 诶，汤有啥物呢？啊，有这当然啦，有贵公法啊，咱来做参考哈。这民间的说法哈，一般的公法是讲哈，这普渡拜拜，因为有这好兄弟来吃啊，对不对？啊，这个菜是不是中空？空心的空心菜嘛吼，哎，所以用硬菜空心的，所以讲有心请你来吃，但是咱无心哦，中无空空嘛，无心何你留伫吃哦，直接也当走啊哈。
0: 我这个意思哦吼。
3: 哎，阿哥我讲，有的人煮这个空这個、硬菜汤吼啊，伊未煮好完全熟，就是安尼撒一下安尼啦哈。为什么半生不熟？哎，未煮好熟，我跟你无熟啦。啊，有一个意思也这样，希望讲你卖老了。
0: 我跟你不熟悉啦。
3: 哎，跟你无讲介熟安尼。阿哥、有一种民间的说法，知道为为不要喝。

0: 叫甲你留起来吼。啊，因为咱药房咧，大家服务拢介好呢，每一间大家服务拢真好吼。啊，可以送物件互你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即马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咱的好朋友咱来要订的人咧较紧哦吼，因为咱因为我讲过啊，真正什么时阵要省钱？钱有时该省，咱就爱省；但是不应该省，那么咱就是该开的爱开。但是这个和咱省钱的是啥？大油台，因为呢，你买到就是省到，刚才买一组你就省1250块，你还买两组就省2500，安尼个无省到油啦。迄看下你100万加银行哦，一年嘛无够，差1000块利息尔呢。啊，咱那是一组四罐，你就省2500呢。啊，若买一单呢？一单分的省15000呢，够偌济呢？所以你爱算个对，爱会用算的爱用提啦吼。当然，咱要改，要省爱省你对的所在，交勤工去兼省钱啊！来，我是双立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下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立和你好。
1: 你，
0: 我是双。
1: 你叫秀山阿姐
0: 哦，我秀山弟，你好，你好。
1: 我讲哦，我那拜六桥的物件，甲讲拜二要来，啊拜二。
0: 哦，你等一下来，甲听一下。最近干哪，出上回拢 delay 啊。咱最近因为会济，咱除了是咱的油台以外，公司嘛咧油台，所以哦，有可能会啊，佮兼落雨，对不对？啊，佮有一工迄个公，迄个啥，高雄出会所在呢，落伊休困一工啦。啊，加休一工啦，所以可能你弄个慢一工啦吼，所以对不起哈，所以我们才建议你来得较早订的啦，早一点订哦哈。来，今麦咱先来和大伙唱歌，大伙先来个唱《愿放你走》。啊，来先请大伙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2: 469469。
0: 谢谢。

0: 掌声鼓励啊！愿帮你走。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李茂山，杜家西。
1: 大富雪，
0: 嗨，咱这个严大姐说点名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又说那个又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好朋友，咱今嘛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阿伯加码的人，你有加码无？咱有贵有旁观呢，这卡里拜跟咱讲一下哈，和咱分享一下呢。我咱严大姐跟挂五十组呢。五十组呢，啊，咱下岛的胡大姐哦，一挂三十四组呢，哎呦，真的，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哦。但是啊，上个重点是，恁会当省着钱，到对不对？
1: 是，
0: 恁买着的是省着，咱卖讲赚着，然后省着，真正省着一万块，一万块足好用呢。你若要一单分，会当省一万呢，啊，不然平常时够通啊呢。没有，我平时拢无咧犹太，拢两担半。迄两担半才犹太一拜呢。我们是从别人吼，咱别人是一担哦，犹太三拜，我无呢。哦，我是因为哦，两担半才犹太一拜呢。那么我有甲咱讲过，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担，所以你安心啊，甲食拢来就不得事。虽然你好便利啦，无广告迄个量，比如你按算拍算半担分啊，是一担分啊，是两担分呢。那么咱那边搞的人，咱的量再来加码，较紧的话，以上。公哥，刚刚这部分丢在那，
1: 大准你干，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2: 卡林妹，
0: 卡林妹，谢谢阿伯来线哦，嗨，谢谢。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叔？
3: 没过来，
0: 哈，没过在背呢，没加码呢，来二线哦。好，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最近拢连续落雨，恁敢有感觉你哦？哎呦，连咪脚酸，连咪遐疼，安尼关节酸，尤其是脚头乌啊，为什么？我的关节退化成个气胸带安尼，有这个感觉无？最近哦，迄、那个酸疼的人特别多啦。为什么呢？因为落雨。落雨关系吗？有，比如讲你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你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都有迄个足敏感的，感觉啥关节酸疼安尼啦，啊，就听个暗时也袂困啊，听个人咧讲哦，脚头听个成鸡咧剁酒安尼呢，所以表示啥，你的软骨啊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你骨伤无够，啊，无就是生的骨刺佮减袂麻，迄就是。听风的人嘛，会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以外，佮补充着咱的关节内底能够来胶原蛋白。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一定要赶紧补充营养。哎，这不是讲有食就会补呢。哎呦，就这样，佮有这种观念。哦，我咧食钙片呢。啊，为什么会骨头佮安尼生怕怕？有出现这种错误观念哦，那你去想哈，咱买股票干嘛一定会赚钱？不一定啦哈。啊，咱有食这个，比如讲哦，我咱有闭结的人哦，我食这個酵素益生菌的，一定会排便顺吗？不一定。哦，啊，所以讲想想，咱钙质有咧食是好啦哈、哦，你这食好，总比迄无食人较。但是不是讲你有食的一定会补，补袂入去，佮吸收歹啊。很多原因哈啊，所以但是我的钾钙人你得你要叫时间钾，天天吃不要停，打钢钾哦，接龙钾不会再停，钾啊钙给啉水，啊钙有维生素 D 帮助钙质吸收，加运动哦很重要，加啉水加运动哦，因为那一钙哈，那是好的钙，也能由你水来对。啊，咱来吸收了后呢，加运动，咱的血路循环好，甲咱钙吼送去咱需要的所在个补里，所以讲不是吃就有效哈。开始愈行愈慢呢，哦，我感觉讲我腰愈来愈酸呢，腰酸背痛，这就是一个骨质流失的信号，偷偷悄悄的把你的行动力带走。啊，我咧新冠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进攻两公分。啊，我咧倒球啊呢，我去敲鼓。这就是一个讯号哦，卖单家人，哎呦，你骑卡车弄着骨头断去，也是跌倒时啊，骨头劈起，刚才讲原来我在脆弱，哎呦，不是早就的事情，炸了骨头，伤怕怕，你是多好，让你拄着，唔是真嘛，卡骨质受伤，做炸医整的安尼啊，哦啊，一个 有的这阿公阿嬷吼，扫啊，无爽快啊！哎呦，这酷酷扫的时阵，这边那滚叫扫个东西，毕竟油很多哦。你看到里面床的足侪人吼，病人伊啊，某一个原因到里面床房照顾，无多去运动，所以皮肤无多去照日头，无多等下维生素 D， 人就无健康啊！啊，佮这营养佮无多吸收哦。真嗨啊！所以讲，莫怪慢慢个骨质疏松愈来愈严重，啊，佮有肌少症的状况哈。所以咱来看，咱要活就要动，加运动可以当帮助咱的全身骨的循环好。啊，一边运动，多讲咧，血流循环好，咱只营养会当上高维以外，会当训练咱的腱肌吧，加强咱的心电代谢。大块的朋友需要加训练咱两只脚腿的腱肌吧，多训练一下，加运动，安尼咱两个。大腿吼，大腿这边的腱子是上大块的吼，上粗的。也练练呢，会当把咱身躯过多的卡路里给消耗掉，就靠咱这腱子吧。哦，所以讲腱子萎缩的人吼，看有的人是虚胖的，是安呢。哦，身躯拢油，啊，为什么越来越大块？因为伊这腱子吧在萎缩。啊，佫无运动，无啊多去训练，啊，无啊多消耗伊身躯加出来种油啊。啊、哦，所以讲很重要，要多运动。最后呢，咱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咱的关节这部分，关节咧听的时候，真正你有做一动作做袂出来，弯翘啦，吼、哦，还是讲跑步，哈、哦，揢物件，顶底个揢个关节，按揢揢较悬，咱手可能弯翘呢，啊，但是你哦，我这边会疼疼风骨刺，还是讲你有的时阵是韧带啦、伤马威啦，哈，都多疼伫这关节遮，有做侪原因，啊，是毋是你无都好好活动，会疼都袂动啊？就不敢动啊，变成讲你看长时间来看起来，你就是腱肌吧萎缩，对，没错，所以讲咱关节要顾好，以外，咱来知影讲关节需要营养素是另外啊，需要是胶原蛋白哦。但是咱嘛是要甲各位提醒啦，咱的关节吼，这问题可大可小，你若讲关节咧无爽快，比如也是互骨科的这医生看者较好哦。
0: 啊，咱人平常时呢，拢是爱营养的补给啦。嘿，像咧巴肚枵吼，咱咧逐工爱食饭的意思同款呢。像咱的钙质是啥？我都讲过啊，只要那是慢性病，爱食长期的，好，就是爱保养长期的。比如讲哦，你要过长期的对啊，伊无法度长期呐。比如讲哦，慢性糖尿病、慢性高血压、慢性腰酸管，噶只嘛，咱要讲的，嘿，骨质疏松是慢性的，是长期的呢。啊，咱的关节痛，对，家咧讲的这个关节痛是急性的，无同款。所以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噶同款。
1: 无同款
0: 咯吼，虽然骨质疏松都是爱补充钙质，而且大概补1200 mg 到1500，啊，你一定讲，啊，我伊个较侪岁啊，敢得爱补较侪吗？无，咱得补较侪，你嘛是食袂起，再靠少年来保养啊，差不多40岁你得爱开始补充钙质，啊，个养成一个习惯是啥？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呢，咱补充的钙质，过来钙质，过来呢，腱肌吧，咱的腱肌吧，需要的两倍质。啊，你两倍质，你那是无该加上低三钙的钙质，啊，个运动呢，也变脂肪。所以当然，咱就是要透过啥，有咧补充低三呐、白日头啊，过来运动啊，哦，安尼当然呢，个钙质以外呢，咱的腱肌吧，然后够咱将来较袂去点点跌倒，所以。腱肌吧，嘛是需要钙质，虽然大家要补充一下钙质咯吼。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就是爱保养40岁，恁家的帅哥小姐甲讲40以上呢，就开始补充钙质了哦。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哦，
0: 嘿，
4: 我有给你吃三丁
0: 好不姐？
4: 有啊吼，
0: 嘿，
4: 啊，这是皮贵宾会使呗？
0: 会啦，会当吃哈。来个听姐来，阿姨，我叫人家听，等姐来，谢谢。

0: 哎，来素桂红，不是素桂红，是素桂红。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咱的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1: 嘿，
0: 先生
1: 好。
0: 哎，你卖听哪？你有你听电话？
1: 嘿，
0: 好来车工嘿。
1: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安怎好啦？讲重点。
1: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少我换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安尼好，继续看嘞。嗨，大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嗨。
2: 小三你好。
0: 哦，你好。
2: 哦，我来食三项中食。
0: 哦，来迄、那个三片我不
2: 吃。啊，食那脚头较好。
0: 脚头哦。较袂安那，
2: 较袂。我咧规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吼，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较袂遐疼，较袂遐酸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啊，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犹太呀哈。
3: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会来。
3: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们给做啥嘞？
0: 脚头好啥嘞？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3: 系啊，
0: 食钙过一年，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啊，咱犹太最后六天哦哈，哎，过个放假嘛哈。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就算，
0: 哎，请讲嘿。
4: 我跳哦，啊，背背起来安尼吼，啊，拢背未起来。
0: 嗯，
4: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
0: 食了
4: 怎啊？现在要爬起来放尿吼，得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4: 哎，
0: 好，好，小等来，二线接接。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把镜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嫂，谢谢。
5: 哎，小三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5: 我食你的钙固醇吼，
0: 嗯，
5: 啊，本来咧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5: 啊，即摆拢按一段直直爬，安做好势。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5: 哎呀
0: 多谢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质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是省了2500块，所以当然会好。啊，你买愈侪，买一单分会当省了15000块，啊，那两单分变省了30000块，所以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还没吃嘛，好朋友呢？啊，你可得烤炉哦，免烤炉啦，咱也买冰箱，买咧油台啊，即阵才有呢。等下我画的最后一天哦，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紧了，紧了哦，经过有房价嘛，还是看来商店啊。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6: 多整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哎，搞上一罐迄落钙固醇，
0: 哎，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稍等一下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8: 哎，
0: 还是我秀传，你好，
8: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是讲我，
0: 嗯，
8: 哭了几卡，哭了，
0: 哭了，背背起来，哎呦，来接接二线啦，哎，谢谢。我是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
0: 是咯，我叫人家你好，来接接哦，三线哦，哎，谢谢。 那有希望好评的啦，贵有帮有关商品的人，哎、欸，看你要跟咱讲一个，跟咱讲一个，哎，当然嘛，希望好评的起来跟咱讲啊，跟咱加油。啊，你也是吃了钙好，要跟咱加油，要跟咱讲好话呢，麻烦迎好评卡里来哦。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这个来稍等我一下哈，我今麦在吹歌一个。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节目呢，啊，有人咧问咱暗时，有人暗时。这大呀，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咱的家人拢听有吼，所以呢，好朋友也唔知道这一台吼，那么到那么当会当下载 A P P 嘛吼，会当下载 A P P 收听，这个阮日本的朋友吼，嘛是拢用下载 A P P 收听嘞，
9: 一杠几下，
0: 一杠啊下载怎样？
9: 啊，就是你去找一个软体。好、哦、啊，不用做这种啊，但是重点是下降之声啊，下降之声啊，你啊吹，哎，咱吹得来啦哈。
0: 那么这是电脑来，大伙的个讲个重点嘞。如果电脑要收听，要怎么样收听？
9: 电其实上是小型的物件的时间，软体哈，不管是手机还是
0: 手机，手机嘿。
9: 啊，你去，比如讲有一个垃圾的软体和 A P P， 哎，就你要听到一台，你也可以去用手机吹哦，下降之声，下降上下的下哈，啊，江边的港哈，下降之声呐，这样声音的声哈，下降之声啊，在咱这播这个播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你就能听到咱的声音啦。
0: 安尼在无？跟你朋友讲一下，来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来，今麦大伟当唱歌来，啤酒，来，
9: 哎、
0: 听大伟唱歌啊，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给接电话来试试啤酒。

0: 是刘家昌是一个大户啊哈。哎呀，这首歌大户的请我高兴，
1: 刘家昌老师的歌曲了。
0: 哎，对对对，
1: 哎，
0: 这首歌配酒朱全良是。
1: 哎，刘家昌老师多喜欢唱我大吉听。
0: 嘿，都在是大户请的嘿。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点的呢？咱这位这个郭大姐，咱的林妈北林传信啊，北林的歌吼，拍摄我第二阶段吼。第一首歌我也给你唱哈啊，所以和你等一下哈，先给阿伯谢谢嘞，给你抱歉哦，谢谢。因为你好，
2: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你有
2: 听？我要来给你，
0: 给你讲重点。
2: Hello， 阿伊都
0: 叫多几行？
3: 您的通话保留中，
0: 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真是王大姐，我拢。吃你的
0: 三分钟，讲重点，讲重点。
2: 啊，我拢无得吃，同会咯，拢无得吃目睭药啊呢。
0: 啊，即马拢吃三分钟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吃一项呢。
0: 哦，我吃了好无啦？
2: 啊，就是该好啦，我唔得要该做钱，我拢唔得该。
0: 啊，你等下讲重点啦，是好安怎啦？
2: 目睭该光，
0: 好该金吼。
2: 是啊，啊，我嘛无得吃同会咯的。
0: 哦，安尼呢？即马拢吃三分钟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吃一项呢。
0: 好，王大姐，谢谢老朋友，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
4: 是什么呀？
0: 来加工厂的商品来不及嘞。
4: 我有吃你的啥？三分钟不？我已经吃高管了。
0: 阿姐的，
4: 我那不吃你的，我来吃好吃啊。
0: 哎呦，是哦。
4: 我都发现你啊，存十二万呢，哎呀，因为在高管在。
0: 甚至求存十二万。
4: 哎，我怎么今天去检查呢？是要八到十五，足困难的了。
0: 阿姐嘛嘞？
4: 现在就剩14万而已。
0: 哦，这样哦。嘿，
4: 他吃了2万而已，我吃9罐而已。
0: 啊，医生，
4: 啊，医生说，我买了10罐。
0: 医生说不用洗，较慢才洗，这样
4: 哦。我就没感觉人了啊。
0: 哦，哦，哦。
4: 啊，我代表嘛，真正常。
0: 哎呦，哦，哦，代
4: 表嘛，正常。啊，没感觉人了啊。这
0: 样你就不要再乱吃药呢，听不懂吗？好，不中了哈。好，谢谢。爹爹你好。
5: 秀爽哈。
0: 来，请讲下来。
5: 哦，我吃你的钙骨真足好诶。
0: 啊，哪好呢？
5: 骨头。
0: 啊，哪好？
5: 脚头，我脚臭啥嘞？
0: 脚头靠啥？
5: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5: 嘿啊。
0: 吃钙骨真呢？
5: 钙骨是三寸根部，我嘛拢有讲。
0: 好，好，安尼继续，咱即马咧有台呢，最后来讲我哈。好，感谢你，大嫂，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1: 三鲜金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1: 钙骨鸡，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骨啦、含骨啦，种的就是咱的三鲜金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人咧广东个食，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早都是两罐。咱咧当哦，盖过一个盖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盖三千金宝。啊，那一早呢多两早呢，两早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好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六天啊，咱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把握的机会呢，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等半。虽然两早呢，两早作文哦，阿未加码的人赶快加码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秀，
0: 哎，
6: 我干妹，
0: 干妹，就这一些呢，哎，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万天，其中的一万天是干？困有关系，哎呦，这么严重哦，这么一万天的呢，啊，你困眠感好，哎呦呀，拢困不起啊，那倒几波都困不起呢，所以困眠不好的人有够多。那么咱一年咱台湾讲吃偌济安眠药啊？
1: 13亿粒，包括放轻松药。
0: 13亿哦，恁听好，是亿哦，吼，一来一去亿哦，安懂啊？喂，好可怕哈！那恁今嘛请大卫来讲这困的重要性了，谢谢。
1: 是啊，咱讲今天这困眠吼，啊，有个人真正是无法度，啥物无法度啊，工课无闲，有囡仔爱顾啊，有事多爱顾，有老病人哈、啊，有足侪原因啊，这没有办法啦，吼、啊，这无法度啊，但是根本是一世人拢安尼，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讲，咱是不是有办法，家己讲吼，我今仔较早困。 可以哈。啊，但是，但是为什么你倒伫眠床无多困呢？嗯，之类的，你来个来个想者哈。你也不是调工，因为困是真正一个真好的代志，佮爽快哈。困尤其困起来八眠的时阵，哇，精神好干那啥。但是呢，有的人吼，伊咱规定家己拢九点半。困啊，比如讲这个有做点明星的、啊、哈，比如蔡依林小姐的像安尼美容觉，
0: 听说她九点就睡觉。
1: 是啊，你看，那无简单呐、啊，哇，恁九点半搁咧忙咧忙咧忙咧忙咧，所以
0: 九点半恁搁咧上班呢。
1: 所以讲恁咧困啊，真的是不简单哦。恁有一个观念的啥，爱有困眠的习惯。啊，有人讲啊，我的生活都无得过啊，我是无好过，我是是要怎困啊？哈，有人真正真的是比较辛苦，暗时啊，有可能该兼上会啦，塞计程车啦，哦，这边要再打一下工，对不对？哈，是，啊，你嘛爱知影讲，咱大人需要差不多六点钟的困眠，规工啊，无多，我一工啊，差不多会当跳开，看我三点钟，三点钟无。马吉，你咱困完就你尽量困，但是你也一定有时间的时阵啊，有抓到时间你要赶紧加休一下哦。这咱调整啦，不是讲这无困六点钟，人会来安怎不没有那么糟糕哈、哦。但是咱怎样讲，爱尽量啊、哦，就是尽量你困眠的这习惯啊，好、哦，你别在你困眠之前啉酒啉咖啡啊，哦、哎呀，这不对的啊、哦，所以讲要有好的睡眠习惯喽。
0: 是，哎呀。睡觉重要啊！要睡以前，绝对唔好饮酒，唔好饮咖啡哦。尤其是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叶酒唔好饮哦，吼，这影响到睡眠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 KO 是庆华药局，在 D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在永靖街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在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在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在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宝贝新贝，哎，宝贝台湾平安，宝贝大家拢平安，新贝啊！原来这是刚回收起来宝贝哈，是我们这个黄大姐收掉没？来，谢谢。
1: 我
0: 要暖啊！什么呀？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我来好来，感谢来三遍都不见。
1: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0: 这么困难。什么糯糯皮羊用这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嘞？
1: 阿雅德纳拍死！
0: 好，阿雅德纳今麦有较好困呢。
1: 阿娘诶，今麦拢要阿妈特别爱困难嘞。我要安暖。
0: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吼，吃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吃一粒，叫三顿就好啊哈。
1: 今麦改吃一粒，叫三顿
0: 啊你哦。对，好。好，安尼知无？嘿，对，安尼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安尼就太最后六天啦。好，经过房关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是你好，嗨。啊，我跟你好不？
2: 经典的。
0: 哦，来哦，公点点来，三遍都不记得。
2: 哎呀，多那含迄三种进步，
0: 嗨，
2: 有够好诶。
0: 哦，两个做一只。
2: 哎，两个做一只。
0: 啊，食了好不？
2: 困来去啊，三种进步食食诶吼。
0: 好。
2: 精神有够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有精神啦。
0: 哎呀，爱滴啊，爱立心上诶吼。
2: 哎，错。
0: 安尼创作诶吼。错了哈，哦，感谢你。
2: 哦，就是嘞，阿你去运动哦。
0: 好，
2: 你要么按有体力咯。
0: 好呢，当然更有精神的呀，体力好啊，好啊。哎，太过感谢哈，感谢你，谢谢你。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哎，秀华。
0: 开始。
3: 哎，是我接梦爷。
0: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3: 哎呀，懂了啊，
0: 听我讲。
3: 很好困难，那也在减掉。
0: 哦，你今麦吃阿爷等那有较好困呢。
3: 嗯。
0: 啊，你今麦个改两粒阿渣嘛呢？对，好，未使停哦。好，好，大哥安尼好哈。啊，咱这犹太呢最后六天啊，会记过个房关呢。咱的阿爷等那来对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个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爷等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来，咱最后六天啦，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要被关的人，要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因为咧上完，咱就无爱去等个两当半，所以希望好朋友紧的哦，紧上线，还是咧过去药房预约哈，还是过药房加加码。哎，以上公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稍等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4: 秀出来啊！
0: 哟，博美大姐
4: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真太困，是要吃啥？
0: 好，博美大姐等下来，哎、欸，一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哎喂，
0: 嘿，是我秀出来，你好呢？
5: 哎、欸，我会跟你叫，
0: 好好，我叫来接接哦，嗨，三线接接，嗨，谢谢，来，我秀出来，你好，你好。
6: 秀山是谁呀、
0: 啊？哎，我不是师姐呢，我是秀山呢。你好，
6: 秀山呀、
0: 啊。哎，我秀山你好。
6: 哎啊，我有吃你的三星。
0: 哦，三片的面不讲
6: 嘞。哦，盖盖盖过之后，我吃了卡头足好诶。
0: 哦，你要讲过嘞，来三片好不？
6: 是嘛啦？
0: 你讲你吃盖过去，吃了卡头有盖好呢？
6: 吃诶。
0: 嘿。三星全部加盖过一年，
6: 两项我拢食，
0: 人
6: 家足有体力个。
0: 好，安尼继续看呢。
6: 我去就做东台呗。
0: 你想讲个完毕？
6: 我要足济呢。
0: 哦，安尼好啦，咱有咧犹太的隔壁
6: 挂
0: 啦。
6: 大概拢卡电话，互你拢卡袂入去啊！我食足久啊。
0: 你敢是徐太太吗？徐大姐吼。
6: 我已经吃足久啊！我才讲去买四组。
0: 好，咱那边。
6: 我加四组。
0: 啊，咱有咧有台咧隔壁挂啦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哈。
6: 我想讲你讲，家己讲，我就家己讲一下，我拢卡袂入味啊。
0: 有啦，这么卡入来，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祝福你哦，好，谢谢，感恩你哦。我要来个讲一个日本一个阿嬷哦，真的好可爱哦。你若看到伊相片哦，你若无看到，你感觉讲，那我见你，哎呦，见你过去阿祖啦。为什么我叫他阿祖呢？因为一百零六岁啦，一百零六岁，而且哦， 精神够够好呢，伊安尼笑眯眯安尼吼，迄面哦卡哇伊的是呢，有够可爱的。你们知道伊按102岁的开始一个人住，哈，啊100几岁唔免甲人做伙住，唔免伊不爱麻烦人。然后呢，伊伫102年呢，伊就开始102岁时阵，伊就开始写日记。伊讲伊要喝那个变老变老的掉，然后啊过来哦，你敢知伊偌可爱呢？伊伫50几岁时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你敢知？看花赏花的俱乐部。所以呢，伊当时呢，甲即摆比起来，拢总无变。伊写日记是，你记是写呢啊？哦，4月29号呢，伊讲伊拄要满102岁。伊希望呢，尽量卖去把甲别个囝孙啊麻烦。伊要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所以呢，伊讲我伊有一天啊，倒伫眠床的眯只被内底时阵呢，心内想讲，吼、哦，啊，我会当活到遮尼久哦，吼、哦，真的阿里个代的时呢，真正会当感谢上天呢，安尼想会想会得困啊。然后呢，讲有人哦，问伊讲阿祖阿妈，啊，你若个倒当二十岁呢？你感觉安怎？伊讲伊无爱，伊无想要倒当二十岁。伊讲少年呢有少年的价值，但是伊食老这年纪呢，有人生行过路呢，有伊的啥，的生活方式加啥，伊的感想啦。所以大家拢该无用呢，我大家拢找代志做啊，吼、哦，包括拍米照片嘛，家己呢，拍米照片就当呢，伊拢家己的人做。伊讲伊若搬会叮当，是伊要搬，但是如果你万一若搬袂叮当呢？伊无爱家家己勉强咧，因为伊早年纪坐岁啊，伊讲惊万一若跌倒啊，哦，这后摆将来会变成啥？会造成家己事实上会负担。这阿祖大刚煮啥？米索汤。大刚的哦，内底有放伊的海带啦，放豆腐啦，吼，放妈咪啦，豆啊，然后，所以啊，伊讲哦，食啥物上好？人家问伊。阿祖阿嬷你等会是为原因是什么？啊，你食简单啊，食咱家己煮的啊，吼，咱家己煮的较健康啊，拢大家拢嘛一定食啥？食米素汤。所以呢，伊讲哦，爱饿了家己，饿了别人。所以呢，伊80岁开始伊饿向啥？甲烦恼投降，意思讲伊无爱去遐想烦恼的代志啊。所以干嘛讲爱好啊，珍惜家己啊，可以当做的时阵呢，爱饿了家己。家己若做好，啊，就家己学了家己安尼哦，啊，安尼咱才有，伊讲哦，安尼才有行落去，迄个信心就对啊啦。所以伊讲伊过伊80以后呢，伊有一寡烦恼，伊拢无要甲，伊感觉讲哦，烦恼呢，伊无爱甲想啊，为什么？啊，你烦恼嘛无可奈何啊，哦，所以伊甲投降就对啊啦。所以讲哦，比如讲伊的观点啦，伊讲。比如讲，若有人讲我的歹话，我嘛感觉真好呢。为什么？啊，拢人娱乐我，伊讲安怎呢？阿妈我过去呢，人拢娱乐我，拢无甲我嫌过啊。所以啊，有人万一啦，有人讲我的歹话，我会包容他，那我会感觉伊足可怜。所以呢，伊即马甲家己内心的拢娱甲家己呢娱向哦娱乐别人。伊感觉哦，学了别人介好，啊，别人是别人，我是伊讲我是我，咱甲别人无共，因为呢，咱咧放下啥，伊讲放下，无嫉妒，无嫉妒人家，啊，无有痛苦的情绪，啊，尽量欢喜，啊，过每一天，吼、哦，逐天咧爱过快乐，逐天啊过个心情好，按、保持健康，就是唔要互心无爽快，你该听意思，那要保持健康啊。就是爱达刚好心情好的对吧？卖好咱的心受的委屈，卖好咱的心不舒服，卖好咱的心的起毛子瓦绿的对啊啦，起毛子瓦绿你知啦哦，哎、欸，所以讲瓦的时阵呢，哎，那不好啊，享受你的吃亏啊啦，你就亏大了嘿。所以呢，讲嘛做什么代志啊？啊，拢爱甲讲出来。比如讲啊，伊那巴肚要伊家己讲哦，啊，我那个睡的。哦，我不多要啊！啊，那好食哇，美味しいですね。伊讲伊拢，伊逐工拢安尼，家己煮饭哦，家己食物件哦，家己娱乐家己， 学了家己煮了好食，学了煮的好食以外呢，啊，若巴肚要憋过憋过呢，伊就讲我肚子饿了，我那个水蛋呢，伊讲哦，哎，安尼过过一季的人，哎，一旦安尼过一季呢，那么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所以啊，这个让有人该做一个出版哦，文一本书呢，叫做《一个人的生活》。一百零两回是有人甲出版这本册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学这个阿祖，爱学伊呢，大家哦快乐，啊，甲烦恼甲淡掉哈。啊，你若无好啊过日子，你就亏大了，你得吃亏，你知无？安尼知影无？Tokyo Blues， 那呢，你妈别拍摄，好哩，等真久呢。我妈去西打呢，什么现在是呢？哎，我来个唱哈 ，Tokyo Blues， 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谢谢 Tokyo Blues。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让你这个林林马北说点美来，谢谢你。那南宫我这我到七十到八十五是黄金十五当的爱偶像哦，未记的破病，在咱家哦，在厝哦，甲结个公公。哎呀，小小看嘞，爱食些物件嘛不要紧，啊爱敢要开钱，啊唔忙到迄种烂人的智慧。阿丹的假老阿领老阿尼啦，哦，这个是七十到八十五岁哈。那么呢，你喝冰呢，咱来注意哦，你那是点点头壳疼，今天新闻都报出，有一个先生点了头壳疼，伊唔知伊家己竟然有高血压那么高，要到百七百，安懂啊喂，所以要注意哦。哪有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一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力不整，什么种人比较较会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力不整的是湖南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呢？啊，是伊哦，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力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懂个话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吼，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有心房颤。

0: 经读国中，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该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了不嘞？所以咱当然咱来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里头高一辈人呢，你有高血压无？在咱台湾的620几万人呢，有高一辈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下较容易的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那一千。会串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会有种会串呐、啊。你要行着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串呐、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之类，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的上个研发引起的生命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大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啊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你忙热过头嘛，别人关过头哦，所以你一定要啥开冷气，或你干嘛胸腔变会疼，不是闷闷啊，是会疼呢，那么更加要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的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在心中的轻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胸腔倒边来痛，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就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啊，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的，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在60到100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在105以内呢，胆固醇爱在200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得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呐，和是咧讲啥？心中，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哈。所以你啊，点了感冒人症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为什么年轻人的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所以呢，生活不正常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对来讲压力大，真的很可怕，而且心情、心情，那呢，讲过咱人的心会更会变的，差七成拢干啥？心情。虽然咱对脚讲过70岁到85岁，这是一个黄金的年龄呢，15当呢。所以你唔好想讲啊，我老啊，我七老八老啊，未啦，70岁到85岁哦，这种叫做黄金的年龄呢。但是这个年龄，咱一定要注意啥？心情。心情讲是上介好的保佑啦，哎哟，所以你若无散步、无啉茶哦，这都是唔对啊啦，对唔对？爱顾身体啊啦，啊当然啦，咱咧食个老，唔再轻松。上介重要的是不要中风，唔茫去中风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笑脸人
0: 没有，才讲起来。
1: 我吃迄三重煎包，对不对？
0: 是嘿。
1: 啊，我已经只好吃你我哈。
0: 哎，是，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介介绍对不对？啊，伊迄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哦，即句爱山卡，来先去接接哦。哎，山卡接接，谢谢。

0: 香港呀。那么这些凤飞飞收起完，谢谢黄先生收掉没有来，谢谢。
1: 我今个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片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阿姐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安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嗯，我吃三片健保啦。
0: 好好
1: 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吃吼，
0: 好好好，
1: 那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起来，哦，敢像要停一样。
0: 哦，阿姐嘛有较好无？
1: 哦，嗯，好听侪拢袂啊。
0: 哦，安尼
1: 拢袂夹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
1: 哎呀、啊，
0: 好好，感恩啊。好，大嫂，安尼，咱即摆咧有台最后六天哦。好，贵有房加码，嗨，好，感谢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
0: 好。你好，哎呦，
2: 哎，
0: 哦，你的阿伯，
2: 哎，
0: 敢是吗？
2: 系啊。
0: 哎呦，我卡讲耶。
2: 哦，你哪会这搞啦？
0: 你像我演的啦。
2: 哎，我老乡，老乡哦。
0: 不是，你的乡为了阿母阿乡。
2: 真的哦。
0: 为妈妈的味道。
2: 哎，嗯，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0: 有妈妈的味道啦。
2: 我跟你讲哦，三十点不食有呀。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我你讲
2: 了。我呢，嗯，去坐飞机去日本呢咋？
0: 哦，好，真好哦，吼。
2: 啊，等下说安尼，公家用要倒头栽。
0: 哈，看呢？
2: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袂插伊了。
0: 我袂插伊。
2: 啊，袂插伊哦，公家用哦，真系用家呢哦，我想，甲用家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0: 才想到我呢。
2: 啊，我食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0: 好好好。
2: 哦，
0: 紧甲食。
2: 随机买迄个，迄碗杂酱。好。啊，你买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0: 好。
2: 啊！等下我到对面，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0: 哎呀，真好钓！安尼没事听，没事听。哎，阿妹，哎，这个欧丽阿婆，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喂，小丽好。
0: 你好。
3: 我姓丁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3: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较轻松。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3: 哎，对对对
0: 对。哦，今麦食了呐。
3: 啊，你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不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较袂麻就对了哈。哇，你好呢，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甲盖两顿啊，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是，你秀爽你，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4: 好，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啊，我是等我去年会啊不，
0: 哦，
4: 八，
0: 我这，
4: 那个过七十加那个，
0: 七十不，加七十吗？
4: 不是那个过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他有可能二十，你搁徛在这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4: 无人是那个会疼呢。
0: 我是会疼你啊，
4: 不是会疼的，
0: 高音
4: 八二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阿妹你改好啦。哎呦，八二七十的上盖标准了，你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5: 哎，三顺三宝。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呀，啊，这么这样嘛，未慢呐。对呀、啊，现在不慢，不会慢呐，嘿呀。好，谢谢你。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心情进步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啊！哎哎，个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款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款，你上无计较，这两款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当会上了这款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昆明不好，咱的加加咱的阿雅德那个兼那三型金宝呢。所以呢，咱今麦的犹太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啊，当然咯，咱会陪你来算算来看呢。啊，来你要加加嘛呢？较紧贵要帮加嘛哦吼。因为呢，咱的量呢，无钙质，所以咱的就。真紧要帮官，啊！无开个商店要给咱做嘛，可以的吼。啊！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7: 哎，
0: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哎，谢你好。
7: 哦，
0: 嗨。
8: 我你迄个助理晓？
0: 唔是啦，我手酸啦嘿。
8: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好、哦啊，嘿。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0: 食心脏的哦。好，来接接一线喽。哎，小邓姐，谢谢。打电话你好。嗨，
9: 那我你好，
0: 你好，嘿。
9: 讲国语啊，比较好了。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9: 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
9: 啊，客家人呐、啊。
0: 阿甘宁啊，讲好话，
9: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嘿、啊。
9: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哦？
0: 嘿，对。
9: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呀，这句话要现价呢，来，二线姐姐，嘿，谢谢。来呀，咱这位大姐啊，哎呀，这个是周大姐，我们听缘呐吼，也要听这个另外一个歌星的拍摄啊，我给你唱好不？那么我来给你唱哈，缘，哎，国语的缘，哎，缘分的缘呐吼，不是盐巴的盐。我的国语都差不多，缘分的缘，盐巴的盐。来，调情官，那么试试看，缘，谢谢，试试看你哦，来，谢谢。

0: 首歌呢，我就没有像歌星哦，这个唱的那么好啊。哎，没关系，我得认真唱的对吧？哈，但是这是咱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都叫讲了一个案例，恁有听到无？听我讲无？有一个小姐啊，都叫我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哈，这个小姐怎么了？安董阿伟爱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一天喝六杯奶茶啦，人来看的啦，今天呢这个是不对的，想到他的父母哪都没给他控制，没在给他喊制啊，想到他一放任他这样子，而且这个女孩子已经26岁了呢，他都给饮料，不只是只是一个奶茶，包括是什么呢？手摇饮料全部都没在喝白的，然后呢喝到已经他的皮肤哦，皮肤，咱的油脂干啥有关系？你的皮肤若无好，人甲油脂有关系哦。然后呢，结果伊皮肤哦，拄则咱有讲过嘛，伊胸部的下方哦，迄皮肤长期摩擦内衣、内衫、内衣的摩擦呢，真破皮啦，啊个补囊啦，哎呦，竟然有一个阵阵的臭味啊，有一个臭味呢。你个想讲，伊160公分呢，小姐呢，160公分呢？啊，体重偌济？120公斤的安东阿维啊，结果人发烧啊，一个发烧呢，经过着抽血、研究拢总哦，找无着原因啊。然后呢，就查讲啊，惨啊，原来是虾米原因呢？哎呦呀，这个小姐啊，这个伊的、就是伊的杜家人讲的所在呢，伊穿内衣啊，摩擦引起的虾米？引起的这个我严重的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呢，这种问题，一个原来这个小姐本身有什么问题，伊家己唔知影，有糖尿病，过来有肾脏不好，有气有慢性有气病，伊竟然唔知影，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自己不知道呢？伊26岁啊，因家妈妈爸爸刚好客人讲不对的阿爸，去甲看伊到底放了有气泡无？无啦。阿姨敢会讲吗？他好像也没有讲啊，吼。所以，那你等的时候，那你去病理检查，你那是放尿尿蛋白，放尿气泡30分钟个未消，放尿个热，啊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啥？当然你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尿蛋白，你是不是本身的血糖控制不好，还是你的这种有慢性有疾病控制了不好？或者是哦，你本身是不是有其他慢性病控制了不好，引起了啥油脂出问题？当然，咱嘛是除了是安尼个啥，平常时啉茶嘛介重要呢。咱咧讲也袂当乱啉饮料，对不对？唔是讲袂当啉啦，偶尔啉一杯吧，竟然纯粹是伊把饮料当作白茶安尼咁着，不对啦。那么咱平常时呐，水呐啉无够，我讲过啊，咱人是顶是醉者诶。男性的体重，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呐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嘞，哦呵，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啥物呢？横纹肌溶解。曾经那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呐，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嘞，天气个热嘞，伫剔除诶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倌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那也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个人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东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分无够，引起的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够的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的这个人的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加偌济呢？22,700 UV 咯。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而已呢？伊20,000几呢？ 所以腱子有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呢，咱这种长期来伫外口啊，咱的好朋友那是知影讲啊，咱家己哦，这个伫外口老，你真够老肝人，够老肝人，咱一定爱记哦，唔要啉饮料代替的白茶，一定爱啉白茶就好啊。上个重要的是不要天天喝饮料，逐工啉拢无得啉白茶，这样不行的。那么咱啊有气无好人啉茶。啉茶爱啉啥？啉温的较好。啉茶爱慢慢啊啉，尤其无好人袂使乱食药啊。这个拢介重要呢。而且咱拢捌讲讲过吼，四十岁以上爱去检测啥？爱做体干活啦，啊去检测打卡底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这个动作一定爱做哈。甲咱建议哦。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我拿住耳机，拿住关起耳机啊嘿。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1: 我新客户了哈。
0: 嘿、hey。
1: 我那个伴友有破了。
0: 哦，讲道理哦。好，来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妈妈的背影。那么这是翁丽友所请的，是咱这位李太太所点名来，谢谢。一会你好，
1: 喂，
0: 哟，
1: 阿秀啥？
0: 嘿是。
1: 哦，我会只头一届带你食呢吼。
0: 哦。
1: 迄肉吼白落啊放着一只然后加做清的。
0: 我来，我来，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讲食阮的三鲜煎包
1: 啊？哎呀。
0: 哎呦，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呢，啊，咱即卖犹太哦，嘿，最后六天呢，最后六天，好，过有帮官哈，好，谢谢。还有三遍都不记得，这个巴德大哥，啊，你食了较好无？
2: 无，较好啦。
0: 好，三鲜煎包食了哪好？
2: 安尼好哦。
0: 你食了安怎好？食了对上面较好。
2: 就是讲，个口困啦。口困啦，啊算啊放尿，差不多无安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啊，咱后期改善，嘿，后期来到位啦，又改有登记啦哈。好，感谢你哈，好，大哥，谢谢。市场喂，你好，你好，嗨。
3: 喂，你秀帅，
0: 哎呦，阿叔，你拉椒阁上大声哩，你拉椒拢真大声哩，
3: 哎呀，阿叔，你在等你跳，我阁个转来哦，哈，
0: 安尼哩，什么意思？嘿，
3: 反正，我讲个咧就好，我唔爱食你个三片根包，食个，饮食做好困，拢得开
0: 导游。
3: 够，拢只有两抓三抓呢。
0: 哦，未够要啦吼。
3: 较早旧年迄阵
0: 咯，
3: 拢买六七抓，拢规暝免困。
0: 安尼好呢，阿桑，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阿恁又提到，哎，最后六天哦哈。好，阿姆谢谢，秀爽你好，你好。来，车讲来，我秀爽你好。
4: 啊，你秀爽啦。
0: 哟，我就是你好呢。
4: 我有吃你的三鲜煎包啊，
0: 三片我不吃好，感谢阿桑哈。
4: 啊，吃了是尿是有较差啦吼。
0: 好。
4: 啊，你困是就讲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暗时较袂导游就对啦吼。好，好，谢谢。
5: 啊，三鲜煎包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啊，我食。三鲜煎包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哦，感谢大姐，好，好了解，好，谢谢你，好，甲看你哈，好，谢谢。
6: 三鲜煎包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6: 我食三鲜，
0: 安尼好啊，我见你个改两顿啊，大嫂你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
7: 我是种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8: 我下昼吼，我有食恁个三全新补啦，又麻好呀。
0: 哦，安尼介好呢，阿妹继续看你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一人，正上一人，阿乐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咱即罐三鲜煎包，你若听到大家食咧几啦，食到几啦行几啦，种拢是食咱即罐三鲜煎包哦。因咱即罐是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啦。那么食着爱食即较好，所以咱广东个食哈，啊恁即毛咧犹太哦，所以上个是咧三鲜煎包个价。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盖过去，啊，那进两关免两关就是上半关，哎，你也当个上盖过去了吼，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个干，阿雅得那个干三千金宝，啊，你买当上盖过去咯。那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呢，咱你喝边阿要加嘛，你来讲阿要医生那边这个关一单分呢。啊，咱一单分你会当省了15,000块，啊，当然两单分会当省了30,000块。啊，你那边加嘛？哎，咱较紧的哦。经过有帮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喂，还是你好。
9: 啊，这么个哦。
0: 好呗，嘿。
9: 三星进步哦。
0: 不记得
9: 嘿。有几股的对位？
0: 哦，几股还刷卡呢？一线接招，哎，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我秀爽，你好。
0: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哦。那就关起来啦，耳机嘿。来，啊，你个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9: 我
0: 哈，
9: 信你啦。
0: 信什么？
9: 信听对的啦。
0: 哦，信朋友的对啦吼。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9: 我那放你龙就接到的，迄个
0: 导游的对啦，吼，对不对？那先接着哦，哎，谢谢。
10: 创业。
0: 哟。
10: 啊，我麻烦你家家。
0: 嗯，来相信姐姐，谢谢。来，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469，啊，若要给咱订产品，麦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若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要唔跟咱去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甲咱敬礼，想徛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的个性来要改呢，真困难。要唔过呢，若到这年纪呢，咱得爱改。哦，比如讲你过去啊，啊，真古毛啊，做龟毛的啦，啊，做歹参详的啦，这种个性的人呢，你也看。阿伯变孤单老人，为什么？阿、人会惊伊啊，唔敢改讲话啊，所以这个爱改啊啦，哈！阿、来，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哎，小蛋姐，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哦，谢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 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家好，我是王一鸣。本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咱烤地油以及着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是农历七月十四哈，明天中元节了啊，国历是八月二十六号。光着中度台风沙德尔啊，本来预计要直接对台湾来，但是因为北方的高压强度已经减弱了哈，所以伊的路径啊，不断的是啊往北。好，往北里修正。如果加上讲暴风半径跟强度减弱了，所以台湾本岛啊，接触陆地的机会很低。不过哦，气象署仍然跟大家讲哦，西半部由于迎风面，所以仍然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熊盖进哦，今天下半天就会发布台风警报。是海上的齁，海上的台风警报。那么台风明天后天离台湾最近啊齁，因为沙德尔台风今天会出现偏南的趋势，而且逐渐通过台湾的北方的海面来登陆中国大陆，所以由于路径北修的趋势明显，国家雄未来的海气条件、海上气候的条件都不适合沙德尔的发展，所以啊，预估强度跟暴风圈都会缩小。希望天佑台安，台湾不是台安，台湾都来了，拍谁？好，那么今天环境是吹西南风了，中南部的降雨明显减少，一抵干明天的白天都是短暂的降雨空档期呀、啊，所以哦，台风是周末会减弱，远离以后整个水汽仍然很多，要特别的留意。开始今天的节目哈，大家来报气象，0800883355，明仔要普渡啊，你若今日要买，明仔早时到，明仔下晡普渡拢要会付，需要产品0800883355，偷偷将你当作知己，将会的卦象。

0: 好，来进公狗或朋友，下个礼拜就是开学了齁。啊，开学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一种锁螺丝的状态啊，囡仔要专心读书齁，你好一家的语言窝油。哦，啊，过来，咱家己该要看会清楚，老师在黑板写什么，你好一只语言窝油吼，真正足好诶。甲各位来讲，这真正互大家食了了后，会当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老师在讲什么，会专心听，而不会吼都不专心。而且咧，记什么都记得起来。这语言窝油，包括你小孩子在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开学了，马上要开学了，好一只语言窝油，好不好？吼，咱。家己本身呐、啊，哦，看老人诶，吼，这个，预防失智非常重要，有需要你别客气，帮我们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00。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一天食两粒，一罐食一个月，吼、哦，60粒装。另外，咱明仔就是普渡中元啦，吼、哦，你若今仔日赶紧即马叫，明仔会付早时上哦。那明天下午的中元普渡，你就 OK 可以来赶上这个要好。普渡公吼，加拜一下平安嘞，啊，咱家己才过来吃。啊，平常时要吃的好朋友，你买即马加叫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元，0800-88-3355，0800-88-3300。好，以上算广告。来，你好，请讲。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哎、欸，王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1: 我平镇徐菜菜，
0: 嘿，你好，
1: 哎、欸，我要那个苦茶油一组。
0: 你吃的怎么样呢？
1: 啊，我已经吃，吃4瓶去了。
0: 哦，啊，你吃了相款，给大家
1: 蛮好的啊，味道蛮好的、
0: 啊。嗯，真的哈、
1: 哦。哎呀、
0: 啊，啊，你都吃什么炒菜？还是
1: 煎炒菜也有啊，生喝也有啊。
0: 生喝啊、哦，啊，那排便还很顺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
1: 都很正常。
0: 好啊，你是要2瓶嘛，买一瓶送一瓶嘛，桃园平镇哈。
1: 对对对，
0: 徐太太
1: 哈，徐太太，
0: 徐太太，我们明天帮你送哦哈。
1: 哎、欸，我上次跟梅子在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很熟。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只是很久没有听，不是没有听了、啊，是没有打电话而已、啊。
0: 哎呀，欢迎你常打来哦哈。
1: 还有每次说你很有水准，就是我。
0: 谢谢徐太太，好。
1: 哎、欸，真的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好听。
0: 感恩，嘿呀、啊。
1: 因为不跟别人都不一样。
0: 嘿呀、啊，哎呦，都不一样了。以上广告，但哪里不一样啊？还好吧。
1: 因为你的讲话方面，啊、还有那个讲的事情都很正确。
0: 哦。
1: 对，很有诱导人做好事。
0: 哦，是，
1: 哎、真的，
0: 懂因果的人比较会害怕因果嘛，我们就少做点坏事啊，引诱大家，什么叫引诱大家做好事
1: 啊？真的，
0: 哎呦有，谢谢
1: 你的那个精神很好。
0: 哦，好，谢谢你。
1: 对，每天听你在讲说要去照顾老人啊，
0: 哦、
1: 还是说去捐献啊，我就听这些人都会跟着你做了。
0: 谢谢啊、我死后有没有盖国旗呀、啊？没有啦，乱讲的，对呀、啊，
1: 应该会啦。
0: 啊，应该会自己买来盖、啊，反正我自己买来盖，
1: 真的是很成功啊。
0: 欸、好啊，谢谢徐太太哈、哦，大家都挂国旗啊。呸，我胡说，
1: 可以尊敬的人呐、
0: 啊。好了，要有开心的笑啊，我们这个广播就有价值，
1: 对对对，
0: 存在哈。感恩你哈，
1: 好，谢谢你、哦、
0: 明天帮你送，拜拜哦哈。
1: 好，我给你点一首歌。
0: 来，你讲。
1: 情难
0: 啊、哦，那个陈百潭。
1: 对对对。
0: 好啊，你现在在听 Live 的吗？
1: 我收音机的，对呀、啊。
0: 哦 ，OK， 好，你是哎、欸，
1: 那个手机的啦。
0: 哦，手机的哈、哦，好，我马上帮你播哈、
1: 哦。哦，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谢谢，来继续个卡哦，哈，0800-88-3300，0800-88-3355，咱来听江南。

如果问大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这一首歌是谁主唱的，可能有看过那个终极保镖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喜欢看外国片就会知道那是Whitney Houston 演的。但是如果跟你讲说那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一首歌是谁主唱，很多人都会跟我讲啊，说这个应该是Whitney Houston 我跟大家讲好不好，这个是陶丽巴顿唱的，原主唱哦，原主唱这个不得了，你们要知道原主唱就是在 Whitney Houston 之前的时候就已经他唱这一首歌了。我为什么提这个人呢？因为陶丽巴顿今年80岁了他昨天过世了，你懂我意思吗？可能有人说哈啊，他就走了，没错没错，就真的走了，走了就算了哈。在美国的总统川普，竟然为了他下半旗一个礼拜，下半旗哦，降半旗一个礼拜要悼念他，因为他已经横跨歌坛60年，朋友们，你懂吗？他是一个60年的老歌手。在歌坛上面，而且他创作不是唱而已，创作3000首、哦、包括这一种节奏蓝调天后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哦、翻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样子。那陶丽巴顿、哦、发行过49张的录音室的专辑，还有100多张的精选跟合作的专辑，所以是乡村音乐之后、哦、歌后的后，好厉害、哦、80岁走掉了，他在耶稣的怀里走掉了，是一个很多世代的歌手、创作人、乐手，还有很多的梦想家，所以川普才会说为了他整个美国降半旗一个礼拜、哦、川普还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他的离世是千万人的损失、啊、所以陶丽巴顿因安、哦去年过世，那么他就取消了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演唱会，那今年可能也生病了，让安娜飘移不可能活不久，这表示他的那整个感情就好耶。我们来听一下陶丽巴顿来跟这一位超级巨星、啊、做一个一代的缅怀。

好，这个陶利巴顿哈 ，Thank you， 你对。对我们这个世界做了那么多歌曲哈，不管你是美国人，我们还是会怀念你。好，我进你一段啊，广告时间，感谢桃园平镇徐太太给咱出门烤地油，明仔就是中原普渡啊，烤地油真正就好诶哈。但那是讲爱煮家炒菜哈，他说青啉哦，这那老诶人拢知影讲青啉是一个足好诶方式，因为伊能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消化道机能。哦啊，过来就是伊个味吼，无臭青味，你放心食。咱的食安安全也帮你把关了，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吼，推广大家可以吃到最好的油哦。东方橄榄油就是我们的台湾苦茶油，最好的物件哦。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你只个卡电话滴买。啊，那今仔日叫，明仔载再时都到。明天下午你那是要来普渡加平安的，要会附近嘛叫哦吼。谢谢感谢0800883355，过来咱来介绍这保护体康哈，今嘛是每天都有人在买保护体康了，在美国综合维他命 GMP 药厂还有听通过了 FDA 的认证合格啊，很好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够了哦，一天早上了后饭后吃一粒咱的保护体康，较懒死的人，较无精神的，困未饱的。人，吼，你就会加足有精神，佮有完成呢。吼，卖讲规工咧，懒死懒死啊，倒咧，啊，无就是讲天地咧碰伊面顶。吼，你啊起来行行咧，你身体才会好。吼，有需要免客气，卡入来，咱咧即烤地油以外，哈，保护体康，我甲各位讲吼，1500块会当食两个月。吼，一天食一粒，孕妇要吃啦，备孕的人、孕妇的、正在怀 baby 的，还有哺乳期的、已经生下来的，一人吃。吃两人补，啊，那长期食斋食菜，营养较不良的吼，啊，无就是长期外食，规天食便当的营养其实无均衡的吼，你甲补充一粒保护体康，一天食一粒，才1500块，谢谢哦吼，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陈怡婷的歌声，唔愿讲再会，0800883355，0800888。

0: 喂，你好。
1: 喂，一鸣。
0: 嘿、hey, ，你好，我是。
1: 请问你哦，那个保护体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吃吗？
0: 当然了，当然了，算广告、哦，它是综合维他命，男女还是小孩、老人都能吃。
1: 好哦，好。
0: 啊，身体会比较有精神哈。
1: 哦、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哦，来，谢谢，感谢，有问题都您来问。

0: 我们要连续好几天邀请到陈怡婷哈，怡婷是一个就，我感觉足好的查某囡仔，是安怎？因为伫四个月前，我甲康康，伊招我去听怡婷的演唱会。嗯，那一场除了怡婷以外，还有萧煌奇，
1: 对，
0: 还有康靖荣两个特别来宾，
1: 特别来宾
0: 啊。那我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我们坐的还不错的位置，
1: 蛮前面，
0: 康康是有恶势力的人啊。结果坐到一半，哦，我的隔壁来了一个人，伊讲洗袜啦，洗袜啦。老公，靠腰，戴着口罩，戴个帽子，
1: 微服私访。
0: 对，然后我嘛被听了，结果他的孩子还有他家的家配全部都来了，等于哦，原来我的右边有三个空位是拎呐。你刚才在后台你也不跟我讲，他很喜欢给人家惊喜的人。后来我的两个人一边听你的唱歌，他一边讲光阴综艺极棒，真的最会唱的他认为是你。我偷偷跟你讲哦，这个当然不要让郭庭筠、翁玉君他们，
1: 但是如果他们听广播，就大家都知道了。
0: 我会有说法对他们赖，我说其实你们要跟怡婷多看齐，人家毕竟是金曲歌后入围。
1: 别这样。
0: 校长说，衣服上除了别针别的好了，那来聊一下，就是说康哥啊，在跟我们，我说我在跟怡婷的时候啊，录音的时候他赖我了，他要我念给大家听现在的哦，所以刚才你没看到，他说怡婷有捐款300,000给陈盈杰，不为人知。你跌倒了吧？好事，我们应该多跟他宣传。
1: 谢谢康哥，
0: 谢谢你。
1: 没有，谢谢康哥。
0: 你捐300,000给陈姐哦。
1: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好遇到我家就是也是有一些状况，就是跟怡婷哥
0: 可以讲，我才问的天路龙怎样，我回灾
1: 就是我冷你井，我家也是不幸失火，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除了一些财损之外，就是人员各方面都没有受伤，然后也没有波及到其他家其他的邻居，这样就很好。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我觉得也是因缘际会之下，就是刚好得知就是陈盈杰老师就是有一些状况。对，然后就是辗转，就是有联系到就是他身边的人，然后就是有做一个捐款的动作这样子。对，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其实当初我必须要很慎重的讲，如果当初没有陈盈杰老师的举荐的话，也许今天就没有在歌坛上面的陈怡婷。
0: 真的哦，
1: 对，
0: 你不是从明日之星起来的吗？
1: 对，因为我当初是在明日之星比赛，然后那时候卫冕
0: 嘛，
1: 对，
0: 一次17冠，一次20冠。
1: 对，第一次卫冕的时候是被许富凯打下来，那时候就不幸落败。
0: 打下来，富凯你太过分了，你没事唱那么好干嘛？
1: 对，然后其实那一次的挫败对我打击非常的大，
0: 是啊，
1: 对，我曾经打击大到我曾经一度觉得我不想要再拿麦克风唱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对，那是因为陈杰老师，因为陈杰老师那时候是我们歌唱比赛的评审之一，他就说：“我不我是厦门有朋友。”啊，你啊是你要去厦门比赛看麦呀？哎，安尼，那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的那时候比赛压力给我自己大到，就是我好像已经忘记我需要放松这件事情了。啊，所以我就听那个陈杰老师的举荐，我就想说，啊不，我来去厦门看麦呀，就是去走走看看，然后就是当把自己放一个假这样，啊，我就去了。结果去到那边是厦门的一个厦门卫视的一个歌唱比赛，对，然后我就去比赛，因为在海外的比赛跟在台湾的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心境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把它当作是我一个放松，然后去那边就是以歌会友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比赛。那我就在那边，我就看到，吉他就直接来比赛诶，刮去诶，那个选手他可能是来自漳州、泉州的，就是福建的人。然后他们为了闽南语歌唱比赛，大家都卯足了全力在练歌，然后在，但是闽南语对他们来说，不见得是他们的母语
0: 啊。是哦，
1: 对。因为即便他们那边讲福建话，但是因遐福建话跟咱的闽南语台语歌曲无其实无同款。因为我到那边，我就想说，福建话、福州话、闽南语话，到底是不是跟阮讲的台语是有同款的吧？我就试着用台语跟他们聊天。 其实真的不太懂，我听不懂你说
0: 什么。听不懂
1: 哦。嘿嘿，真的听不懂。有些可能是口音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口音的问题，是我觉得因为喉咙为跟我们的台语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喉咙为在唐朝是国语，你知道吗？
1: 真的哦。但是到那边就是
0: 在唐朝的时候，你只要用喉咙为念诗，你听过唐诗三百首吗？
1: 对，
0: 你所有每一条都用喉咙为来念，那是正确的文。啊，如果你若用咱即马讲的华语去念，那是咱即马的人发明的。当时的国语都是河洛话，所以当时你看，我随便举个一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伊爱用汉语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要用这种才是当时唐诗三百首，所以你认识的李白、杜甫那一些人，都在讲喉咙为哦，
1: 啊是啊，
0: 你要以唱喉咙歌为荣哦。而且唐朝盛世是中国5000年以来最夯的，文化最好的，包括你现在人去故宫看那些东西，东条来很好的。所以咱唱台语歌的，本来有一条或者无情风哦，顶一集已经播过啊。
1: 对
0: 啊，这一集我伫想讲哦，啊，又搁是乱。你到底爱阮多几行？这不是我伫问怡婷的，是伊的歌名。
1: 歌名，
0: 你的歌名。你用你家己的心情讲，这两条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
1: 这两条的无同款的所在，就是无情风是艰苦较侪时事啊。
0: OK，
1: 就是较悲伤，较觉得撕心裂肺。但是撕心裂肺够。后来你就会开始想讲，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出什么问题，啊是安怎的？本地是真好，啊结果行到今嘛煞袂透尾，啊到底是安怎？就会开始去想，你到底爱阮多几行？对，开始去想很多问题点在哪里？
0: 你这白瓜是咧连续剧的呢？
1: 系啊，其实我的专辑，我的每一块唱片的头一首甲第十首都有故事连贯性，安尼。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要来听看嘛，伊这一张专辑有爱情，有悲情的失恋，当然嘛有亲情，嘛有迄个国语歌，咱等下再搁甲一条一条介绍。这一抓怡婷来哈，要好大家吃大餐，
1: 对对对，
0: 好多你的粉丝可以每天来听你的访问，
1: 是
0: 你的歌声，
1: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0: 到底爱君都几行？

到底爱阮多几行？陈怡婷的歌声，今年她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就临门一脚，差一点点就得了。没关系，还有下次哦，不是每次入围都能得的，但是能入围就不简单。他说今年有20000张专辑报名金曲奖啊，娘喂，那你要拼那个前五名的入围，那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一定要唱得那么好哦。我介绍的来宾、邀请的来宾都是大金的。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节目。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给各位来介绍咱这泰素丰永蛋白。朋友们，咱泰素丰永蛋白就是高质的哦，来很丰富的哦，很高单位的蛋白质。也就是说，你那肌肉流失啊，你用吃咱这样把肌肉长回来、补回来，吼、哦，你较有力。你苦累时阵爬起来无？有的人讲我苦累爬袂起来，安那阿妈要安怎？去外口佚佗，苦变瘦，万一迄样苦的无用坐，你唔就真正跋累。塞炕来底，迄真正有安尼个代志呀！啊，要安怎？平常时咱呐，迄力哦，肌肉的量就要把它补足哦。啊，你啊，屈落去爬起来，你卖讲屈啦，你干那坐咧哦，坐咧就好哦。啊，你家己爬起来无？唔免用手换哦，你啊，家己爬起来，安尼才是及格嘛，对不吼？所以咱家好朋友哦，让你去。感受一下说什么叫做肌肉无力，你才会知道哇，原来那丰容蛋白对我这么的重要。不但是肌肉变有力齁，卡未来秋未来无烂，长肌肉长回来，另外咱的睡眠也会变得很好。困眠啊有饱，第二天精神好，困眠啊无够啊，真正你第二天齁、哦都熬油去啊！你敢知？所以啊，咱的困眠交代和丰容蛋白真正有够赞的啦！吼、哦，时间到就想要去困，时间到就想要去困。吼、哦、啊，困眠的好处我甲各位讲，你那是困眠无好已经足久啊！吼、哦，每周有3天以上睡不好，而且持续3个月。啊，无就是白天很想睡，精神不济，因为你睡不好。啊，无就是讲暗时啊，讲就大声的吼。啊，明明睡了很久，你醒来还是觉得很累。你赶紧买这个丰容蛋白，来让你的睡觉真的变得非常的好吼、哦。这个很重要哦，跟大家讲，你有需要的话啊，卡电话你买丰容蛋白60粒装1800块。啊，我拄只听有甲咱卡电话你买问讲保护。护体康，什么人会用吃无？查甫会使吃，查某会使吃，老人会使吃，囡仔会当吃，无分年纪的。吼、哦，你那是小可你读册以上的，你都可以一天吃一粒吧。你读册以上的，吼、哦、啊，过来就是咱家己本身较懒的，比较虚弱体质的，你嘛来吃保护体康1500块一罐，吃2个月哦。啊，明仔载要普渡啊，要买烤地油普渡的，你即马关心卡要会付给你送吼。以上算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刚才在跟陈怡婷聊陈盈杰哦，就想到要播他的歌啊、我有的时候播歌很随性，就好像看到那个桃利巴顿，我就播他的歌啊呢。聊一下那个听友，如果你有需要我的服务，你觉得这样的节目，大家都在线上跟我夸了，说你的节目很好，水准很高。你们知道吗？水准不能太高，真的啦，这跟商业有关，水准不能太高。如果你水准太高，你就必须要吸引更多更高的听友。可是，在台湾啊，哦，水准太高的都一般不当听友，哎，奇怪了。所以我真的很珍惜你们哦，不是说你们水准低哦，而是你们听得懂谁水准高，谁水准不高，你们听得懂，所以才会给我更多的鼓励。但是你们仍然没有算定啊。不然你放下我，没有把收音机关掉。其实关掉收音机最惨的大概就是 COVID-19 那三年，因为有很多老人家他真的走了，就疫情的关系走了，所以我们流失了，不是我，是整个广播界哦，听广播的人走了很多很多的人，要还能够再做广播，还能够再有你们，我除了感谢没有别的话了、哦、因为如果那造啊就造啊，就祝福他一路好走啊，那不造诶还守着收音机，这不简单。明天中元节啦、哦、来聊一下大家你有准备西西外要吃吗？颇多、哦、很多的那个办公室，我们电台也有啊，买了很多的零嘴咯。我建议大家齁、哦，让大家呢是顺手拿零食啊，要注意啊，你的热量，因为你的办公室的零食哦，还有距离饮料机比较近哦的时候哈、哦，有男性的员工会拿零食的比率会翻倍，哦，还有哦，现代人一人一天哈、哦、摄取的热量当中啊。有四分之一竟然是来自于零食细细袜，所以会影响太代谢了。你那家兄弟零食会影响代谢哦。我们去研究过这个，观察到哦，如果是上班族员工到茶水间去提饮料的时阵，会顺手拿走旁边的零食啊，尤其是中元拜拜以后。哦，结果发现呢，零食摆放的距离啊，影响拿走的行为哈、哦。比如说，距离离饮料机比较远的时候，哦，男性拿的比例大概是12%，女性是13%。但是两者的距离拉近的时候，男性拿的比例是23%，女性是17%。哎，这个不重要了，你们要听什么几趴几趴，这个不重要了。但是金马的人一天摄取的热量四分之一是来自于零食，所以我要讲，中元颇多了后，办公室的很多饼干、糖果、饮料、泡面，什么仙草蜜，什么仙贝，哎，不知不觉当中哦，你如果放在这个随时可以拿的、随手可及的地方啊，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哦，所以这让健康的男性力呢，连耍五天额外吃高热量的零食，你就每天额外摄取1200大卡，那么肝脏脂肪会从 1.55% 增加到 2.54%， 而且大脑对这个奖励的反应会对胰岛素的反应都会不一样，都会增高。什么叫奖励？你觉得自己吃东西是奖励自己、哦、这块的欢迎。所以面对中元颇多了后，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你家里面、哦、你要注意一下，拿的时候顺手拿来吃的几率你要注意哦，不要吃太多太快，
可以慢慢来，哦，一天吃一两块饼干是 OK 的。你要一天吃一大包，哦，你的真正大颗，我跟你讲真的哦。你也不要为了清库存而大量的哦摄取零食哦，你个吃完了就无啊嘛哈，啊，今麦七月底要搁水饺啊，你还搁摆呢？哦，啊，过来八月中秋要搁搞啊，你搁还搁吃月饼呢？所以你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要先吃正餐，让身体有蛋白质、有纤维、有怕对料哦，你才可能来抑制血糖的波动啊。啊，你呐，体重增加，油胃变粗啊，脂肪肝红字了，你不能只靠节食哦，你要注意一下哦，那个蛋白质要先怕对，再来吃零食，好不好？哦，好，大家来知影一下，谢谢感谢，有需要我的节目，欸，对啊，你讲我节目水准很高，啊，咱的商品嘛很好哦，真的很棒哦，我的商品你吃的很健康，0800-883355，0800-883355。

0: 来，好朋友啊，咱线下给你打电话，助文三品0800883355。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可以点歌吗？
1: 欸、来啊，我的唱歌你点你唱，没啦没啦，
0: 太水了，我是讲这个时阵的点歌的时间。
1: 哎呀，好，下面讲。
0: 爱在夕阳下。
1: 哎呦，水哦，啊，唔够话这条有点风格很像。
0: 这条很好听的老歌啊。
1: 对呀、啊，我知道啊，欸、好啊。
0: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哈、哦，现在还有地下电台吗？
1: 哎、欸。可能
0: 会有吗？
1: 可能会有吧。
0: 有，
1: 以前很兴盛。
0: 地下电台买东西的，
1: 他不是，他不会跟你讲他是地下的啊。
0: 哦、
1: 他怎么会跟你说？哎、欸，我是地下电台啊，我这里是加油啊，伊那也可能跟你讲。
0: 哎、欸，我邻居如果听到电台买东西，他说他电台买东西会死掉，我买送给人家吃。
1: 会死掉。
0: 他说我不敢吃，不敢吃。我说你上网买，上网看看。
1: 嗯哼。
0: 就他上网看看就不敢了。我说我给微微笑买的呢、
1: 啊。哦，微微笑没问题啦，我们
0: 对呀、啊，
1: 五十几年的电台没问题。
0: 啊、像
1: 嘿，
0: 你们那个有没有？有是爱情卖的过年货啊，什么货，我都给你们买的呢。
1: 好啊，谢谢你、啊，
0: 微微笑买的，
1: 谢谢你，有你才有我们的生存、啊、哦。
0: 我哥哥他们以前买回去给他们吃都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1: 好啊，那你就帮我们做见证。
0: 他们上网，叫他们上网自己查。
1: 好，没错没错，你是对的哈、要查证、要查证，这很好。
0: 对呀、
1: 啊。好啊，我先来接别人了哈。
0: 好，
1: 拜拜，
0: 谢谢哦、
1: 好，拜拜，
0: 谢谢。
1: 好，来，你好，喂。
2: 喂，明哥子。
1: 哎，你好啊，高子，嘿，请讲。
2: 啊，你讲几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哎，你好像除了这一首也不会别的。
2: 那就打祈祷。
1: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来帮你播，你很久没播了。
2: 好，
1: 哦、不客气哦，拜拜。好，来让大家点歌的时间在第二个钟头哈、哦。刚才这一位大姐说的没错哦，要分清楚是来源是哪里哦。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不太好哦，所以好朋友们有需要任何的查证哦，要看你的智慧啊。我是安内啦，我的个性呢，连我家在哪里都可以让你知道，我不会去做非法的事情。第一个地下电台我不会去做，第二个非法的东西我不会去卖哦。啊，要卖就卖最好的，好、哦、啊，要点歌就赶快、欸，不然我会催你，呵呵，我也给你催。刚才那一首是吴秀珠大姐的《没有留下地址》，也是曾经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它太美了。每次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以前小时候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他们的琼瑶的歌。当然这个未曾留下地址，他还有一首是凤飞飞唱的啊，吴秀珠这叫没有留下地址。他们当时还不是二秦二林哦，是真真哦，这首歌啊是真真，你看有多早的歌齁、哦、你好恰杠。
2: 啊哈喽你好，你刚刚在说真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
1: 好了、啊、你说
2: 二零
1: 嘿嘿，二秦二零，对，你的年纪有看他们的电影吗？
2: 啊，当然有啊。嘿嘿嘿，老了老了。
1: 不是啊，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能说是老了。那万一你说我哎、欸，你看过乾隆皇吗？你跟我说哎、欸、有哎、欸，我跟他吃过饭，我家也刚刚怪怪啊。所以二秦二零还好啊，不老啊。啊、
2: 不好意思，因为二零二零我第一次去看台北看电影，就是聚散两依依嘛。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那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是林青霞带着新人，叫做谁呀、啊？哎，不是哦，
2: 吕秀玲。
1: 吕秀玲哦，她还没有林青霞哦。有林青霞跟吕秀玲的是《燃烧吧火鸟》哦，他们就演姐妹了。嗯、啊，聚散两依依是吕秀玲单挑大梁跟那个钟镇涛啊。
2: 哦，云中月
1: 没有，他聚散两依依就是只有钟镇涛而已。有云中月吗？有周少栋吧？是钟镇涛跟周少栋两个人在抢吕秀玲，是这样子。
2: 哦，云中月，
1: 云中月是雀上心头，跟刘文正在抢吕秀玲。
2: 真的记忆性还比我。超好，
1: 不是我们这个不读书啊，长小时候不读书，长大主持广播啊。
2: 没有啦，你还是读很多，你懂得很多啊。
1: 就是哎呀，那个娱乐嘛，就是看电影是娱乐啊，因为老电影是我们当年的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我看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出来，我就会唱黄梅调嘞，是那个年代才有哎。啊，我现在也老了，我就学你说，我现在去看什么新歌、新的电影出来啊？刚才演什么？我睡着了。
2: 大网红老爸你应该会看吧，
1: 我看完了，因为他是那个媒体适应会，所以就邀请我去看了啊，我看完了就觉得不错啦，很像尬桃啦，有那个怀秋、王世贤，还有哎、欸、这一次有一个很厉害的哦，罗志祥哦，洪都拉斯没有演吧，
2: 哦，
1: 洪都拉斯演的是那个大仙昂啊，在9月11号会演啊，但是
2: 罗志祥有演哟。
1: 罗志祥是演网红老爸，
2: 嘿，
1: 还不错，还不错啦。反正爽片嘛，就是看那个8+9哎，的刺青啊，哦，下回要拿着棒球棒互打那一种传统台湾片。
2: 我是想看那个，我是死刑犯，我叫我小女儿帮我。
1: 我爸爸是死刑犯，我爸爸是死刑犯。
2: 就是一个人花十几年去养一个死刑犯，这句话就有点。
1: 啊、那就去看呢、啊，想看就去看呢、啊。电影人家花了几千万，甚至于上亿，我们就花个200-300块，这个是很值得去看的。
2: 没有，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只会看什么？
1: 嘿，
2: 陆小芬。
1: 哎呀，那个是台湾的第一代写实社会片。
2: 对，啊、好像、就是、后来到结婚才会看这个什么，你比较说新的这些。
1: 啊哈哈，很好很好，哎、欸，我跟你一样都是电影控了、啊。所以才会那么幸运的认识一些电影明星。
2: 你比较严重、你好像什么电影都会去冒险一下看一下。
1: 冒险一下哎、欸、还真有一些我不去看的、欸、比如说阿凡德，比如说那个奥德赛、
2: 哦、
1: 反而那个几亿的我没去看呢、欸、我真的是、喔、太没文化了啊，我不会去追那个几亿的票房，我反而去追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主题。像那个，
2: 因为刚刚你说那两部，真的有些是跨步，哎，跨
1: 哦，跨步那个，其实它是罗马时代的这个打仗嘛，其实跟我们的中华文化啊、哦，台湾本土文化、哦、比较不一样，也不错啦。人一起国际市场啊，没有缺我们两张票。
2: 没有啦，那个是我进行跨步，我就买跨，我
1: 进行跨步哦。
2: 我看我一点一看，什么死刑犯啊，什么、什么什么婴儿房，那个是鬼片，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
2: 啊，你又看了？
1: 没有，我没有，我其实鬼片我宁愿在家里看，我也不进电影院，因为进电影院哦，全部暗暗的啊，音响特别好，我就常在讲哦。鬼片如果没有恐怖音乐的音效，一点都不恐怖，因为不会怎样啊，就是因为。那个音效，呜，你才会去让他惊到嘛。所以啊，我们广播的力量就是在声音呢。
2: 啊，不错啦，你喜欢看电影是个兴趣啦。
1: 啊、
2: 像我都，
1: 哎呀、啊，
2: 是因为你的阳光女子，我才去接受电影，不然好久好久没看。
1: 哦，是哦，谢谢。
2: 是哦，
1: 谢谢谢谢。现在阳光女子在 Netflix 又开始演了，演的第一天就电影排行榜第一名，嗯。啊，我是希望他们这一些老人哦，真的很让我感动，就是翁倩玉啦，他愿意再出来一次哈，宝刀未老，这个很厉害。
2: 对啊，你刚刚说吴秀珠啊，你看他以前我也听他的歌啊，什么一轮明月照花香。
1: 对对对，这个我们中秋一定会常常播的。
2: 对对对，我真的是老人，我都知道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听得懂。
1: 秀珠姐是不简单的人呢、欸。秀珠姐她哪是只有一个歌星而已？我就跟你讲她的一个故事。戏盖中风，哦，戏盖中风，今嘛走路是稳，健步如飞。你看看她要有多少时间跟毅力去复健啊？这不简单啊！我就跟秀珠姐说，林峰哥两次中风，她说：“哎，你跟林峰讲。”我膝盖， 我都会塞伊一点言福建的，他们以前都认识的嘛，他只是借我的嘴巴就去跟他的老朋友说，叫他要努力。结果现在林峰哥也不用拿拐杖，吴秀珠也不用拿拐杖，人家用八十岁的人是怎样？这个就是勉励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有什么辛苦白听，一定要相信自己，努力的复健，安尼啦。好吧，你来那么久了，要点歌是不是？
2: 是啊，我昨天都点了，点过了，然后我点一首王以琳的《无奈的祝福》。
1: 哦，无奈的祝福，好啊，我们来听这个歌，谢谢哦，
2: 谢谢你哦，
1: 好，拜拜，好，拜拜。来，听友们，还有没有人要点歌的？哎，你们这样聊，我也蛮开心哦。大家可以重温二琴二林哈。
3: 喂，
1: 你好，
3: 早安，
1: 早。
3: 听那个点歌的朋友跟你聊天，听得很开心。
1: 对，就是这样子，会觉得比较有家庭的感觉，
3: 感觉好像时光又回到那个年代一样。
1: 刚好这个话题我们喜欢听，
3: 是，
1: 大家都听得懂，
3: 对，
1: 都回到那个家庭代工的时代，客厅及。餐厅，大家守着一个电视机，
3: 对对对，
1: 再来在那里吃饭，可以做那个电灯泡，
3: 对
1: 啊，外销到美国，圣诞节，对，
3: 就是家庭工厂，
1: 是
3: 那种感觉好近哦。
1: 对，我现在跟你聊的也大家喜欢听工，为什么现在的人呢、反而比较没有专注力，就是因为他们太多资讯了。
3: 对，
1: 以前的一个星星知我心，或者一个杨丽花布袋戏，不是杨丽花是歌仔戏，大家就守着电视机那个感觉，
3: 共同的话题，然后大家一起去聊那种，就是有个集体共同话题，那样才能够延伸大家的感情，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
1: 谢谢你哇，你还比我会讲
3: 没有啦，是因为你把我们带到那边，然后让我们去重新去审视现在跟以前差在哪里。因为现在其实很富裕，大家一机两机好多机在手上，而且用的机又很好，你懂吗？
1: 对对对，
3: 小朋友用的机比你老人还好。对，然后
1: 没错啊，
3: 对，然后他们讯息跑得很快，可是实际上就是说都太短了，
1: 专注力下降。
3: 对，他们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错误。也不能说别人错了，只是说这种时代现在演变就是这个样子。
1: 如果说你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可以滑手机，现在的人可以这样子哦、喔，那是比以前的人进化，他等于看电视的时候用耳朵听，滑手机在这边传讯息，很多这种人啊，一边上班哦、可能放我的收音机，一边呢也在滑手机，还一边工作，
3: 太强了，我觉得是。
1: 专注力就下降了
3: 哦，还是会分散。
1: 对，一件事情要专注，你才有办法训练自己的身心灵啊。
3: 真的，
1: 哎呀，这个很重要，
3: 很重要。我觉得我是从你的身口意，还有你的一些行为啊，我觉得你好棒哦，你其实是很多我觉得你虽然年轻，可是我觉得你是老师。
1: 对啊，没有啦，我25岁也不年轻。
3: 我很年轻，好年轻啊，太有才华了。
1: 我再聊一下就好了。如果大家想到要专注睡前或者你中午午休你就把手机放掉，再来坐着深呼吸，观察自己的呼吸10分钟，就10分钟。你一天滑手机都2钟头嘛，3个钟头、4个钟头，为什么不给自己10分钟？我跟你讲，对你自己的灵魂清净有绝对的帮助。
3: 哇，谢谢你又把你的很棒的宝藏跟大家分享。
1: 练专注，练呼吸，就这么简单，而且不用花钱，好不好？
3: 对。
1: 嘿啊，你想听什么歌？
3: 我想听荒山亮的歌。
1: 嘿，
3: 可是因为我没有像你那么专业，只要一播我都喜欢。
1: 好，阿良的歌曲，
3: 对，
1: 没问题哦。他好喜欢你哦，因为你们这样支持他，他真的要多做几首好歌来。
3: 好啊，没有，
1: 就是
3: 目前很好，那继续加油。
1: 我有跟他聊了，他说他终于在今年要录专辑，明年就会怎么样出版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而且他到外国去制作。
3: 真的，
1: 对，去他可能回美国去制作，因为可能录音室的器材还有乐手是不一样的概念，还有心情他等于是一种非常大的投资，他不是说啊我进录音室唱一唱就出来了，
3: 是
1: 他没有，他是很有态度的人，
3: 而且好用心哦，
1: 对啊，
3: 觉得都把心都投到里面，好，我听得都很感动。虽然我还没听到，我还没听到歌，可是我觉得这精神我就很敬佩。
1: 对，他的嗓子会迷死人的。
3: 没有，你因为有介绍他，然后我才会这样透过你的节目去认识这样一个人。因为有时候现在的影音太多了，有时候这样过去啊，谁是谁不知道的，还没有连接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你会这样，就说哎，人家丢光没有人 call 啊，可是你都又找了一些很多很好的人来被你访问呐、
1: 啊。哎，今天陈怡婷有听吗？
3: 有，我有听到啊，我就觉得你好棒哦。就是说新人，不管是新人老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年纪可能比较长一点，可是他的一些歌曲。你把它放到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嗯、
1: 你看我那个那什么吴秀珠，我也访问过，像刚才那个要点《爱在夕阳下》的余莺莺，我也访问过、
3: 哦是是。哇，太厉害了！
1: 是不是那个纪录侠、林峰哥，我访问过那么多老的啊，像这个怡婷他们这些，算是半老不老的哈，因为他们也35岁了啦，
3: 很年轻啊，
1: 35岁了，也其实也被叫姐了哦啊，但是呢，也是可以说啊，你得个金曲奖，哥哥勉励你，你出了一个专辑，我们就来聊一聊。让大家可以欣赏你的新作品，这个都是我们广播的魅力啦。哎呀哎呀哎呀！
3: 然后你也在让广播不只是广播，谢谢。
1: 有，不会吧？你这个你会把我弄哭哎！我就说一说你就记起来了。
3: 真的啊，因为我很欣赏你跟那个梅子，我觉得你们已经在这个原地已经耕耘那么久，可是我真的在那个几十年，我完全不晓得有你们，然后是后续才听到。你们好，然后说梅子就因为要照顾妈妈，可是我觉得她
1: 是
3: 对我觉得她的孝心我是很感动，虽然就是说她是在跟你很棒的搭、很棒的搭档，可是我觉得她在这时候做这样的抉择，我还是很敬佩她。
1: 你不觉得她退休了以后，我的节目的气质又更高了吗？
3: 对啊，你的包容力又更大了。
1: 哎呦，谢谢
3: 哦，加油啦、
1: 啊、好了，感恩你哦，
3: 好，那麻烦你哦，
1: 好
3: 谢谢，
1: 拜拜啊，田玉文哦啊。哎呀，聊一聊就9:19了，来三片光给他祝文蕊齁。0800-883355，爱在夕阳下。

睡了歹齁，记忆力跟注意力都会下降，你知道吗？哦，所以容易忘东忘西呀、啊，再来呢，就什么都变慢了，哦，反应也变慢了，工作也变慢了，再来呢，全部都变慢了，而且容易出错，哦，你不要搞不清楚，容易出错，那就很糟糕，哦。过来咧，你会情绪变差，容易焦躁，容易发脾气啊。过来焦虑，长期下来也会增加忧郁症的风险。免疫力会下降哦，它容易感冒哦，而且感冒以后恢复的速度也会变慢，而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你登记嘛，睡眠不足嘛，跟高血压、心脏病跟中风都有关嘛。哦，而且你对血糖的控制也会变差，比如说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就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过容易大口。你讲困眠不好容易大口吗？对，因为它会影响食欲的荷尔蒙，哦，让人感觉容易感到饥饿，所以会特别想吃甜食，特别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啊！明天那个中原普渡哦，你看，鬼兄会压来摆的，滴滴加滴滴加，哦，这个睡眠不好就容易饥饿嘛，就一直吃，那你就容易发胖，啊，发胖就容易心脏病，容易三高，而且你的皮肤会很老化的加快哦，皮肤老化哦会有黑眼圈。你的肤色会暗沉，皱纹会增加，皮肤修复能力会变差，还有荷尔蒙会不好。你说啊，我睡不好对荷尔蒙也不好哦。杂波会影响睾固酮，女性会影响月经的周期，最后容易失智。啊，你说我睡不着嘛，也会失智啊？对对对对，因为会影响大脑清除代谢废物的能力，以后啊要增加认知的功能退化的风险，你就糟糕了。所以一般的大人齁，建议要睡7到9个钟头，而且睡眠的品质也很重要。你若每天睡了好齁，就会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大脑恢复，因为你大脑在睡眠的时候会去整理白天学到的资讯啊，齁，下个礼拜就开学了，要让你的孩子早点在这个礼拜赶快早点睡了，不要再熬夜了齁。为国中高中甚至大学你管不到他了吗？就该管一管。讲该上床了，小学生也是一样哦，该去睡觉了，因为你若困眠会影响到白天学到的资讯，会整理大脑，会提升记忆力专注力，而且会保护心血管健康，而且会增加免疫力，稳定他的情绪，修复他的身体组织。因为他会分泌生长激素，在什么时候？困眠的时候，所以也可以帮助肌肉、骨骼、皮肤的修复，也可以帮助于愈合伤口，尤其可以维持新陈代谢，包括哦，增加肥胖跟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增加这个很多的好处，新陈代谢好，你就会延缓老化，而且降低失智的风险。所以说困眠非常的重要，困眠就重要，你还不睡吗？对不对？好好的去睡吧，调整一下你的时间。好，谢谢，感谢。好，来，我进了一段广告时间。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朋友们，泰素丰容蛋白让你好睡眠、好睡觉，整个精神非常好哦。睡眠不好的坏处你都没有，睡眠好的好处你都拿到了。这咱的泰素丰容蛋白来帮助你整个的好睡眠，好、哦、好不好？而且会长肌肉，那男性有雄风，女性有春风。让你的身体的皮肤能够很漂亮，吼、哦！咱呢这泰素丰容蛋白，你讲啊，我呢最近开始你睡不好诶，你甲买一罐啦，给家己一个机会，1800块尔，我靠，卖到10000块咧，吼、哦！我会卖1800块，甲恁讲一下，你啊买两盒嘛才3600，吼、哦！啊你那俭俭啊吃，用吃2个月，吼、哦！啊你一天起码爱吃2粒哦，啊那靠有牙诶，你就一天甲吃4粒，效果搁较紧。齁、哦、这泰素丰容蛋白我每天也在吃，啊你若吃了好，我再拜托大家也能礼拜
讲一下见证咧，就算你即届无买，但是你食了好，你做一个啊，讲分享一些心情就真好哦。第二，就是讲啊，既然要开学了，我就介绍的鱼眼窝油，咱的鱼眼窝油让你看得清楚，老师在讲话，你看得清楚白板写什么字，黑板写什么字，非常清楚。第二点，哦，记忆力会集中，记忆力如果集中，开学了你就马上跟得上老师的进度，哦，不要说当学霸啦，起码不会不及格啦，哦，这个很重要的。下个礼拜开学了，朋友们，让你的小孩子都来吃鱼眼窝油吧，好不好？你自己买人家预防失智，因为咱有 PS 脑磷脂。最后，明天都是中原普渡，你若要来考地油的吼，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以上广告：0800-88333。

杜月笙啊，无等伊甲话讲了了后，出来甲伊撒互开。迄、那个人讲：安尼恁的代志我袂插手啊，我来走。即摆讲到这个马光明，马光明滴着无啊？哦，即摆敢若要走的同款，但是伊无走，伊拔出了手枪，就伫伊的手枪拔出来迄一个时阵，诶，迄个时刻有一道人的人影到伊的背后，迄、那个人或是郭家栋。郭家栋啊，已经走出来要占位啊！伊看到大学生的性命危险，哦，顾不得伊的暴露身份，所以出手袭击马光明。马光明即马受到重创，手上的枪啊把持不住，啪了一下掉落在咧涂骹顶。袁三宝马上去救起来。众人这个时阵要唔知影发生什么清楚，要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郭家栋就讲：这位兄弟心上有病，先该赶出去。另外又个大声吩咐着讲：苏公音乐马上表演，按那无食咧。吼、哦，讲到这的时阵，大学生甲玛利亚拢被郭家栋两个人的出现，甲马光明心上竟然有枪，去予惊着。大学生诶，接过着枪，对着杜宾一坑。问讲，迄个人是谁？是安怎有枪？玛利亚早都已经惊到已经皮皮喘，讲我不认识他啦。什么？迄个男朋友的你也唔捌哩？我真的不认识他啦。玛利亚即卖已经啊，急到伊的目屎拢伫咧目眶内底咧拍滚啊！大学生即卖听了气袂过，野手都玛利亚掀落去，好啊！拍了一巴掌，玛利亚的性子素来不服输哦，就刚刚听到伊讲：“呵，你甲我拍，你拍，你个拍，我甲扇扇两个，扇三个，你拍到这一边，那不爱另外一边嘛拍，我甲你扇，扇好你清醒。”大学生毫不留情，啪啪啪给他三巴掌。玛利亚想未到大学生竟然一而再再而三个拍，就想起讲：“呵，今仔日这个小我记下了。”令你咱只豆豆啊算，大学生无心情甲伊算啦，讲哦，我无闲陪你这个玩小孩子的游戏啊，你继续甲你的男朋友去吧。恕不奉陪，一回头大学生要走，迄、那个经理就问讲，安尼音乐要走还是袂走咧？要走袂走，甲我什么关系？去问别人啦。哦，大学生即马气头上，歪头就走。迄经理又过问玛利亚讲：“玛利亚姑娘，要听什么曲？我叫阿叔准备啦。”玛利亚嘛是鬼巴都会说：“不听了啦，随便你奏什么都可以啦。”那你就做黄以玲的啦，黄以玲的无奈祝福啦。你也较好咧，安尼也会使。迄是阮听有点的咧，你玛利亚你也要点歌哦。哦，所以伊就。我甲拍拍咧，我头伊就做一照啊，留下一个一脸错愕、碰了一鼻子灰的经理，好不过一会儿才回过神说：“来吧，还是奏原来的那一首音乐吧。”酒吧里又慢慢的恢复响亮的音乐声，但是这个时阵，大学生走出的酒吧，用力吸一吸他当天晚上清凉但是又很冷的空气。哦，想要让自己的混乱的脑筋再清醒一下，伊啊，会做什么事呢？他到底会做什么事让自己清醒呢？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明天再讲给你听，好不好？乖乖，嘿嘿嘿，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朋友啊，我讲过给你听，啊，你才叫查好啊兄，三片欢呼交代，空八空空八八三三。我。

好，谢谢感谢，我来甲各位报一个好康的吼，咱台东有个地震，大家记得无？哦，咱那个警报器非常的大，连台北市都有三级警报哦。啊，台东主要很可怕，就是又地震了。讲着台东，大家都还平安啦、啊、哦。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哦。台东有妈祖，有百年的妈祖哦，百年以上的妈祖是倒个台东嘛，台东天后宫啊。你咧暑假的末期啊，你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去拜一拜也都很好，平常都可以去哦。迄一代又过一代台东人哦，拢总伫内底拜拜。那今仔日咯。十点十五分哦，三立台湾台哦，有一个节目，大家我相信就红的，叫做《宝岛神很大》，我嘛常常看。今仔日是咱好朋友陈昭伟第一天 solo 主持《神很大》，啊，就是一个人主持啦，哦，啊，但是这台东嘛，哦，因甲咱看温，又过甲咱记录台东百年超神的妈祖，也就在今天晚上10:15，三立台湾台，你若信妈祖的吼，欢迎去甲看咱陈昭伟主持的节目，好不好？真的非常的棒，谢谢大家。那另外呢，我甲各位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所介绍的这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的清的明，舒口的清楚，兼顾着胖脯，咱的鱼眼窝油马上要开学了哦，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给自己国中哦、国小哦、高中大学的孩子啊，要注意力集中。我们有 PS 脑磷脂啊，被看的清楚，咱就用这类叫做啊 EPA 跟 DHA， 真的非常好的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哦，安那被关爱紧。啊，第二点，明仔普渡，明仔是中元普渡，你若今仔日叫，明仔要会赴哦，哦，甲你送到府上。啊，你明天下午才要普渡嘛，所以都来得及让你啊拜普渡公了，回来吃平安吼、哦。谢谢这专属的。啊，你要拌饭、拌面线，要煎蛋、煎鱼啊，要来煎菜头粿，要哦叉菜猪脚、煎那种松板肉，通通都很好吃。炒菜最好的料理哦，就是自己吃。另外就是讲，你也应该去清啉嘛。大鱼大肉了后，消化较歹排便的人，你就甲啉这苦茶油，一天早时起床，甲啉一嘴起哩哦，爱啉吼，有买就爱食，啊有食就爱安怎会排会放吼、哦，好的健康的身体就是食的内困的去放的出来。咱的鱼眼窝油以外，我介绍这苦茶油真的非常的好，吼、哦，你若有需要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吼、哦，苦茶油，苦茶油。0800883355，0800883355吼，啊有需要免客气甲卡入来，包括咱的这啊保护体康，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美国综合维他命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以上广告哦。

善良吼，探我腰会记哈，探我腰记哩，甲各位介绍这好的产品，太素丰容蛋白要长肌肉啦，不要让自己肌肉流失哈。来，我们来吃这太素丰容蛋白，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吃饭前的，吃康巴的比较好吸收，而且嘞，让你整个的肌肉会长出来，真的非常的好。有需要别客气，打电话，让你太素丰容蛋白不但长肌肉，晚上好睡眠，真的非常的棒齁。一天吃两粒至四粒拢总会使，你看你自己的预算齁。你若预算较少咧，啊你就吃两粒。啊你若讲我的钱没有问题啊，财务自由啊，你一天吃四粒，甚至你吃六粒齁。有的人说、哦、我现在刚刚出院，你给他一天吃多颗一点点，真的会有帮助。包括他的体力、他的脚力、腿力，吼，还有包括他的免疫力都会有。啊，一般人的保养，吼，一般人的保养两颗到四颗一天就好了，吼。那呢，太素丰容蛋白，你甲卡定位礼拜过来保护体康，身体懒死的人，感觉无力的人，感觉常常懒死懒死，无头绪、无关心，嘿，这个身体很虚哦，注意哦，你一定来吃这个好不好？那呢，这哦，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里面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低鼠力可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哦、真的非常的好，有需要边 Kiki 让你吃的精神也会好，免疫力也会高，就是我们这很棒的美国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一罐能吃两个月只要1500块，平均一个月才750元。最后、哦、朋友们，明天是普渡普渡啊，我们口袋有要关的、哦、现在就最好的机会啊，因为你今天叫明天到，明天早上到下午就拜拜了，好不好？那要挂普渡的卡电话，那边上是要吃的，你也用现在卡电话啊，对不？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既然是安尼，就祝福伊啊，是不是？哦，好，来，朋友们，咱今嘛也是要剩热天了，虽然处暑已经过去了哈，可以吃薏仁、红豆、山药跟茯苓哦。你们记住一下，这些都还不错，可以祛湿哦，健脾清热，好不好？哦，你那是妈妈，我去菜市啊。薏仁、红豆、山药、茯苓这四种吼，有个俗啊，有个用来健脾利湿、清热，甲大家讲一下。咱节目感谢你的收听，120分钟已经过去啊，我是王一鸣，刷卡等一下继续利用0800-883355-0800-883355，我在线下继续服务，我们明天见。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0: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七，礼拜四，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古历是7月15，今日不适合过窗，不适合立柱。头条新闻报告是立法院沙头通过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哦，美国核掉呢，儿少鼠加肠造鼠哈，针对的当然是咱台湾少惊化。囡仔呢，照顾方面呢，造成啊，父母啊，感觉讲无都过较好啦，哦，是种种的因素哦，所以咱有一个儿少鼠的核立，嘛针对咱少惊化，看会当安怎呢？到三工嘛哈，过来就肠造鼠，这就是讲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每个位就一位咱的长辈啊，阿公阿妈呢是哈，所以安怎来照顾咱这样的长辈呢？所以针对少惊化的社会，包括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立法院呢，议会长三读通过，针对卫生福利部的组织法做一个修正，增加两个数，一个就是咱讲的对囡仔方面呢。啊，是儿少家庭支持署，另外就是老大人方面呢，叫做社会发展长期照顾署。哦，另外佫增加核掉咱国家中医研究院，啊，包括国家医疗科技的评估中心。哦，这两个是政治法人啦。啊，因为这中医啊，即嘛包括真侪先进的国家，咧这方面呢，拢会当讲是啊，非常的出力。用钱啊，落去啊，做投资也好啦，发展也好呢。嘿，但是咱台湾呢，颠倒家己对中医方面，是遐尼重视啊。啊，上主要原因呢，应该是拢西医咧做官啦。哦，啊，西医做官员，西医做管理者，是感觉讲啊，恁中医啊无够科学。哦，拢过去一种啊，迄种，即顶顶啊呢哈。实际上呢。那是中药会当好好啊呢，落去发展，应该是非常非常呢不得了。你看新冠肺炎当初时啊，全世界安尼先，新冠肺炎遐严重的时候呢，突然间中药砰就跳出来，有无？迄阵啊，哇，这中药有效，小改病去哇哈。那所以呢，一旦呢在这方面做一个重视啊，当然是好代志。啊，讲到倒来这儿少鼠，儿少鼠针对囡仔嘛。咱就是规划，咱就执行，咱就是协调，这囡仔照顾的问题。哦啊，有新的时候安怎照顾妈妈？哦啊，所以囡仔福利啦、权利的保障啦，包括嘞这种有囡仔的家庭，咱安怎甲做支持、甲做服务？啊，囡仔呢，也是讲幼儿的健康啦、医疗照顾这方面。哦，啊，那长照署，一听就知影嘛，吼，老大人的照顾嘛，哦，医疗啦、身体啦。哦，种种的权利也好啦，福利也好啊，等等。啊，啊，即个过去都真侪团体的呼吁，应该有专门哦来做这方面照顾甲服务的。啊，即嘛，都统计嘛。啊，啊，讲到医疗呢，咱来讲昨一条新闻哈、啊。这是一个老大人，肺炎，肺炎呢上惊就是伊即嘛肺部发炎啊嘛。哦，啊，受到伊即个啊讲感染啦、啊。哦，啊，你也愈来愈严重啦、啊，所以呢，只有80岁的阿嬷，伊带着肺炎，结果去大大病院呢挂急诊，啊，挂急诊呢，哦，就是无病床嘛，啊，无你就得单病床，单台要断院，但等，后头等10几天啦，所以真侪团体嘛讲，哦，这真罕见呢，迄单病床等12天，等个人无去啊。哦，啊，这当中呢，是不是讲，是不是问讲啊？你想要转移啊？无单无病床啊？最后呢，这欧巴桑呢，哎，怎啊安尼往生呢？哦，啊，这句话听起来真歹听，单病床单个死啊，无啊单无病床。哦，所以这当然是大台词。啊，昨咱咧讲这条新闻的时候，咱就讲，哦，这真正离谱呢，真的啊。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呢，啊，咱这个副司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其实个案。在等待病床的时阵，
哦，应该做的大大病院呢，拢有做。哦，所以即马已经请台北市卫生局来了解，咧大大呢咧等病床的过程，这工数呢安尼嚯十几工，哦，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好啦，就是来做一下了解就对哈。好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也表示啊，伊讲哦，爱等十二天，这真正很不寻常呢。伊从奈安的心就对哈，所以来对副市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伊所讲也未所了解啦哈。患者呢，当然急诊，啊急诊了呢，等待大医，哦啊，应该注意的。应该关心的，应该治疗啊，拢有做啦。啊，无因为讲啊，你咧，你家咧等大医啊，就准啊，跟他讲啊，你咧点么等，无安尼先啦，好，拢有顾着就对了哈。所以包括咱的医术师，伊讲我每一天咧拢会监测全台湾的急症、重症的，啊，到底咧即马医疗的量能什么款？用一站来讲啊，啊，并无发现讲全国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啊，急诊的塞车的现象。哦，但是少部分哦，就重点来啊哈。伊讲少部分大型的医学中心，确确实实啊，你一寡看呢特定的时段呢，哦，伊人真多啊，那是。哎，等待病床有些压力。哦，伊讲上会发生的啊，急诊嘛，哦，急诊上会塞车的三间病院，大大病院。南口中基病院、高雄中基病院，伊讲啊，就是这三间病院吼，诶，专业得到人诶肯定信任啦，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去遐看，要去遐看，大家要点么等，大家要点么等啊，是吼，哦，所以专讲诶，咱台湾有54间当多级诶急救这种诶病院，啊，这三个月平均呢？每一天哦，等大医的人数差不多是1483人，家里的较少一寡啦，家里较少一寡，哦，才1017个人安尼是哈。好啦，确实讲呢，魔鬼经啦，哈，魔鬼经啦，大型的病院急诊的患者，等待呢，工数呢，有较。不那么正常啊，不那么正常哈。这真正哈，病院通常。也安怎呢？伊个啊，通知当地消防局。哎，为什么呢？就是讲，你那是救护车去载人吼，卖为遮来啊，因为遮满啊，是安是。哦，所以地方的卫生局就会介入来调度啦，来处理啊，安尼是。哦，这时候消防局119呢，伊就会将重症甲急症的，准安尼啊，唔能够来遮嘛。你来教我无得处理啊，为保卫起安尼先就对哈。不过针对大大急诊这等十二天的代志，即马你甲调查，你袂当互人点么等等间呢？病床也未来，人往心去啊，有点离谱了哈。所以针对种急诊塞车，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定期呢爱做一个检视，啊，已经开6遍的会议，哦，持续追踪。啊，看安怎个做改善，安尼是啦哈。过来呢，卫生福利部这几年啊，积极咧推动的，就是急诊的分流。你甲看哈，即马假日也是固定的假日，咱有一个呢 UCC， 就是针对呢啊轻急症，是急症，但是是轻微的啊，轻急症的服务 UCC 嘛。啊，咱嘛有这种啊，OPAT。就是咱健保扩大门诊，针对静脉抗生素治疗的，咱就是讲希望将症状较轻呢，哈、哦，甲拨开，甲分流出去，啊，无大家拢挤去迄个大病院，啊，免过嘛等，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过去咱的署长呢，李博章伊嘛讲到啦，伊讲这真正哈，就是咱台湾的观念啦，啊，咱就是无落实。真正分级嘛，啊，个有真侪人，我就是要找这医生，吼、哦，这医生偌牛的，你唔知，吼、哦，大家乌鲁噶，吼、哦，就是要找这医生，干那讲找这医生就有救啊，就对啦，啊，找别的医生就拢袂通救咯，所以用哦，你也讲咧台北啦哈，卖讲咧台北，真侪所在嘛是病去啊，大大病，
去遐看医生啊，甘愿坐车坐遐远，为中南部拼个遐去。啊，其实呢，真正是真正无需要，哈、啊，真正无需要哈、啊。咱有这个过去啊，亲戚啦哈，啊，就用厝内是大人，真正都是咧待在边去走廊的啊。啊，走廊的过去我听你讲哈，你要等几工呢？踮咧走廊的等四工，无到十二工啦，来等四工安尼是哈。实际上，咱啊以急诊医学会来讲，你若等待病程超过24点钟。就应该转移啊！这是急诊协会理事长安尼讲吼，伊讲啊，一个患者，伊咧急诊的单病程单这么久，伊讲这无正常。哦，所以病院应该强化你内部呢，针对病程啊，爱控管。确实讲，这个患者啊，有的是袂出院啦，啊，有的是啊，要领保险的啦。哦，真侪因素啦，唔是讲咱即马看这个报纸咧写，媒体咧报，就真单纯，不止这单。无影拢遮单纯哈，后来有其他因素嘛，有啦哈。用卡叔讲，即患者呐病情是稳定者，等待病程呐超过24点钟，其实你病应该主动协调，透过转诊啊，去附近合作个病院安尼先哈。即啊个一个概念的问题啦哈。好啦，另外咱个大家啊提醒讲，疫苗当时要做啊。啊、哦，流感呢，流行性感冒也在流行哦。今年咱讲八月好了哈，八月每一礼拜呢，看病的患者，拢创下了将近10年来同期的新冠流感。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这波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期啊，会持续到10月哦。哦，啊，咱即马疫苗那是秋冬的。公费的流感疫苗，10月初1开始，好、哦、采工超过700万剂，所以呢，采工相当哈，公费来注疫苗范围，那么增加了6个月来红年啊，6个月来红年啊，安尼是哈，有增加一挂对象就丢了哈，好啦，所以苏丢是安尼讲哈，用第33周类流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就诊呢有94000几人，啊，比顶一礼拜呢96000几人是较减一点啊，啊，但是呢当前呢，啊，1000多人，往生呢200多人，啊，220人啦，啊，当前呢其实伊讲当前拢集中咧65岁以上，然后有慢性病的，所以这就是重点咯。哦、因为咱呢，确实讲，哦，咱真侪阿公阿妈咧听咱的节目，你65岁以上啊，啊，你个慢性病，好、哦，安尼，咱节目中咱嘛是拢安尼建议啦，哈、哦，希望啊，你也是注起疫苗，好、哦，为讲哎，唔当做啊，无做无代志，做了出代志哈，实际上以今嘛这种疫苗啊，拢已经相当的进步，啊、哦，未讲做了出代志。啊，真少真少，真的哈！啊，那是新冠呢？啊，今嘛还有武汉肺炎吗？还有啊！咱听众打电话来确诊呢？哦、啊，新冠呢、啊？好啦，新冠疫情呢，嘛是高原期哦。第33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呢，24000几人啊！哦、啊，虽然比顶一礼拜嘛是减少一点啊啦，但是当前的往生的人数呢，啊，嘛是相当哦，往生的就10几个要到20个哦。你甲想看嘛，这人数真多哈，所以今年是安尼哈，秋天、寒天呢，咱有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啊，甲过去呀，赶快，东西也当怕，倒手呢，注的流感，正手呢，新冠，啊，十月初就开始注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应该也是主持的较理想安尼先啦哈。过来就是讲，咱10月开始有健康币哦，一种钱，当然不是发钱是每年啦，一人发10000块嘛，哈、啊，好代志啊。啊，这健康币就是讲，你呢那是讲有做检查啊，有做疫苗啊，都有合理啊点数嘛。啊，这当买物件呢，换物件呢，啊，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到时呢，可能咧这健康币方面呢，好康会较多咧。啊，希望大家啊，拢会当拨时间
来注射疫苗齁。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错吼，
1: 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
0: 哎，
1: 我要想问，阮林高精叫两组，
0: 林高精要叫两组，
1: 啊，雪莉旺两组，
0: 林高精两大组是不？哈，
1: 哎呀，
0: 雪莉旺嘛两大组是不？
1: 哎，阮两个拢加一项无？
0: 一个月价钱，你要安怎夹？我见你甲我讲，我就照你讲安尼夹。
1: 可比讲，即摆来九月对无？
0: 对。
1: 九月去夹两个钻石啊。
0: 嘿。
1: 啊，十月再去夹一罐雪梨王。
0: 好。好。
1: 安尼使无？
0: 会用的啊，但是你两个钻石叫两大阿呢？
1: 哎，你不是你从九月夹两个钻，
0: 嘿，
1: 十月夹雪梨王安尼无？
0: 啊，好啊。
1: 九月加零高中啊，组就对了。
0: 一组好。
1: 啊，十月加雪梨王一组。
0: 啊，好好 ，OK。九月加零高中一组。
1: 嗯。
0: 十月加雪梨王一组，好唔好？
1: 哎、欸。
0: 哦，你是、欸、你是住咧西丽张阿姨吼？
1: 对啊，对啊。
0: 哦、好，来我知影你诶电话哈。啊，嘛不给你夹个哈。
1: 对啊，我今嘛我才夹呢啊。
0: 顶个月才夹呢，我今嘛九月给你夹零高精一组哈、啊嗯，十月夹雪梨王一组，安尼无？
1: 嗯嗯。
0: 好哈、哦。
1: 你看呐、啊。
0: 九月夹零高精一组，十月夹零高哎雪梨王一组，安尼好无？
1: 对。
0: OK OK， 好好，张阿姨，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啊，对，只给你问吼，哎，三椒唔得安那卖吼。
0: 三椒一阿千五块，啊那大爱特别做的是三千块，内底呢有两百三十粒。
5: 一阿呗。
0: 啊，那千五块一阿，那是九十粒哈。
5: 嘿。
0: 啊，即卖大家买大做的是三千块，啊内底有两百三十粒。
5: 两百三十粒。
0: 对，哈。
5: 啊，迄两百三十粒食偌久？
0: 你那是食早。安尼就是两粒两粒，一工就四粒嘛。
5: 哎、
0: 欸，哦，啊，你那是三顿食，啊，一工就是六粒嘛。
5: 嗯、
0: 欸，哦，啊，你家己厉害，因为每一人会食早，会食三顿的状况无同款，
5: 无啊多讲。
0: 瓦骨一罐是

0: 一百二十粒，一罐是两千五。
1: 2500。
0: 嗯，啊，瓦棍呢嘛，同款，
1: 有的是。大组就
0: 5000。但是瓦棍即马大组也无啊。
1: 哦。
0: 所以大家拢讲瓦棍啊，瓦棍无都要等重阳节才有。
1: 等重阳节。
0: 嘿，啊，所以瓦棍先买一罐就好。
1: 买一罐啦。
0: 哈哈哈哈。
1: 啊，就买
0: 买大组啊。啊好，哦。啊，你要甲多一斤提。
1: 辛苦。
0: 好，你甲讲三招大组的两组，啊，瓦棍的一罐就好。哦，好，好不好？好，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啊，那个阿亮啊，那就问一下哈，那你雪莉旺这时间你们可以吗？
0: 雪莉旺任何时间喝都可以，但是不要睡前喝。
2: 啊，这个你冇见哈？
0: 当然啦、啊，咱三餐喝，而是讲啊，餐跟餐的中间的空档喝都可以，都可以。
2: 哦，有啊，有很凉，而且说康巴冇要紧的对啊呀。
0: 哎，冇要紧，可以、哦。可是有些人哈、哦，伊胃卡歹哈，靠胃黑哈，啊，就建议他吃饱以后再喝这样。
2: 哦，有些人就是爱饱啊。
0: 还有喝雪莉旺的前后时间，不要喝那个得比得。
2: 哦、
0: 啊，不要喝茶，哦、好不好？
2: 透早给康金吃冇要紧吼。
0: 那个是没关系，但是不要喝茶。
2: 哦 ，OK OK， 这按如果那是。是两点钟有过，无要紧吧？
0: 啊，无要紧，无要紧。
2: 哦，是当下不要。
0: 对对对，前后半小时这样。
2: 啊，我
0: 那
2: 雪莉旺泡茶泡这个这滚水安内塞不？
0: 可以，这样很好。
2: 哦，
0: 哈、哦，有些哈、啊，它呢有一点点温温的，再加一点点蜂蜜的也有，有些再加一点点呢柠檬的也有，那个味道都很好哦。
2: 那请问一下哈、哦，如果讲茶是用烧也冷诶？
0: 哦，一般哈、哦，我们不建议喝冰的啦。
2: 哦哦，
0: 常温的，
2: 那常温的水可以、啊，
0: 可以，当然可以。
2: 哦，你好，呵呵呵，啊，这时间才讲哈，好，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再见。
0: 这个问题啊，已经是真侪年啊，大家在讲的话题哈、啊，因为有的太太呢，会将雪莉旺呢泡大个哟，哦，啊，咧保特瓶啊，冰咧冰箱诶。啊，第二天呢，这翁婿出门啊，啊，无闲嘛，做事嘛，热嘛，乌流汗呢，是无吼？啊，感觉讲啊，榨这雪莉旺啊，冰凉凉啊，啊，好饮嘛，真好，哦，体力来真有，哦啊，当然这是因为咧做劳动嘛，哦，劳工朋友较辛苦啊，流汗流水安尼是吼。啊，那无食，啊那无食，虽然是热天，咱嘛是无建议大家食冰咧。啊、哦，冰凉诶，咱拢较无遐尼啊，建议安尼先啦，好唔好哈？啊，不管卖冰啊，一般这温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哈、哦。当然像讲他拄下讲诶，迄位逆商伊咧开卡拉机啦，开卡拉机哦，规身骨汗啊。结果因太太呢啊，林国金雪莉旺，雪莉旺泡大锅诶啊，每一工炸出门炸三大罐啊，讲啊体力加真好。哦，啊，拢甲冰诶冰箱诶，互伊炸去啉诶，安尼是吼。当然，咱嘛袂当讲你卖安尼，哦，啊，因翁婿安尼啉嘛，啉了真好，啊，真有体力安尼是吼。当然，这也好代志。不过一般咱一般人，咱较无建议啉冰诶雪莉旺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现在讲啊，替中国啊，咧收集到一挂咱的军事机密啊，然后呢，摕到对方嘛，哈，啊，咧赚一挂钱呢，哈，这啊，饲鸟鼠啊，搞布袋啊，这是咱国军呢已经摕到来一个小号啊，叫做李海鹏，伊就去到中国去收集嘛，哦，啊，就找人。嘛，找一个过去的一个小孩啊，叫做李文生，已经呢，家己啊，即马阿哥呢有军人身份的两个后生，啊，一个叫做吕宇胜，一个李楚阳，共同呢就是偷取的咱啊机密的军事资料啊，啊交予中国嘛。犯案的时间呢，讲哇五六年啊呢，所以这后来即马来到高等法院。已经进入了根二审，长呢？哦，这判出来哈，伊叫做贪污治罪条例，判出了这李海鹏呢，11年6个月啊，过去啊，真少哦，人讲几年啊？哦，像这款的一个判10几年，真正较少。哦，啊那这个李楚阳呢，伊叫做呢三军平反，就是帮助敌人做间谍的活动。甲当判16年的有期徒刑，好、哦，当然这个会当上诉了哈。啊，即马了解就是讲，现年呢已经70外岁的李海鹏呢，25年前退伍，啊，退伍了有诶，就讲做一寡什么头路嘛，哈、啊，真侪就是安怎呢？哦、啊，做什么旅游诶，做中国的旅行团，啊，你做业务啊，你也去对方，哈、啊，去对花，哈、啊，安排什么啦？这当中呢，就叫中国个吸收器，啊，吸收器就叫伊哦，做太多人讲迄个代志啊呢，嗯，伊就找过去啊，军中迄个熟悉的李文生，包括家己啊，一个做上尉啊，一个做上属的后生，哦，来打探到咱这边的啊，国军的一挂军事机密。啊，即嘛当判是因为咱调查局个鉴定吼。已经交予对方的这个机密是属于啊高机密，不是讲我一个什么迄只箱啦，吼什么啊迄只，不是安尼先，是高机密，嘛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当判这尼啊当安尼先哈。我啦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办婚期啊，无卡分期，即咱不讲个类似这种新闻啊。啊，骗你啊，去做分期啦、贷款啦、啊，什么安尼事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地区呢，真侪间大学，拢总有139名学生办这无卡的分期啊。这是给你看啊，给你骗伊的对哈？这查出来就是讲咱西屯家陈选良品山西店，这位啊林老板，这位店长姓纪。过一个业务的姓李嘛，那是，甲学生囡仔讲呢，你斗三工甲做业绩，啊，互你5000块的奖金，啊，骗这的学生，甲融资公司，融资公司是借钱的哦，哦，甲融资公司呢签啊那呢卖产品，哦，所以等于话你心里呢要挖3年啊，咱依照着加重诈欺罪。将这个业务的这里面啊，判求出呢8年8个月哦，这当呢8年8个月哈。啊，林老板呐、啊，迄店长呢是得到缓刑啊的心，好、哦，所以主要是这个业务的。啊，这无卡分期呢，包括逢甲大学、哦，中台科大、台中科大、建国科大、侨光科大哈、哦，因为那拢是这科技大学。科技大学啊，爱电子的啦，爱电脑啦，什么样的先？啊，好来，你来给我倒做业绩，啊，我给你什么款的好康样的先？吼，但是你必须要去签这个啊，无卡的分期。啊，然后后面的你放心，后面的我来拿，吼、啊，等等样的先，吼、啊，实际上呢无影啦。啊，所以这学生囡仔呢，啊，即马就变被害嘛。哦、啊，所以要贷款啊，要签你啦，吼、啊，迄千万拢唔通啦。包括咱捌报价嘛，迄补习班，哦，讲甲你犹太，啊、哦，你分期，啊，然后呢，嗯，囡仔来，读书囡仔来嘛，哦，叫个签字等于呐，不是做贷款，
啊，分期就分期，分期都要甲银行，还是讲这爱等伊那签你分期做贷款呢？迄千万唔通。那代志那就遮复杂，要创啊呢？我来遮补习，应该安怎立，我安怎立？哦，扛起邓英奈，迄种唔通啊！过来咱讲的是咱云林遮的新闻哈，啊，就是未了，咱未了的明代会的主席，好、哦、韩青山哦，伊这条呢，大条哦，因为救助20年有期徒刑，你甲想看卖？20年呢？啊，因为啊涉嫌长期间以暴力的手段，向到咱呢土匪业者，啊，土匪业者呢，要甲提钱嘛，保护费。超过100多万，而且伊嘛开到137张啊，这种啊假的发票啦，不实发票，去到要招商税金啊，招商税金达到3300多万安尼是哈。哦、啊，地检署长呢算侦结结束，将韩青山等26个人起诉。哦、啊，检察官是安尼讲哈，就你是本身是民意代表，你个呢安尼规定呢暴力的集团。安尼咧鱼肉乡里，啊，地方恁比恶霸呢，所以救出20年的党刑安尼哈。这地检署检察官呢，伊是2023年开始来查。啊，就讲咧奇怪，你咱接，话咱混恁真侪农地嘛，啊，农地拢都拢氮加的啊废弃物，回填这废弃物，啊，就发现讲，哎，真侪这个土匪业者吼，敢那受到不法集团呢，甲威胁。要甲收钱、收保护费安尼哈，所以进一步呢，再来追查嘛，才发现讲这韩青山这人涉嫌在内。哦，所以第二年，迄阵啊七月，探到呢韩青山，这主席要出国进境呢，哦，搜查，然后就抓人啊嘛，你都会抓人呢，通缉掉，啊，陆续将其他呢。20几个啊，拢总抓回来的时候，后来就是讲，这个韩青山加另外一个姓张的、一个姓黄的，组织呢一种啊不法集团，啊，甲这个呢真侪哟，哦，这个业者，啊，土匪业者的时候，你要到阮未了来，要到家，哦，你先从你的地点，啊，收了时间你先甲讲，啊，那无呢，你袂当迄啰。哦，而且佫派人每礼拜来个业者家来，我甲你发怒，我甲你屁股啊，我甲你罢风啊，所以甲你收钱，收钱每礼拜哦，哦3000至6000不定。啊，你若无安尼做，歹势啊，你个甚物机械啦、车辆啦，吼、哦，甚物有诶无诶哈，歹势你都无啊，都点么做事就对。简单讲啦，车是我的地盘啦，钱来啦。也必然的是，哈、啊，这应该是一段时间啊，干是呢，哈、啊，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办呢？过来，咱讲的是啊，有够恶质的，你把人抓起来，刚拔起来，哈、啊，钱啊，什么刚提得起，啊，搁要回事，这发生的南捷，台中呢有一位啊谢宏国，甲一个姓吴的啦，主呢，大家来到一个廖先生，廖先生是做生意。啊，当然是好野人哈！来到人廖老板的厝内，啊，这两个来也多啊来，啊，就甲廖老板呢压嘞，啊，甲绑起来，绑起来，先踮咪因厝内呢开始敲，哦，敲的美金啦、外票啦、代票啦，吼、哦，反正你哩个个加起来呢，敲价360万，我摕了这廖老板的提款卡。哦，过去个领呢250几万，啊好啦，做个安尼事，但是想想的不对咧。哦，爱安怎处理呢？才袂变更啊？啊好，好事，就决定要灭口呢。先我这廖老板呢，食一挂什么油啊？戆戆啊哈，刷到安尼烧炭。哦，感觉讲伊自杀的啦，烧炭自杀的安尼事，意外啦。啊，家仔，这廖老板呢，命不该绝。起来了呢，哦，趁机会报警察，然后咱这个救出来的时候，好啦，事后当然将这个姓谢的抓起来，姓吴的呢，走，啊，走就通缉啦。啊，即嘛以杀人未遂、家当强盗，啊，这个起诉嘛，啊，起诉呢，
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谢宏国一时认罪，认罪，但是讲我跟他分了50万呢。好你真正赔得真好。好啦，尾啊呢，加求重刑12年6个月安尼是。啊，这来到这个好野人的厝内吼，这报道是安尼写，从廖老板一带，我当然带一厝的嘛哈。大门无关，这为什么恁家的好野人的大门无关呢？半暝3点外呢？啊，人来。啊来你厝内拢无其他的人，啊伊甲你压去便所，啊甲你绑起来，啊甲你敲，啊所以可见吼，这两个歹人，敢那对这个廖老板厝内真了解呢。好，敢那有这个感觉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即马中原煞中秋咯，啊你咱的中华，中华感觉。哦，所做的这个饼呢是非常出名的。哦，今日呢就已经啊讲到，大家啊，这订单呢跟他拢满了。这是法务部矫正署，咱中华感觉啊，培养内面的收容人啊，或者技术啦啊，在民国115年开始，咱就是有一个训练班。训练班哈啊，就是做这个蛋黄酥啦，等等哈。这啊，讲比5000级的大饭店的口味也更加好食，所以非常受欢迎。啊，人讲啊，这种蛋黄酥叫做剃糖白，因为你感觉内底嘛，未哦，第10年呢，只要时间较晏，这个订单就一直来啊，讲啊，这个、电话啊打爆了，打爆了啊、所以呢，微博讲恁这个吼。比我咧买演唱会票，也阁较歹买，安尼是哈。因为当初时是讲要来开这个烘焙技术训练班啦，当然就一丁一丁的考验嘛。选出到呢6个收容人，必做是咱烘焙坊的学员。来做啥？做蛋黄酥啦，绿豆椪啊，安尼是。本来是讲咱家己做，内面的人。咧中秋佳节呢，阿买当食到这个啊，跟他讲月饼啦、等等啊那些哈，想袂到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呢。第二年就开始讲真好食，无对外贩卖，一炮而红，甲即马呢，烈不分啊，真受欢迎。

啊，咱个补充一条中华，赶快中华新闻哈、啊，因为咱中华关哦，中华关的咖啡店真多。哦，哎、欸，咱无注意呢，啊，干呐，真正真多哦。因为咱中华关有超过400间的啊咖啡店，所以呢，中华关政府呢集中将近要90间，咧网络顶面呢，哦，分数拢真高呢，4.5星级以上的靠特色的咖啡店，要来举行的是咱中华咖啡生活节。哦，希望大家呢，一个网络顶面。你来推荐你自己心目中哦，感觉上好的哦，这咖啡呢啊，做起来上赞的这咖啡馆啊，时间呢两个月时间啊，办这活动啊的时候啊，推动地方嘛，哦、啊、地方，比如讲有的是牛肉面节啦，有的什么节什么节啊的时候，咱即马就是中华有十大特色咖啡馆啊，啊你上爱去多一间啊，网络顶面呢嘛个推荐一下哈。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有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味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到月底哦，哦，都剩即几工啊，啊，所以呢，你也未买，也未阁买，啊，就头拄阿姨啊，伊是七月下旬迄阵啊，就拢有叫啊啦，啊，拢有叫啊，即马看，哎呦，哦，八月底要到啊，伊是希望讲九月、十月陆续，哦，先甲咱注文，啊，咱九月甲寄什么，十月甲寄什么，哦，这无问题啊。哦，你看，希望安怎给你寄送，你就先打电话给友邦也好，给阿良也好，哈。因为咱即马咧订单给公司，公司月底进前订单入去，啊，咱物件就有啊。但是你呐，这个后个月月初啊，接下来注文，接下来什么，包括友邦卡去，咱电脑不是人嘛，电脑无感情诶，哦，所以呢，迄订单伊就袂甲你收，哦，啊，所以咱希望讲。后个月也是当时要提啊，先注文交代吩咐，拢无问题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讲一个话题哈。为什么呢？这个看病啦、诊所啦，哈，或者是讲一挂所在，那拢要给咱录音，要给咱翕呢？哦，前一段时间去做医美，啊，医美就是个人呢，包括讲你的面呐、啊，啊，甚至你的身材啊，啊，你做手术嘛，要希望较水嘛，哈、啊，啊，你个安一个镜头遐。啊，位头到尾也给你翕了了。啊，这过程呢，你是要创什么戏？你是要甲剪接变宣传吗？哦，比如讲啊，这个人，这查某囡仔身材遮歹，来阮遮做甲变遮尼水。哦，啊，你会当安尼个录影，安尼个翕吗？哦，你若讲，你有我有先甲你讲。哦，啊，经过你的同意，啊嘛，管理安尼配合。哦，啊，你唔是啊，你拢讲偷翕的啊。啊有的哦，真侪间诊所啊，逐间都安尼共偷翕啊，后边来，好、哦，所以咱即马呢，经过法律的规定，会较严重处罚啊。两边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讲啊，偷袭哈，包括病医啊、急诊室啊，某当看到讲啊。来乱的啦，暴力呀、来怕医生、怕护士的，等等啊，所以这个病医啊，包括偷袭啊，包括呢这个、暴力袭击啊，这拢不应该啦。啊，你欢迎呢，即马三头通过这个医疗法的修正，头一点呢，当然全面呢针对种医疗暴力啊，一定给你啊处罚嘛。任何人，你若用这种强暴的、胁迫的、威胁的种种的方式来妨害到咱医疗业务，即马相关的要甲你罚金呢25万哦，妨害你哦，你来讲怕呢啊好，你那是讲攻击相关的这人员哦，甚至啊讲怕死，安尼先相当会当甲你判干的无期徒刑。好，另外日前啊，这一个医美诊所叫做艾丽尔。你诊所的诊所，你做医美，你敢翕假呢？是，你偷翕遐，迄镜头佫藏个壁角个，迄就是偷翕的嘛。所以这边的手法针对这方面，就是保障患者的这隐私，对不对？你无故敢推事啦，敢偷听也好啦，偷录也好啦，拢不对。包括呢，伊的身体啦，还是伊的这病情啦，种种的资料。这相当会当给你判处3年的有期徒刑，这刑事责任而且罚30万以下的罚金嘛，是吼。好啦，所以呢，以这个暴力来讲吼，医改会统计，民国111年通报的将医疗暴力264件，过一年变330件，过一年。113年变440几件，每一年增加100几件工。所以这执行长是咧讲吼，伊讲医疗暴力啊，上少发生诶，就是咧急诊室，赶紧嘛，真赶紧嘛，紧诶，医生进来什么呢？为啉酒醉，又几点啊路？所以急诊室诶，医疗暴力上侪，过来就是咧病房啊嘛，然后呢就是门诊。发生的时间点呢，譬如讲要转送患者，是讲要紧急的处置，或者是讲食饭的时间，或者是深夜，这较侪。所以这边的手法有两位咧讲啊，咱就是要提供第一线医生、护士、医术人员呢，这种一个保障嘛。买单讲法律的是后盾。安尼是吼，那无这医疗暴力呢，确实是一年增加，增加个有点离谱安尼是而且这边呢，保护唔是讲干呐，医生啦、护士啦、医疗人员不止，包括医疗机构诶内面的人，拢适用咱即马讲的这个保障安尼是吼。较具体刑事责任方面啦，利用暴力、非法的方式妨害到医师、医疗还是救护者。6个月以上5年以下罚钱你若这过程啊造成有人死亡，10年以上相当甲无期徒刑。那重伤的呢？重伤嘛是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安尼是吼。有的是点样讲骂嘛，讲教讲安怎安尼是嘛吼。利用这种公然侮辱的方式，相当嘛要甲你判个2年的有期徒刑。相对的啦，病院这边确实讲吼，就这种来乱的来这乱的，但是你病院无照规定呢，采取了必要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这病院嘛不对
啊，唔是讲判刑，便宜咩判刑，对个发便宜啊，啊，你便宜要相对的啊，处理安尼先就对哈、啊。其实有倒真歹处理啊，来，啉酒醉啊，鲁小小，哦，啊，点么去警察内底咧画咧乱，有甚至个炸刀啊来咧。哦，所以你真正真大家听哈啊，所以呢，某一寡这方面的批评啦，还是讲你即马所讲的拢是事后啊，事后处理是不是应该事前呢？有一个预防，哦，变做事前预防。用譬如讲，你有一个小组，哦，一旦呢有这种啊，跟他类似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咱就介入做沟通。以防这代志发生，安尼先哈，啊，这都要快做爱卡手的增加，哦，还是讲安怎处理咯哈。另外，咱来讲的是上学，学生囡仔去读书，啊，为厝的甲学校，啊，因为即摆要开学啦，开学，这竞捐基金会伊是做一个调查哈，六大都市20多间学校。发觉就讲学生囡仔去到学校，将通学交通环境呢无介理想，甚至啊有列出来4点啊风险的这种安全的缺口，安全的缺口哈、哦。所以这我看基金会吧，啊，这个交通部公路局是咧表示讲，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请你提报学校四周围啊改善的这案件。哦，啊，咱呢就是讲针对这方面呢，会来做一寡加强也好啦，啊是讲啊，这个地方啦，啊是讲卫生啦，各方面呢，做一寡呢更加完整啦。啊，因为这本身呢是昨公布的，那大都市22间学校哈，发觉就讲呢，无论是咧都市计划区内面，啊是唔是都市计划区内面，咱所呢检查的这些学校，结果呢大多数拢总无及格。这当中有12间呢，是咧都市计划来对啦。啊，有诶，唔是啊，但是及格啊，及格率呢很差哈。将近3年来，12个以下小朋友因为交通事故哈，造成死伤诶36000多人，你听着可能惊一跳，哇，遮多啊，嘿啊，读书囡啊，12个以下哟、哦，啊，遮多交通事故。哦，其中有3580个都是行路的时阵行人，其中呢有2400多人是咧大都市，六大都市，哦，占呢67%，啊，大都市较会出现交通问题吗？确实如此。哦，啊，即、這个去学校读书，通学讲即卖有4大风险，头一点就是讲来到路口，包括我要行行人穿越道。哦，这个安怎视线被遮蔽？第二点呢，行人好字，闪烁时间不足。我即马要为这边青红灯嘛，我要到那边嘛。结果呢，我就行到一半，就变红灯啊。哦，行人好字，闪烁时间不久。过来就是人行道，跨度无够，还是到中央有中断。啊，这有啊，我们这边嘛是有这状况，啊，人行道跨度无够，中央有中断呢，这真多啊。过来就是高低差，啊，高低差你无合一个合格坡道，啊，不只讲开山行呢，走路危险性，甚至呢，这残障的路道哈，你嘛无处理好，好钉钉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呢，伊即嘛就是讲，哪一？人行道的宽度不足啦、啊，不连贯啦、啊，中断的问题啊，来讲哈，一旦讲受检查好好来对，有66%以上拢有这个问题，有影，这个是真的哈、啊，啊，所以这未来啦，啊，未来呢，拢会做这方面的改进。另外，咱来讲的是，嘛是读书囡啊，国小的学生，台湾啊囡啊吼，大概生了少，哦，拢瘦命命，尤其阿公阿妈。哦，笑命命，好不好？所以儿福联盟呢，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咱台湾呢，小五、小六、5年级、6年级，而且的小朋友，哦，较大块的，甚至是大块的啦，哈、哦，过冬甲大块的比例达到30.2%，就超过30%的小朋友其实是上大块的，
哦，啊，囡仔就是爱大哥大哥喊你喊你，唔知个轻功无影哦，唔是安尼哦。哦，这其中呢，有21.3%，逐天就食甜甜啦，吃零食啦，听甜点啦。啊，超过60%暗顿拢是淀粉类的食物为主，因为咱台湾主食啊，食饭啦，食面啦，有无？哦，啊，即卖哩囡仔食汉堡啦，食披萨啦，或者啊，淀粉类较为主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咱台湾的肥胖协会呢，啊，即卖呢，要来写一个叫做《儿童肥胖防治实证指引》，来做一个卫教的主管，希望讲从咱台湾的小朋友呢，体重甲降落来那是哈。其实呢，营养师特别提醒，这囡仔大颗呢，看起来囡仔会性早熟哦，难讲唔当。伤早发育有无？哦，产生性早熟，甚至伊骨头的骨龄超前，这安怎？这以后袂大啦。啊，以后袂大呢是吼，这也要提早做一个囡仔这方面的检查。啊，唔是讲啊，你看我个囡仔哦，你看人拢安尼，差不多外观尔哦，阮个加外观那是。哦，伤早发育嘛唔是好个哦，大家要这個概念。哦啊，所以呢，即卖咧发育囡仔呢。长期间呢，食伤甜啦，食伤油啦，啊，不爱食纤维之类啦。咱台湾的囡仔拢安尼，啊，伊讲你敢知这囡仔大颗，小学生哦，结果安怎呢？检查呢，有脂肪肝，这不是啉酒的迄种脂肪肝，就是假食啊，包括有种胰岛素阻抗有代谢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这两个特别呢。做一个提醒啦，哈！啊，咱拢假讲啊，囡仔腹肚枵困袂去，有无？囡仔困前，甚至困前2点钟、3点钟，卖互伊食物件。为讲啊，你无困前食食物件，哦，较好困，完全错哦。因为咱人的身体啊，你有一个什么款的物件入去，伊要给你处理啊，是吧？啊，你困前可以食些物件，刷落呢，咱身体要处理呢。啊，你的胰岛素就开始要处理呢。啊，胰岛素一个咧发挥功能的时阵，伊囡仔本来可以帮助困眠呢，帮助大汉呢，啊，包括褪黑激素啦、成长激素啦，迄都拢爱停呢，爱受到影响呢。哦，所以呢，有一个上新的啊，白当讲即卖观念，囡仔困前卖食物件，甚至啊，可以一点点啊，腹肚枵去困嘛，无要紧。啊，这个观念大家即卖有啊，哈。好啦，唔是讲啊，即卖困前啊，食一个，唔则袂腹肚枵困袂去，哈、啊，是过去的观念啊。因为咱呢有一个啊，对中咱台湾囡仔哦，小朋友的研究哈，啊，就是讲差不多20%，咱台湾的小朋友呢。有这种啊，脂肪肝2%，哦，唔是啉烧酒产生的，唔是，哦啊，所以你就了解讲，哦，这安尼真严重呢，哦啊，然后呢，不止讲这脂肪肝的问题，啊，个就是伊个代谢症候群，哦，胰岛素的阻抗，啊，葡萄糖的耐受不良，包括第二型的糖尿病，囡仔呢，哦，啊，讲起来跟咱咧讲老大人同款。是不是啊？所以你要讲啊，就是讲，这种的囡仔呢，嗯，像有一挂囡仔爱食炸鸡啦，爱食肉啦，好爱食什么样的食物，嘿，拢较无理想。上好是食一挂呢啊，燕麦啦、地瓜啦、糙米啦，好丁丁这哈。但是讲到等下家有的小朋友又不喜欢吃，所以妈妈要比较辛苦，要安怎呢做出来囡仔。较爱食遐物件呢是哈，过来来讲啊，这指南宫啊，指南宫呢啊，两个做囡仔时候呢啊，定定有到呢是大人啦，啥物好去遮拜拜遐拜拜哈，嘛指南宫嘛定来去，伊拄啊咧台北市的文山区真出名嘛，指南宫哈，凌霄宝殿呢，昨日暗光发生火灾，哦，因为这凌霄宝殿内面那种茶嘛，拢。木造的，哦，啊，伊咧山顶嘛，哦，所以水源较欠缺，啊，救袂赴，哦，消防人员咧讲安尼灌救3点外钟，啊，这火才拍花，当然加载了哈，没有人伤亡安尼是哈，啊，但是这凌霄宝殿一楼呢，
完全的拢毁掉啊！啊，二楼以上的冇受损啊！哦，啊，起码讲也奇怪咧，啊这，哈、哦，伊讲啊这不排毒啊，长期间呢啊，就是点香啦，点蜡烛啦，哦啊，而且呢，你讲啊这电线呢，你讲偌侪年啊讲，对不对？啊，这侪年的这个诶庙宇哈，可能电线啦、啊，种种的问题啊，拢会产生问题。哦，甚至讲啊，这附近呢，啊，有一挂动物啦、啊，也来加这电线啦、啊。好、哦，当然，这嘛因素真多哈、哦。只是讲，这大火就烧落去了，嘛，产生了对这的，一旦讲是时间相当啦、啊，这的老庙，哦，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一个处理，爱安怎搞得掉哈？所以指南宫呢，哦，指南宫呢，香火鼎盛呐、啊，好、哦，去刷香啦、啊。垃圾啦，这种黑丸的使用呢，当然真普遍。哦，像讲咱讲的凌霄宝殿啊，伊是咧上一层嘛。啊，庙宇的人是住在下顶只、下层只。哦，所以嘛，较无得掌握到整体状况，所以变作讲呢，即嘛针对这方面啊，夜间用火、用电管理啊，甚至讲啊，这指南宫附近有真侪鸟啊，鸟啊来啊，是不是加电线？还是讲啊，这垃圾呢，突然间你去踢掉，啊，就产生这方面的危险性。啊，山区的庙宇，讲要注意啊，哈，注意就是讲啊，有一挂野生动物啊，会来咬你的电线，啊，电线咬呢啊，烧到，啊，就烧起来，叮叮啊，那些哈，当然这东西要注意，这是无唔对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倒行呢，但是不高熟，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有讲会喘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啊，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给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嘿嘿嘿，我拄甲你问问个加短信，要阁甲你问一下吼。你若皮肤过敏，是爱食维他干较好少？
0: 啊，皮肤过敏爱食维他干较好。
4: 较好吼。
0: 对。
4: 啊那，不能甲你买遐济项，啊是拢要做一边食先喏。
0: 来，你买啥物？你甲我讲。
4: 我即马是有你食迄个雪利旺。
0: 是。
4: 啊，阁有你食迄凝固精。
0: 是。
4: 啊，我今麦个呗，你会使先甲必安先甲我订无？
0: 有啊，我叫
4: 你等下，嘿，
0: 我叫伊甲你留哈。
4: 好，你甲我留或者啥？
0: 嘿，
4: 你讲迄或者哦，今麦你退嘿。
0: 三椒盖好，大灾3000块，
4: 3000块嘿。
0: 是，
4: 嘿嘿。
0: 要留几组？
4: 留两组。
0: 留两组好。
4: 啊个或者零高精。
0: 啊，零高精大灾4000块。
4: 啊嘛，甲我留两组，你叫伊帮我留啦吼，我后过再去提啦。
0: 无问题吼，啊，你的电话我有，啊，你的名会甲我讲。
4: 赵小姐。
0: 好，赵小姐啊，我甲讲赵小姐下个月来拿吼，三组大组两组，林国金大组两组，安尼好吗？
4: 好。
0: OK， 好，没问题哈。
4: 好。
0: 好，拜拜。
4: 你讲那皮肤过敏就是食维他干就对啦。
0: 对哈。
4: 安尼拢会使，哪要食？做一边食，
0: 斗阵食，未冲突，做你安心哈。
4: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亮兄。
0: 嗨，大姐安怎？请讲来。
5: 哦，我就是讲这血液旺吼。
0: 是。
5: 我嘛可以管大组的啊。
0: 是。
5: 进前我就管一组，我今麦阁管一组啊就。我本来我家己食，我有讨阮头家食。
0: 是。
5: 哦，啊，直接出去，即马大家就讲，哦，我遐精神啊好。
0: 是伊精神好，还是你精神好？
5: 伊啦，
0: 伊哦，
5: 大家啦，伊话讲，哦，大家都学到讲。
0: 国家呢，真好。
5: 伊68岁啊，啊，即马人个，伊较早做学手的做无诶，啊，5、6年无做啊，即马就是人个骗钱去倒做诶。
0: 即马要搁做。
5: 啊，大家学到讲，哦，老师，那你哪？哎，那嘿气色较好。
0: 爱搬重啊，免啦。
5: 免啦。
0: 免了。
5: 伊在我做车床的。
0: 哦，安尼较无要紧。
5: 啊，伊啊重就用吊胶啊。
0: 哦，安尼好。
5: 系啊，啊，我都泡的含凝固精的呢啊，好这样下班，都后头摆的菜我都啊都去泡啊泡下，我好啉啉的呢。
0: 啊，你无泡好，早去啉哦。
5: 无啦，伊讲我安尼废气啦，早唔见你啦。
0: 好啦。好
5: 啊，我这吼，我讲2年前车，我这边也还有老了，还有加超过吼。
0: 是。
5: 我都你都讲叫我食苹果精加这个三椒啊，我都叫安尼三椒，我冇去提大组的。
0: 有三椒，你来吃绝对有对症。
5: 有啦，我知影有对症。
0: 哈。
5: 一条感觉这最近加较袂啊难为。
0: 啊好，啊恁先生啊，今麦过来做吼。那个你话多伊较算什么三椒嘛，都要教好伊吃。
5: 有啊。
0: 哦、
5: 我都拢有泡，阿公加三椒。
0: 安尼好。
5: 哦，阿公在坐你万公，我都要甲你学咯。讲哦，讲大家讲哦，安尼气色怎么来几好？
0: 对啊，林国金学你万香波气血啦。
5: 哎呀，伊啊伊哦，伊就是6年前有迄鼻炎来喂。
0: 哦， 六年只有鼻炎来，嗯，还有开刀无？
5: 没有，我都倒伫个哥哥家好好洗好洗。
0: 啊，即嘛咧？
5: 即拢好洗好洗啊！
0: 哎呦，哦，真好真好，
5: 好洗好洗，个又爽快啊，大家欢喜个呢。
0: 容易容易。
5: 啊，平平啊，到阮去啊做化疗、甲电疗人，拢无真济去啊呢，要
0: 死。对啊，啊，你奈无甲讲？
5: 哦，系啊，我得先为我的问题先解决了。
0: 好啦，你保持联络哈。
5: 啊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啊，谢谢啦，谢谢你，谢你旺，我过去提大刀的，我总提两刀大刀，啊，我三件得个，我嘛得管好伊。
0: 只要健康哈。好，谢谢你，拜拜，再见，再见。
6: 他讲我食谢你旺，干嘛好出白啦？
7: 谢你旺，卡背拢会顶滴滴，
8: 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里旺，困下去点点。
10: 雪里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起码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吼，我查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呢。
14: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泡沫可不辣，嘴唇不费事，暗时也搁困不起。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完全，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啊，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战争啊一段时间啦哈，不过即马呢，伊采取的是用经济制裁，啊，要来封锁到伊朗的经济。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哇，老百姓生活困难啊，无钱啊，等等啊呢哈。不过这种经济战争啊，不只讲啊对伊朗、美国甲加拿大啊，即马嘛在经济战咯。哦，啊，针对伊朗方面，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讲，哦，因为对伊朗呢，即马是采取一种啊经济放逐行动啦。哦，锁定的伊朗呢五大。啊，经济方向，啊，要制裁有60个啊，这实体啊，包括银行啦、企业啦等等啊的时候，啊，要来切断伊朗甲全世界经济上的相关性。哦、啊，你该做生意不可以哦，哦、啊，你钱借也不可以哦，好安怎的时候，切断伊朗对外。同时呢，美国对加拿大即马嘛要采取啊全面性的贸易战。哦，所以即马呢，贸易战争呢，可能变作是重点了哈。啊，明年正月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包括汽车、包括零件，哦，美国要加扣50%的关税。啊，这川普总统2号呢，伊个破文了嘛，哦，甚至要将呢安大略湖个改名呢，变作美国湖啦，哈、哦，领导的。啊，恁的就是阮的，哈、啊，恁岛的就是阮岛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加拿大这边也宣布啊，好啊，安尼互相呢都来争一下啊，伊嘛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

加拿大的总理哈，针对美国的一寡做法，这个总理叫做卡尼，这卡尼呢对美国是较强硬哦。哦，所以针对美国这款的出手，加拿大宣布的是对美国的这些产品总金额嘛差不多的相当的199亿美金。啊，这方面呢，美加利亚报复性的关税。啊，加拿大这总理叫卡尼，伊的意思是讲，每当呢美国哈、对咱安尼予取予求，加拿大实在一提，实在一讲，每当安尼先。

0: 最近是有一个现象啦，哈，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呢，本来是真麻子的，噶唔是呢？啊，真麻呢？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就韩国，哦，韩国、日本啊，包括台湾，这条线呢是真要紧的。但即嘛，韩国跟美国之间呢，迄、那个尴尬呢，嘛淡薄啊袂下呢，哦，真明显呢。哦、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哈，伊、哦、讲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最近啊一直咧讲伊个北韩，你也知影北韩甲南韩呢，哦，就是这个二度二嘛，哈、哦。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咧讲啊，伊个北韩安怎好，甲北韩的这金正恩呢，哦，交情安怎好。其实呢，伊讲啊，这嘛引起了呢。包括从当然南韩这边绝对心内个有嘛哈，永不止，甚至加日本、加印度呢，规个亚洲呢，拢会感觉讲不安。好、啊，另外呢，伊讲川普总统为着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啊，所以伊即嘛针对咱台湾哦，台湾要甲买武器嘛哈，伊讲有一批呢，川普总统无签字，暂缓批准。啊，过来就是讲九月呢，川普要甲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过来见面嘛。啊，这见面了呢，会讲到什么事？绝对会讲到台湾吧。哦，啊，台湾呢，变作话题了，诶，结论会阁是什么款的结论啊？因为这啊，引起了亚洲吼，亚洲的盟友针对吉林的总统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大概是淡薄不安的呢。哦，而且川普顶礼拜，哦，伊讲啊，要缩减着甲南韩之间的军事演习吧，啊嘛缩小这个规模安尼是嘛哈，啊，而且伊个讲呢，这个做法啊是讲啊对北韩啊展现你的善意安尼是，哦，所以这种种的情况啦，譬如讲啦，咱两个本来嘛是的，哦啊有一个跟我呢不对盘的啦，啊有一个跟我外玩小人啦。啊，咱两个麻子，啊，你即马拢讲伊家你真好诶，啊，好个什么程度？奇怪咧，哦，啊，咱两个好朋友，啊，你拢甲我即、這个拍到电迄个感情真好，甚至川普啊，啊个破文哦，三张一家的北韩的金正恩的相片，咧表示的是，你看我甲金正恩有够麻子诶无？啊，所以你看你若南韩呢，你袂感觉呢，加油加油吗？好、哦，所以讲啊，种种的川普所做的，和外界呢也反复啦。啊，就讲亚洲这边诶，啊，这个也当讲是同盟国啦。过去咱拢不知安尼是啊，起码你也一寡表现呢，也好呢反复啊。啊，伊讲讲到等下日本起码就是讲美军呢有派呢，啊，派兵咧日本嘛。啊，起码呢上届派讲的就是驻日美军。我派兵在日本啊，啊，这要多少钱啊？哦，要讲现实的，钱上现实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也搞得用什么款的手段？啊，这真歹讲。哦，过来印度本来跟中国是袂下呢，咧弯哦。啊，即嘛印度呢，跟那个中国呢，一个愈来愈麦子啊。咱连咪也讲另外一条新闻哈、啊。这个印度。跟习近平呢，现在呢，两个要再见面呢，啊，习近平又要带团哦，哦，跟印度这边呢，过来呢，高峰会哦，哦，所以呢，阿尼斯呢，整个亚洲印太地区啊，这个气氛，因为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感到怪怪，会这样吗？目前感到是这样，不过很多事情自己啊，要想办法啦，另外像日本啊，日本现在呢，种种的加强啊，包括武器啦，包括外交方面呢，也结合啦，安尼是哈。所以日本现在呢，啊，也来讲正式量产拦截无人机，无人机现在真厉害，战争呢，哦，无人机是相当的主角啊，无人机才追来，啊，你要给它处理掉啊，你要给它对打，所以嘛，有这种啊。拦截无人机，你拦无人机来，我无人机对付你。啊，即马呢，日本这拦截无人机呢正式量产，啊，无这袂用的。啊，其实日本呢，咧加强的不止啊，这种拦截无人机。 哦啊、包括韩国嘛，同款咯。哦，韩国准备咧要将伊明年度国防预算咧增加九趴。咱台湾咧看咱新的预算嘛是增加啦。哦，所以大家呀、啊，拢在讲咧，家己要加强，家己要加强哈、哦。所以南韩这边咧，明年度国防预算增加九趴咧，来到71,800,000,000的韩票。好、哦，咱以代票来讲，毛一条6,500亿，即系讲是南韩吼、哦、国防预算头一遍突破了70条的韩票，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啊咧报咧哈，讲、哦、政府已经编好明年的国防预算，为今年的65,800,000,000，哦，然后增加来到71,800,000,000安尼先哈，即讲咧做最后协调啊啦。是还未完全定案，无唔对，但你要了解讲呢，本身吼、哦，这当讲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占比哈，啊，这嘛是当讲为2005年迄阵啊是卢武铉执政，啊、哦，迄阵啊9.9%嘛，啊，这边是国防预算呢，头一边呢达到9%，21年来是新冠，哦，啊，李在明即嘛即个总统呢，也当讲是执政了。头一遍提出的2026年的国防预算呢，就已经比前一年增加要8%以上啊。而且国防预算用的都上多，头一点，你军队要开销嘛，你要维持你即马啊军队的这个费用，过来就是讲你国防的能力爱提悬嘛。啊，用咧后边的听讲较侪啦，听较侪哈。而且呢，以国防预算来对有啥物？韩国要来开发到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因为北韩呢一天干咧发射飞弹啊核子弹，啊南韩呢当然啊，逐天啊呢心惊胆跳啊，哦啊即马整个地球是安尼，一个强盛国家，大家都有核子弹，上厉害的炸弹嘛，核子弹嘛，中国有。哦，伊朗即嘛嘛要有，哦，北韩嘛有，俄罗斯嘛有，无，哦啊，但是民主国家呢，哦，过去有诶，都已经有啊。啊，你即嘛啦，民主国家要发展者，美国大概你讲不可以嘛。哦啊，但是相对共产国家是，你要有哟，来我甲你斗三工，技术嘛甲你斗三工，就俄罗斯这边，就甲北韩呢，甲制度啊，技术啊，哦，虾米款诶发展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安尼先。啊，当然过去美国伊扮演了一个老大诶，照顾即个啊，大家即个兄弟，吼，即个乜子诶。但即马美国呢，干那家己嘛，淡薄安尼相当的问题。譬如讲，伊负债了瑞，美国负债40条诶美金呢。哦，迄笔钱呢，惊死人诶做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即马诶状况呢，当然无啥共款。所以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啦、啊啊、包括咱台湾啦、啊、包括韩国啊，知影讲呢，家己咧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啦。啊，美国嘛希望讲咱家己要加强，是不是啊？所以即马呢，韩国呢要来开发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哦。听讲比上星变落去的超过100亿的韩票安尼先哦。啊，过来就是讲过去韩国甲美国之间呢，那是真正战争啦，各方面。指挥权是咧美军手内，哦，所以即马呢，韩国嘛针对着讲，那真正战争的时候，指挥权的转移，嘛都相当的医生咧遐，哦，所以医疗呢，可能韩国这边嘛要家己开发呢 KF-21 战斗机，哦，家己啊战斗机，韩国嘅、啊、本身的军事力量其实是真强的哦。全世界伊嘛是排咧头前的哦，韩国哦，大家拢唔知讲韩国咧，咧这方面咧是真强的吼、哦，所以这边嘛是韩国总统家己讲啊，全世界咧这方面我排咧头前咧，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哦，当然嘛淡薄啊呢，跟他呛登去啦吼，唔、哦、是跟他靠你美国啦，我家己嘛相当的实力，啊，即卖咧佫从韩国武干为日本这边咧佫调位中东去啊，所以呢。东亚这边的国家呢，自己都知道，哈，自己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困难病气，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症啊，不晓得。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灵果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灵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彰化的指定药房哈，彰化市红星药房、黎民族路、立光东药房、和平路、静安药房、咧中山路三段、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咧第一期啊，啊，我家下哈。立新药房是在中山路一段，溪州公安东药房在建中路，宝岛两间，林信安药房是在道安路一段，光正药房也是在一段，再来是田中林村药房，一段在妈祖进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国小对面，鼻头药房在道安西路那里，李林德明药房在李林市啊，溪湖庆华药房在溪湖国小的对面，永靖是金河东药房，就在咱永靖街啊。河尾呢有万春药房，在中正路。春兴药房是在爱民路，秀水泰安药房在民义街。鹿港呢有应格药房在大明路，有信和药房都在咱丁环博派出所的对面哈。咱八八节活动啊，就剩这几天甲月底，咱就圆满结束哦，也未买，要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NONO。维他干已经呢三周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啊啊，有真侪好朋友替来咱咧介绍呢，点解嘛甲恁讲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哈、啊，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 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照顾孩子真辛苦，为受暖发热跟耳镜多济，随时都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现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孩子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我们的孩子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孩子出世大家好，专责医师来看顾。
14: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是无？大家来约会。

0: 来，这边什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素我的微手，老多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脸塌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咱今嘛对，要来讲到这个嘴唇啊恶劣的人吼，要注意啦，因为你啊嘴唇恶劣吼，其实人是。诶，胃寒就是干嘛？诶，安尼吼，他这片寒，他虽然说脊背上凉凉的，安尼就对了吼。甚至会讲安尼，寒卡会皮皮出。其实这是咱身体正在缺氧啊。有一种叫做感染寒，感染寒就是你有发烧，你才感染寒。啊，这种都不是感染寒，但是你寒卡就是安尼吼，冻袂定定皮皮出，这种也对。可能是你身体正在缺氧。这个天气是入秋年年呢，其实也不用该寒，你就已经。穿袂少啊，这个不行的哈。真侪人拢看到这个嘴唇发紫的嘴唇恶劣，第一反应就是啊天气稍冷吧。但如果是短暂受冷，好，就是短暂受冷还说得过去哦。你讲啊，得静静的形容都有较寒，哦，那这样子咱就无话讲。但是如果这种情形，你若讲啊反复出现。合并有一寡即个胸闷呐、喘呐、啊，哦，咱心悸啦，包括头壳红，即个问题，那可能就不能轻忽了。因为嘴唇安尼乌咧乌咧的人，就表示咱有三个原因咯，通常是三个原因讲你听哈。第一原因一定是你心脏有问题，心脏无正常，因为咱心脏呢是负责甲即个氧气、甲即个血液送到咱全身躯的一个器官。所以讲，心脏就是咱规身躯的一个以咱规身躯来讲，五十六腑就是一个中心啦。啊，所以如果这个最重要、吼重要的器官呐出问题，咱规身躯应该是无得几下当好啊啦。因为肝也无好，连但是要治啊，但是心脏无好，连但是就规身躯啦，这里要伊哈。好，所以讲心脏负责是。伊甲即个还就是氧气啦、血液啦，送到咱全身躯。那如果心脏功能啦无好，心率不整是足严重个只，也就是有某些心血管疾病影响到循环或烧组织，就可能拿不到足够的氧气，所以嘴唇就会发恶劣。所以你来看哦，末梢就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拄只啊，咱咧讲到嘴唇，嘴唇嘛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所以他送不到，他也患呕，所以你买单观察，跟着只心刷观察到你的肩胛，如果你的肩胛也是这种情形，咱的脚、肩胛的手甲脚嘛，有这种情形，甚至会擦，安尼就是啊。伊就是你的循环无好，啊，循环无好，管咱是心脏管咧，因为血拍袂出去嘛，拍出去的，准好你拍出去，力道不够嘛，所以变成影响到伊整个循环。个，即讲一只车，伊本身讲较歹，即只车本身就是中国的，还是讲伊本身就有问题的车？你讲要叫伊一捆头，吼，对迄个台湾买开到台湾头，或者是台湾头开来到台湾买。你敢会放心？是不是？对啦，你叫开啊远，本来就问题，而且你叫开啊远，反正要开到恁家迄个，开出恁家十分钟就过了。我讲你敢听？听有啦吼，心脏足重要的哦吼。好，第二个原因吼，最大烦恼的第二原因，可能你的细胞啦。如果咱细胞那是无办法顺利把氧气，上就是。没有办法顺利把氧气送进血液，氧气送入咱的血内底。参像讲气喘急性发作，会喘啦，再来就是肺炎啦， 慢性肺病的恶化啦，或者是其他造成呼吸困难的情况，毛可能会致使到咱的血氧下降，嘴唇的颜色就改变啦。所以其实就是气，就是把氧气送入去肺内底，所以你气脑问题送袂入去。那所以我常常跟乡亲咧讲，恁唔是逐工吼拢个来量一下血压，我也希望你们量个血氧。血氧吼，就是夹伫咱镜头啊，迄啦吼，夹袂安尼念念，倒一个镜头拢会使哩吧？哦，拢会使，应该是拢夹伫中指甲食指比较多一点啦吼。啊，你这个一敢那也无贵呢啦，敢那也无贵。嗯，我记我买迄只偌济啊，敢那嘛两千几块哦。像夹巴安尼同款啦吼。啊，所以我讲你。除了咱早暗量一下血压，血氧嘛是同款哦，也是早晚也一天要量一次两次都可以啦。也流钙金，吼，也流钙金。那所以我讲，啊，刚去观测自己的血氧够不够也很重要哦。因为你血液当中氧气若无够是真危险呢，那是真危险。咱的心脏也无啦，像我有一摆我看一个纪录片哦，也敢那些。是咧记录讲伫太空人呐、啊、吼，太空人伫进入的即个大气层了后哦，如果伊呐离开，因咧嘛是有氧气的呢，因嘛是爱呼吸氧气呢。伊如果若甲迄个氧气给拔掉的时阵，伊的血氧是咧落是啥物情形？吼，因为有监测嘛，啊是说甲伊外面上顿来地球嘛，你敢知影？嘿，够恐怖的哦！伊看他掉到一个九，咱的血氧正常未使给过95啦，好，未使给过95。伊看他到93的时阵呢，伊就足艰苦啊！哦，到90的时阵，你看伊表情都特别扭曲啊！所以这很恐怖呢。所以咱的血氧吼，就是上无爱的95，上低啦。你也给过95，就是血氧无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哈，后来第三就是血液循，那有这个脆动环哦，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啦，你的循环就出问题啦。等到恁的血氧变差啦，末梢，这个灌流不足，灌流不足的时阵，这脆动甲卡丘啊，这些部位通常都会出现着无正常啊。什么不正常的？我都只讲恶劣恶劣。哦，那是东西合并的卡丘冰冷胸闷，先看一杂乒乓菜，甚至是喘啊，你得提高警觉啊。哦，所以讲胸闷呐、胸痛呐、心坎会杂会疼，呼吸困难，喘袂过。咱有这个心悸、皮蓬菜、头会讲这边昏倒啊，脚手有明显的反乌了，或者是讲拢穿袂少，有这冰冷感的了。啊，是讲我倒去活动一下，哦，本来是讲看会当较趁热，咱是不是会当袂感觉人较寒？啊，颠倒怎啊变成足喘的喘的了哈？这个就不是单单只有冷而已哦，建议就是赶紧看医生。短暂受冷造成的脆唇。颜色改变，回暖了后通常是改善的，无唔对。但如果若不是因为低温反复又发生，持续又发生，你帮家己药啦。好，因为有当下是身体咧改提升，氧气送不够了啦，循环出问题了啦，哈，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个医生啦，你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明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恁的歌我拢甲恁播了咧哈。都还完了哈，呵，还完了，安尼即马来歌就拢由我家己来安排啊哈。来听这首好啦，叶爱玲唱较轻松吼，爱在风中飞，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来来来，那个咱搁剩几天吼，要这个爸爸节，霸气十足的活动要结束啊哈，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啦，永清啊，啊你看你记得过看偌紧哦，对不对？所以无怪讲啊，你记得过遐那紧啊，无怪咱愈来愈老啊，无个愈来愈少年啊。咱只要吼身体够用，老卡板的你就算足用啊，你就算足厉害啊啦。你老卡板恐看起来就少年啦，这一定的啦。咱在老卡板的恐看起来讲，哎呦，你看像愈来愈少年是这个原因，不可能咱是往迄个会当回到二十岁啦。但是你老卡板人在讲就讲，哎呦，你看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哦、喔，哎、欸、哎，这是这种意思哈。好啦。所以咱检测白天，都要让咱看起来青春美丽有精神哦，青春的缘投啦，美丽啦，有精神，例如啊哈，咱检测白天，大家来当看到笑容，好，身体健康人才会笑，身体无健康人是笑不出来，对不对哈？啊，你来刚看到笑容，啊，人啊，只要要来啉咖啡，要看电影，要踅街，要来去旅游佚佗 ，OK 啊，是不是讲啊，我真哦。那那想讲，快当金婆孙妹啦，有哈？有咱山上在当年安尼想，嘿啦，我即摆都想讲，快当赶紧婆孙妹啦。我这列愿望吼，对身体够用，有啦，有一天会是你的啦，嘿啦。一刚好你孙抱在手顶的时阵哦，吼，安尼了，双手抱双孙，痛到无用通冷滚哦，阿滚啊！哦，你都唔知影哦，即摆我一边听节目一边骗孙吼，啊，你这给我充实的呢？啊，骗孙拢袂学白想哦，袂啦，袂学白想要想啥？因为骗囡仔吼，拢爱全神贯注，哟，袂啦，啊，佫有时间通学白想，对啊，较早你学白想吼，白想赢打。啊，再讲就有孙哦，我讲你不青春起来，我家己吼，够好像又有力气起来了哈，够有力起来啊哈，对啦，啊都无要紧啦，反正我来讲，咱想要爱倒一个方向行哈，咱希望方向较好的方向，还是讲咱想有较好的，而且想法跟理想，你不是健康身体做主无的啦，对不对？因为有人病个老老呢，哎呀，叫伊病一段，病个老老，我白讲话无。有哈，医学界变成个战乱了哈啊，对啊，所以哈啊，反正破病啊，规身躯吼拢无病人是足悲惨，是人讲足悲哀啦，啊，就喊头讲啊，食老真正无路用，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啦，老的有老的生活啦，是原来咱过较少精彩啦，所以我跟恁讲个身体得够好用啦，你唔相信我这句话吼，你看病一个病当年的人安尼身体够用，甲一个倒伫眠床的，迄人生是无同的。迄人生是无同诶，心内感受嘛无同，当事者心内感受嘛是无同。我讲咁对，啊，过来，每一个那迄个家庭的气氛嘛并无同，大家拢健康都出笑声，所以咧一年的作风都全家发疯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嘿啊，所以我讲吼，拢叫咱先吃到比如六条，甲顾好好，啊，趁即摆都有四条伫咧正常，你都拢甲食。吼、哦，你讲阿林哥怎个食那雪亮食安怎啊？火力民宿食安怎啊？去医院咪食安怎？迄个我接不得，会甲恁讲，恁得斟酌甲听。啊，恁真重点得赶紧恁这四期产品，就是八八节，就是做正常。你唔通去啥收这第件杯，第件四百件杯，迄啊一年才一百尔，啊唔是讲度度有在送，吼、哦、是不是？一年一百尔，我唔相信你一年一百，你真正你一个聊聊欠聊聊欠。你遐钱无在条买两三座啊？那原先那比如，听你那么嘞，安尼欠嘞欠嘞欠嘞欠嘞，时间人咧花要正常的时阵，你用用并无钱呐，钱拢是安尼积来的啦，对不对？嘿啦，欠嘞欠嘞呗，干嘛讲咱欠嘞欠嘞是不是作用？但是这孝心得这罪行，说哎呦啊，我欠一当的时候，我欠几啊万啦？你一工也欠两百块啊，两百块安尼个欠嘞，到一当咱搞你，我唔知我欠啊侪钱啊？对啊，是啊，啊，咱做者阿爸母啊，做阿拍算，因为要做侪拢是安尼积来的，对不对啊？啊，唔是，把家己身体顾好就好，搁趁健康趁利息，啊无咧，我着去讲，人人算甲足清楚，人家陈大哥，零五千买十组，雪亮买十组，嘛才一个八万尔，啊一组五千啊，啊嘛一组五罐是五千啊，咱爸爸一个正常是一组五罐四千块尔，啊买十组唔是八万，唔是。要十组毋是四万吗？林高正毋是四万吗？啊，雪亮也要十组，啊，毋是四万，咱就欠八万嘛。人家开八万，佮扣掉伊赚的两千个，安尼毋是佮趁拄买偌济啊？趁拄买
两万嘛哈，因为林国金十组，雪亮十组啊，十箱啊。林国金十箱，雪亮十箱啦，十箱就赚一万啦啦。啊，人拢总投开是咪二十箱啦，二十箱人会开八万啦，啊赚。赚两万呐，扣掉咱是坐开，咱是坐开开一两万呐。就迄，即落加唔免去加开两万块去买去买遐人个会当个起来个买啥？买 QMB 个啦 ，QMB 个咱买四组嘞啦。哎呀，哦，真正滚！哎、欸，我甲你讲，虽然我耍无好吼，对这种观念我阁是袂歹个哦，嘿、欸，阁是袂歹。所以来，阿咪看到咱迄、那个最后剩几工，今仔礼拜三嘛吼。礼拜三、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春六天最后六天啦，赶紧来那个冲杠啊，冲啊冲啊冲啊！今日为着咱健康哦，冲一波啦！去药房间化吼，化一落一个药头家吼，好化好看再臭伊难为啦！我呀，过来死掉啦！林哥真是你忘了，叫俾我挨了我的秘书啦！伊啦啦，落去甲化声化，头家讲，哇哟，夭寿骨啊！大家都来化，大家都来，都来个咩？啊，骨来诶，迄个爸爸节精神。哦，阮耳光哦，真正都要臭耳人尔，都要臭耳香耳啊！啊，好顶哦，好恁的乡亲，大家就要病伊啦！安尼表示吼，即、這个。咱讲问一个户顶啦，大家买平表示恁家就是老个人丁兴旺啊啊！迄、啊那个药房就是生意兴隆，对不对？啊，恁就是身体健康，我、啊、做大家都好啦。赶紧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还是说？

啊，迄个金门吼，咱会当到山外人那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8，你那边问山外人那药房的电话来33238。福建界问详细，那边特别专线6666023466666023。今哦，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哈，详细那边。佮较熟一撮来，好唔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咱迄个乡亲啦，都有啥物问题，拢随时等敲来问，因为助理伫身躯边。啊，你讲一定要找阿公嘛，无要紧哦，只要我嘴停用落来，好，我就会等敲。啊，无是讲迄个我啦，咧报挂嘴用的时阵，我会叫助理敲电话。你莫后壁走，回电给你，咱线卡开讲，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好，来，咱来听这首啊，对的啦，余茂生演唱的歌曲啦，今夜又搁跌落雨啦，规工的规工的啦，真正落规工的啦，去干嘛？落到什么时阵呐？啊，来啦，后礼拜，哎，今仔是礼拜六哦，唔是后礼拜，是礼拜六礼拜啦，吼。诶，搁有一个沙德尔诶，洪台影响咱北部啊，因为这回伊这洪台往下坠了，往下坠就接近咱迄北台湾了啦吼，未定律啦，但是伊外围一定影响到呀。最目前气象局给咱的资料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乡亲那边啊，得爱防迄个风，因为你不防可，伊是扫着，就是叫做风台尾，风嘛是会惊人的哈。啊，然后如果风台尾带来风雨，嘛是会足恐怖的。我拢大家拢做好心理准备。迄水沟看偌久无通啊，经过通通的吼，哟，阿哥啦，迄水沟啊啦，水沟啊，着家己通通的啊。过来吼，过来都，这两天拢落个大雨，变小，迄个画面大。一路下大雨啊，里面都下小雨啊，啊，有啊，啊，过来恁兜嘛安尼哦，等你落一两工拢袂呢，啊，即会落遮久落去，哎，真正呢，哎，车库天棚开始咧滴雨啊呢，安尼滴咧滴咧滴咧，啊，看到迄厝吼一滴雨，实在是心情足歹啦，啊，毋知要对倒你啊啦，嘛，个人来用一遍你安尼。嗯，嘛是个安尼，伤脑筋，即摆厝拢做歹个，有够歹个。好啊，来听歌啦，我家己较想看嘛，看要处理啦。规工个，唔知要落到什么时阵啦。啊，要叫人来掠咯。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郭玲。

再有一篇吼，血型的，血型的饮食吼，大家当参考看嘛，不一定是安尼啦，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哦，参考指标。最近网络吼有咧实践一种血型减肥法啦，哦，因为讲不同的血型可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跟倾向嘛，哈，虽然血型跟减肥之间的直接关联，当然啦，需要爱搁较侪即个科学研究证实个啦，哈，但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找到家己适合的饮食方式，那也是。

维持健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哈。后来，所以咱来讲到谢慧型，应该是谢慧型对，谢慧型啊，平常你是边哪在吃？记得饮食参考了哈。A 型血的人哈 ，A 型的 A 型的 A 无，咱算上 A 无哈。来 A 型血呢，较偏向着植物饮食的平衡，到底是给加一寡蔬菜，水果这方面的啦。就植物类的啦哈，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讲话的讲 A 型血哈，跟早期农耕族群是有关系，好农耕是这些的，所以应该用蔬菜跟水果，而且谷类哈。所以说日常饮食的这个方向呢，会当加入一挂蔬菜啊，比如讲豆啊类、豆腐啦、豆奶啦、植物蛋白啦，好啊。再来就是这个鱼、鱼干吧。哦，鱼吧，鱼啦，鸡啦，哈、哦，鱼肉、鸡肉，这个蛋白质、清淡蛋白质啊、哦，可以多选择。再来的是燕麦啦、小米啦、谷类这类的食物可以多吃啊、哦。然后搭配类似像讲梅果啦、哈、哦、樱桃啦、绿色蔬菜等等这天然的食物去搭配你三餐的饮食，都对你的健康很有加分，很有帮助的哈、哦。好，再来，就是 B 型血了哈 ，B 型血的人蛋白质也挺爱有搞。B 型血就是看有种讲法，就是跟游牧民族靠关的。游牧民族像一种，你哪块蒙古的哈？蒙古迄无，就是游牧民族，因家甲对哦，羊啦、牛啦，哦，这得挂甲对，啊，所以伊拢带蒙古包，一个游牧民族。所以说这个 B 型血的人，早之前的说法是跟游牧民族有关系，所以较重肉啦。但是重肉啊，要咱来吃较好，比如讲咱的牛肉、羊肉、鱼，这些都优质蛋白质，也是可以多吃。像那个猪肉，其实是蛋白质的成分是比较低的啦哈。那多选择牛肉、羊肉、鱼肉哦啊，这蔬菜一定爱加吃过哈，有你爱吃吧，啊你蔬菜嘛是爱加吃过。去帮助他的一个消化呢，就对了哈。啊，泥片的物件买当算掉，加工的啦哈，比如讲火腿、熏肉啦哈，这个就少吃一点啊。莫食太过油，你不信爱食吧，佮食迄油彤彤、煎过物件就更不适合了啦哈。好，来 A B 型血的人 ，A B 型的哈 ，A B 型的，A B 型毕竟为比较晚出现的血型啦，所以讲食物件莫紧啦，上好就是逐项食啦。多融合式的饮食的，就是讲你鱼啦、鸡肉啦、蛋白质、豆类、蔬菜啦，哈，这个你想怎怎样子吃，你就是这几样东西给它交配的吃，卖经价啦，就是大行拢会当价啊，但是呢，你就是卖贵量爱就好，哦，啊那会使哩，上好是拢选择天然的。较减少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较少食。所以，天然的甲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好、哦，这个就是 A B 型血的。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吃啦，不要过量就好了啦。啊，然后那个像那种天然的，好、哦、原型食物，卖个加工啊，做你水果你要食你也是食很咱像嘴会当补的啦。哦，卖讲个了，你胖的，迄种精致的都不 OK， 好不好哈？那再来呢，就是 O 型血哈。来 O 型血有一排讲话，就是讲被认为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是哦。O 型的啦 ，O 型血，被认为讲是最早期的人类的血型，所以呢，常被归类是较适合高蛋白饮食的一个血型啦哈。要吃。买来食拢会使，尤其是一个肥的面、肥的所在卖食，瘦肉就可以多吃啊。比如说你爱食猪吧，你就肥肉也不要吃。靠，要偏偏我就是喜欢吃半肥半肉的那一种呢。啊，哎呀、啊，尤其你也想讲卤肉对不对？我就是爱食迄个半肥半肉半瘦的那一种。你拢搞我拢惊，我袂爱；拢肥我蛮惊，一半一半。包括那个食肉粽，内底放迄个猪肉，我嘛是迄个感觉是爱有白白甲精，
我讲唔敢食肥的，拢包迄个三包。我讲也无迄迄个油吼嘛袂芳的，对不对？嘿啊！阿弟甲我讲叫我爱食，拢爱食正的哦。我介乐意，我就说菜水果加食我，但是哦，哎嘛，真准的海产呐、啊。啊，那咱O型的爱食海产呢。海产我真正好了哈，来，所以瘦肉海鲜呐、啊，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多摄取哈，哎，可以多搭配蔬菜蔬果，哎，我来赶快加工的物件较卖价嘞。简单的说，精致的东西不要吃哈，比如谷类也好，精致的高糖的点心、油炸食物啊，这种爱尽量要吃，还是吃较少的好，没不可能拢无吸到啦。甜的物件，我今麦是用较少食。高糖的点心，我本地特别爱食甜的物件，但是吼，食了贪甜呢，安呢。我本就本嘛无爱食甜，但是我无重甜，但是爱食甜呢，爱食甜啊。物件啦，该甜你要甲用甲有甜，我就感觉足歹食诶。重我无介重无介爱食甜，但是真会重甜啦。绿豆啊汤吼，即马吼来食绿豆啊汤，你无甜我咁食呢？啊，唔过我是偶尔啦，我唔足嗜甜的人吼。啊，这个还好，所以讲尽量避免过量的高糖点心。哦，啊，我用我食迄种胖啦、啊，哦，甜无不高热量诶，佮再我佮也袂爱食胖诶。我就爱食饭咧，安尼饭汤，安尼饭嘛爱减食寡吼，反正热量要减少。好了，总归一句话吼，咱若食到一个火，你若唔知讲啥物火加食寡，你也知讲啊，这本身有蛋白质哦，蛋白质，咱有年纪的人多摄取是 OK 的。好，比如讲你要上简单就是卵啦，水煮蛋啦，啊，无是咱煎，咱整个荷包蛋嘛可以。大概咱搞到这个会吼，唔通讲，哎呦啊，咱一工食一两粒就好。其实到咱这个会，你会当食到三四粒都无要紧嘞。真的哦，啊，唔是讲胆固醇，人即摆有一排讲，迄根本无影无一件的代志。我讲啊，我着跟咱食两千，我无食两斤，拢惊胆固醇。你甲有啥物食？现在有两千加两斤，天底物件敢配合好势，拢是有伊道理滴个，对不对？买得几粒，做伙食，两千两斤做伙食，别讲哦，咱食两千，我买食两斤，无胆固醇过高。你等到这种偏食法吼，食物件食偏食，你等到等到你胆固醇未水呢？真正呢，上一天啊，咱若坐伙人，一天三粒至四粒，拢是不要紧的，因为咱有血啊，咱可以食一寡蛋白质是 OK 的，所以除非就是讲。你的腰子是有问题，那就不建议了。正常都是可以吃啊，多喝点开水，促进那血液循环。不论肝还是腰子，然后该重水。啊，你了解肝是重血，腰子真正是重水，加啉寡茶，对腰子真正是有帮助。所以你讲，阮兜开机讲开机嘛，为什么？你了阿君拢啉水的，我无来刷上眼汤杯，我拢啉水，我咪唔食粉的，我拢啉水的。为什么？因为咱水分加啉寡，帮助你的腰子第一个功能，腰子较袂衰败啦。腰子钙重水啦，恁听有无？哈！所以我今日就回向检查人讲，人医生甲我讲，腰子钙水是这个原因滴啦。所以我就我逐天都是一定坚持，一定用泡的咧。我真正逐天拢泡两个钟个雪梨往咧里面咧，吓咧！啊！我话讲，咱本地就水做的，70%，咱人本地70%就水做的，水袂当无啉啦，加啉寡有好无歹啦。卖千三万啉像罐头杯都有影，无咱70%水啉啊，水啉无够，你看咱身体出啥物问题？水啉若有够，对恁的腰子也是该好滴个，知无？啊，你搁是灵芝这物件，搁是你对心呐、啊，腰子对心是足好的一项物哦，一项足好的物哦。入心是最好的秘哦，所以你个经过用泡的看结果，也必须氨基酸又那么的丰富，对你这个腰子细胞的活化是最好的。啊，无食了做这是腰子就是退化呢，腰子退化呢，所以你看我今六十岁啊，吼，各户医生讲笑讲，腰子真水的杨小姐，听着心情就最好的咧。啊，不是从小人拍落来健康基础啊无咧。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啊？我是爱用泡，我也知我就是爱用泡，因为我种地汤啊，
我种地汤啊，啊就是安尼。叫你看真六十岁，我面皮嘛不介摇呢。真的啦，林刚，咱有机会搁再来办活动见面，你就知啦。要互恁吓一跳的，恁若看我当年的六十岁吼，唔通看我徛做伙，无就讲靠呀，我个，我阿姑咧哈笑了。我嘛唔是特别个化妆有诶无迄种人呢。我著干那身体拢拍身体基础尔啦，身体若够好用吼，就会从少年出来就对，伫咱体内从变出来迄种个少年呐，哈，变出来迄种个年轻的气息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骨咧。来要听这首歌，阿、啊、好来听这首真的。黄飞甲林九登说演唱的歌曲《古培信》，来，咱等到电视听下，走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您过来讲过，因为我大行在吃，无食啦，无食。
2: 安尼吼，唔过纯粹听你讲话。
1: 我今嘛在吃呢，麻药啊啦吼，啊伊个 Q 啦吼，啊金香啦吼，啊个狐狸年数啦。
2: 哎呀，特唔过你是几岁啊？我真听你讲话，你淡定真有咱呢。
1: 我过来甲你讲，我78岁啊。
2: 惊死阿特你，出头你78啊，有影无影啦？
1: 有啦，那无影，逐日在挂菜，啊逐日在载去高中办饭啊。
2: 哎呦，我就是讲，啊，你现在都做单电路，咱唔只好奇你几岁？
1: 我点起来，到今还袂困呢。
2: 啊，你话你78岁啊，今朝搁咧搞菜，咧中饭啊，安尼哦。
1: 家己的园啊，啊个。
0: 讲78岁，我那天嘛18岁尔。啊，啊，特啊厉害吼，70几岁，啊个会做事呢，啊个搁咧搞菜中饭啊吼。熬啦熬啦，爱做人就有钱通用啊，人就唔免看是谁面色啊。所以咱人就是爱健康，活着才有自尊啊，久病就无好治啊。啊，无采你拢爱看戏出，啊戏出甲咱教较济啊，啊你个，迄个看袂开，佮放袂落，啊你实在真正是白活的，真正。啊，你着嘛最好讲钱在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即句话敢唔？即句话敢唔是半开玩笑嘛？是真正是讲。诶，说尽了咱一世人，诶，一个生天苦涩，做甲就咁死啊！啊，已经有本算讲来到一个岁，钱也赚着啊，啊，赚着，咱都来当好好啊来享受后半世人啊，结果咧，假啦！假的了，结果假啦！啊，不是万叹讲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啊你！是不是？哎呀，啊，所以我就讲吼，咱就唔免就讲欠长内多，咱就该做来甲做哦。啊，就比如讲，咱若赚有，就100万来赚5万来讲赚5万，咱就拨一个10万块，吼，伫个健康的这部分，哦，个人健康的人讲食保健品的这部分，吼，啊剩的哦，咱看来看呗，拍拍其他，比如讲拿些花仔钱有诶无？反正你有一条钱，一定就是爱用，就是爱投资伫健康里啦。无这个健康的身体呢啦，搁乎你讲你偌聪明，你偌牛，偌强，偌勇的，偌才情，没有用啦。迄是白讲的啦，对不对？你也是健康的身体去发挥你本身的才能啦，敢毋是安尼？对不对？所以我甲你讲，你身体爱顾，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少年家，拢是同款哦。吼，咱你着食老奶，咱搁趁钱吼，身体顾搁趁钱，着唔免看是谁面色哦。吼，啊，咱若是少年家，身体顾好用，咱着当饲家庭哦，较袂许放弃哦，是毋是？爱顾，拢拨一点点仔钱，顾健康，其实唔免开足侪钱，拢一点点钱而已，拨一撮撮钱出来投资，安尼尔。人拢有当下雄雄去想开，拢是伫个哇嗨啊！去病院，医生总啊，这个镜头来了太急诶！医生甲你讲有生命危险啦，吼啊无，就是讲这啦，像这种诶，要好起来吼，爱开刀啦。迄个时阵啦，开刀才知讲咧流肉是偌艰苦啊，卡遐侪钱啦，足恐怖诶！你们人拢去学健保，咱台湾健保是，咱台湾是健保是线煞全世界没错。但是全部拢健保，就倒啊咧，唔是所有项目拢健保呢？你敢知影？干那我就好，阮开年干的吼，迄阵诶，开药啊无，迄粒无，我无讲食，你食一支好门，迄粒无。诶，阮较早咧一跩客是100呢，啊真嘞，进去客600呢。哦，向阳客100吼，啊总伊会订一跩客讲600的时阵，错者讲哈，卡变啊贵啊，结果安怎甲伊解释？你敢知？诶，前两冬有，伊个健保会甲你负责，来恁过两冬啊，都无健保啊，所以拢爱600，要受困难嘞呢。唔是，逐项药啊，逐项啥物碗糕拢是健保呢？你要动一个刀啊，有诶无诶？迄过程吼，若遐用着你想袂到材料时，拢罐伫内底，讲要收哦，卡遐侪钱要得装啊， 啊，你有你若有有劳保啊，不，你有劳保，你若有有健诶，即健保赔唔知是，如果你有保险啦，不管讲保险，保者医疗险，靠赔你个呢。嘿，啊，若无真正，迄落目睭皮睭暗呢，你真正摸咧头壳皮摸咧烧呢，是安尼来个呢。所以，但是啊，来经历过迄款吼，拢会乖乖。逐个月我都开一万块，一万块，一万块来买阿君的产品，我着身体够用，免开迄条钱遐大条啦。嘿啦，啊，那呢，啊，逐个月安尼三千块，三千块，你捏捏捏，捏到拄我来咧做这个爸爸节前三岁，你看阿爸阿母拢摸骨力做，迄毋是寸头认出来，迄是因积来的。人咧看这够健康。真正只积极，有诶免积，但是无伊就是安尼积。佮互你讲到遐，佮较安怎脆渺小脆弱，伊就是要命。唔通讲咱食老，咱嘛是要爱活得好，唔想食老就死在去呢，爱安尼想呢。好来，所以这回哈，咱诶爸爸节精神到后礼拜伊就要结束啊。林哥拄则咧讲 Q&B， 这足重要，尤其你一伙人，放牛啊无啥电啊，话听伊随时听伊听伊。好，所以你得迄个诶。去个咩食？啊，碰半若无来，血若拍袂出，你尿血也是无够的。安尼知影无？血要加血死人个呢？你茫看，碰半我最重要个哈。好来，去个咩？赶紧甲买起，紧趁咱一个爸爸节有咧做清爽哦。咧做清爽，你含咪？赶紧咱买，迄个特别组加买几组啊？一组是5600，两罐半，所以你看半罐九十粒，九十粒千四块个分伫遐。好，按两罐半，千一落5600尔。啊，看要买几组，买10组嘛，较开一个5万6。但是你搞趁咧半罐1400底下，迄爱先算算落去哦，才知你赚偌济哦，知无？所以趁健康、趁利息，赶紧来趁爸爸节，霸气十足，唔通错过这机会。看吧，看看2799，后礼拜一最后剩6天，最后剩6天，最后剩6天，赶紧来帮手讲，谢谢以上功课。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定。大家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下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好听啊！这老歌《三国群》啦，哈。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后来咱吼看一个小故事也还不错哈，咧讲这个后半场的修行是练习放下啦。尤其咱已经到了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无论你真正是退休啊，还是会使退休唔爱退休的，还是得要将近退休，吼，拢是就是拢算社会人啊，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拢进入咱人生的后半场啊嘛。那进入人生后半场，咱就是爱学习怎么放下。哦，这个是禅宗有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小故事哈。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伊的年纪是很大了哈，老和尚啊，年纪真大啊。啊，地主哈，看伊在就是搁逐工拢伫遐咧扫涂骹，唔甘呐，希望伊师傅忙搁扫啊啦。这个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啊你拢遐在老啊，你休困呐。啊，这个老和尚跟他笑笑尔。第二天，又个这地主吼，都要偷偷改去扫帚吼，也藏安尼啦。结果一天和尚唔食也唔啉啦，到底啊怎惊到啦？赶紧改个扫帚给倒出来啦。然后这个老和尚点点去把这涂骹拢扫，落去拢扫完了后，就去食饭啊啦。然后伊甲伊个地主讲一句话啦，一日不做啦，一日不死啊。就是讲一日若无做，伊一日就无食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啦。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名句。所以伊真正意思吼，恁来听有呢。毋是一日无做，一日无食呢？一日若无做，一日就无见食呢？毋是。但伊真正意思讲，毋只是劳动。是爱咱的生命，袂使空转。哦，你来去听一这个禅语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跟咱对这移民上来看的讲，一日我若无做工课，我就唔食饭啦。类似像安尼啊，但真正意思嘛，唔是咱解说遐尔简单。其实伊是咧来讲，唔但爱做，咱人爱做。所以人就是因为做，咱身体有咧动，咱才袂破病啦。啊，有咧做，咱感觉咱唔是废人啦，咱也感觉咱生命较有意义啦。好，所以讲不只是劳动，好，一日不做，一日不死，不只是劳动，是生命袂使空转啦。所以咱人活咧，吼，无一定要惊天动地啦，但咱心爱有流动啦。哪怕只是每一工，好去散步，你讲干嘛一定要做工活？无一定，就是咱身体一定要叮当啊，吼。哪怕咱每一天，只是去散一个步，还是就比如泡一下茶、开一下讲诶，还是讲啊，咱咧种一挂花花草草，迄嘛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啊，哈。照顾着这一部花花草草，无咱就是哈，练字。如果你感觉你写字歹，你练字体；如果你讲哎呦，啊我吼，迄个毛笔字写了无好，你就开始动笔来写毛动手开始拿一支毛笔练习，一个毛笔字写字嘛。啊，是讲我的本身我就爱画图，那你就去画画嘛。你也可以自学嘛。怎么不可以自学嘞？人家拢无师自通的嘛，做足的啊。你若真正有迄个天分，真正不一定爱老师教，无师也可以自通的嘞。啊，不然有一些影片现在都会教学嘛，你也是看了一下就有心得，该怎么画应该都会啊。是啊，好啊，你都去画图，开始你的头壳在咧叮当，要怎画？你头壳咧叮当啊，你较袂，你袂食到当动工去啊。哦，你若讲痴呆了，那听到了就起膜拜对不对？无咱就换一个讲法嘛，台语的讲来讲去拢足侪话啊，其实恁都袂爱讲台语啊，咱食了就袂动工啊。动工的动工会使啊吧？嗯，那眼光痴呆啊，歹听。啊，我讲无动工，你安尼会使吼？咱食老豆头壳没有，迄个洗身，咱唔才袂动工哦。敢毋是安尼讲？来，啊，关心一位朋友，迄拢是生命的能量。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嘛，吼、哦，迄拢是生命的能量。另外，佫有一句闲话吼，也真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好、哦，我用台语，晓啦，用台语，即用台语念袂歹听啊，嘿啦，我一定要用华语念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冬有雪啊。若无英雄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 啊，那个，咱北部相亲公而已，阿君可以念一下华语嘛？可以的啦，可以的啦。现在我弄起的，一个华语台语交叉的讲都可以的啦。看在我当的事情，就无我讲华语啦。但是本土电台讲台语台，阮即马，阮当个，啊，咱北部的乡亲哦，可能你要讲台语讲伤侪，因为底下受足久的哈，啊，所以也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些华语啦，那个台语还是嘛是赶快以台语为重哈，比例原则而已啦，还是台德双讲台语啦，啊，迄个无硬性规定哦。卖讲迄个华语啦哈，诶，都是当穿插了啦。安尼，我伫表达口述的当中，我感觉格如流利啦。好，就是安尼哈。后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嘿，这句好哈，赞。这嘛是诶，闲话哦，这句闲话哦。所以恁都讲。我点安尼收过紧，你来聊聊念，你敢听有？哦，就是咱春夏秋冬拢有因的规则嘛，吼，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哦，这意思就讲春，迄个咱的四季嘛，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讲诶，四季拢有伊的节奏伫咧行。啊，若是无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啦。那就是咱上好，吼，拢卖。乌白想想，迄个有康无顺的，你得感觉日子该好过啦。天天都嘛好日子，那我一定讲咱生日去刚开始，开来拍拍手庆祝的，每天都嘛是生日，我讲咁对嘿。所以真侪人退休了，最大的痛苦唔是无代志做，是心肝来藏袂落，得放不下过去。就是你较早你有你公款，你无听你伫第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大头家也好，你是一个高阶主管也好。哦，可能你在你的那个公司啊，哈，可能你是威风八面，哦，甚至的是迄个一声令下的哈，大家都拢爱，迄个做家开卡要去该位的迄个地位的人就对了，好啦。所以你一旦退休，你会放不下过去那个光环。我较早吼，无你看有哪些啊？啊！你讲话都，我较早吼安怎样，你拢唔知影。哦，我较早是吼，我那是一间公司的啥货啊，我带偌济人，拄偌济人，你也会这么讲啊？是不是？啊，较早的较早的代志啊，你进公司是要吃盐面啊？对不对？系啊，表示你还是放不下了。你看一直讲我较早，而且是讲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哈。以前那真正呢吼，咱都是听伊讲啦。爱听就个听，啊不爱听吼，暂时耳朵关机啦。因为真正是伊值得炫耀的事情，无听伊的人生就感觉安尼活落都有意义。你当做好心听伊讲，因为伊你无感觉伊讲了愈讲愈讲菜，伊啊，迄面讲是无相像。你和何密克甲拍断个病。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气盛啦，加个几个回家长工我去挂位，可以不用讲的那么冲啊。啊，那过去代志讲讲咁冲啊回啊，唔免得安尼啊。你就听伊讲，伊只要你哪愿意听伊讲，伊就足欢喜哦。你免介意，你听伊讲，伊就一直讲啊，足欢喜。我讲有一间咱的想，有一间咱的老啊，无定咱来安尼啊，对不对？但是学习哈，下半然后下半场是学修的习的修行，就是。对家人来讲，迄句话恁敢有记诶？就是讲，咱人生的下半场的修行是学习放下，也是一个，咱就是尽量当修改安尼啦吼。所以放不下过去的光环啊，或是啊放不下孩子啊，或是放不下财富啊，我赚遮侪钱哦，有无地位安怎？好来，啊放不下遗憾啊，我是放不下衰老，靠腰，啥物本啊这？这几个吼放不下，拄啊！今天我就在意咧，放不下衰老。欸，我还真的是有点 care 这个问题。我真正袂堪住我家己老，我知拢一定会老，但是我真正袂堪住家己老足紧的咧。欸，是真的咧。你讲我爱水，我真正是爱水啊，但是我嘛无足爱水，但是特别堪住家己吼，迄个日渐衰老，迄个模样吼，会惊咧啊，惊死吼！毛一半是安尼啦，因为衰老嘛，代表是离死亡也是很近的啦，啊，真的，有关联的刚好哈。 老较慢的，所以我你看，对，投资伫身体诶，这个保健品我是该敢开，吼，宁可少吃一点，少玩一点，我都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吃，因为我老婆叫我搞安全感，就讲我少玩一点，哈，少出去一趟，然后呢，我那个记得少吃一顿，少吃一顿那个丰盛晚餐，我都可以的，就是保养品我无食袂使，因为我足惊讲我五十年后会随着我年纪衰老啊，器官的衰老那是看无，但是一定会。所以我无食这保养品，我是无，我无安全感。然后来看到家己面皮咧摇咧念吼，以前也不在乎嘛吼，而且有回啊看到安尼念吼，我甲因讲，我嘛唔惊恁笑，我感觉咱身体够好，外皮嘛爱顾呢。我即卖去做皮秒，较早我是没想到这呢，我即卖哎呦。咳到尾了，一睏嘛，到尾十节，佮伊想，伊一节敢那是甲我讲三千几块啦，十节才三万几块，对不对？结果伊甲我讲，你若一睏头尾十节吼，唔知一睏头尾十节，佮人家拍八折的款，所以我甲算算，靠呀，我佮他省了几两千，佮他省五省五省省五百斤哦，三万乘八折哇，这样
1: 两万四啊。
0: 两万四哈，哦，我先来清空起来，我唔做要十只，我空暗呢，啊，这个钱我做感慨，我感觉开了几单，几单，我省一点，我钱我拢做欢喜，哎，我六千块来吃些吃恁的，我感觉，我那就是啊嘞，啊，所以哦，要十只，哎，唔是一直拍啦，伊就三个月拍，两个月拍一遍吧，嘿，我是用两个月拍一遍。啊，本来你真只爱水哦，真正爱水呢，我嘛承认，我特别堪就讲，食到一个六十岁哦，啊，一直摇，一直捏，一直捏，我袂堪的，所以我这面相个真贪光啊，哈，怕咯，哎，毛细孔个缩小嘞，我食老毛孔出单丑嘞，啊，是啊，我都会跟你坦白啦，因为咱在空中开讲啊，我甲你讲，你只要空中靠我开讲，你拢听足侪秘密去无？真个啦，啊，外人的直话直说话，唔敢笑。爱水是人天性，袂使你要改，哎呀，爱十只都拍要一档戏啊！我一档我袂堪去对外皮肤甲对外迄个美色吼下点重本咯、喔，可以的啦，哎呀，我也对别行性了哎，啊，然后再干嘛爱开爱开，好。好了，所以杜姐那个放不下的很多啦。你讲我是较用心啊，放不下孩子嘛，为了做爱情，都是给让我个，不，我参加这情，我唔管嘛。啊，放不下遗憾，放不下过去，我是上面就改起的啦哈，又放不下衰老哈，就都是人之常情啦哈。但是人生后半场，也许真正的修行哈，是安来诶，要欣赏天顶的云，旁边的光，好。一顿很简单的饭，一个很平安的那个夜晚，很平安，平安的米就对了哈。哎，有真好呢。哦，就是咱真的修行的，会晓欣赏天顶的云，窗边的光，一顿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米啊。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岁月静好啦哈，咱的心平气和过咱日子啦。在冬季的时阵哦，咱抬头看一粒云嘞哈，心情就放开哇。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我真有这习惯了哈。我当下心情做压杂的时阵哦，我就是会看天顶，看着那些云，短暂也好，然后让自己心放空，什么脑袋也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就给他看那个五分钟，那个调整一下情绪，压杂的是做好的。那心原本是嘛做压杂的，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也会很想开很多事情哦，好啊，然后心情经过调整，舒服很多呢，真的舒服很多哈。啊，躺啊边看光，好啊，干不免吃个做青草，好，那个简单的饭嘛是有气味的，看陪你吃饭的人是香，好不好哈？啊，平安的米，咱就是那个看囡仔，翁也是咱亲人，好，你当时出去做工课，好，跟你那个健健康康出去，啊，欢欢喜出，平平安安倒转来，逐工拢互咱有看到，你会感觉讲，这才是幸福的日子啊！真正身躯边的亲人，逐工拢有看到，啊，拢会倒来互你看到，你会感觉 这就是一种幸福啊！迄阿爸阿母啊吼，上体会啊！唔呀咧，我看到阮囝回来，阮后生左囝回来，阿孙咧回来，吼、哦、叫一声阿爸阿母，叫一声阿公阿妈，唔知送咩体咧？噶那咧俩，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都会很爽，真的。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努力向外追寻世界，这一定的。哦，少年本来较红较外嘛，哈。食老的时阵，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啊。所以内在爱修啊嘛，哈。退休的时阵，无一定是退场；退休无一定是退场。咱拢食到一个退休的年纪啊，所以你真正退休嘛，不一定是退场。有当时真的是咱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阵。所以你以前来不及做的时候，趁你退休哈，你该做你就去做。哦，去执行就执行，你就觉得退休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都感无这个一个想法，退休无目标，要退休是做痛苦的代志啊，好不好？感谢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徐富凯说，安全挂起好算计。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跟我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只话讲买十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玻璃民宿啊五组，
0: 玻璃民宿，
1: 水利旺十组，
0: 十组
1: 啊十组，
0: 写了十几万十组。

0: 讲话，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在淡定，就那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连高精血，你我是嘴大得个啉得掉啦。你话拢泡冰冰安尼啦吼。
1: 嘿，啊，我咧泡结果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啊，你运动泡温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拢泡连高精血，你往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哎，透早安尼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袂得，
1: 袂得等个嘴大大咧食。
0: 对对对，拄着得来啉两下
1: 水啊。好啉吗？
0: 你。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2: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2: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2: 啊，这礼拜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啊，真正好耶，
2: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2: 我吃你的年糕先多用一次，
0: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真的全部很久都没用，放在对都是对过吹过瘾，
2: 对啊，都很好的
0: 啦。你说你吃年糕粉吃了怎么好？
3: 就精神比较好，这样啊，我丁子跟那个
0: 谢里旺，
3: 谢里旺泡做位吃，啊，人做的说这几个菜吃甜，我就去买来泡，泡泡的吃起来精神很好的，
0: 人好像比较不这样细心，比较注意较集中，精神好，啊也感觉比较有体力吼，
3: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3: 搁袂甜嘛。
0: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3: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你讲咪做牙医陈妈妈？
4: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4: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4: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凹凹一只哦，个袋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看看吼，一点点伫遐看，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
0: 这林高精说的，往拢病院的医生拢鉴定过哈，这嘛足侪咱的这个专家，吼伫咧吃的呢，吃你唔知呢，甚至要有许多人吃的呢。哎，就迄个，较早咱伊迄敢那讲是倒几个，那歌手啊啥，一个欧巴桑九十几岁，应该是大头家，伊拢买林高精了老母吃，吃到九十几岁，啊，包括着你看。洗头毛的头家娘，既然在洗，甲甲你讲，我来遮一个人客，嘛是九十岁阿妈，开讲讲啊，讲啊，怎讲伊在食你的苓果精？啊，你嘛讲，我今日甲讲一个好消息，都我洗到一个什么货吼，九十几岁，我送哦。哦，原来伊在食你的苓果精啊！原来你看你苓果精外穿啦，恁的雪地王外穿啦，伊拢食这两支呢，啊，拢家己走路来洗的呢，唔是人知来，九十岁啊，我熬无，真熬啦！你讲迄落。刚才一句广告词，讲林志的情花香过第八杯。你讲讲这个是夸张嘛？其实也不是夸张，那只是当你说你平常时老咧用林志趴地的人，伊的身体拢较袂啰嗦，啊靠抵抗力，较袂定安尼感冒。所以你若定不时听到咱的乡亲咧，比如诶，我拢健保卡拢做久，还用一遍呢？拄则咱平湖迄个阿姐无哈，伊嘛咧讲啊，伊讲在食你林果精，敢只呾用一摆呢？诶，食足侪，当我熟悉伊，我会记我迄阵。我今日咪咪吃广播忙无几单，我就伊就敲电话来我，所以嘛拢足久个啦，拢二十单个听众啊啦吼。伊讲你也想伊安尼开始食苓果精，甲真多艰苦一摆，所以健保卡用一摆。你听到你感觉讲真正吼，足不可思议个吼，而且你也感觉讲真正人家也有够健康吼。拢会知讲倒一项物件咱来吃好吼，那小姐少年讲到要害死，讲到要害伊，真正讲到要害伊啊！你敢知影？拢食迄个。手摇饮啊，啉遐凉的啦。因来还有知影讲，像咱阿爸阿母啊，讲会晓投资伫啉高精血，你讲白白嘛是啉哦。咱啉这肯定啉的无相像，啊！你看咱的身体好加几多型的。所以你常动作讲，吼、哦，倒伫病床的一定拢是老人，拢是少年的过老人。你嘛床啊到尾以后看起来拢是老人的过少年的，这是食力咯。你爱知哦？敢不是安尼？老少颠倒用，迄少年的也要过身体啊，讲也袂听啦，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海海，无需要拢了解啦。只要咱也是拢了解，讲吼，真正身体健康对咱是偌重要，你就好来个泡来个啉啦。雪梨旺是生花啦，生花生肉啦，包括你手，你若白中白后手术空嘴啦。吼啊，查甫人要食水、食果水啦，查甫人要食强而有力， 食免泡蚵的就对吼，来我跟你讲，这款雪梨我绝对是查甫人上好的物件。内底提及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蛋氨酸那个肌肉强化剂。因为我讲有两支吧，用分你个咧，你个有咧做，有咧锻炼的那支吧，底底拢

拢作结实的，一滴滴鸡巴拢顶剔剔的，够不够面？面啊！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无咧分大细啦，大大细细拢可以吃啦，包括领导小明啊啦哈，阿静啊，拄啊咧，来听我哈，站一个哈，好，大家八百，因到到要海啊鱼都有哦。奶奶，我今嘛拢时间一过讲，因到个便宜啦，啊做起来嘞，哦，是你往吃嘞，恁婆有手卡蹭得到，水干嘛要便宜啊啦？你唔知哦，洗三年灯啊，又过咧水哦吼。后来啊，去到药房各买下，林高精说的，哦，咱就赶紧来碰家庭喝。林高精一箱五罐，4000块。雪莉我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一箱五罐4000块。啊，我那一罐1000的是三万的吼，对啦，还一罐1000呢。一箱五罐4000块，年赚到一罐1000的呢。一罐一千，三厘的呢。嗯，安尼我来某十组嘛无过分得点，加讲诶，因为迄林高精十组写了十组，嘛较一个80000块呢，对无啊？林高精才一箱4000，十组毋40000，啊雪莉汪你也要去碰雪莉汪，毋是我某十组40000，来投砍80000，但是你甲我赚1000个赚几罐呢？嗯。实在你也开不偌济啊，对不对？干吼，好啊，趁最后啦，咱存六天啦。你六天你若阁想袂通，我也是无法度啦。下面今日药房甲发声啦，我那个发病伊啦，药房赶紧叫回起来啦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啦，今小咱个安排了几首好听的日本歌曲，好风水道，这首歌我最爱听，但是咱的。我的卡拉拢找无哈，叫文哥，文哥十一的，来，大家到你的收听，到这。

好，来来讲到台湾的巧克力有多强啦。佮台北市淡薄外国的月娘较圆啦，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恁有这个想法看卖的啦，恁若真正佮有这個想法，不应该啦。我这個想法咯，表示你足无眼光的啦，你足怂的啦。那一般地方想讲，哎，巧克力吼，伫外国较好食。即回要互恁知影讲，台湾的巧克力有我恁啊厉害哈。真的是绝对让你跌破眼镜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世界顶级，起码台湾咱世界顶级的巧克力不在法国，不在瑞士，在哪里？在台湾，在台湾。迄几百当历史的这种巧克力国家竟然拍一个，我颠倒西歪，你敢知？真颠倒西歪。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哈，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居然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哦，顶级的巧克力居然是藏在台湾，是伫咱台湾。一路哈，这个少年写嘛厉害了，还一路杀进哈，有着巧克力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巧克力大赛，强势拿下金牌，金牌得第一名，真正直接是好像百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大厂就全部傻眼，真正把酒庄叫大瑞，发生什么事了吗？在家里。后来，讲到这高级巧克力，大概第一个收到，一定就是比利时或是法国，对不对？哈，毕竟人家是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制作了嘛，哈。但是呢，在这几档来国际大赛顶面呢，台湾品牌啊，只要呢爬上台湾 ，Made in 台湾，哈，嗯 ，Made in 台湾，这帮简称的 MIT 的哈，这个 Made in 台湾了哈。大家拢知影讲。其他人想讲哦，我真的洗刷这个防盗王国真的是，哎，咱看在来往一个外号叫防盗王国了，就是拢敢模拢敢模仿的啦吼。啊，你讲讲要大行人物件，好咱台湾看到都在台湾看，你知咱台湾人大行个外号，但是咱记到迄个头壳，你那行得爱行出来，会当去创造咱家己的品牌未？喏，当然是哎，所以台湾最多拢是品质保证啦。即马国际哈，真的不要小看台湾哈。现在台湾在这些国际的能见度跟以前是被这个不被当讲迄个跟昔日比起来的，对了，就是讲看较早比起来，真的是不同凡响了嘞。今天呢是不同凡响，咱各有这个观念哈，台湾现在做厉害。虽然讲到这个高级巧克力，大家第一想到就是啊，比利时不法国对不对？好，那过来霸当的呀，但是就是会当嘞国际大赛呢。台湾品牌 Made in 台湾，只要是台湾品牌就简直杀疯，好，简直杀疯。包办了无数面的金牌，那到底为什么？一个原本根本不是生产可可豆的亚洲海岛，会当做出到这个欧洲评委拢疯狂点头的顶级甜点呢？这个故事爱对咱台湾的南部开始哈。啊，你等下讲咧讲对吼，对啦，就是伫咱屏东啊，安屏东啦哈。你们可以去 Google， 其实有一个工厂在哈。告诉爱对台湾南部讲起，啊，屏东四季拢是日头，所以随着咱的农业够足厉害，所以讲随着农业的转型，农业开始的种些可可树，那可可树是非常娇贵，只生长伫赤道南北纬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台湾嘟嘟啊和卡迪这类黄金地带的边缘，那些天空白树的呢？台湾真正是一个好地理呢，啊，福地福人居呢，住伫这顶面的人哦，拢是福气的人，所以爱惜福，真正爱惜福啦吼，惜福啦吼。啊，所以你也刚看到这个行动的地方，真的是。天赐良机，天赐我也哈。20度可可哈，可可这物件，你讲好吃是真嘛？那是你讲歹吃，但是你一定就是爱迄个伊要爱的温度是多好。所以我就是可可树，就是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这个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20度以内哦哈。多多喝台湾多多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靠着冰冻特有的气候，加这个加肥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哈，肥沃的土壤，硬是种出了品质比人更加好的可可豆。
这嘛，互人足配合，就是台湾的巧克力的制作模式。欧洲大厂通常拢是向国外买发酵好的豆啊加工，但是台湾行的是一条超级硬壳的路，也就是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零生产的，台湾就是做安尼工课。人因是去甲外国买迄个发酵好，就是豆啊，但是因那是发酵过加工过的豆啊，啊咱台湾。就是行一条龙的线，对这个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龙的生产，也就是讲咱对种树啊、采收到发酵到研磨，拢总伫台湾完成，都在台湾完成。所以台湾的半导体是安尼会伫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咱嘛是一条龙的生产，诶，这生产啦，好，所以这种做法就是个，咱在讲的这个巧克力就是从种树、采收、发酵到研磨，全部拢伫台湾完成呢。这种做法就会当个新鲜度又到上悬呐，好，又到上悬呐。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果香，所以莫怪遐老外真正是做 surprise， 因为这种风味伫欧洲是食袂到。哦，这种风味是欧洲吃不到。唔打呢，台湾人上厉害的是噶在地食材玩到最高度，叫做天崩啊，天花板级的创意的对了哈。当当外国诶评委食到已经，其实外国巧克力就无食油腻腻的，真正。所以当当迄个外国评委吃腻了传统的口味的时阵，台湾即来做巧克力。直接甲台湾茶、台湾 tea、甲台湾的水果拢甲加入去，无论是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百香果、荔枝，全部都给它炒啊！这有在调行，甲融入可可来对哦，就是咧厉害，就是安尼。你也要爱迄种茶味的无哈？迄个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你要吃较有水果味的百香果、荔枝，全部巧妙就融入到了可可当中，就是巧克力里面。所以你茶香回甘跟可可微苦就完美结合，层次感就拉满了，层次感拉满就让这个国际的评审假定说要求他吃有在地方巧克力吃出这种香气，所以直接就打破纪录，给个最高分呢，是安尼来的，金牌是爱得来的啦。因为巧克力都是跟它 CD 呢，一个可可，就是可可豆的味呢。咱唔是，咱既然够有在调，你要水果味的，我有百香果，我有荔枝，连讲够别行的，够水果，像迄个芒果也可以呀、啊。哦，咱的我无讲，我咱的台湾的迄、那个爱文，伫台湾一粒卖七八块，大家爱叫。你敢知影人去到法国吼，一粒是卖七八几块一个。台湾的水果现在是顶级的高级的水果，你们要知道呢 ，you know？ 好了，所以这个颁奖典礼上，等同主办单位一次又一次念出着台湾的名，台卡的欧洲大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因就是想无，一个巧克力的历史不过是十几档，几二十档的所在，竟然会当做出的碾压百年工艺的神奇作品，这不仅吼证明台湾的农业技术。有多强悍呐、啊？咱有硬硬的，对了哈。咱的农业技术真硬呢，这不是干哪个？单单证明咱台湾农业技术有硬硬啦，更展现职人们，你有这好的原料，你也要搁底下精益求精，把物件变啦做个更加好食，好更好食，和全世界拢总会当接受。和澳洲遐的哈，自认为因是百年制作的大厂哈。对，但甘拜下风就是不简单了哈，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世界第一，所以现在这股台湾巧克力的旋风已经刮向全世界。嗯，大外媒争相报道，今这外国观光客更是指名就是要买台湾的巧克力。所以下一摆如果全台哈各地看到这些得奖的巧克力，千万唔通犹豫哦。买下去，对，就是直接给它买下去就对了哈。因为你吃下去，唔但是这种甜，不是一块甜点而已哈，更加是让咱台湾闪耀全球的一个骄傲了哈。来，台湾最早，台湾最早，听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白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讲，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转变症吼，啊，到腹肚会疼，啊，再昏厥。
0: 嘿，
1: 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试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工啊食两包，拢扛白。啊，因为我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个食。
0: 嗯。
1: 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啊，听你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0: 啊！你看咱这个阿姐吼，这洪小姐，伊真正有概念，袂使啊！医生打一波呢，开软便剂，软便剂而食。啊，伊嘛怎个袂使哦？你若安尼食，到尾我等下总频道运动哦。伊个扁担重，你知影无？迄真正着真正离，人讲离个离个迄个哦，即、這个下海了，讲离个海海啊啦，看着后生气啊，真正着离个海海啊。迄个时阵我看大，毋是干那食软便剂啊，大无大不是用通个，大袂使的啦。啊，放袂出来人一定爱死。头是艰苦呢，搞不好等下出问题一定会死。你们动作就放不出来，小看代志呢。迄人爱一只通透呢，那无是袂话袂介久呢，我是敢讲贪便呢。哦，所以来，迄、那个咱脑中进行的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咱来开始饲困啦，迄囡仔尤其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哦，拢也唔敢食茶啦，拢放羊屎安尼啦吼。哦，阿母啊是讲看伊放干哀哀叫嘛，唔敢啦。阿妈也是看伊孙仔哀哀叫，唔敢。你那放袂出来，直接用口的嘛。啊，你讲叫啉茶饮嘛，讲来听都唔是饮啊。啊，啉看茶食到水果都唔敢食茶，食唔敢食茶，唔敢食水果呢，气死嘞！啊，但不是看你放假爱爱去呢。啊，你当我食活力民宿啊！我跟你讲，你奶奶要食吼，你得免，你得免加限讲伊几包啦。因为咱的活力民宿吼，你要看，你要倒伫倒伫嘴里。好，还是伊要倒伫手里，按黏，但是手要洗清气啊！哈，按黏嘛无要紧，啊，你无个倒伫个细块凹啊，皮来伊一点嘛无要紧啦。安尼活力民宿食开始胖胖啦，伊也是益生菌，伊毋是药啊啦，所以伊食开始胖胖啦。啊，囡仔会甲当作迄个像迄个糖干妈安尼食啦，哎呀，无要紧。因为迄个就是食，而且讲我孙爱食，我讲一天食两包啊，无要紧。我讲伊最不伤害的药。遵照吼，你讲食过量，伊无吸收放出来尔，伊袂伤害咱的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益生菌，所以囡仔啦，有要食你就爱来食。咱的时段放袂出来，你就是安尼个食。好，一天两个食，食一两包啊。啊，你拢个伊个半包食，是上好吸收安尼。零高精雪梨王奶奶泡泡准得啉，因为因上爱迄种，因为困嘛是爱食物件。零高精雪梨王内底遐营养素正是伊要爱食食物。好，爱食物，所以来零高精血量搭配的活力民宿，这是一多赞的第一号的哈。好，阿去药房购买啊哈。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的案子说，今朝要来进行高价传播，有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血力，我说了哦，肝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赞的安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那边来新天空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忽然间哦，因为我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嘛，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叫咦，就
1: 是啾啾啾啾啾啾。
0: 哎，每个人不太一样。哎，就是咦咦咦，就是那种很紧急的、那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而且你头啊开始没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哎，
0: 不，我是咦咦咦，啊，所谓大概就叫啷安尼，我讲啊。一点第一时间哦，一转因为高雄后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有、
1: 大雨特暴、
0: 哦，对对对，好大雨特暴，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好大雨，就我一看，哇，地当，一堆人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哦，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隔云栏刚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但是、地震还好哈。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较早是安怎我嘛袂记得啊、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吼，对，
0: 是哦，
1: 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啊咧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路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
0: 有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啦。吼啊，有的人是感觉讲好像音量比较大吼、但是有嘛有人讲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地震无感觉，倒是哦，无地震惊到吼警报声吼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奇怪哦，奇怪，太有地震咧，真正到我那些警报声，咦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我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放你外面前哦啊，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就是有人在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当的一个警报、我心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我就看到干嘛没嘛好、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讲咱今麦这厉害哦，吼，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哈、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啊，我个电视哦，我就个电视啊。禁密的暂停键电视都不用无声音，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哈，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靠看看安尼哈，都无动静嘞
0: 哈，对，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了嘛哈，
1: 对
0: 对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等我等来门关起来了，好要个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
0: 哦，开始摇啊！
1: 但是我感觉我无感觉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叮当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的，现在温刀的吊灯
0: 哦，
1: 昏倒的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哈，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烧哭哈，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的，跟它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的摇，但是昏倒的吊灯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震啊，吊灯咧铿锵铿锵，搁咧哭来哭去。
0: 哦，所以真的是哦，
1: 哎，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开始摇。
0: 可能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问，
1: 哥，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
1: 人无感觉摇，
0: 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震吼，就干嘛就惊掉。
1: 所以哦，我这地震的时阵哦，就是看温刀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所以一点点哈，你卖公说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丢了哈。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在地震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铿铿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够有人走进来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哈。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跳起来迄个椅仔顶哦，我跳起椅仔顶，用两手把阮家的吊灯安尼给抓咧。别动因为我怕一直海一直海啊，天哪海，咱台湾很接地动的嘛，常常这样甩来甩去以后，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哈。所以我咧有一时，我就背起咧椅仔垫，我两手啊，把迄吊灯啊咧给扶咧，好，我那个扶住，别动，不准动啊，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哈。
0: 所以还好，昨天地震哦，只是较紧张了，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阿妈哦，不然讲有一个沙德尔洪台嘛，就欢乐诶，各样人看到哇，啥嘛？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洪台，是不是雨要继续下？结果好消息是哦，这第十八号这个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洪台是没来台湾呐。希望浩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丢啦，伊今天po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哦，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管那么大，高雄美术馆管那么大哦，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住也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即几天吼，伊逐天都接到电话，拢讲诶，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遐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吼。甚至我今仔咧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淹水。好，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得跟他陈秋要讲哦，啊，公家呢吼。啊，这真的足严重诶！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哈，高雄连续落哈侪天的大雨，咱都讲嘛哈，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哈，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吨雨落了啊，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
0: 哦，咱岛屿上过来就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蛮酷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 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都已经百分之百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那其实呢，哈，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好这。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蓄洪池本来的落雨时阵被雨堆住也嘛，就说哦淹水淹个几捆几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哎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闹安内，基本到安内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啊，我呐，准备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那管那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讲我的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那。那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哈，靠积水呀。那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哈，应该的是讲啊，底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哈，啊，那也都要茶山嘛哈，茶山那个地方哈，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五位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哎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迄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由高而下哈，那下雨的时候你也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嘿、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啊、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喔、所以有很多人也这个房仲说哇说、啊、那我哪要买美术馆那些厝哈，安尼唔知遐会那个无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喔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钢哦，哇他有拍影片嘛，但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摸清嘞啊这。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啊、他是他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穿了。我说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要买的。
0: 对啦，啊，那看人公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人公
0: 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公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啊。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哎，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哎，然后那、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哎、哦。都领完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哎，一天过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哎、啊。哎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了、
1: 对啊
0: 哪来问的啊、哦、人家是不是那些都没成交、
1: 所以人家说、你如果要看家、买家要看家
0: 真的露天啊、
1: 露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0: 对啊、对啊你要去看环境嘛
1: 要看几遍、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就说边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我想哇有几眼孩子每天呢哦这样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哈。对啊，
1: 好、
0: 啊，
1: 才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阵，人家可以哇，好吵哦，哇，不多不多。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哈，分布啊，不，你两个金甲被短了哈，得爱求了一些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
0: 一定爱去看，
1: 对啊，
0: 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吼，伊一个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甲问啊，问讲，哎，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低迷？讲哦，没有，最近哦，哎，也是高雄的，伊讲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较小平数诶，哈，啊，就小平数的哈，啊，豪宅的都咧，迄较大间诶，平数较侪诶，豪宅吼。都看不人问啊，因为那个总价好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买的人有限嘛，吼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这另外迄个就讲啊，不是讲即嘛，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伯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坪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25%。
0: 这个就这样嘛，自住客出来了，
1: 哎，对，
0: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1: 啊，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那为什么突然间这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啊，股票赚到钱哦，大家一个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0: 所以这一波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就是管制其实见效了，就是讲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咧看会看会出手诶吼，啊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住客比较强，而且新青安3.0也快要上路了嘛，啊我姐别人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吼，因他太太是下个月去预产期，伊马咧开始咧看厝啊，我讲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这。钱哦，都看了，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刚抱起哦，第大把扛回来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啦、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3.0，讲我讲哎，你新青安3.0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喜欢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哦，我周边毛巾子，我周边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对啊，
1: 哦，都年轻人哦，都是还啊，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讲，
0: 自住客的这个自住家庭被大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较侪，
1: 哎呀，炒房的哈，上面安尼哈，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哈，他跟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伊兰家在美国囡啊，看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安尼年纪的女儿。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有去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哈。那间房子，这个爸爸跟女儿都好喜欢哦，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一点的，跟他公爸爸公啊，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那然后超出预算啊，那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啊？那个女儿就很就好开心哦。伊讲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哦，我好喜欢那里哦，可以成为我们的家哦。然后那一天就跟那个房总就约好，想要再去看一次啊，那哈啊，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总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啊啊，房总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哈，我见了。跟这波钱，我买单给你盖小北京啊，安尼啊。但是，伊讲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伊讲哦，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已经卖去啊。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吼，那边安尼拍个球，安尼啊，伤心的吼，很安尼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安尼。也讲安尼啊，真的，伊讲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安尼就对了吼。这个房仲的改工，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安尼吼，伊就讲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 你进去找他。
0: 这样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就这间厝就是因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伊不爱让早囝知影啦。
0: 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1: 没有，跟房仲特好诶，讲我会带我女儿来
0: 哈。啊，他女儿还小啦，
1: 啊，起先的个骗，
0: 没有那个意思。
1: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这间厝让买，让买去呀，哦，让买去啊，哦，买走了。后来再说，哦，啊，钥匙交给爸爸，就说，哦，恭喜你哈，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本来你早囝听了讲红贝基料，有没有考？哎呀，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啊，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一共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一共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一共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欠没。一共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哈。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吼，哦，这个妇女在这样吼，就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啊，开箱新家的丢了哈，哎，这个拍影片下来哦，我干嘛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哦，的的确确看得出来哦，听到讲啊买去啊，人买去啊，我那个表情哦，一点都作假不了啦哈。
0: 那种失落哈，情绪的转折了，
1: 对对对，
0: 期待、失落，然后又在某哎。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是个惊喜，
1: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我当时就是这样，你很喜欢的东西，差，哎呦，差一个30万，美金啦，我说的，还是说差
0: 这个，美金很多吧，
1: 我差10万，差10万，
0: 差1万美金嘛，一两万，10万嘛，
1: 10万嘛，差3万，
0: 哇，那可能它的总价蛮高的，
1: 我是记得说啦，我不知道到底，他回去，他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都一直说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0: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1: 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啊，到底是爸爸阿诺阿是
0: 不在？想要我找一个在公园到。救济
1: 对，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
0: 哈，这样养得起，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的。
1: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不是特别豪华，
0: 你还看地点
1: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
0: 啊，那女儿，那你要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房屋税
1: 啊，也 OK 啊，
0: 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1: 啊。想过没有女儿 surprise 姐。啊哦、好，等一下公格了，咱家过来公几嘞哈啊，爷爷卖车哈、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这个心酸呐、
0: 咱进公格，得力公司改换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结果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你爸爸哈，那个90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混香公，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去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啊，医生讲哇，刘先生哪里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啊，那么条条就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吼，十波人诶裂吼，算这个数据吼，有时候吼稍微高一点吼，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叫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以前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讲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哈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啊，所以哦，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他就
1: 哎呀提醒大家都要
0: 放心下。于是男性朋友，你跟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想讲平胸下呵呵啊叫够你的尿泡。算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
1: 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无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
0: 啊，
1: 那哈也有哈，杜家丽贡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已经77岁。
0: 对，
1: 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哦，男性诶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哦，所以讲老这男性哈，啊，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加工
0: 啊，
1: 啊，或许你到70几岁，嘛不安怎，就是尿较歹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尿不彻底哈，放尿拢底拢会有。

0: 你唔是讲食迄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诶？啊，我是足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啊，一斤尿都禁未掉，啊，一路都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先窜尿窜尿，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诶，十点嘛要紧登来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窜紧登来。哎，这你爱食苏鹏啦，真诶啦，
1: 欲速则不达啦，阿乐食苏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嘛是伫国外吼，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吼，年纪不小了吼，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有啊。啊，他最近呢，吼，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吼，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啊，这都是伊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这个情有独钟，哦，开了将的讲，会使讲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这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有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砍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只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只话讲，我哩上，啊，你这只车个保养甲足好个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加了超过车，
0: 哎，对，保养得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偌久，我才换引擎了。才换引擎 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啦。
0: 哎，对啊对啊，好，进前没多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嗯，伊讲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阿久。啊，这个改换新的引擎呀？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侪钱啊！不要改车就
0: 还买，改改再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啊，开上侪啊，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有可能呐。
0: 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换车
0: 啊，对啊，换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对不？
1: 啊，是讲换法拉利引擎，哇，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即马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你怎样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
0: 对，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哇！
1: 啊，最后会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架呀，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也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哈，啊，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
0: 啊，
1: 就
0: 啊，反正
1: 现在怎么？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都爱轮椅，我家己过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 fine dining 的餐厅，就是那种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难道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点会有一点故事说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啊，我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啦，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多啊，那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听到就跟人讲啊，最后车没
1: 有。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因为法拉利，他如果哭个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呀，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啊，最后一架车哈，迄个来个买车人要给看照的时阵，阿伯啊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哈，会照顾他的人，好，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加多加不会多加2000块啊？买车卖车没有，就是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讲，那你哪要卖啦？你伊个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哈，啊，车商啊，
0: 伊讲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哈，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哈，啊，有 有 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四十年的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欸、这个车是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 哈，这个车，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讲、嗯嗯、阿伯，你这班金我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像阿伯啊，大家玩的 engine 呢，
1: 伊也，无啊，但系啊，
0: 伊也去老板金扣掉嘛，你是啊？
1: 我讲我慢慢来扣掉餐哈，啊，恁金去扣掉，再让我们扣钱。伊个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个宝贝呢啊，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四十年哦，包括 engine 都挖过来，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而且哈，以这台车哈，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嗯、哦，法拉利这个古董车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去购、嗯，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阿、嗯、伯、嗯啊、我的杯熊先来敲的啦，我看杯是怎么样了。嗯嗯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里哈，这里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浮沉的人啊，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
0: 我的公公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因为我的卡电脑会搬出来的吼，那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做阿萨利的，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讲大概几件，啊好啊，就甲讲偌济钱安尼。当家迄工要来搬的时阵，因两个搬出来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讲这个这个这个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你头家跟你答应的啊，伊讲我头家，我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无袂顶袂当啊。我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个遮济行啦。诶，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先刷加在几行啊。好啦，所以讲，落尾伊甲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真啊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改讲算算的。对啊，我恁头家真啊算算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等来伫厝诶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哦，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卖吼。
1: 这个康过是有一个代志做尔啦，唔是趁钱的。
0: 反正迄拢叫请人去载嘛，
1: 哦，
0: 伊就出车尔，出工出车咧，吼啊接电话啊，吼安尼。好，我今麦要讲个，讲到股票呢，日本吼有一个50岁查甫的吼，啊，伊回家帮因爸爸妈妈清查资产，哦，清查资产哦，意外发现吼，伊是讲吼，意外地因到迄个佛堂佛堂的迄个壁橱啊，诶，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吼，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吼，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因这个囝欣喜若狂哈、没想到呢哈，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哈、来。我先讲吼，因这個爸爸是77岁，哈、啊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吼、哦，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啊是妈妈卡电的吼，因囝讲吼，恁爸爸吼、哦，我感觉伊今嘛敢那小可有失智啊，吼妈妈卡电的吼囝啦，伊讲、我感觉伊今嘛一定退化，小可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安尼啊，敢那情形愈来愈严重，吼、啊，所以伊就甲因囝讲，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阵回来，吼、啊，甲恁爸爸，
1: 够我到去卡因啊，就
0: 是，对，代志啊，一寡钱的代志，
1: 小
0: 我去理清楚安尼，对，理清楚安尼，吼，好来，啊，伊本来这个囝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吼，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会食饭嘞，啊，有当时家己过去附近的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啊，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吼，伊就跟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吼，跟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吼，然后呢，一个个呢吼，伊展开清查吼，账册金融财务吼，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年呀，日票50万，啊，然后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就能代表200万。啊，哥，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他能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爸爸刚好提了什么账账诶了银行的账户给他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啊那年年，哦一般来说，爸爸也在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干那安尼俩，其他我嘛袂记得呀，爸爸都安尼讲袂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吼，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吼，啊，银行的承办人员改讲，讲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哈意愿之下，哈意愿之下，哈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哈。如果那是讲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把它解出来，安尼就对啊啦，还是讲提领出来安尼。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咯。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要讲的，讲伫迄个这个新兵岛吼，迄个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下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佮有甚物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好。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你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好，这股价上涨哈，就是咱都讲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
1: 对、
0: 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电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说是
1: 对、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哎。

0: 日本吼，因为失智症吼，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今嘛嘛就盛行的哦，对失智啦，
1: 对啊，对啊，
0: 2022年的时阵吼，已经有到27.8%了哦，对失智哈，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哈，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就是讲，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1: 就麻烦了。
0: 哦，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哈，阿哥哈，清楚哈，有清楚会当表达哈，把家里的意思表达出来时阵，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哈，这个遇到类似的情
1: 况。而且像他这样子哈，那公义工啊，撇除掉都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嫁继承，一第一期间呢，一拿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啊，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啊，你老公迄个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个要去借钱去交税，干当我
0: 啊，是不是？
1: 很麻烦。
0: 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1: 没有没有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0: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1: 对啊，对啊，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0: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1: 那可能日本这得就严谨了，他去认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哦啊，鉴定报告我也上哦，你得。
0: 哎，后来吼，
1: 就觉得哦，
0: 这个问题吼，我等一下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1: 有，有重哦。
0: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应叫做，应不是叫遗产税，应叫做相续税啊。
1: 嗯嗯，
0: 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1: 对啊，
0: 我咋个？
1: 你的公司2800万，
0: 全球名列前茅。
1: 对啊，你说1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欠7000万的哈股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所以就麻烦你无法都先变很金哦，你了啊。
0: 好来吼，所以讲吼，日本的这个相续税吼，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讲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那什么，
1: 微博啦，上账费啦，
0: 还是讲有几个子女啊，父母诶什么啊，安尼得掉，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1: 那就免税了，
0: 那你就
1: 超过
0: 免缴税，
1: 你的跨规模累进税率，
0: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跟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那不超过法定应继份，哈，还加起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1: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要再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岛来共，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去刮吼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几条，以为是以为看到都是资产啊，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那经常条件没有嘛共轨嘛，说哇，以为哈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0: 对啊，好，所以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1: 无啦，唔系，我讲、哦、不管有钱无钱、哎、你拄到问题、哎、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0: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嗯、所以讲好啦，所以讲，
1: 但是你自己能
0: 够真的要
1: 掌握的，
0: 要做理财规划，
1: 对，
0: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1: 长期的、哦、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嗯，你看你爸爸，一个月卡在靠狗班，哎，但是就是巴菲特的时候什么滚雪球嘛，讲我一马不倒出个
0: 八十岁嘛，哎，
1: 一的公一的公司买卖，爱的哈每个月的5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1亿多日币，
0: 多了哈，哎，进宫格啊哈，
1: 长期投资的好处啦，咱广告。得力公司该问该 U 为大家舒广告互利严肃，我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 Super，
2: 我吃 Super 吼，我过年要打牌吼，一寡我讲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第四点钟，所以讲吼，吃 Super 较就有差，啊，佫兼开荤，我咧腰神，第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第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一点钟都爱爬起来放尿，手汗汗，
0: 你拢免，
2: 我拢练叮当了免，可惜啊咯，我八十外，一日排过两道咧。
1: 我一个朋友吼，马西兰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啦、啊。伊给他传简讯，我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工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要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资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胸需要我的家庭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跟你跟你讲，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伊给他公司去见见哈，啊，没问题啦。平常如果咱我咧叫狗啊，像这个大哥有冇怕麻雀？哦，打个东西招本色，怕鬼啊雀，打个招本色，一个底下哈笑看人生呐。
0: 啊，伊都多笑啊，卡连水笑啊，人家都无路用咧吼。哦，更唔是少年，要骂你傲少年，更唔是少年咧哦。
1: 对啊，平常就要喝喝啊，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跟他打苏鹏。
0: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哦，啊，纯咱啊，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的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伫咧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哈研究哈，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两倍？
1: 这都是的。
0: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我们讲哦，英雄功格。
1: 美丽人生。

0: 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金马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道，让这个
1: 猿人呐、啊，猎人呐、啊，
0: 对啊，都那因都是去研究啊。你那个因那你点讲啊？你啊，咋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哈？哦，这个多少哈、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代表讲，即卖人脚头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哎，你即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我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可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都给校正掉，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 2.1 倍，来啊，伊讲吼，伊就讲寿命的延长跟肥胖，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金麦郎是怎样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啊？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现在人比较不在动，较不在走路，较早你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呢爱坐爱行，现在每项都方便啦，对不对？开车、骑车咧，到处到轻轨嘛，坐到门家到，对。你啊，什么根本是现在人哦啊，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现在人比较不在行啊，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哎，所以伊是讲膝盖呢，它其实有就怎样讲啊，不是应该啊，较卖动，较会当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他说不对，反而是呢，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啊，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瓦周筋，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啊。软骨内底呢，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使用，是有在用，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这样才可以持续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现在人就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你长期如果供在那里没有用、这个软骨他收到的讯号就说、这没用啊，这里这这没用啊，这没用啊，就会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这一点在动物实验室、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之后的人，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退化很快，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但是你退化很快、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南桃共伟他为什么诶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膝盖退化、
1: 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短距离的冲刺，嗯，哇、哦，你看豹被点米加四只啊，老虎被点米加，但是我们
0: 春的时间拢在听，
1: 那我们的祖先，嗯，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嗯，
1: 那其实你看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嗯、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动物，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让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让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先挖雄风奔呐，我的看到讲奥多麦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食物件拢要出去买物件，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好，休息一下，
0: 愈行愈勇啊。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8: 我是 Pocket。
7: 好来，这点钟够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8: 来你好，
7: 线下来吼，来一通，来线下吼，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哈，
0: 哎，
1: 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佣吗？
0: 哎，是啊，嘿，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哦，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就这样弄来问呢，盖混盖优护理严肃苏鹏啊，咱的活动是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可买到大灾，哦，我可买到大灾哈，啊，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啊呢，我可以当买到大灾无哈，你那家己去有房买，你问有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组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那有，哦，我来你买，吼，啊，啊那无就是为咱只叫上，我嘛是爱甲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减上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安尼讲吼，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好。
2: 弯弯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是不是啊？
0: 哎，你好，嘿，
3: 我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哈。
3: 你好，我讲你要大桌要几个桌啊？啊，这嘛一片哦，袂敢转去啊。
0: 啊，那落雨。
3: 片哦，抓做水湾去游览嘛，啊，游览啥敢免钱的？
0: 嗯，
3: 啊，所以就那去就那袂敢转啊。啊，要讲你个要搁讲你叫大桌无啊多叫啊。
0: 嗯，啊，啥？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号做大水，我无做，因为阮恁拢是恁用病号，拢已经做大水做到用到贵个，
0: 拢
3: 用到低点呀。
0: 哦，是哦，哦。
3: 哎呀，阮去三间免钱啊，过2500汤俩。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啊，
3: 你算你讲好哈，我目前转来，你做下都无乜无聊。
0: 啊，无变做，你家己你游泳转来。啊，保重啦，保重啦。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佫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啊，对，那那个哦，对，多诶，有经商，有加经商诶，迄拢一年一概念呀，系明年，明年
2: 冇。我这是够一道半啦。
0: 哦哦。诶，你两块趁钱嘛？你去药房去问看卖，
1: 那个
0: 有
1: 一半
0: 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诶，无你无一，迄一道半要。都无法都吐干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哎，根本无啊，啊，根本无啊，啊，你等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实这首歌吼，我个人呐吼，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呐吼。啊，他在被搭上吼，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吼这个港湾而且景观吼，真的很美吼，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吼。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伊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哈。所以说很有感呐哈。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哈，真的很有感哈。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我是离开，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哦，这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啊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哦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哈，这一座城市哈，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哈，回航。有些人是哦，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哈，这里生活啊，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哈。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吼，都可以哦吼。0800-7755-99。

0: 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恶化哈。去年呢，吼，这个新加坡的终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0.87。好，
1: 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这个高雄，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专。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哎，嘉义人，
2: 开始到现在73年。
0: 是，好哈，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不起来。好，所以要哪会走，走不起啊，金拢定在土地啊哦。哦，嘉义啊，好，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者啊，还有澎湖的哈，澎湖啊，我或者是台东哈，好，对，因为他毕竟哈，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大城市嘛哈。来，你好，嘿，
1: 你好，
3: 咱借问一下，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切到一种雨伞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
3: 他我记，
0: 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上礼拜有说。

这咱台湾吼，伊这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吼。免税呀，所以你得用扣除扣除掉这免税呀。另外个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大概是那些啦，吼，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的啊无某，有的无囝囝无，啊是囝才一个五甲十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哈。大概这些啦，吼，以一般平均来讲，加加总总大概还有600万啦，吼。所以啊，加1333。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存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吼，大概就免税啦，好，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跟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的也拢有差啦吼，大概少的话啦吼，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600万吧吼。哦，啊，那无，啥物拢无，一箍人呢？哦，一箍人，你扣掉免税额，就是1300，一箍人，啥物来计算？哦，1333万，哦，免税额，就是安尼，哦，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讲吼，哇，这难得的呢，八月呢，今麦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明哈，哎，对，陈泰明，
1: 国巨的董事长，
0: 对对对，吼，变成首富哈，哎呀，甚至之啊，顶礼拜有迄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啊，透天的，哎，七层楼嘞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就传统的吼，这种台湾的吼，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吼，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80几岁了哈，哦，不会再归回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哦，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一阵啊，五月的什么 computer 啊啊，那个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伊都讲啊，他的 AI 哈，回答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即使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一些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哦，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好，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能规霸工。黄金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波动蹬起落去，就蹬轻个，还骨溜骨溜，安足轻松诶，就滑来滑去，就让推出来，啥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吼。你点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吼，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吼啊！都啊讲较白，人诶，伊诶，遮物件做者拢有专利呀，哦，拢有专利，哦，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诶，哦，你讲啊，别人也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不好顾不就顾哎，啊，你原厂商哦，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一共哦，他其实是贵的哈，以及嘞，哎，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哈，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爱个加固嘞，好，就是安尼吼。成功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哈，这样的公司哦，这样的迄个像黄仁勋这样的迄个，他当然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哈，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哈，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GPU 哈，它是很贵哈，而且很重哈啊。如果它掉下来，哈，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湖科技的滑轨哈，滑轨哈。所以讲，大家都会说，个川湖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哈，一两支梯呀，哈，滚哈，那个滑轨的梯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哈，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跟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要在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东西是要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不能你能做到怎样啊，火兄啊，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这些配合厂商，其实金门东西变成工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走你去开发你去走啊，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 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回来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啊，但是有些主人他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想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辉达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哦，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哎，这东已经是伙伴关系呀、啊、哈。哦一台 AI 伺服器哈，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哈 ，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伫整体的物料成本内底其实占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哈，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斯比他们西更加以为精密度，好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你讲哈。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一共新世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哈。啊，一共川湖最大的优势的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爱开一两年的时间哈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哈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到这样哈，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哈，三个月哈，所以讲这就是哈，这个根据哈，这个他们的执行副总在讲啊，讲这就是为什么啊。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就川湖科技，它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都是兰博雄这边位哈。
0: 哎，
1: 你好，
2: 喂，你好，哎，请教哈，他们你的钙粉如果是一罐多少哈？
1: 公格哈，那钙粉一罐2500，2500块。
2: 哦，
0: 两千个，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
2: 哦，
0: 哎。啊，拔喙齿，割喙齿，割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都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爱变哪食哈？一天食几个？
0: 来卡咧嘴都食，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不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你莫甲动这药啊！都跟咱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不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盖甲扩一丝啊，较尖的就扩一丝啊，安尼啊，一天食两盖啊，吼，啊要加强食三丝啊嘛，不要紧哈，嘿。
2: 啊，出来请教啊！租房今嘛，敢够有优惠吗？
0: 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都爱问药房，看够有无安尼，吼。
2: 哦，安尼，哎，甲问讲什么？你是讲什么做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哎，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你家己甲问，问讲，哎，那有各有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哎，爱问哦，哎，爱家己问哦，吼，好。
1: 然后祝福你哦，新店员工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是南部的这个哈、哦、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呐、啊。但是你看人的，当贵体人工工啊直白了，
0: 就欧秋安尼，
1: 就欧秋啊，螺丝扣件、嗯、扣件产业，可是它可以做到台湾的股啊哈、哦嗯。其实有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再等我。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科技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其实那李纯就给其实也安那也早起点讲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别人，包括我家里的亲戚，其实那也得听亲戚讲吼，讲其实那印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头中国人而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吼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吼，最讨厌一点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哦，盖小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有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本来就有做。听阿公啊，魏哲加工啊，我讲别会啊，别拜阿你吼，你这机柜备用吼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哈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哈，
1: 对啊，对啊。

0: 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嘿，几粒就碎掉。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哈冈山的这个扣件产业也可以做、嗯、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乐盖小，对不？
1: 乐盖小，
0: 对啊，你要升级啦、嗯，你要在地升级，不是讲、嗯、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早给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盖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1: 你给中国的，
0: 对啊，
1: 全世界上加盖比盖啦，
0: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嗯，啊，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嗯、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嗯，全部都有我们，嗯，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嗯。你好，
1: 好来哈，所以哦，这个
0: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哈、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嗯，真的要看远一点、嗯嗯、
1: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欸来刷刷人，嘿，来你讲，嘿。
2: 哎，我问一下吼，
1: 嘿，
2: 阮一个朋友啊，吼，
1: 嗯，
2: 伊即马吼都77岁啊，
1: 嗯嗯嗯，
2: 啊，伊脚吼都两支，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脚头拢已经损坏啊，
1: 嗯嗯，
0: 哦哦，啊对啊对啊对啊，
2: 讲啊，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不爱活，安怎安怎安尼啦？我听到我啦，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啦，讲啊太破安尼啦。
0: 伊是伫举光路，
1: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
0: 系
2: 啊。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大只某吼，算。
1: 好，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底届的节目现场会当一路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嗯，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要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哈，真正是没办法，你就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甲听就好啊。你讲你要安那个开破，甲无法度，吼，无只牛，吼，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在底下咧生一口啊，生不出来，
2: 哈。对，
1: 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吼。除了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安怎化解，吼，这是长辈忧郁症，吼，好不好？吼，
2: 嗯，啊，讲脚头乌的改善，
1: 迄种的你就脚头乌。哎、欸，你就会当报咱的产品回家，那就搁讲，系啊，
2: 咱的产品是
1: 钙粉、钙油，哦，钙粉加钙油，对，广告，系来钙粉、钙油，嘿，
2: 啊，那个鹦鹉卖嘛？
1: 哈？
2: 鹦鹉啊？
1: 什么鹦鹉？
2: 哎呦，刷了这有
1: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医界人在讲吼，讲年长者长辈吼很多有忧郁症哈。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欸、对啊，哎、提不起劲儿啊，什么、哎、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哦、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哦。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嗯，哎，都要破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啊啊、然后又我们的肥胖率又是东亚中 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咱党从小都根本运动的习惯，然后全咱基本给发高，骑大人囡啊，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车啊，去徒手健身，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的啊，拍你头啊嘛好啊，哎，热到要死的啊，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嗯，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啊、慢跑啦、啊啊、游泳啦，哎呀、啊，
1: 从、
0: 啊、
1: 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讲练功底运动中的挫败。那其实咱华人不重体育，台湾的、啊、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我听下的几类哈，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哈，不是干那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糟糕，就给人糟糕老光了。体育是讲哈，因各国啊，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能呀，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你要去挡头脑，所以咱台湾，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还是说高中的时候体育课，我就是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男生就去打球，女生 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我讲到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佮有困眠，啊，佮有肠胃的蠕动哈。有诶，足侪人咧讲，较上年纪了，是不是会感觉困眠较无好？哈，啊，情绪嘛较袂，较无遐尼迄落。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哈，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呀。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所以血清素伊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哈。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过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好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一下的来啊，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讲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足忧郁嘞，足忧郁，大刚拢一直个大家有主动都个倒垃圾给伊听，伊讲我要安怎去个帮助，我无多，你只能倾听，好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一些健康食品哈。好来，所以讲血清素不足为稀尊呢，那你就是要多啊调整饮食，好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哈，色氨酸的天然食物，譬如鸡肉、牛奶、豆浆，哈，这坚果这都是啊，哈啊，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哈，来帮助吸收。好，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3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会当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伤济啊，打开，安尼听就记一下哦。做一下，
1: 其实简单就是过要过动一动
0: ，
1: 没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
1: 要动态生活。阿伯，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迈。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无？
0: 伊讲拄只咱，你着听着讲，啊，你甲我讲，我要安那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怎帮助？
1: 忧郁人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的啦。
0: 迄个唔是你会当安怎去甲帮助？啊，是讲伊讲我要安怎甲坑啦？伊讲我要安怎甲坑啦？
1: 你可以去订阅。ChatGTP 啊，是 Gemini 哦，那个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我讲哦，一种吼，哎，那打钢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一个365刚哥365刚哥乘以二，哥乘以三，伊嘛是赶快弄公业。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你关系，
0: 你也比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0: 川普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叫莱特嘛，那个女的金发的美女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没多久才够生小孩嘛，生囡仔了哦，最近就搁倒登来上班啊，有没有哈？啊，伊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伊讲原因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安尼吼，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吼，小孩都还小哈。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吼，后来吼，人讲其实这个。这个莱特这个白宫发言人他你看他在工作的时候哇，就是那种很干净、很积极的。哦，这个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到现在，看他那种。迄、那个精神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路，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就是，大刚那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呦，面对记者的这类询问，伊得爱回答，定义就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仔连生囡仔，你都讲到病啦，用咱这话讲，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安尼才上偌久年年的？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真正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啊。
0: 对啊，所以有人讲，
1: 对啊，
0: 有人讲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冲突还是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那段时间伊请假，生囡仔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副总统啊，甲国务卿拢去做代议的职务嘛，每天都是都没。算那么轻轻松松的人說，人啊，所以再讲起来哈，七月份的时阵哈，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哦，七月的时候，那阵哦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伊朗 有暗杀，听说拿那个尖炮弹，尖炮弹就是开在肩胛头那种炮，尖炮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知道说他在那里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利用他要离开的时候可能要暗杀川普。好，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有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也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哈，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候，他上了空军一号，他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啊、啥物啦吼，啊，迄、那个这些发言人啦、啊，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啊，合格赛事、啊，吼，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吼。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吼，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吼，结果。突然呢，哈，这飞机上的工啊，请各位贵宾哈，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那个那里的那个这窗户的掉了，关起来，哈。 叫大家把他关起来這樣、啊、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哦、这件事是到最近才被泄露出来、哦、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是怎样、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我们如果要起飞的时候、那个 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了。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嗯，对对。啊，一组那是大概有干嘛怪怪、嗯，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哈、哦，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和小窗户的关起来。啊、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啊再把它打开啊内哈。其实南宫一尊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啊渗透到这个土耳其啊，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哈啊，那时候的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转安怎呢？
1: 嗯，
0: 川普哈，就是一尊啊叫大家窗啊门关下来了，川普哈。以安怎来利用迄个火轮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好载运迄个要上去火轮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还有个餐车哈，啊去接敌迄个火轮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哈，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哈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哈，好秘密的迄架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是够红的，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刚才说的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叫做 Hop， 她的名字叫做 Hop，三个人密的那种飞机机场的那个餐车里面，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都没人知道、啊、再去另外一架飞联机，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哦啊、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哦、差不多不知道飞回到美国在说、啊、总统没在飞联机上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叫做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那个飞机上一直那是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的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吼，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吼，就没有打嘛。好、哦，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怕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说啊，那我们不就呵呵呵，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哦、是坐你顶头哦，好、哦，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哦，那个他也是
1: 卢比奥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哦，但是事后一知影了，是安内才受气，你来讲。跟他含国防部长，啊是讲你带卢比奥做你陪你，你我嘛个无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就是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好，就是讲用纸啊，这个那个啊，就是用拽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的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南宫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也是很不错，长得有我觉得很像川普一些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哈，
1: 哦，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哦，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真心一下，你竟然把我弹在迄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我家我含卢比奥个这侪人拢叽叽安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若讲赫格赛斯一起共保定，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的足生气的吼，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吼。哎呦，我拄啊个生囝咧，啊，你啊害我那真正病咧，病掉去，啊，我囝个细汉要安怎吼？所以可能难讲啦，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啦，
1: 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说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哎
1: 呀，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哦卢比奥，
0: 我胆没这么重要吧，我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免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然后想说，哎，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
0: 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去，为了
1: 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更爱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哦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郎中说
0: 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对不？郎中，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啊，还赵芊芊，
0: 再来不管了，芊芊啊，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呐，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哦，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深情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明，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拢讲。
0: 不可哈，其实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一个信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哈，他能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了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哦，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可以坐，可以堆起的掉啦。结果那个女的哦，叫什么 Hop 嘛吼，伊讲安怎？不要紧，一坐对嘞，坐后车厢啊，都是要堆起，硬就是要跟上哦，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哦，真的对啊。好哦，好嘞，就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这件代志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阵发生诶，到现在哈，这个消息才
1: 出，其他的官员才哦吧？我觉得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真正哦，伊朗端来哈，那个尖哦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哎、你真的、
1: 啊、
0: 真的是错了。
1: 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啊、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那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
1: 啊哦，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哎，论重要性呐、啊，哎呀、
1: 啊，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哎、欸，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嗯、对
0: 对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哦啊，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哈、哦， 啊，他帶，如果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我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这国防部长要带了，阿卢比奥要带了。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哦、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没有没有，他刚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个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难怪最近
1: 职场上啊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吼因能，所以两个人现在我有一点哦，听来讲吼，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吼，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了。
0: 对啦对啦。
1: 啊，那个，哎、欸，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
0: 啊，
1: 范斯太
0: 范斯范斯，
1: 范斯太极右了，不太右。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奥这么角色，他
0: 要我也是选卢比奥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了、啊欸，你有时候那、欸、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欸、但是这归哈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奥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
0: 走车啊，挡龙者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呢？他有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奥也比较适。
0: 一个开玩笑嘛，一个开玩笑，一共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一共叫卢比奥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奥醒来一点，讲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过，讲因为哈，你卢比奥因阿公哈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奥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说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奥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奥一票。
1: 我怕卢比奥，卢比奥比较有历练过了。
0: 美丽人生哈，来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哈，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会使安尼讲啊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呢，哎。
0: 啊，无就是讲，你若像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这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也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哎，好，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芬，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2: 好，莹莹哈。
1: 嗨，是。
2: 我刚刚就消失，就直播。
1: 来，你等等哈。

0: 姐，大姐，大姐，我莹莹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嘛？喂。
1: 是迄啰两罐三罐。
0: 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吼。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哎、
0: 欸、哎、欸，大哥，
1: 我在做那个酵素，
0: 买一组的吼，系啊，今麦特别做开盒啊吼，加上一罐，
1: 哎、欸，我
0: 先买一组吼，好、欸、啊，那加那炖啊，吼、欸，上加上一罐都加啊吼，
1: 好，
0: 好，我给你下一组吼，阿、啊、黑，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0: 喂，你好。
1: 哎呀，
0: 哎是。
1: 哎，我要酵素无阻。
0: 酵素无阻呀。
1: 嘿嘿。
0: 大姐，你等我讲。好，来，我算了一下，无阻的22,000哦，哈。
1: 哎，对。
0: 哎，龙酵素的喝，阿、
1: 啊、
0: 你。
1: 啊，酵素它呢，卡不衰，我再过去。
0: 好喝啊，嘿呀、啊，哈、啊，这酵素给够，食了今麦拢袂歹吧，哈。
1: 嗯，还好。
0: 还好啦。
1: 保养，
0: 我知道，还就是保养，我们算胃肠都过了。嗯速洗速洗了哈，二然后下来哈，二加半嘞，买五组哈，这个各来看了哈，安内都要22,000嘛哈，对不对？好，22,000，阿姐姐电话记记好，8298，
1: 哎对，
0: 早班哦嘿，
1: 好，
0: 谢谢。

0: 好听的莎莎美 Yuki 哈。先来看哈，最后来喂，你好，欢迎。
1: 那个武峰，嘿，大美女仔哦，
0: 嘿嘿，陈爸爸嘿。
1: 嗯，好枕头子，
0: 一组好枕头啦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哈，再见，感谢哈，谢谢啦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呢，最后一波啊，金巴啊，最后啊哦，春波归港啊，时间啊，今天可以说是最后四天呢，因为礼拜天没神，所以我礼拜天休息哈，最后时间，妹妹爱金要一点，我马上给你到，好不好？最后时间金巴阿伯，来你活动就准备截止了哈，你无一点没有 order 就没有你的混哦，呵呵，谢谢哈。

0: 好，来金哥的新朋友，你今天真的要赶快来哈，还礼拜今天才礼拜四嘛，哈，还得几礼拜五、礼拜六体验，礼拜天，你等好拜五，别来叫我，你讲没付钱，因为拜五跟拜二的活，九月一号礼拜二给学生的开学啊，哈，咱的活动嘛结束啊，哈。你物件拢有啦，遮尼优惠的吼，遮尼俗的都无啊啦，你都老实啦吼。啊，要等惊喜，但每年哇，今年的变化是很大很大的，你知道吗？吼，所以人生变化无穷啊。最近在听一个中辈在讲，好像他们去年才同学吼，小学同学在聚会尔。哎呦，安奈讲今年人都无去啊，你知影无？都无含的感叹，不生唏嘘啊。吼，所以有人讲，这个。想要见什么人，你赶快去见他、哦、有时候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你知道吗、哦、然后包括我昨天看到一个、哦、我觉得很震惊的、哦、这个很难讲的、哦、很多年轻的网红也好，或是参加歌唱比赛的、哦、年轻的生命，我看到一个星光大道的吗？我现在记得、哦、因为有一开啊，他们打出来的时候他们来参加活动嘛，中华电话让我做主持人、哦，这个有的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都出片了，对吧？哈，像曹雅文家了哈，有的当天使生病的关系哈，所以健康最重要，好不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玲玲啊，
0: 哟，
1: 妈妈，拜六打加一组 Q，
0: 哎 Q，
1: 哦，一路九月底打加一组 Q 个小数，阿你在喂？
0: 哎呀，来来，妈妈先给你下来哈。啊！你个鼓励恁囝认真正哈，吼！我即卖听你个声着吼，你唔是爸爸是妈妈，你声音较低啦吼。你讲拜六要一组 Q 啦吼。
1: 拜六，我明仔在无伫厝个啦。
0: 好，我知道。拜六是8月29，来妈妈我写一下哈，8月29礼拜六要一组 Q。啊，你讲九月点是？
1: 九月底。
0: 九月底一组
1: Q 一组小数，
0: 9月30啊哈，对了哈，9月30礼拜啊，你赶紧爱给你时间哦哈，
1: 好，
0: 刚尾对一组 Q 哈，那个一组小数几万块了哈，
1: 好，
0: 王经理啊，刚刚个无搞要对家你这个老公哈，哦，八月底以前哦哈，
1: 哦，个几组，下午班嘛哈，
0: 你拢要下晡下，你全部拢下晡班的
1: 对。
0: 哎呀，好，我知影，我拢写下午哈，啊，自己电话安尼哈，安尼礼拜六5600，啊，9月30礼拜二几万块安尼，
1: 啊，
0: 你也感觉无够，安尼一年份啊，个恁囝要个食，可能是一点无够的吼，你会当想要对家，会记月底以前才讲。
1: 可能。
0: 我见啦，你收到了有无吼？你著甲高价看卖，客户价看卖呀，你也卖甲工商，你也讲啊，这买去买吼，你试看安尼。
1: 听我讲，伊可能袂打折啦。
0: 哦，安尼吼，你卖讲，你伫电台买啊，
1: 嘿。阮朋友是打工，阮一足个朋友是打工，你买皮好食，反正伊买食伊去提困，提困你个吃了食安尼啦。
0: 哦，安尼吼，好。
1: 你个吃了算来阮家拢足无咧麻烦啦。
0: 好。
1: 跟长辈讲话拢足无咧麻烦。我厝在石门吼。啊来阮家吼，坐个泡椅啊，脚骨可以泡椅坐个面顶安尼。
0: 哦，真无真。
1: 叫阮囝讲，叫阮囝讲，要煮上好物件食。叫阮囝帮伊洗衫。
0: 哎呦，迄个是在台湾的吗？
1: 啊？
0: 台湾的吗？
1: 对，我咱台湾的，就甲阮囝共公司咧上班的。
0: 共公司的吼，啊是较少会吗？还是安怎？无奈安尼要来做迄个吼，做迄个啥？做小奶奶吼。
1: 对哇。你要来阮家是不是爱做我看对无？
0: 对，我表现一个美对无？嘿。
1: 你来阮家安尼叫阮做，我讲。
0: 啊，恁囝真正着去煮好食哦。
1: 国买上好诶。
0: 哦，安尼啊，好，无紧
1: 啊。国有一袋300几块嘛，不等下你要食啥物物，不等下你要食。
0: 无紧啊，咱家个用就好啦，这都管袂着啊，大人啊吼。
1: 是啊啦，个叫阮囝着洗来洗衫裤，洗4-5次。我来讲。小姐啊，啊你叫阮囝同你洗内底衫裤，啊你有感觉歹势无？
0: 有当伊都袂歹势，
1: 你也无感觉歹势。豆囝食够够，啊就是不食不豆囝。
0: 没啦，啊你囝嘛要甲洗都无法度啊，对无？这都安尼啊，这无法度。
1: 我讲，啊你就同你个做豆囝阿老对，啊你两日目睭拢甲硬起来， 你自己就最起码你买台车，你好啊夹，好啊夹咯。啊，无得两条同夹，你要叫我夹一道去。我讲文杰食甲五十几岁啊，吼，八打十几两三心最安怎呢？
0: 不要紧啦，妈妈，这都歹讲，咱咱家过就好啦，真正。这管袂着，伊大人唔是囡仔，你听有吼？哎哎，这种伊也欢喜，干嘛你也无多啊？对不对？吼，咱家过好就好啦。
1: 我咧早上打工，
0: 讲啥？
1: 阿妈，你唔帮我一礼拜哦？哦，哎，你好，伊讲你好，你咧幸福几无事？啊，你搞好这个几个点哦？
0: 好啦，阿妈，不要紧，来我后边电话，我先听一下哈。哎，你时间家己会记得哦，嘿哈。
1: 好
0: 啦，放个迄个家己快快乐的啦哈。这关袂掉无多哈，讲也袂听对吧哈？好啦，再见再见哦，再见再无多。来，喂，你好，喂，其实。
2: 哎，你好，你好，
0: 要。
2: 哎，你好，我上次。

0: 啊，为什么不行？可以啊，8月31礼拜一哈。那你如果还想再多存一下，九月再拿也是 OK 的，但是要在月底前跟我讲就对了，好不好？哈，09706，哎，给顿都划算了，6229哈，好，我写起来哈。啊，想要九月再告诉我就好了哈。谢谢你，
1: 好，
0: 拜拜，
1: 好，
0: 好，拜拜，好，好，来，最后啊，最后四天，唔，哎，咱听就比较无听到几天吼，拢无感呢。无感，真的，有人讲哈，下回哦，不是刚刚一礼拜，我讲拜托诶，一礼拜是一礼拜一共诶，今天都已经来到礼拜四，今天中元节呢，吼，中元节，所以要买要快，来多加个0921好朋友，你加个卡起吼，这有当准是安尼，会谁滴惊心，未谁滴惊心啦吼，有人讲娶某就变某诶。是安尼吗？吼，啊，这都无法度。我跟你讲吼，一个巴掌，一个巴掌，一个巴掌拍不响啦，对不？啊，伊啊，迄、那个，这有当阵就是小欠债，是安尼吗？我唔知啦吼。啊，你讲，你若卖管理啊吼，你啊就像恁早孙啊，等下讲啊，你唔通回你吧？啊，你咧交朋友就很去交就好啊，你听好无吼？无一进门打好你吧，你可能你记得艰苦过。啊，你这都别人个查囝啊，唔是咱个啊，咱也袂讲滴啊，对无吼？啊，作为长辈，甲讲一下，啊，讲袂听，哎，就讲安尼啊，对无吼？啊，恁囝阁愿意，你要讲啥？是不是？无话讲，这真正足歹讲的吼。啊，哎，就较惨死啊，是安尼讲吗？对对对，叫派家搞我懂吼，不是讲恁当是女生啊吼。我来，喂，你好，喂。
2: 哎，好冷头。好冷头，
0: 你坐。你坐了哈。好来，你点我2492就给你们哈。
2: 哎，
0: 哦，好，谢谢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所以现在人讲娶媳妇爱看娘类，就是安尼吼。看到家教是安怎，但是我你讲有时阵也是迄个吼，迄个。是大人真好，吼，啊，囡仔就无好，这个个性真正唔知咩讲较好吼。啊，毛派得出好顺的嘛袂少啊，这是变哪讲？地公生生是有够歹讲的，难说难说，不好说。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师傅，满足姐，
1: 我星期一订了一组那个酵素，怎么应该是昨天下午要到啊？
0: 来，姐姐，我跟大家报告哈，拍摄，因为高雄啊，高雄他们停班停课，所以昨天不是昨天，礼拜二才处理。好，那礼拜二处理，它货量是不是很多，对不对？那昨天礼拜三没有到的话，因为应该今天礼拜四会到。姐姐，你再帮我留意一下，如果今天没有，你要跟个卡和娃娃这个堆积嘞，而且已经不一定个拢停起拢无好，有没有？南部还蛮严重的，所以可能也会去影响到他们的路线在跑啊，哈。
1: 好好，有下到单就好。
0: 有下单，因为我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高雄停班啊，拍谁？我张张家听到，我同学讲啊，你唔知道高雄停班，我讲唔知呢，拍谁？对不起哈。哎，对对对，所以不好意
1: 思。那我跟你讲，那你再给我多整一组好了。
0: 好，来姐姐等一下哈，啊，一样寄云里嘛哈。
1: 对，
0: 你等我姐哈，每个几周酵素嘛哈。
1: 对，
0: 啊，这周的是变形，那快的话就是礼拜六到，可以吗？
1: 好，那没关系。
0: 那姐姐一样都是写下午，我给你刚刚讲下午班是吧？
1: 因为那天我下午打的，所以没办法，就是要下午班。那我知道。
0: 那现在呢？这组呢？这组的？
1: 那这一组啊，哈，星期六日我不在，我回娘家，你星期一给我好了。
0: 星期一是31号哈。
1: 对。
0: 那写早班可以吧？哈。
1: 好，
0: 可以哈，好，早班再一组酵素哦，哈，
1: 好，
0: 谢谢满足姐哈，
1: 好 ，OK，
0: 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莹莹。
0: 你好，嘿，是。
1: 哎，先搞的好，我哎二十四号最后真想到阿伯来。
0: 二十四号礼拜一嘛，来我跟你讲吼，因为他礼拜二处理嘛，吼，剩拜一、拜一的是天班啦，我无注意到，拍摄对不起哈，拜一天班，所以拜二、拜三，今日哪个无收到有无吼？你直接去看好我，好不好？中台这波你先看好我一下呢，好吧？
1: 好啊，好啊。
0: 这几天南部天气个拢无好
1: 吼。我想二十四号一般二十四号也在比。
0: 嘿，
1: 对，阿姨隔天就收到嘛。
0: 没来，大哥，你听我讲，因为我讲拜一无人处理啦，因为迄群你听我吼停班，停班，所以伊是等于礼拜二才处理。那礼拜二处理的话，你甲看，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二、甲礼拜一的话，是不是多真多？好，所以可能较消化袂起安尼。好，阿姨，今日先帮我注意看卖啊，拍摄哈。好，谢谢，好，不好意思哈，来，以上报告了哈。

0: 来现场的口音专线随时个卡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哈，04-22620-2233，最后啊，赶紧来哈，新朋友，你要紧叫一组体验看嘛，最近真侪新兵讲安尼话好加在意，我有听你的建议，参参甲买落去吼，哦，真的很不错。哦，你讲消化紧，这是真的都被堵了哦，好快的呢哦。啊，一个跟朋友分享个新刷个阿道感想啊，所以就说吼，你那摆边吼，都唔是三两天造成你安尼袂顺袂通嘛吼，所以你要有耐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好不好？哈，好，来健康那个几个啦吼，啊，这种上来的较省钱呐吼，省钱顾健康，大家一起来哦，04-22620-2233。感谢哈，来喂，你好，喂，莹莹，嘿，莹
1: 莹呀，
0: 哟，嘿，
1: 我要叫一组孝数，
0: 嘿，安尼哈，
1: 嘿，
0: 好，给你写了哈，
1: 好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1: 哎，
0: 啊，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
1: 无，
0: 无哈，好，要一组孝数，啊，你电话23377嘛哈，
1: 嘿
0: 嘿嘿，我知哈，一组是数数，你知哈，44，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哎，大伟你好，喂，嘿，妈妈，
2: 嗯，
0: 嘿，安娜呀，
2: 你比到 Q 喂，我未记两公安怎吃啦
0: ？Q 安怎吃？啊，你到迄个啊，看要吃两拜三拜啊，
2: 早晚安尼啊，
0: 你也要对保养，要吃早晚早中拢无要紧。你若讲吼，吃了暗时啊，若精神上好哇吼，你得爱刷来中岛的先吃咯，你听吼，卖想我吃安尼。
2: 啊，一顿吃几粒？
0: 两粒，安尼。
2: 两粒，
0: 对对，改身体改听好。
2: 会使甲下属讲做这样嘛？
0: 可以啊，可以啊，吼。卖甲药啊，同齐药啊，爱甲当开，等于咱这吃健康的，这品药品吼，安尼听吼。
2: 对，要出些高一些。
0: 对对对，标准，好，很棒哈。呵呵，妈妈谢谢哈，好，再见哈。对，很细的吼，现在都吃酸卡阿妈讲吼。这个气型都没啊，我倒嘛一个，真正唔知什么型的，什么哦，什么乱七八糟型的啊。我讲啊，今嘛少年那就安尼啊，你别管了，你别讲的啦吼，家己较看，伊也较要紧啦吼。时代不同啊，哦，伊讲哎，今嘛还新妇比大家较强呢，新妇未输大家呢。我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那听足济。你那戏台顶咧播，你看三 D 的，什么王哥的，我足久无看吼，无看电视。差不多很系统，我是更加夸张，百倍都有的啦哈，所以马波萨啦哈，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啦哈，自己开心最重要啦，真的哈，该过的好的好啦哈，关袂掉啊，对吧？讲较歹听，有个人讲啊，你的哪里再见起，我跟你讲。人更加爽，你安怎的安怎？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吼？所以会讲讲袂讲的刷刷去啊，像我妈讲的啊吼。这有的人像咱得爱主讲，不是讲人甲咱讲对吧？阮倒是家教是绝对无英俊安尼去拍死的嘞吼，去干安尼拍惯吼啊。所以这有时候就是安尼啊，不要讲吼。所以这个。真正的欢喜就好啦，吼，欢喜就好。今麦新妇和人未讲的呀，吼，何况阿伯临门的，对不对？吼，所以您家欢喜就好啦，吼。你自行两个来过，不是你来过，知影无？吼，你家己吼过较健康的，较实在，安尼好不好？哈。来，喂，你好，喂，
3: 哎，
0: 哟，秋香姐啊，
3: 那无来
0: 啊，我度假拢有刷面啊，无，吼，得。我迄个上班时间，这个帮你查看卖啦，嘿，拢伫乌鸟遐啦。
3: 你小时候我加一组，
0: 我加一组吼，哎，拍摄员都接地庙遐嘿吼，搁写一组啊，今麦这组就是拜六的搞，好吧？会使哈？哟，秋香姐，今麦要孝顺哦吼，搁得发票分开啦，袂歹，搁给摊发票4400哦嘿，哦好，啊我等下上班时间帮你查吼，应当今日来搞啦嘿吼。好，谢谢哈，拍摄。这块啊，天气都不好哈，飘飘忽的热。阿哥，哦，最近好烦哦，迄路安尼乌干，此路不通啊，我这路痴看要安怎？只好开导航在带你行。可是有时候我发现哦，导航会带你走很奇怪的路哦，有没有？有哈。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嗯，
0: 嘿，
1: 那个小树要有无？
0: 有啊，有啊，
1: 有啊，
0: 嘿，
1: 啊有，我们寄两组来，
0: 寄两组哈，我给你写的哦，啊，觉得袂歹哈，
1: 老朋友啊，
0: 我知，啊，你 Q 有在接无？
1: 有啊，
0: 有啊 ，Q 有板块吗？
1: Q 我拢去红星客，
0: 哦，你去红星客啦哈，好啊好啊，这个顿姐。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减。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来。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你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我听姐来，喂，你好，喂，嗨，
6: 哎、欸，你好，
3: 哎、欸，
6: 那个我要 Q 两组，
3: 两组 Q 哈，来姐姐，你等我姐，我解释哈，
6: 好好，
3: 没关系 ，Q and B 哦，两组，
6: 对对，两组，
3: 拍摄都姐在听把双号，所以无听姐你，
6: 没关系。
3: 好啊，姐姐电话，你等我一下。两组 QMB 就是11200哦，哈，12000。然后你的电话写我抄着嘞哈，0926013这支哈。
6: 哎，对对对，
3: 好好 ，OK， 那就早班了 ，OK，
6: 好，好，
3: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6: 好，拜拜，
3: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7: 我
3: 要
7: 给你
3: 点
7: 组 Q，
3: 几组 Q 呀？好，
7: 嘿，
3: 嘿 ，Q 就好了吗
7: ？Q 就好了，
3: 好 ，QMB， 嘿，啊，你今麦
7: 是早班就对了，
3: 对对，来，大姐妹 QMB 几组5600哈。啊，你电话就是嘛，赶快0926226这支哈，226好，我操你哈，谢谢你哦哈，
7: 好，
3: 好，好，好，再见哈，拜拜，好，感谢，感谢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球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个卡，你第一点钟莫看这支客服，无人听吼。你要打2260，我打我的扣印电话，你记得吧？0033，叫酵素呀，一组吗？好，我写一下哈，等一下，4300啊，你有买过吗？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哎、欸，孝素两组，
0: 哎、欸，孝，来，大哥，我孝一个哈，孝素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好，来，北京新朋友，像咱你看拄只何必的黄爸爸啦吼，哦，诶，查囝三十岁啊吼，啊拉拉拉拉拉小姐，安尼就较无理想欢乐吼，这个许多人就是安尼啦，听见新家拢赶快来，啊，女儿都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呢，对不对哈？所以健康给他顾起来哦，电话拢甲卡啊，那田兄弟，我在做这部的时阵，你啊卡二二三三这支吼，新朋友可能还比较不了解啊，三八的这支是甲西本港服务时段，知无吼？你七点前卡是无人听哦，人阿未上班吼，啊，七点过就有人上班安尼吼，甲大家做提醒。好，来，今仔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7日，古历7月15日正中元节吼，中元节普渡拜拜吼，有拜好兄弟拢甲咱斗保庇啦吼。你那适合的是这书记和旧书店面起起安门，无适合的是嫁穿做灶，喜神当南灾，神正南山当冲上土的40岁吼。那好的时辰上午7点甲11点。因暗的9点，甲明仔载透早1点，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透早5点甲7点，吼，透早5点甲7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哟。就我再去泡咖啡嘛，那我把它晾干好晒干，你就可以放在冰箱当除臭剂，也买当这肥，还是坑点诶毒来滴哈的除臭吸湿嘛哈。那像咱套餐我冇泡茶，可是我这亏啊，我泡茶包哈紧啊哈，茶杯还可以用冲茶器啊，因为茶叶会展开，你要用保温杯哈，也丢。也接掉了，然后我觉得还是用那个冲泡器会比较理想哈。啊，我只改色改迄个冲泡器哈。我那我拄着这个无底包的底壁的哈，我就直接用那个泡这样子哈。那冲过底壁哈，改底里面纸杯还是讲联合节容器当中，搁坑里面冰箱内面，会当去读冰箱内面呢。拍片的味吼，好各工袂歹呀吼，也是冰箱的除臭剂，和你做参考。我讲讲大的迄个茶米的机呀吼，像较早厨中温到中红的时阵啊，那个东西烫熟东西迄个茶嘛吼，是包括遐吼，啊你改迄个肯黑对当吸附那种中红鬼气味，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哈，所以讲这是该喝饮啦哈，好，咱听就没有这节参考运用哦。

0: 进攻个。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欸，我姚延禄。
0: 嘿，我知嘿。哎、欸，
1: 嘿，哎，孝顺。
0: 嘿，
1: 要去做。
0: 一周了啊，有爬过吗？
1: 哎、欸，你要一届，你袂记得。
0: 哦，我知啦，
1: 我。一摆去，搁一摆。
0: 哦，我听你讲话，我就知。啊，伊个啊，食了情形安怎？食一早去咯。
1: 他差输啦。
0: 他一输啦是有较好未吼？讲过。
1: 嗯啦，有较好咧。
0: 嘿啦，有较啊，你有叫我给你建议。
1: 后礼拜了，再寄来会使。
0: 会使啊！啊，爸爸，你有叫我给你建议，安尼认真加强个食一个无？
1: 有哦。
0: 有吼。
1: 哦，食了食欠。
0: 我跟你讲，不是吃到吃甜，你若不爱吞胶囊吞太侪有无吼？你甲胶囊掰开吃粉，内底粉胖胖，小朋友我爱吃嘞。
1: 哦，
0: 嘿，对，伊吸收会搁较紧，好嘛？
1: 无菜胶囊去吃吃饭。
0: 你真你可爱吃饭，你有够高级，开玩笑了哦。来，我跟你讲吼，你讲后礼拜啦。
1: 嗯，
0: 安那干嘛？个这安尼是无够一年份啦吼。你会当高位这个客嘛，不要紧哦。跟你讲一下安尼吼，啊，看个欠贵州点点的，才跟我讲。吼，啊，咱这酵素是袂和你愈食愈重，免烦恼哈。哈。
1: 啊，袂哦，袂讲愈重哦。
0: 袂啊，我跟你讲，你食顺了后要减，你才家己豆豆减就好啊。但心头打只，你若无食较重些吼，你就是。无明显的感觉，你知影吼？
1: 哎、
0: 欸，嘿，啊，你即马着有较差，咱着搁加强一下，好不好？因为加上一罐，真正加做会好个啦。拄只迄妈妈咧问啊，平素时你有一罐2000粒咧买哦，搁拢无送，我即届是搁送你60粒。你开4000是公司送你1000块，做
1: 一
0: 号的啦，对不？
1: 吼，
0: 好啦，谢谢你哈，以上功课。来，我个补充一下，要买要快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号通，预定9月看看贵州混白客个专发票，谢谢大家哦，赶快。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2: wow、
10: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就这种原因嘛，你听。一些都不是三两年，你都是长时间，啊，个肠道老化退化，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已经罢工太久了，你要叫他马上复工，你得要倒倒倒倒该处理，倒倒该处理。

0: 今天应该会到了。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盈盈哦。好像又在下雨了的感觉，因为早上就在飘雨了啊吼。一阵啊，一阵啊，都讲咱河边的大哥讲哦，我河边才落一阵大雨嘞吼。这个希望下一下，咱啊下晡要拜拜的时阵啊吼，就不要下雨，比较舒适一些哈。好，提醒听众朋友吼，下雨天天雨路滑哦，我发现路的坑坑巴巴很多呢吼，啊没办法，这个人都爱单雨停了阿爸吼。这个修补路的在单位啊，施工单位就会去处理的啦哈，也很多市民啊、管民都会通报嘛哈，所以大家注意。那真的雨很大的时候，你一定要慢，为什么？因为会打水漂，那个溅起水花，我跟你讲，真正处理，我会刚刚错解了，我暗暗嘛，不知道那里有水，然后车过去的时候抓一下，哦，我抓一下，啊，你那个车真的有水的地方也滑一下，你知道吗？稍稍的啦，你的寒都如滑，俺都无代志啊，哈，所以提醒大家，落雨天无代志，我是尽量我都不出门的。晚上的吼，天热天嘛，赶快哦。基本上因为晚上视线不好，后天我们接山那样是很吓人的哈。所以就是大家多加注意哈。那小朋友赶快收收心呐哈，因为要开学，讲到要开学，我人开始哭哭啊哈。没啦，你啊功课无写，你只爱哭哭个肩打屁屁哈。跟下下来，跟乖乖弄阿哥一户哈，弄阿哥一户。阿伯，你那我你讲你那做巧的啦，你好食一摆烤鸡吼，伊就阿伯就知影讲不行了，不能这样。明年他就弄没你个讲，伊个就领金虾。好，无下好没个到下去学校去用处罚，伊就栽扣啊。没你的唔敢哈，没你的唔敢哈，这就是最好的教训呢，就是这样子啊。你讲啊，大刚叫叫未起来，我你讲我只刚你来困了送，困了送，何以迟到哈？老师卡电话来，我还在死啊。不要再开始弄，没人该叫主动的起来。哎，你那我今天这皮耶，一直在试你的水温，踩你的底线哈。那你就你得回去拜祭哈。没给他讲，哎呦啊，我那老师拍英雄安怎啊？想叫你对吧？你较乖，你跟他讲这种代志发生无嘛？对不对哈？小朋友这个是哈最好的那个生活教育啊，这些安尼好不好？好，来22602233点位弄个卡好通带。中的吼，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233，最后啊吼，最后，诶，当讲最后四天没错的啦吼，今天是27号，4321，对啊，因为我礼拜天没有节目啊吼，好，月底全面截止，新朋友你进来叫。进来气化嘛呀，吼，一世成主顾 ，OK， 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喂，哎、欸，你好，
0: 哟，我是莹莹，嗨，
1: 哎，嗯，喂，小桃姐，
0: 哎，小桃姐，
1: 我都甲你叫的，小叔叫石多，
0: 好啊，哈，
1: 两罐，四千四，啊，加一罐再罐了
0: 哦，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哈，2000半嘞，哈，好，很划算了、啊，对吧，小桃姐，哈，嗯。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我买那个叫 Q
0: 哈 Q 呀，好。

0: 好，来哦，听众朋友，要看卡丘美丽爱景吼，随时甲卡号通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那新朋友一定要赶快来教育主题验，不然你真正个班干马仔，马仔是礼拜五还来得及，礼拜六收，你真的再慢的时候都一定到下礼拜二。来，我给大家提醒哦，下个礼拜二小朋友要开学啊吼，九月一号礼拜二，那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啊，你要过来叫的无啊？你要过来叫的没有了，没有了哈，活动。截止当然就是没有了哈，所以要买要快，好不好哈？来26023333，等我动感靠通哈，控诉2260233，谢谢。好，来关心点，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哦？1883年今日8月27日啊，印尼克拉克托火山爆发，沿海山顶36000人丧生，这是历史上最大火山爆发之一。2004年今日，跆拳道国手陈诗欣啊，在这个雅典奥运勇夺兰国奥运史上首面的金牌，哈，可以金牌公园得登来，哈，就是2004年的今天。来到2010年的今日，郭洪波按缅北押回值班，哈，远征军官兵的英灵入祠这个忠烈祠。2022年的今日，受委发电部揭牌，首任部长是唐凤，哈，这是历史上今日你无共款的年代。8月27日所发生过代志，搁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无适合投机，金牛座在温翁先，双子座控制减俗，巨蟹座给听人的建议，好，听人讲的就没问题了。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圆圆，
0: 是，
1: 喂，讲，我人家你8月初10，这家庭会使袂？
0: 会使啊，那袂使，会使
1: 啊，系啊，会使啊，9月
0: 11日。今麦你搁咧问人，都拢预告到9月去啊！你搁咧问会使还袂使？你只打屁屁咧，无咧听节目哦。来，你要9月10日、11日先甲我讲，你要叫啥？
1: 十一。
0: 来，9月11日是礼拜五。
1: 嘿。嘿。啊，就咧，我以前不甲你买个小书呀。
0: 嘿，你买几组？
1: 一
0: 做
1: 就好啊，
0: 一做就好哈。一做吃无一年份咯，嘿。
1: 嘿。我进啊，安好哈。
0: 好，可以啊，你家己时间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孝树沙洲。
0: 孝树沙洲啦齁。
1: 嗯。
0: 来，阿姨的明仔搞呢，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可以齁。哎、欸，大哥，阿姨孝树吃了几个叫沙洲，吃多久的时间了哈？
1: 我已经叫几个周
0: 齁，啊，吃到现在情形安怎呢？嘿。
1: 要在昏倒，
0: 就是排便的问题，对不对齁？
1: 嗯
0: 哦，但是有感觉啊，你有叫咱给你建议加强版型加无无？有没有？
1: 但是要加哦，
0: 要加吼啊！但是吼，你有没有觉得说吼，你多吃的时候感觉会比较有较舒适吧？应该有啦吼，加加的时阵呢？
1: 还好，
0: 我跟你讲吼，因为还好就是讲要长期的，这种真的是要长期抗战吼。但是消化的部分应该拢较袂堵的积累啊，有没有？慢慢一步一步来，有啦吼。消化较好，啊！你排便就是倒倒，和你的肠啊，因为他罢工太久了，啊！个我也叫你等哈，我们要让他叫醒他，唤醒他，不要再睡觉了，赶快起来工作哈、哦。好，阿哥，你下三周的是13200哈，那明天和大哥修完嘞哈，啊！你等会0953这只啦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哈，来，田中兵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无买无猜。赶紧来款吼，咱的这个酵素吼，一罐120粒2200块，买酵素上酵素，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吼，爱赶紧来款，你往省开店打75折嘛吼，75折，那迄个贵点，人都家大哥讲还在努力当中，真的我要改按赞吼，那你要感谢你自己有这个信心吼，坚持落去。我们在你的时间点，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但是某天你真的就会发现说，哦，哎，假的那三立德酵素鬼崩鬼，但是真的，五号的玫瑰啦，公斤的五号的玫瑰哈，那激动哎，而且你安尼叫一保存期限啊，熊博动物冷凝的时间，你一旦叫无搞的时阵，哇，你就忍痛啊，一罐叫啊哈，较甜嘛，个开落去啊，对吧？啊，为什么要激动？吼，那会拄好这几年分的个款起来啊，未拄好按神啊，对吧？哈，啊公司嘛，大家方便你预定在9月30号以前。好，多几天我拢甲你聊，看要几周啊？哪里来下一个？好，哪里来下一个？今日几周酵素？几周 Q？ 哇，这几 How much？ 一库拉 deska 哈，deska 甲下起来哈，多少钱呢？甲下嘞，安尼啊，你都未走，迄个 lose 去哈，都未忘记啊，下个多厉害呢？再有彩色笔记一笔，甲下嘞，安尼哈，好，要买要快，别再错过了哦。22602233，加一都可以困得人民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机会甲百里回笼特用输用吼，家庭爱传的定价不赶紧来款。阿 Q 和你吼，世界行虾米都唔惊，变出健康快乐第一名吼。咱的好心的 Q 10辅酶酵素有丰富的 B 群、B1、B2、B6、B12、B3、B5、B7，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高骨糖的钙、甘镁，稳定神经。帮助困眠相当的在，和你压压，好困好安眠，袂像个整体安尼吐过来吐过去吼。赶紧来看，2260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一周 Q 一周销售10000块，讲讲好吼，现省2500，等于打75折的意思吼，打75折，要买要快，因为上你前一块的销售甲前四块的 Q， 好现赚2500，很省2000块，赶紧来看，22600233 QMB 搭配酵素健康双宝，一加一大于二哦。控诉22600233一雄公格哈，谢谢。来，欢喜站的这波我莹莹，听到没有？你电话吼，家己卡较紧吼，哎，有时候话嘛怪怪。来，喂，你好，欢喜站，我莹莹。
2: 莹莹，干啥？
0: 哎，
2: 刚来无上来。
0: 长不上来哦，都叫共无，因为他就是礼拜一黑困嘛，吼、哦，所以会接的较侪安尼，吼，
2: 会较侪
0: 啊，嘿啦，不好意思，
2: 我要去看医生啊，三个十一点，
0: 不好意思，
2: 我老的，我老的老生日发财，
0: 哦好好
2: 啊，系啊，我叫你来家卡电话，
0: 好好，哎啦，有老电话拢会卡，啊，你再注意者吼，拍摄啊，无影响出国吼，好，谢谢，好拍摄啦吼，这个有时候就是比较难讲，而且最近吼拢在修咯。哦，其实都没不多，就是这样子啊。修路你就是各家注意安全哈、哦，安全最重要，好不好？谢谢，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哦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
0: 是，嘿，你好。
1: 我要爱孝顺啊。
0: 嘿，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吓？哎，啊，你即马卡自己手机对不对？哈。
1: 哎。
0: 哦，啊，拜拜喽哈。啊，你早班喽哈，谢谢你哦，嘿，哈。

0: 来，维丁贺哇，莹莹。
1: 莹莹哦。
0: 哎，是。
1: 我们孝顺一族啊 ，Q 一族。
0: 各一族哈。
1: 啊，但是你诶，九月二十五再甲行，我明仔再出国。
0: 你明仔再要出国吼，当然。
1: 哦，你讲啊，敢那无不买，敢那未使安尼。
0: 哎、欸，它真的很好用啊！你无用过吗？都无用过吗？
1: 有啦，我顶刚睡觉呢啊，张大哥。
0: 啊，我知啊，知啊，嘿啊，啊你
1: 啊
0: 那个出国
1: 给他改啦。
0: 啊？
1: 要改？我后面有改主机有啊。
0: 我们公司没有改吗？
1: 没有没有，伊个个诶，伊个三个在一边，我个报道等来。
0: 哎、欸，奇怪呢，你蛋姐为什么会这样？

0: 来，喂，庄大哥，庄大哥。
1: 庄
0: 大哥，来进攻哥姐，我跟你报告一下哈，你度假，你刚刚讲你 Q 哇哈，有加加几亏啊，个黑几亏啊，对不对？然后你跟我说你吃的是怎么样哈？你那个
1: 还生
0: 哈，
1: 就给我也生哦，
0: 嘿。
1: 啊，继续吃的，所以刚刚都好
0: 奇。这样子哈，来，我跟大家一并说明，因为金泽郎跟你有赶快的经验哈。啊，你 Q 也有吃一阵子了吧？哈，有吧？
1: 有。
0: 哦、嘿，我跟大哥讲哈，为什么有安尼？迄单叫做明眩反应。明眩反应就是讲，你即马食入面，伊规身躯咧甲你走对无吼？你可能有时阵有带一挂骨胸还是啥货安尼，伊就甲你吹出来，你知无？他就侦测到，然后所以你要忍耐。像曾经有的妈妈可能较秀皮，你知无吼？他就是我们工作难免就会有一些什么劳损，那个叫劳损嘛吼，一定的。包括我虽然无做粗单，我嘛有劳损啊，你知无？压电话啊，拍电脑啊吼，然后你这个种种很难讲啊。手握笔每天都在写，对不对？促销又更忙，所以他会去侦测，也会给你挑出来、吹出来。所以你也欢迎讲你继续给加，哇！男生比较 man， 都比较可以忍耐，对不对？那你刚刚是不是说，可能有时候几天啊，甚至一个礼拜，像我妈妈
1: 一个礼拜都有。
0: 要啊，我妈妈的我妈妈是十来天没牙，熊熊一刚等于我想讲妈妈你手牙管在从啥？可以，他的意思就跟我说，咋见你看我起码手会使牙管啊？好，所以它就是一种明眩反应。
1: 正常就对了。
0: 哈，
1: 这是正常的。
0: 正常对，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叫明眩反应，你听有吼？就是好转啦，可以当恭喜好转的反应啊，你啦，你代课你看听有吼？它专有的那个叫明眩反应的，讲唔免惊伊，通的不痛啊，对不对？啊，通嘿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唔免烦恼。哦，他那个就是要忍耐啊，有的人较秀皮，我就改讲啊，无你减食，减食的痛痛吃，痛痛吃，然后就好了，嘿，就好了，痛的都没听安尼，吼，所以没烦恼。啊，你这祝你迄个出差顺利，要去印尼啊，吼，啊，所以咱的迄个 Q 跟酵素拢一个炸的安尼，吼，啊，这一回回来之后，吼，你再帮我注意一下，看他有没有帮你更正过来安尼，好不好？好，拍谁哦，嘿，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庄大哥，好，拜拜。拜，好来，咱大哥吼实在真好啦吼，讲哦，我咧做辛苦的呢，啊爱听爱唱爱唱啥呢吼，没啦，啊又讲你迄个较可靠，我讲嘛不是安尼啦，就是做事情的态度吼，像我是一个较细腻的人，啊我一定跟你 double check 吼，所以我家己有抄，我家己有写，我记底也无遐歹啦。你若记礼拜，我会拜托你 Q 爱林真家，好不好？吼、哦，出门惊袂记你等于厝的咯。哦，现在这个很麻烦哦，吼、哦，那个有时候是那种神经退化的病变什么种种，所以咱讲食健康、食保健的、食起来蛋，你听好不好？像咧大饼安抚感宽，好、哦，所以八兆元的 QMB， 它镁跟钙会稳定神经呐、啊，你听好吼、哦，所以它对睡眠也是有帮助的哈、哦。然后呢，咱即个出门吼，冲、哦、啥做啥哦，你讲像诶，袂记这袂记迄吼，有时候是无头型，所以咱得爱靠一寡小本本来做 memory 的记录哈。那其他呢，保养保健靠自己哈。的地中海啦，德舒饮食啦哈，彩虹饮食啦，这些都是健康的解析红线嘛，主要紧的对吧哈？咱讲食。吃出健康买单，吃出毛病嘞，所以讲客单主义啦，好不好？健康是自己的，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健康才是真的。啊，人都哇嘞，才有希望，你都无命，你要做啥拢无在调啊？讲较白话，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所以健康爱顾起哈。你搁哈喏，迄个乌白开，比如讲有个人用煮乐透。乐透一盖50吼，我无咧算起啦吼，因为我较无偏财运，你甲信落来。你知道你来投资健康更划算，没合理料起，你知影不？哈，好来，毕竟那个要得大奖，不是人人有机会。那咱得爱心态够用呀，总有一天等到你呀、啊，对不对？哈，来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哈，控诉2260233一雄公格哦，谢谢，要买要快，预购在九月也是 OK 的哦，预购九月哈，九月底前啊，欠贵州跟我讲这里，对，三里哈，谢谢。

0: 我刚才没有听到电话，你改卡片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你好哈，
0: 你好，嗯，
1: 哎，我杨大姐，我要问你讲，我那叫一组叫做 QMB 啊个酵素安尼，我9月20号摕会使无？
0: 可以啊，可以啊，今麦都人拢咧预购啊，系啊，
1: 吼，很好啊，
0: 9月20，
1: 安尼我一组
0: 来
1: QMB 啊一组酵素安尼，
0: 来，你先听我跟我讲解，9月20号无咧上会。9月20礼拜天啊，不是不要紧，是伊无咧上会，乌鸟无咧上会，不是不要紧。
1: 哪里进前上？
0: 啊，无咱的礼拜9/19啊，9/21，9/21地震。
1: 9/21好啦，
0: 9/21好很好 ，OK， 好，9月21号来，9月21号是礼拜一哦，哈，礼拜一
1: 没关系
0: 啊，你自己记得一下哈。我先找姐姐的电话，你等我一下哈，0923560，阿表莫他出来哦哈。
1: 哦，
0: 对了哈，0923560这支哦哈，
1: 对对，
0: 好啊，等一下那个日记要自己做记号哦哈，
1: 哦好，
0: 你讲几周 Q 跟几周像素哈，
1: 嘿对，
0: 啊，给你下921的礼拜一早班哈，
1: 嗯好，
0: 啊，你多少几万块哈，谢谢你，
1: 那就哎那个黑猫志奇哦，
0: 哦好好啊，我再我下去，哎你是多几位边的那个黑猫哈，哎台中吗？
1: 北屯，
0: 哦北屯那个哈，好。
1: 对对，
0: 北屯的宅配所自取，好，知道了。好，安尼感谢你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好，来，哎，啊啊，秀琴姐，哟，秀琴姐，卡起来，好，拍摄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早。
0: 秀晶姐哈，
1: 我给你订好汤啦。
0: 好汤哈。
1: 两桌。
0: 两桌哈。好。秀晶姐啊，那迄个人你前拜时间拢有款啦吼，那感觉我搞尾又一节搞讲哦，伊活动八月底的结束啊。
1: 有啦，我有给你约啊，你未记？
0: 我无啥记，你唔知约对讲我未记啊。
1: 你打工一定，
0: 我有下，你讲二十，有啦有啦，我看到你的单，因为你往下底日历，你 Q 个两周，个销售个几周，对吗？
1: 对对对，
0: 29号休哦。我知啦，我意思是讲，你若感觉阁无够，因为你到较侪人咧食，会使阁伫月底前甲我讲，九月才可以买晒啦。我意思是安尼，
1: 我已经订足侪，
0: 我知呀，
1: 因为五六万过去
0: 啊。我知啊，伊你当年拢款真侪，你都孙啊、新妇啊、仔仔，大家拢要食啊，对无吼？
1: 系啦系啦，
0: 系人像恁女儿，我食了介好吼。
1: 我新妇啦，唔是
0: 新妇吼，新妇
1: 啊，较惊晒啦。
0: 新妇较惊晒吼。
1: 我早惊无得吃。
0: 恁早惊无得吃。啊，恁囝婿是安那？
1: 伊都嘛是胃酸啊，
0: 胃酸吼，
1: 胃酸啊。
0: 甲恁新妇共款，拢胃酸吼。
1: 系啊，
0: 食了拢即马拢
1: 拢袂歹啊，
0: 拢袂歹吼。哇，赞好。啊，你讲你要阁叫好汤头是一组嘛吼？
1: 两组，
0: 要两组吼。
1: 阮那孙新妇啊，甲讲即个要叫两组。
0: 要叫两组吼。
1: 啊，免叫我常常叫。
0: 好，系啦，你要甲咱倒介绍，拢食了介好诶吼。
1: 系啊，
0: 好，安尼个两组好汤吼，谢谢你。
1: 明天哦，
0: 对啊，明天啊，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谢谢，
0: 嘿，
2: 我礼拜二我订那个 Q 啊。跟那个小树，
0: 我知道，
2: 昨天
0: 还有好，
2: 后来我等你等到没有来，
0: 还有好汤头，对不对？来，我跟你说哦，因为那个他们有休息停班，所以会比较慢。礼拜二叫嘛，对不对？应该今天，应该今天会到。
2: 好，
0: 你再等一下，
2: 我不敢出门。
0: 不好意思啊，你手机要带着哦，手机带着哈。
2: 好，
0: 谢谢，谢谢哈，不好意思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拍摄了哈，这印尼的小姐姐哈。

0: 哎，喂喂，你好，大哥，我莹莹，喂。
1: 哎呦，
0: 嘿，
1: 我爱喝冻糕啦，阿哥，我去过抓吧。
0: 好，烫个牙膏，嘿，各一。
1: 哎哎哎，
0: 好，马仔哦，嘿，阿你等我，你做。
1: 好，好，拜托你哦，嘿。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感谢哈，来。

0: 来，菲菲来听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莹莹，
0: 哎，是，
1: 我是谁，你知道吗？
0: 啊，朱哪姨啊？
1: 哎呦，你也太厉害了吧！哎、
0: 哦，
1: 我告诉你，我买、哎、就是上次买两组嘛，哈、
0: 哎，
1: 就是现在多补一组，就是明天走可以吗？我问你，
0: 你要补一组什么？你要补一组什么？你的电话回音好大声哦！你说你今天要补哪一样？
1: 像素跟
0: QMD、就是要再各买一组就对了啦，哈，在一万块钱是不是？
1: 哎，像是一万哈、
0: 哦，对呀、啊，
1: 两
0: 对、啊、
1: 两种，
0: 对啊，两种各一组就是一万块钱啦、啊，嘿，啊，你要再买一万块钱吗？嘿，
1: 可以给我中午收嘛，不要等到后天，因为
0: 中午
1: 后天去旅游不在家，
0: 后天明天啦、啊，现在叫应该就是明天到啊，
1: 可以吗？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呀、啊，好，
1: 真的吗？
0: 啊
1: 不要误，不要误时间。
0: 真的，
1: 中午你给写在中午。上次我的是写后楼梯，他知道呢，有中到呢。
0: 有啊，就有写啊，中午才有在家哈，中午才有在家，从后楼梯。
1: 一定要送楼送来。
0: 有啊，一定啊，可以的哈，阿姨。
1: 明天 OK 哈，明天礼拜五啊，不
0: 是礼拜六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当然阿哥。
1: 这样是一万哈？
0: 对，一万块哦哈。
1: 哎，上次多少钱？两组多少钱？
0: 两组，你是两组就两万啊，啊，现在一组，你现在是各。来，你先跟我讲你要花多少钱，这样比较快啦。各一组就是两万，各一组就是一万，我讲个点。
1: 一组两万嘛。
0: 对，二加半啊，对啊，就二加半啊，所以看你要Q 跟酵素要各几组这样子啊，嘿呀、啊。各一组就是各一组就是一万，各两组就两万，各三组就三万，就这样。
1: 一组，各一组，
0: 各一组哈。
1: 一组是两，
0: 就两大一小而已。要打屁屁，两大一小，两大一小。
1: 这样是四千四吗？
0: 酵素四千四 ，QMB 五千六，你这样就是现赚两千五的意思，哈、哦，一万块。
1: 那就是有两瓶哦，两瓶半。
0: 对啊，两瓶半没错啊，哎呀、啊、，OK。
1: 好，就一万。
0: 对，一万。所以我才问你说你要买几万，这样算比较快，你就不会搞混。
1: 对啊，哈。
0: 哎呀、啊，对啊，当然。
1: 我是买两组啊。
0: 对啊，对啊。
1: 各一组了，
0: 各一组对了。反正你现在讲这样，总共就是五大罐，五大罐的意思了啦。就是你 Q 有五大罐，四大两小，酵素连同今天这个加起来，跟上回的就会有四大罐跟两小罐，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哈。好，中午在家从后门送哈。好，后楼梯
1: 一定要来哦，不然我后天不在家。
0: 我知道，我知道哈。礼拜六要外出，好不好哈？从后楼梯送。
1: 谢谢，发票要拿到、要
0: 会的，我们都会付啊，我们都会付，你再注意一下，没有再跟我们讲，好不好哈？礼拜六外出这样子，好，哈，我就写起来了。谢谢明天哈，来，拍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莹莹你好，
0: 又，
2: 我来问你姐，
0: 嘿，安娜。
2: 三号，今下个 QMP 哦，
0: 嗯，
2: 啊，我都一二零零嘛，哈，
0: 1120，你讲，
2: 哎，那三个六罐啦，
0: 那有六罐，11200呢？
2: 哎，两罐四罐的啊，
0: 对啊，两罐四罐的，安尼就是一罐大罐的意思啊。你买两大组，来，你听我讲，你买对，来，你听我讲哈，你收到是咪两条？
2: 嘿，
0: 两条对啊，啊，阮一条内面就是两罐大罐加一罐细罐的啊。
2: 哦，
0: 啊，安尼六罐，来六罐的意思就是两罐细罐的是咪就一罐大罐呀？所以我就讲，所以我就跟你讲，安尼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啦。啊，所以是六罐没错啊，就两大一小，两大一小，是不是四大四大？
2: 我
0: 咧，
2: 我
0: 是讲，我唔对，
2: 啊，我今物那有上一个韩剧啊，电视台什么上单啊？
0: 伊个可能广告单吧，我唔知呢，嘿。
2: 连带关系啊，跟你这连连啊。
0: 哦，伊可能是附上去后大家看一下吧，我嘛唔知咧。
2: 哦，
0: 可能是吧。我今日你来看参考一下啊。参考一下。
2: 哎呀，那真功夫啦。
0: 没啦吼，
2: 真。没啦，没啦，没啦。好
0: 好。
2: 啊，你无问题啦。
0: 无问题哈。
2: 好好
0: 好，谢谢。
2: 好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你爱唱啦？哎，这个是王少雪。你爱唱咱这个妈妈安尼啦？你有疑问？你有焦急？你得爱卡来问个清楚，安尼了解无？哈，爱卡来问个清楚，你莫家底下咧摇起摇起摇起安尼，你的解答永远得不到，对不对？哈，所以不用怀疑，直接打来问我就可以了，好吧？谢谢你，2620233，点位拢个卡好通哈。

来，听众朋友吼，随时来看，好不好？随时来看，从底到最后啊，你打电话进来，我都会跟你听的，好不好嘞？哈，来，今晚吼，这个高温的考验，科研哈，玻璃的卡贝顺，我爱吃卡贝顺哈，美人腿啊哈，三两大减，三成的白糖还高给减少两成至三成，农牛叔公后续看在控建议补救的措施哈，这就是天灾损失啊，这个茭白笋啊哈，与玻璃是台湾卡贝顺最多的三窟哦，那但是因为气候高温受灾，叶片的前端弄安尼连起哈，甚至结袂出。顺啊哈，三两孔加减少两至三成哦，长不出来了哈，没办法哈，热太热了啊，自己哈，所以希望提供贝亚德加帮忙哈，提供贝亚德加帮忙。那农牛树东区分数工啊，咱会看部分哈，这个产区的水温啊，搁伫合理范围诶。我东叔哈，因婆家伫埔里嘛哈，那他就跟我们讲说，因公公因在地嘛，还有的公，其实埔里都一直有在升温呐哈，当然这不是好现象了哈。但是部分叶化大黄的状况，就是高温哦，胡麻叶枯病或者是其他北塘还走形爱个卡点呐哈，那就会看灾损情形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啦哈。

0: 喔，你有贡献无？我有啊。我们表弟这高姐讲啊，来感谢基地铺桥做咯哈。这个台中彰化交通划款哈，收入创新高，议员一议哈，靠开罚单啊，不是改善交通的万灵丹哈。彰化县议员的讲，健康无应该一味的靠开罚抢钱啊，彰化县收入回馈交通改善哈。那台中市议员是建议，然后划款收入应用来扩大机车驾训的补助，交通局同意争取。中华管理员罗清美在讲，管护古年交通罚款决算来个6亿2000万，创历史新高，比预算加出1亿8000万。健康资料显示，古年民众检举，民众检举，然后我跟你说，我被恶意检举过，所以我冇赞走3000块。好，这个可能我遇到那个路怒症。好，哎，我讲我无安怎啊？哎哎，伊都被送，伊都搞扒的掉，我都知道我可能会出代志。果不其然，我就收到交通罚单哦。我真正，你拄着这里边安怎？我无问题啊，是你被送啊，干我屁事哎哈！但是没就干我的事，我就要被检举嘛哈。好了，不懂哈，来年增23%。哎，我个迄个。反正伊的意思，伊唔知安怎举证，我袂记。伊的意思讲，我有打方向灯呢，哎，唔知讲我是安怎，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超不爽的啦，吼，好来。喂，你好，王莹莹，喂。
1: 莹莹，哎，我2-3天前不是有叫一个好汤桶吗？
0: 对。
1: 你说隔天不能举。
0: 下礼拜
1: 要礼拜三啊，昨天礼拜三整天冷没有。
0: 好，等一下帮你查好不好？因为最近天气又不好，有可能就是这样慢了。因为他们礼拜一没有处理嘛，礼拜二才上班，然后所以今天礼拜四差不多应该是今天可以收到。哎，昨天礼拜三如果没有收，应该就礼拜四，因为它累积的量比较大，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的这样，好吧？
1: 哦，好，
0: 不好意思，我这等一下上班时间帮你查一下哦，哈。抱歉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拍谢了哈。好，来，所以等待还是值得的。哎呀，要买要快哈！我咱听就拢真讲信用啦，大家都拢会等啊。但是吼，忙啊忙啊，等啊等哦，哦，等电话多真正气死侬，生气气生气气哈！这个有时候，单起一般小老百姓，我们又能怎样哈？但是又何奈，没办法啦哈。呵，那不要一直抢钱啦哈，因为哦。你罚款年年超收啊，你交通事故跟死伤有比较降吗？也没有啊，所以应该是说哦，讲对情节轻微违规劝导宣导啊，那闯红灯啦、毒驾酒驾这个重大违规，但是万万不可你就一定要取缔哦，将罚款收入回馈交通的改善。因为你怎样那些检举达人他们是，我不是该批评，吃饱太闲。真的，就是关注在很奇怪的事情上。好，那有时候我们又不是故意的，可是你就把你抓到一个脏头啊。当然，咱尽量，你敢讲你是零失误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开车在路边不小心压线，还有那个什么潮化线，有时候又不是故意的。欸，我妈妈不说你，人边啊车卡哇，我被闪过啊，你搞掉，我等下后边拄到一个故意搞我检举，我们就随甲袂讲的吼。啊，这种嘛有啊，我以为我之前就是安尼啊。欸，讲什么我一明明就是伊搞我逼车。欸，我有一次我觉得那种人真的很恶劣，一点有报应啊，你知无吼？我去干地所，因为我做交通安全这部做足久啊哈，我去干问啊，伊搞我看些啥？欸，嘛无些啥，迄个省城办人无些啥。我說阿姊，你帮我看买下者，讲嗯，你这无问题啊。结果他就是啊，我这讲。起来的尾头灯啊，不要讲哈，反正就是这样。好，啊，你要搁盖小狗哦，刷刷去啊哈，无迄美国时间啦哈。3000块打打未哦，了钱无带，就是安尼哈。你讲到这哈，我是红逼车，你知影无？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特别记得啊，我拍方向灯，拍方向灯，硬歪扭我，你知无？路尾我想讲唔是说啊，因为我伫交流道嘛，我要切落啊，我一点加速啊，加速早伫头前嘛，爱就是故意啊，伊也不可能来搞我弄，搞我弄是唔对啊，对唔对？爱就讲什么？讲什么？我伊都无保持安全车距，我哩咧咧，我无保持安全车距，你硬搞逼车，我无迄个，我头前够有车，我被讲弄，变成我有代志吼，所以这个讲袂清啦，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人是太无聊了吼，这样对。现在较早检举讲有奖金，现在敢有吗？我唔知影咧吼。哦，刷刷去，这种人一定有报应，我敢当安尼讲吼。

我们来讲哈，还是我们自己多加小心呐、啊，因为有时阵你都是安尼啊，啊，人免硬甲你迄、那、落、個，哎、啊，我得知呀吼，我嘛是去问看麦，我个下申诉单呢，嘛申诉无效啊，就刷刷去啊哈。好，来，这个。所以我们自己还是小心啦、啊、尽量就是不要违规遵守交通一路顺风就是这样子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欸、我看到他们去不行台中中华 他拍的那个应该是我们中华139线我有些的男生的相片是骑重机重机的部分好来我现在这重机我感觉有水准的不少但有一些也是真的比较好不要讲就是狼爸爸款啦，只有米奇爸有狼哈啊，我们自己多加小心啦，好不好？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
0: 欸、呀，哎、欸，是，嘿，你好。
1: 我要爱孝子啊，
0: 嘿，
1: 你说。
0: 来，我总结一下，讲哦，中华真正袂歹嘞吼，6.2亿嘞，高通话看咧，你看惊死人吼，历史的新高。我往那赞助店吼，希望不要再赞助这个部分了，好烦哦。我们来做其他公益啦，较好吼，啊，无得家己的健康够好，好吧哈。来，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最后的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孝素上孝素。今年婚的贵州吼，欠的吼，该到我这转成口店之类哈，预购在九月底前30号前，你要婚。几礼拜几拜都可以，我们就配合你，好不好哈？等于打75折啦，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很划算。广义来款2602233，我等你哈。控诉2260233哦。好，来华西站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华西站走铁桥，注意停车安全的楼梯哈。给你中元节哦哈，中午12点再会。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 海洋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